0: 说陶崇斌要脱离姓汪的投靠重庆，所以现在不能杀他。
1: 你一来得及通知我就向我飞刀子是吧？要不是我躲得快，我现在就没命了。我
2: 好了好了，我最最好的二姐，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1: 你说你也真是的，又把我杀了也就算了，万一把我脸划破了，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
3: 三姐，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说你要是真把这骚狐狸的脸划破了，那他以后这骚劲儿还往哪儿使啊？是吧？他可是要脸不要命的人。
1: 你个小破孩，哪都有你的事儿。
0: 好了好了，都别闹了。老四和老五也得到了通知，说这个陶崇斌不能杀，不但不能杀，我们还要保护他。

0: 你小子他妈跑得够快的，你都赶上刘长春了你可以去柏林参加奥运会了。哎，特伟啊，
1: 你这一天上哪儿去了？
0: 对，你今天去哪儿了？啊，你就急死我了，我满哪找你啊！你没事吧？啊，然后我回来以后吧。 我这不是累了吗？我刚躺下，再来点。哎呦我的妈呀，累死我了！特派员，我这人吧，就两样好处，第一，这脑子特别快；第二。 就是我这腿儿特别快，不要生气啊！哼，哎，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这可是大事儿。别提了，
1: 那个信是昨天被砸死，信我也没拿着。什么？
0: 哟，那信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头，不就知道陶崇斌的事儿了吗？是啊。
1: 陶崇斌如果被日本人抓了，那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0: 那怎么办啊？看来啊，还得去找那几个姑娘，想办法把陶崇斌抢出来。
1: 咱们都诓人家好几次了啊，记不记得上回还把咱们给拒绝？
0: 我看这次啊，够呛。只要是抗日的事儿啊，人家从来都没含糊。
2: 你还当人家是给咱面子啊？咱有面子吗？人家这叫民族大义，晓得不？
3: 说真的，要不是江主任的情报，我还真以为是敌人的反间计。
2: 情报的可靠性，您就大可不必怀疑了。这是从军统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绝对可靠。只是不知道这个反水的人是谁。
4: 他们几个人跟随汪先生多年，在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方面居高甚位，眼下新政府成立，他们就是开国功臣，在这个时候叛逃，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2: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敢掉以轻心。不管是谁反水，都会极大的影响到汪先生的声誉。
4: 是的，在新政府成立之前，汪先生的号召力不能受到任何影响。
0: 只有找到信，才能锁定目标，找到这个反水的大人物是谁。现在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呀？
5: 驱除倭寇，杀身成仁吗？
0: 对。哎呀，看来呀，你把我的话完全融入到血液当中了。好，非常好。
5: 什么好？可是啊，可是什么呀？可是我们姐妹几个，要真是杀身成仁也就算了，我们最害怕的可是挨黑枪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1: 没错，就是这句。要说我们这个军统啊，可真是天底下最不靠谱的了。姐妹们，你们觉得呢？
2: 没错，
3: 尤其是上海的军统，什么无耻的事儿都干得出来。于站长，你说是不是？
4: 不是，是误会，误会啊。
5: 老师，根据我们截获的密电来看，这几个人都有嫌疑。虽然他们都追随汪先生多年，
3: 可是临时反水也不奇怪。
6: 是的，与其猜来猜去，还不如让他们自己暴露。
7: 你也有办法了。
6: 从现在开始，他们四个人包括家属严加监视，要想叛逃总会有行动的。
7: 要不要通知汪先生？
6: 不，暂时先不要打扰他，等有了结果再说吧。
7: 好，我马上去布置。
6: 还有那个石万春怎么样了？
8: 啊，都在掌控之中。
6: 江先生来了以后，租界的形势为之一变呢。
8: 啊，是。
9: 汪队长，青山承认，军统以前的做法的确是有欠公正。不过，还请汪队长不计前嫌，出手相助啊！青山保证，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一定亲赴重庆面见局座，说明情况，还各位一个清白。不单这样，还要为大家记功嘉奖。
10: 姑娘们，这个我劝大家还是把过去的恩怨先放一放，毕竟姓汪的和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汪小姐，你看呢？
11: 石老爷子既然开口了，这个任务我们接了。
9: 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1: 燕特派员，你也不用高兴得太早。我们这次是为了对付那个姓汪的，至于什么请功立功之类的东西，你就不用操心。以后我们姐妹们自己杀鬼子、杀汉奸，跟党国无关。请你和于大站长就不用多操心了。
9: 这，
11: 怎么？你要是有意见，那就另请高明。
9: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呀，各位，啊，都是巾帼英雄，尤其是王队长，青山一直是仰慕万分的。再说了，咱们大家同僚一场，还请王队三思啊。
11: 不用三思了，请回吧。
12: 看着你灿烂的笑，
13: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

0: 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尊小镜，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

0: 粮食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粮食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到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

5亿平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

0: 五太值了，
1: 量是名演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2: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2: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5: 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史明眼活素，营养更均 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

0: 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

0: 霸航运扩能，净泰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1: 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55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田转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疏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

0: 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1: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百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2: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3: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序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序港和2个公路无序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序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2: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0: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4: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万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0: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6: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5: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五级船闸？
6: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

0: 阀门连接是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1: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1: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0: 对的，对的，
1: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扇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0: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2: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啊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2: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4: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 建设必须有一个

0: 前置条件，那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人字门，这个船人字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啊，增加500栏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头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一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

0: 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造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师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2: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2: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
3: 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2: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凝槽面积覆盖率增加了

0: 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2: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3: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殖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4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2: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啊，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4: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3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啊生态环保的措施。
2: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5: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期内

0: 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呢，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帆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2: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是承接南北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转公路、铁路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这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体现，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3: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0: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

0: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
1: 怎么，你要是有意见那就另请高明。
0: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呀，各位啊都是巾帼英雄，尤其是王队长，青山一直是仰慕万分的。再说了，咱们大家同僚一场，还请王队三思啊。
1: 不用三思了，请回吧。走吧。
0: 好好，就走就走啊。
2: 还不走？
0: 哎呀，走了走了。
2: 走不走？
0: 哎呀，又急又急。走走啊。
3: 再见。

0: 他出来了，跟上他。
1: 哎，擦皮鞋了啊，擦皮鞋。

0: 大姐，怎么了？唐府外面特务在监视，是不是陶先生被发现了呀？
1: 不会吧，要是被发现的话干嘛还监视啊？
2: 说的没错，从信使和燕青山接头被人追杀的事情来看，敌人对内部有人反正的事情肯定是已经知道了，只是他们还没有拿到那封信，不知道具体是谁，所以就对汪先生身边所有重量级的人物开始进行监视，目的只有一个，谁现在有动作谁就是目标。
0: 嗯，在敌人没有发现之前，我们一定要把陶先生先送出去。
3: 好。
4: 先生，司机老李住院了。

0: 您看怎么办？
1: 住院了？什么病？
0: 食物中毒，不知道吃了什么。
1: 这样吧，去叫辆黄包车来，另外去太太那儿拿些钱，抽空去看一下老李。哦，把我的公文包拿来，我在前面等你。
0: 是。

0: 洗澡。哎，
1: 徐师傅。

0: 哎，怎么停了？
1: 到。
0: 到？我不是让你去霞飞路吗？
1: 不用去霞飞路了。
0: 你们要干什么？
2: 陶先生，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主任，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对周立禅等人进行了全面监督，别让他们发现了，否则影响面太大。
4: 明白。
5: 陶先生，请。
0: 你们是什么人？
2: 陶先生，得罪了。
1: 自我介绍一下，在下燕青山，军统局驻上海的特派员。
5: 这几位姑娘都是，都是在下的朋友。
0: 军统，我跟军统向来没有往来，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奉委员长之命，保护您安全地离开上海。
0: 谁说我要离开上海？
6: 哎，不是你自己和杜月笙联系的吗？
0: 你们搞错了吧？我不认识什么杜月笙。
6: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5: 拿我。
2: 陶先生，我知道您对我们的身份还有所怀疑，但请您相信我们，杜先生在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亲自从香港飞到了重庆去见蒋先生，而且蒋先生特别希望您回到政府这一边，还写了亲笔信给您，我们就是奉命带您离开上海的。
0: 信呢？拿给我看。
2: 送信的人被76号杀害了，信还没有找到。
7: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们都可以丢？如果我真的要离开汪先生的话，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1: 陶先生，我可以担保他们说的全都是事实。
0: 那谁又能担保你啊？
2: 陶先生，76号的人和日本人现在也在找那封信，假如要是让他们先找到的话，您就很危险了，所以时间紧迫，请您别再犹豫了。
0: 不用多说了，陶崇斌虽然是一介书生，但绝非贪生怕死之辈，要不然你们就放了，否则的话你们就杀了。

0: 这个人啊，可真够顽固的。
1: 不，他是担心我们有可能是76号的人来试探他。
0: 可是现在信使已经死了，信也不见了，我们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啊？
1: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那封信。
0: 哪儿那么容易啊？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我看啊，干脆我们强行把他运出去算了。
1: 不行，现在外边到处都是鬼子和特务，他要是一喊，咱们谁也跑不了。
0: 那就把他打晕。
2: 哎，那更不行了，他可是个大人物啊，那将来到了重庆，官儿肯定小不了。咱可不能在这时候得罪他，是吧？
0: 马屁精，他这还没回重庆呢，你就开始拍摄马屁了？早不早点了？
1: 这不是得不得罪的问题。从上海到重庆千里迢迢，这一路上我们不能把他总打晕吧？而且他要是存心跟我们不配合的话，一定会出乱子。
2: 看来还是王队长想的周全吗？多好啊。
1: 这样吧，我们先把人放了，找到那封信再说。
3: 我在军统的内线告诉我一个情报，说那天我们打死的人是一个信使，手里有一封蒋委员长亲自写给那个反水人的信。如果我们找到了这封信，我们就能知道汪先生身边的定时炸弹是谁了。
4: 一封信？可那家伙我从上到下搜了个遍，没有那封信啊。
3: 会不会是那个信使临死以前就把那封信转移了呢？你再带几个人回到现场去好好找找。
4: 好。
2: 等等，
3: 叫上那个平天刚，让日本人也知道我们做事不容易。
4: 明白。
1: 陶先生，您先回去，等我们找到了信再和你联系。等一下，这个请转交给您的司机，以表示我们的歉意。
5: 司机？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治拉肚子的药。
2: 王队长，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1: 让老三再去咖啡馆看一下，他的心比较细，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0: 这是什么世道啊！土匪、强盗，老板，这到底怎么了呀？
1: 怎么了？你没看到，这生意啊是没有办法做的。小兄弟，这到底怎么了？刚才来了一帮人。
2: 话也不讲就开始砸我们东西，老板出去阻拦，还挨了打。
1: 那来的是什么人啊？
0: 还不是一些日本人和汉奸吗？他们都还拿着枪。那他们来干什么呢？
1: 好像是来找东西吧。
0: 他们找着了吗？
2: 没有，不过东西倒给我们砸了不少。
0: 真是的。 想本本分分做生意都难啊！
1: 没错，日本人一天不离开中国，老百姓就是没有好日子过。
3: 不过你们放心，他们迟早有一天会离开的。

0: 哎，你说我怎么就琢磨不透呢？你说那个林小姐，她怎么就知道我不是救她那个人呢？啊，
1: 这还不简单吗？假李鬼碰到真李逵了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一定是他知道了谁是真正救他的那个人。哎，你说我怎么没想到啊？特派员，农老灵光啊！
1: 你就是个猪老子，你晓得啥子吗？
0: 我不是当局者迷吗？我这个。
1: 你呀，没事儿，多想想工作上的事儿，多想想任务。哎，我就弄不明白了，你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你没事说什么上海话呢？你，
0: 我这不是业务需要吗？
1: 那你讲的那都是洋泾浜，我都能听懂。
0: 我慢慢学。哎，不说这个，今天事儿办得怎么样？
1: 别提了，姓陶的，见不到委员长的亲笔信，说什么都不肯相信咱们，没办法，又让他回去了。
0: 那怎么办？
1: 那有什么办法？王小姐说了，让咱们等，晓得不？等。
2: 那我说这个陶先生可真够死心啊。
3: 那怎么能叫死心眼呢？那叫谨慎。生死攸关的事儿，哪有那么轻易相信人的？
4: 关键在那封信上。现在日本人和76号的人都在找那封信，这事儿能不能成，就看谁先找到这封信了。
2: 你有办法？
4: 暂时还没有。
2: 这不是等于白说？
5: 要不，我们找他想想办法。
2: 谁呀？
3: 咱们林妹妹心里还能有谁呀？当然是她的宋先生了。
5: 二姐，你能不能别胡说
3: 啊？啊，行行行行，算我胡说，行了吧？那这说明你心里没有她，可别怪二姐我要捷足先登了。
2: 这么说，你也同意找她？
3: 那当然了，宋先生帮过我们很多次的。再说了，他呢，人又有本事，长得又帅，对吧？
2: 骚劲儿又来了是吧？一提男人你就兴奋，骚狐狸！
3: 去去去，你懂什么呀，小破孩！
4: 行了，这个宋先生确实是帮过我们很多次。不过他的身份现在还不明确，以后少和他接触。
5: 都到现在了，你们怎么还是信不过他？
6: 江主任，
7: 怎么样？事情进展得怎么样？
6: 我和平天君把那个咖啡馆从上到下搜查了个遍，还是没有找到。
8: 是不是你们那些人太偷懒了？
9: 江主任吩咐的，下面人不敢。
8: 知道就好。我江远涛做事就是认真，立了功，我不吝啬上。但是事情必须得做好。那封信就由我来负责吧，你跟你的人继续去监视汪先生身边的那几个人。
9: 好，江主任亲自出马，一定会马到成功。
8: 只要我们两个分工做得好，效率一定会高的。嗯，
9: 是，
8: 去吧。
9: 是是。

0: 是我。
1: 二姐，
0: 嘘。
1: 快走，
0: 我带你去找你的梦中情人去。
1: 我哪有梦中情人、
0: 你再说你还说没有，我带你去找他去。
1: 哎，找他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当然是找他帮忙了。
1: 嗯，顺便也聊聊天。
0: 你要是不去可别怪二姐我吃独食了。
1: 二姐不胡说呢。
0: 行，我胡说，看来你是真不想去。好，那我去了。
1: 哎，那要是大姐知道怎么办呀？
0: 装不下去了吧。大姐那儿没事儿，咱又不是做坏事去，与其大家都憋着想不出办法来，找一个人帮忙多好呀。
1: 可是大姐她……
0: 大姐呀，她是害怕男人，不敢相信男人，还不是江远涛那个混蛋给害的。这样，咱们俩呢让宋先生暗中帮忙，等任务完成了以后再告诉大姐，不就完了吗？行了，别啰嗦了，快走。老四，老四，你慢点儿，我都上不来气儿了。
1: 我不就是想着早点说完早点回来吗？
0: 哎呦喂，你让我喘口气儿行不行啊？你少装了你，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呀。你现在肯定急得跟小猫挠似的吧。
1: 去你的二。二姐，咱还是先走吧啊。哎呦，快走吧。
0: 看你急那样吧。

0: 谁？外面是是谁啊？
1: 一个记者居然有这么好的听力，不简单呢。
0: 啊，是你啊，快进来。你也来了，快进来吧。
1: 快进来呀，他让你进来，有什么害羞的？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陶成斌又不肯信任我们，姐妹们都很着急，所以我们才想到来找你。
0: 王凤她不知道吧？
2: 大姐不让我们来找你，我们俩是同事。
0: 我得好好想想。

0: 怎么，你不想帮这个忙？
1: 不，事情太大，我也理不出个头绪。
0: 还以为你……
1: 不过你们也不必担心，陶成斌他现在也没什么异常，说明日本人和江远涛他们也没拿到那封信，他暂时还是安全的。这样吧，等明天下午我再给你们答复。
2: 好，那我们明天下午再来。
1: 不，不能来这儿了。这样，明天
3: 我们在老茶馆见。
2: 好。

0: 央子江同志来电了。
1: 哦，有什么新情况吗？
0: 他在电报里说，那个姓汪的身边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要反正，可是国民政府接头的人无法取得这个人的信任。啊，另外那个脱离了军统的女子小分队也参与了。
1: 老刀来消息，他和央子江同志掌握的情况基本一致。你发电给央子江，告诉他就四个字：放手去做。
0: 是。
2: 看着你灿烂的笑。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他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这款超实用的

0: 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

0: 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他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 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这款超实用的

0: 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

0: 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请。老杨，读卖新闻的宋记者到了。
1: 知道了。
0: 宋记者，时间不要太长。
2: 老爷，明白。就几个问题，绝不会打扰到史先生的。
1: 老陈，下去吧。
0: 晓得了，老爷。
2: 谢谢啊。
3: 宋记者，您请坐。
2: 就几个问题，不会打扰您。
1: 宋记者有什么话尽管问吧。
4: 有件事要找你帮忙，
2: 是关于策反唐宋明的事情。
4: 你怎么知道的？
2: 那几个姑娘已经找过我了，让我帮助他们完成策反陶总兵的任务。我已经请示了组织，组长同意了。
4: 这么说你已经向他们表明你的身份了？
2: 身份还没表明，但他们已经知道我就是那个蒙面人了。
4: 原来是这样。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2: 就是你去香港那段时间。
4: 太好了，这么说来这几个姑娘很快就会跟咱们站到一边了。但是太奇怪了，这么机密的事儿，76号怎么会知道呢？姓燕的军统说，信使一到上海就被特务盯上了。
5: 来了。
2: 坐。
5: 宋先生。
2: 小二，来壶龙井。
5: 坐。
6: 死来了。
2: 您要点什么？
5: 茶就好了。你们两个的胆子够大的呀，什么事情都能跟外人说是吧？
7: 大姐，宋先生可不是外人，他可是我们四妹的救命恩人呢。再说他也帮过我们，就凭他亲手杀汉奸。
2: 谢谢。
7: 就凭他亲手打汉奸杀鬼子，我相信他不会出卖咱们的。
8: 既然这样的话，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了，这件事情要是暴露出去的话，你们三个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7: 大姐你放心，就凭我的眼力没问题。
2: 王小姐，不要责怪他们了，我向你保证

0: 生。这件事情我一定不会透露出去，而且我会竭尽全力地协助你。怎么样，我们还是碰一下情况吧。根据你们所说的情况呢，他们既然去了咖啡厅，说明江远涛他们还没有发现那封信，信使在最后关头还是把信转移了。
1: 对，老三之前也去过了咖啡厅，不过没有收获。在他去以前，76号和日本人也去过，他们也没有找到线索。
0: 我是想，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应该再去追查一下。
2: 就我这眼睛看人读着呢，那小子就是读卖新闻的记者。哎，前段时间我还找他筹集过抗日经费呢。
3: 是这样，看来前一段时间误认为是你的那个蒙面人就是他。这就好解释林小姐为什么对你的态度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2: 太有这可能了。哎，就林小姐现在看她那眼神吧，就跟前段时间看我那眼神一模一样。
3: 哎，人家看你什么眼神啊？
2: 啊，就，
3: 哎呀，
2: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这小子能他妈是什么人呢？你说，共产党啊？这什么意思啊？
3: 王上是啊。
2: 这你还比划一下你？

0: 怎么还去咖啡厅？我跟黄主任刚刚去过，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嘛。也许那有什么线索遗漏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在说我的工作不认真是吗？
0: 不是工作态度的问题，是看事物的角度问题。每个人看事物的角度都有所不同，有所遗漏是正常的。
2: 平田君，江主任说的没错。放弃，我们现在除了咖啡厅，也没有别的线索。
3: 啊，几位来了？嘿，小姐，需要点什么？
4: 啊，你要问他们吧。

0: 那个信使一下船就直接奔了咖啡厅。我相信那封信一定在他的身上。我分析，那封信一定在咖啡厅的什么别人不注意的地方。
1: 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

0: 出，往北出。
1: 你们就在外面等我吧。
2: 好，宋先生，你小心点。
1: 放心吧。
3: 行了，走吧，林妹妹，这回是动了真情了啊。
2: 二姐，
4: 行了，看你找地方隐蔽。

0: 我们的信都是当天发出去的，没得早了。啊，是这样。没有写地址的邮件呢？
1: 能开什么玩笑？不写地址怎么寄啊？
0: 啊，是这样。本来呢，我是把它交给秘书去办的，可他糊里糊涂给忘了，就投到邮筒里去了。
1: 那他打到死信里了，一般都销毁了。
0: 得帮忙找找吧。
1: 我哪有时间啊？
0: 其实我跟你们局长威尔逊先生也是好朋友，但这点小事我也不想麻烦他。你看，能不能帮忙找找？
1: 怎么不早点讲？干了，走吧，来。

0: 这么多啊？
1: 现在四大不好，邮寄苏西的信经常被打回来，还有一些地址写不清楚的，没法寄出去。你慢慢找吧。
0: 好，谢谢。

0: 太多了，你们这平时工作也够紧张的。你可看仔细了，
1: 你是说信被藏到了油桶里？
2: 没错，那个信使很聪明，他怕被捕以后暴露了这个信，所以就把它扔在了油桶里，等他脱险了以后再回来拿。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死，所以那封信就自然地被信差带到了邮局里。我想那封信此时正静静地躺在邮局里呢。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看来我们这次真的是不虚此行了。

0: 宋先生还在里面呢，没事儿，他是动漫新闻的记者，日本人不会怀疑他，放心吧。
1: 这封信连地址都没有。

0: 宋国君，你怎么会在这儿？惠子，平平姐，我来见个朋友。你们这是？
1: 我没有任务。
0: 哦，那你们先忙，我等等。都回到自己各自的位置上，保护好宋先生。
2: 别让敌人发现。宋先生，真巧啊！怎么我走到哪里都能碰到你啊？
3: 是巧啊！
2: 邮局里也有你朋友？
3: 宋先生，你真是无孔不入啊！
2: 这儿的局长威尔逊先生是我的朋友，你们干记者的。 认识的人可真多呀，那当然了，就像平田君说的那样，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都有接触，那真是无孔不入啊。哦，对了，你们有公干，你们就先忙，咱们改天再聊。
4: 好，过两天我去找你。
5: 站住！
4: 宋先生被他们拦住了，准备战斗。宋桑，
5: 惠子，你不觉得我们和宋先生在这里相遇，实在太巧了？
4: 你什么意思？
5: 我怀疑他跟我们调查的事情有关。
0: 我看你是太多疑了。宋博和你一样，都是我的同学，而且他还是我们大日本皇军读卖新闻的记者，你不要随便猜疑。
2: 我们所在的任务，不能不小心。
4: 小心，小心就可以乱猜疑吗？
2: 算了，惠子，既然平田君对我有怀疑。
0: 那完全可以按照正常程序对我进行调查。
2: 对，是要调查，而且现在就查。现在查？你要做什么？
5: 搜身。
0: 平田君，你太无理了。
5: 惠子大人，
2: 所谓清者自清，我想。 宋先生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是不会介意搜身的。我说的对吗？
5: 来人！
6: 哎，我们，哎哎哎！哎

0: 不能解释，解释什么？反正不是你们要的东西，我没必要跟你们解释。
1: 你看到你想要看到的结果了。
0: 我觉得你还是解释一下为好。林天君，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始终对我抱着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不过我不想跟他计较。哼，事情是这样的，我天津的一个朋友是搞印刷的。 他让我给他进一批铜版纸，这就是那个纸样。他说只有这种质地的铜版纸，只有在上海河南路附近有一个叫德兴纸行的地方才有这种纸。哎，你听明白了吗？是真的吗？哎。 那你要不信我跟你啰嗦这么多，是吧？都听明白了，那我就没事了。行，江主任，那个信能还给我吗？宋先生。
2: 既然这封信是从天津寄过来的，为什么上面没有地址？这，
0: 我不是说了吗？威尔士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刚从天津回来，是想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我的，就不用地址。那为什么
2: 信封上只有"雇佣"两个字？这，忘跟江。
0: 江主任介绍，鄙人的字就叫雇佣。你们日本人是没字的。苏先生，请吧。那没其他的事的话，惠子，我就先回了。 诸位，告诉我，心打开一下好吗？

0: 等一下。平田君，
1: 你难道不应该为你刚才的行为向宋国道歉吗？
2: 说什么？
3: 惠子，不必了吧？
1: 不听。平田君的行为实在是有损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我要你当面向宋国道歉。
4: 惠子，你竟然让我向中国人道歉？
0: 中国人怎么了？
1: 我觉得这个
0: 中国人
1: 比你这个日本武夫有涵养的多。
3: 还是算了吧。
1: 父亲，我们大日本皇军向来是最注重礼节的，平田君的行为实在是让我们颜面扫地。如果他不向你道歉，我一定会向阿布老师汇报，从此结束跟平田的合作。宋国，这事你别管，我不相信向人道歉会比被人搜身更让人难堪。
4: 宋桑，刚才是在下鲁莽了，对不起。
3: 嗨，这又何必呢？
2: 平田君，其实我很认同你做事认真的态度。
3: 希望我们今后还能愉快的相处吧。
2: 罗总，那我先走了。
3: 再见。再见。
0: 这。怎么会是一份菜单呢？是不是我们搞错了？不是这封信。
5: 不可能，这个庸字是杜先生的名字，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给他改的，叫杜庸，皓月生。这件事情很少有人知道。至于这个物字，则是杜先生在青帮中的辈分，所以这封信是错不了的。
6: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啊，宋先生？
5: 我是记者嘛，对这些名人的资料我当然要好好研究研究。
6: 你可真行。哎呦喂，好冷啊，一身鸡皮疙瘩呀。我
7: 四姐，你现在可是越来越像二姐了。
6: 你们现在说话怎么都这么奇怪呀？
0: 好了，别说这些了。宋先生，你接着讲。
8: 宋先生，把那封信给我看看吧。

0: 我还以为是隐形药水写的，看来不是啊。
1: 哎，给我看，给我看看。
2: 看着你灿烂的笑。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

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揭、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密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石。

0: 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2: 好，
1: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五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

0: 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接近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0: 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 但近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1000元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是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啊、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
1: 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有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扑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是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啊、太贵了。
1: 没想到现在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啊、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 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 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 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 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聘1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 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 相声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

0: 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给我看看。浓情布朗尼、提拉米苏、苹果派、面包布丁，这不都是甜点吗？我爱吃啊。
1: 就知道吃啊你。
2: 甜点？
0: 对啊，你看这上面还有价钱呢。
3: 西总，弄的咖啡。
4: 谢谢。
5: 对了，这不是那封信，但他告诉了我们那封信在哪儿。
6: 我知道在哪儿，那封信一定还在咖啡厅。一定是关键时刻，信使把菜单换成了信，而那封信一定还夹在菜单里。
5: 薛小姐真聪明啊。
6: 服务员。
3: 这杯需要点什么？
6: 我们先看看，一会儿叫你吧。
3: 嗯，好的呀。
6: 不是这本，这本是完整的。咱们手里那一页，这本上也有。
5: 再换一本。
7: 服务员，帮我换本菜单好吗？
6: 好，谢谢。
3: 哎，小姐，这是菜单。
0: 啊，小杨。
3: 菜单，请你们看一下。
4: 再换。
7: 服务员，你们家还有其他的菜单吗？
3: 小姐，我们这的菜单都是一样的，你们要点什么可以跟我讲。
7: 你不明白，我们要找的只有菜单里有。嗯，你就帮我换一本吧好吗？
3: 可是
8: 麻烦你
3: 啊。好，几位请稍等。几位，我们这里的菜单全都在这里了。
8: 好，谢谢
7: 谢谢你啊。

0: 员。哎，你们怎么搞的啦？这菜单上怎么没有甜点的啦？我都是你们这里老顾客了，没有甜点那可怎么办啦？
1: 这位太太，我这一本上有甜点，我跟你换一下吧。
0: 太好了，谢谢你啊。
1: 不用谢。
2: 哎，服务员，
3: 谢谢啊。
4: 哎，谢谢。

0: 点东西吧，服务员，我要三杯拿铁。好的，请稍等。重兵贤弟，重庆一别约有年余，地狱弃案投明，兄不胜欣慰。
1: 兄已将此事交付岳生办理，想岳生必能不负所托。
2: 地来重庆之日，兄必将岛屿以待。
3: 果然是蒋先生亲笔所写，太好了。哦，这封信不是丢了吗？你们怎么找回来的？
1: 关于找信的曲折，还是以后再说吧。我们还是马上准备一下，离开上海。
3: 王小姐，真抱歉。
1: 上次错怪你们了。陶先生，你不用客气。不过据我们的观察，日本人和七十六号已经派人在你们家附近开始监视了。那该怎么办？这还走得了吗？你先不用着急，日本人还没有搞清楚你们四个幕僚中间到底谁要反正，所以才对你们都加强了监视。要想安全的离开上海，我们恐怕要想点别的办法。
3: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好，全听你们安排。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这件事情我们还要回去商量一下。你暂时要保证一切都正常，千万不要露出什么破绽。一有什么消息，
4: 我们让秦可通知你。真没想到啊，我们家里的家庭教师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夺命金钗。
3: 舒桃某有眼无珠了。
5: 陶先生，您见笑了。其实我最初的任务是来夺您的命的。哦，那现在还要拜托诸位了呢。
6: 什么？信的线索断了？
5: 是的，也许被邮局销毁了。
6: 这也不能怪你。你能想到邮局已经很不容易了。既然那些死信都被销毁了，我们就要想出别的办法。
5: 黄群那里有没有新的发现？
7: 四个人看起来完全正常，没有任何动静。这
5: 也不是个办法。把七十六号的人全都放出去监视他们四个人和家属，太费人力了。能不能画出一个重点来？
7: 你这是赌博，你要押宝会导致满盘皆输。
5: 这么说，江主任一定有新的计划了。有。 大方向是可以确定的，坐船走水路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坐飞机到重庆，这是唯一能走的途径了。那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他们一家人送上船。
4: 这还不容易？我们找一辆车直接冲到陶成斌家，把守卫干掉，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到码头。那些七十六号的人也不敢把咱们怎么着。
8: 你就会蛮干。 那七十六号的特务再怎么不济，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再说，他们背后还有日本宪兵队呢，只要枪一响，宪兵队的马上就到。好，就算上了船，那还有日本海军巡逻队的拦截，到时候前有拦截，后有追兵，你怎么办？
7: 秦小姐说的对，凡事不能硬来，尤其是这件，我们必须悄无声息地把他们接出来。

0: 然后在敌人还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们送上码头，到了公海就安全了。
1: 嗯，可自从信使被害以后，76号的人都加强了对4个幕僚的监视，可以说是倾巢而出，这样的话也难免不惊动他们。
2: 曹成斌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3: 啊，据上海战报，委员长的手术已经交到了陶崇斌的手上，他们正在筹划撤离的事宜。
2: 好，很好，你要随时掌握上海方面的情况，一定要安全地把陶崇斌送到重庆去。
3: 啊，我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陶崇斌的反正直接影响到兴汪的号召力，这个你就放心吧。
2: 奇怪啊，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可是这信使一到上海怎么就被76号的人盯上了呢？
4: 局长，你这意思是？
2: 你别误会，我不是怀疑你，可这事情是不是有点蹊跷啊？
3: 是啊，
0: 你们大伙儿一起想啊，眼下76号是4个人同时监控，这是为什么？说明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对吧？那我们就给他们设定一个目标，让他们解除对陶从兵的监控。
1: 反间计？
0: 没错，但不仅是反间计，这还是个连环计。我现在说出来，咱们大伙研究一下，看看可不可行。
5: 起来太繁琐了，这种事情我不在行，你们啊好好研究，研究好了告诉我怎么干就行了。
1: 行了，听宋先生怎么说。

0: 你真的觉得还有必要跟日本人继续交涉吗？
1: 事关重大，中斌以为哪怕能再多争取一点点的利益都是好的。
0: 那你去一趟吧。但是说实话，我对这次谈判不抱任何希望。尽力就好，谈不成也没关系，切记不要意气用事。
1: 孟公教训的事，中斌尽力而为，
0: 向对方表达我们的诚意，同时也要告诉他们我们的难处。
1: 一切按先生吩咐的办。那中斌去了。

请问，停阵，检查证件，带路。

0: 先生，重兵遇刺了，他没事吧？幸好他人没什么事儿，只是受了些惊吓。但是保护他的人无一幸免，你得替我去看看他。
1: 陶崇斌遇刺。
2: 是的，本来陶崇斌约好了和秦军青营机关长下午见面，可是车子开到占领区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0: 看来是有预谋的暗杀。陶崇斌现在人怎么样了？他没有受伤，现在由于过度惊吓，还在医院里。他的四个侍从还有司机当场毙命，幸亏宪兵队及时赶到，否则陶崇斌怕性命不保。是谁干的？从武器配置和手法上看，和夺命金钗极为吻合。
1: 又是夺命金钗，他们怎么会知道陶崇斌的行程？是有人透露给他们的，因为知道陶崇斌去占领区的人很少，不会超出汪先生身边的那几个人。
2: 是那几个叛逃者，
1: 极有可能。陶崇斌这个人人缘很好，绝不会是私仇。 不过，我还是想去趟医院。
2: 你的意思是，
1: 不排除苦肉计。

0: 周先生，周先生，您来了。崇斌怎么样？没什么大事了，就是经常会做噩梦，神志还有点不清楚。医生说是惊吓过度，休息几天就好。这也难怪了，崇斌是一介红儒，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儿。
1: 你别说他了，现在就连我想起来都后怕呢。你说那子弹要是再低一点点的话，崇斌他就……血，血，不，别杀我，别杀我，不要杀我！
2: 哎，崇斌，崇斌，没事，是我，是我，崇斌，医生，医生。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王公还让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或者要求的话，尽管提。
1: 谢谢你了，也代我谢谢汪先生。
0: 那我就不打扰了，让他多休息。
1: 你慢走。
2: 周先生，

0: 姐妹们，你们做戏做的也太逼真了，陶先生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1: 不逼真，不逼真怎么能瞒得过阿布正南和江远涛他们呢？
0: 这回呀，看来咱们现在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我刚从陶府回来，76号的特务都已经撤走了。
2: 那就赶紧行动吧。
1: 不急，陶先生在医院里躺几天也没什么关系。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应该利用这封信继续的转移江远涛和阿布正南他们的注意力。
2: 怎么转移啊？
3: 宋先生的意思是制造一封假信，栽赃给姓汪的身边其他人，是这意思吧？
1: 聪明
2: 啊，太聪明了。
4: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可是我们该怎么栽赃陷害呢？总不能把信自己给送到日本人和姓汪的手里吧？
3: 对呀，那样的话他们也不信啊。
5: 三姐你别着急，先让宋先生把话说完。
1: 这件事还得找军统那两位帮忙。

0: 哎，也不知道林小姐。
1: 你说这薛小姐现在？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咱们俩现在彻底得相思病了。
1: 我想薛小姐啊，纯粹是为了工作，不像你。
0: 你快算了吧啊！你这就叫尿壶镶金边，嘴儿好，知道吗？
1: 不是，你怎么跟我说话的？啊？
2: 人家都跟里边研究事儿呢，你怎么一个人跟这儿折腾？
3: 动脑子的事情我才不愿意干呢。
2: 还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
3: 那也比你这三狐狸一面卖俏的样子好多了吧？哎，离我们家门远点，别把我们家门靠上。
2: 你懂什么呀？这叫本钱，也叫本事。就你这姿色，一门卖俏都没人理呢。
3: 德行，早晚把你狐狸毛拔光，看你怎么卖。
2: 粗人。
4: 哎，老二，你也过来一起研究一下。
5: 没事儿，你们说我听着呢。
4: 宋先生，真没想到你还能模仿蒋先生的笔迹。
6: 书法只是我个人的爱好，临摹一下这些名人的字体也是一种借鉴。
4: 哎，这张
6: 这简单，大萝卜刻的。
5: 哟，你这个计策果然高明啊，就是这个张德海可就惨了。
6: 像张德海这种汉奸，让他吃点苦头也是应该的。
4: 那我们是不是该研究下一步的计划了？
6: 我想过了，我们这部计划必须得有军统的人来配合。
4: 你要不要见一下军统的两个人？
6: 以目前我的身份还不便于跟他们公开见面，但你们放心，只要计划开始了，我一定会在暗中尽力配合你们。
0: 这本来就是，哎，你说你一见人家薛小姐连个话都不敢说啊。
1: 薛小姐，你们怎么来了？
0: 演的还挺像。哎呦，薛小姐，姐，
1: 快请坐，来来，快请坐。
0: 哎，对对对，哎，快快快，对对对，
1: 哎呀，请坐，请坐，请坐。
0: 哎，林小姐，
1: 傻站着干嘛？倒水去。
0: 稍坐一会儿，马上就来了啊。

0: 喂，
1: 什么？信找到了？
0: 太好了，你马上叫燕青山把信送到大河旅馆前台，我派风筝去拿。
1: 好。

0: 喂，
1: 是我。
2: 是你啊。
0: 知道汪先生那身边要反水的人是谁吗？
1: 还没有，戴局长一直称那个人为风筝。
3: 不过那封信上海军统的人已经找到了，放在大河旅馆的前台。
0: 太好了，有了那封信就能知道反水的人是谁。你要注意安全。
1: 好。赵处长，
4: 局长没猜错，果然是你。

0: 我已经鉴定过了，确实是蒋公的笔迹，而且盖章的方式也对。看来你真是神通广大呀！你是在哪儿弄到这封信的？我的内线绝对可靠，至于怎么弄到手的，他是不会说的。
1: 这么说，想叛逃的不是幕僚？
2: 而是汪先生的侍卫长。
3: 阿布老师，属下认为现在分析信的来源毫无意义。你想说什么？属下认为应该立刻逮捕张德海，再确定事情的真实性。如果真的是张德海，说不定他早已经做好潜逃的准备。况且他是汪先生的侍卫长，凭他的职位，随时会消失。
0: 宁抓错，不放过。
1: 好，立刻逮捕张德海。
4: 嗨。

0: 研究。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嗯，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

0: 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是公，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

0: 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3: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

0: 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了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

0: 位，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性期安全牢记食药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宁天君，你怎么来了？
1: 我奉命逮捕你。
0: 逮捕我？我怎么了？
1: 到了特工总署你就知道了。
2: 张德海，没这个可能性。他跟了我这么多年，为什么要背叛我？
3: 先生，人心隔肚皮啊，说不定是重庆方面给他的待遇更高呢。
2: 应该不会，德海对我一直都很忠诚，况且他并不在意权势和金钱。
3: 76号拿到了蒋介石给他写的亲笔信，从信上的内容看，还是张德海主动跟重庆方面联系的。
2: 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谨慎处理吧，别中了人家的反间计。
3: 要不您就上76号审审看，如果实在审不出什么结果来，您再出面报答。

0: 陈子海，到了这个地方，就由不得你不招了。想必你也了解我们的手段。
1: 如果你不想吃苦头的话，就乖乖的招了吧。
2: 招？我招什么招？这样对我，我要去汪先生那儿控告你们。
1: 你现在对汪先生来说，只是一个叛徒。
2: 叛徒？焦远涛，你什么意思？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叛逃的证据。
1: 叛逃？我为什么要叛逃？问你呢，江远涛，你难道看

0: 怎么样？
1: 确切消息，张德海让宪兵队和江远涛给抓了。
0: 太好了，这个反间计使得妙啊！啊，既找出了内奸，又转移了日本人的视线，这在局座那儿，那绝对是奇功一件呐！
1: 可不是嘛？哎，林小姐找到咱们，让咱们联系上峰，谎称那封信藏在大河旅馆。
0: 你们的意思是，军统内部有江远涛的内线？
2: 一定是这样，不然那个信使为什么一到上海就被76号的给盯上了？
0: 那你们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3: 对对对，我们能做点什么？
2: 很简单，把这个消息报告你们的上峰，让他们抓出内奸，再让这个内奸给江远涛发假消息，就说那封信在大河旅馆。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栽赃给张德海了。听明白了吗？
0: 哦，听明白了。
1: 哎，你还别说啊，这几个小娘们儿吧，还真有点本事。
0: 我看呢，他们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
1: 什么意思？
0: 说不定就是你的那个情敌，
1: 报事那小子。妈的，又是他！哎，
0: 这个呀，咱们不管，他们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配合什么。只要是能完成任务就行，是吧？
1: 你当然不用管，薛小姐又没喜欢上鲍氏那小
0: 子。哎哎哎，我说我跟你这个人怎么就一点共同语言都没有呢？啊？
4: 局座，上海方面来消息，张德海已经被日本人抓了。
5: 你还别说，青山玉立这俩小子也学会动脑子了。好，这事儿办得漂亮。
1: 这是你的佣金。
6: 这位就是安心吧，我会准时在码头等你。
7: 拜拜。
8: 吴伯。
9: 哎呦，秦老师啊，哎，你来了。
8: 好，
9: 请进，请进。
8: 谢谢。哎。
10: 经过我们的实地勘察，这条路是行人比较少，行车也很方便，所以方便我们最快的速度到达码头。
0: 哦，对了，船我也联系好了，是一艘意大利游轮。意大利和日本是同盟国，所以日本的海上巡逻队是不会搜查的。就在16铺码头，意大利船长会用小船把陶先生一家送上游轮。
1: 哎哎，对对对对对，哎，我们可是花了不少钱呢，啊。
2: 根据秦可的情报，陶先已经出院了，现在就在家里休息，就等我们去接他了。另外，陶府外面的特务也已经撤走了。
10: 这次的行动你们就听我们的，后天下午你们去码头，

0: 会。
1: 是我，重林，身体好些了吗？
0: 啊，多谢王公惦记。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就是偶尔还会有些头晕。怎么，您有事吗？
2: 看来我要占用你的假期时间了。
0: 是这样。
2: 怎么，有什么难处？
0: 啊，没有，就是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1: 怕耽误了您的事情。
2: 啊，不要紧，我是不会催你的，你尽可能的把它翻译的仔细一点。但是有一点，你要在我这儿翻译。
1: 你知道，这个文本是很有分量的，我不希望带到我的住处以外的地方去。
0: 好吧，那我什么时间开始呢？
2: 明天吧，我派车来接你。
0: 好，那明天见。

0: 计划延期了。哎，怎么还没来啊？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要有信心啊！薛小姐他们这些姑娘，那都是咱党国培养出来的精英啊！我绝对相信他们的办事能力，不会出差错。
1: 两位，霍大姐说行动取消了。啊？什么？计划延期执行。计划取消了？延期执行？为什么呀？霍大姐说回去再向你们解释。
0: 不是，那个，
2: 我们的钱都给他船长了。
1: 对，一大笔钱都给他了。
2: 这是你们的事儿。对了，
1: 唐先生离开的时间，我们会另行通知你们的。
0: 不是，林小姐怎么没来啊？啊，你要是不说，我都差点给忘了。我四姐让我告诉你，说她不想再看到你。哎，我早跟你说过吧，你这就是没有指望的单相思，你就是不死心。
2: 单相思怎么了？不用他瞧不起我，我一定哪天干出点大事来，我让他回心转意。哟，就凭你呀？你什么意思啊？你也瞧不起我是吧？我无所谓。哎，不过人家不也没把你这个大特派员放在眼里吗？这么大的行动啊，说取消取消，也不跟您请示请示。哎呀！
0: 算了，反正现在也不是摆架子的时候。
3: 您还真想得开，佩服。行了，行动取消了。

0: 回去吧。
1: 可以，不过钱不能退给你。
0: 你们意大利闹饥荒了，穷成这样。
2: 走吧。

0: 如果能得到汪日密约，并将它公布于世，那当然好。
1: 可这样一来，陶崇斌的危险系数就大了。翻译工作不是立刻就能停下来的，绝不能在这段时间出任何变故。
2: 那政委，我们该怎么办啊？
1: 给扬子江回电，全力以赴保证陶崇斌的安全。汪日密约固然重要，但是陶崇斌的安全一定要放在首位。
2: 是。
3: 这是个天赐良机，绝对不能轻易的放弃。
4: 如果公开了这份合约，就能够揭穿汪公卖国的真相。
2: 我们一定会尽力配合你完成这件事情。
5: 我看这样吧，还是让秦可继续以教师的身份住在陶府，这样一来可以保护陶先生的安全，也可以配合他的工作，我们联系起来也方便。
2: 好。
5: 另外，通知郡统的两位，让他们随时和意大利的游轮联系，我们随时准备登船。
2: 我让薛差去摆。

0: 张德海招了吗？他的嘴非常硬，一直不肯招认。
1: 汪先生的侍卫长果然不通非凡。我们传统的三套头都不管用。
0: 什么办法都试过了，这个家伙一点反应也没有。
1: 给他上电椅，这可是最新的刑具，没有人能承受得了。
2: 嗨，等等。
3: 上殿一役，万一你是怕外衣，他真的不是叛徒，汪先生那儿怎么交代？你放心吧，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向汪先生证明他的清白。汪先生不会怪罪的。
4: 请进，请。
3: 汤先生，这里是汪先生的办公室，你就在这里翻译。
4: 好的，谢谢。
5: 这两个人呢，是专门负责照顾你的。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有什么事情呢，就直接跟他们两个讲。
4: 多谢，请转告汪公，他想的实在是太周到了。
3: 汤先生，记住我的话，工作完毕之后，一定要把文件放回原处，不要带出去哦。
4: 请放心，崇斌明白的。
3: 好，好的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这位，
6: 王先生，请。

0: 海兄，看在我们两个同僚的份上，我得好好劝劝你。这个电椅滋味不好受啊，我劝你还是招了吧。
1: 招什么？江远涛，那个老的上电椅，老的主人绝对不会放过你。
0: 好，那就等你出去以后再说吧。
2: 是。

0: 哎，一个特派员，一个情报站站长，哼，每天没什么事儿就这么干晾。
1: 说好了，这次行动让王凤他们指挥的，不然人家不肯帮忙啊。
2: 真要是王凤指挥的倒还好了，就怕是报社那小子。
1: 不排除这个可能，谁让咱没本事呢？
3: 哎，你说那小子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
1: 这个也不用排除，我看他就是共产党。
3: 咱不能让他们跟共产党跑了呀。
1: 对呀，他们可都是咱们党国培养出来的精英，这不能让共产党占了便宜啊。
3: 说的是啊，

0: 唐先生，您辛苦了，请。请。
1: 等一下，谭先生，不好意思。

0: 那如果拍照呢？里边有人看守，
1: 也没有这个时间啊。
2: 抄一份呢？
1: 密约的内容太多了，短时间之内是抄不完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露出马脚。而且我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文稿留在办公室里面。
2: 那这么说的话，戒备这么严，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3: 看来在办公室是无法下手了，只能把密约拿出来在外面处理。
1: 我出来的时候是要被搜身的。
4: 也许我能帮上忙。
5: 今天情况怎么样？
6: 一切正常。陶先生一直在工作，而且走的时候我们也搜过身。
5: 虽说这份合约很重要，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对陶先生无礼。他很年轻，也很有才，将来是要委以大任的。
6: 属下明白。
1: 下去吧。
6: 是。

0: 深海啊。
1: 老黄啊，
2: 你怎么来了？
0: 这是谁把你打成这样啊？
1: 江远涛。
0: 哎呦，这个王八蛋，从他来了以后，他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
3: 怎么拿兄弟你开刀？有本事去找夺命金钗去啊！
1: 小人得知

0: 小人得志。
1: 行，我出了趟外差，一回来就听说你出事儿了，不好意思，刚来看你。
0: 老黄，你得救我，你得救我。
1: 是，你放心，我马上去找汪先生，让他出面保你出去，放心吧。
0: 出去了，我一定不会放过那小子。
1: 好，一定不能放过他。你等会儿，我给你弄了点酒，弄了点菜，吃饱了，喝好了，找这小子理论理论啊！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慢点喝，慢点喝，慢点喝，缓会儿。缓会儿啊！我马上就去办，啊！
0: 我等着了，我
1: 的女人。哎呀，放心吧，兄弟，自家人啊。
0: 还是老黄好。
1: 好，马上去办啊！守卫去了啊！

0: 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

0: 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

0: 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

0: 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

0: 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哎呦，痛啊！
5: 温度紧箍贴，紧监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陶先生，陶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您放心。
1: 我们走吧。
0: 好。

0: 陶先生，这位小姐是？
1: 哦，她是我的学生，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她来照顾我的。
0: 陶先生，不好意思，她不可以进去。
1: 小琴啊，你在外面等我，如果有事情的话，我叫你。
2: 好。

0: 陶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1: 没事，老毛病了，头有些。
0: 那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1: 不用，时间太紧了。这样吧，你让我的学生把我的药拿进来。
0: 好吧。金小姐，陶先生头疼，请您把药送进去。
2: 好。
3: 金小姐留步，咱们例行公事，你的包要检查一下。小姐，这是……
2: 你看看就知道了。嗯。药。
1: 哦，好，谢谢。哎，等。
2: 没事，他只是睡一会儿。外面的守卫我已经解决了，你先走，我看着他们。

0: 大概的情况我都了解了，我会给阿布正南打电话让他放了德海，但是我希望德海放出来以后你们不要再与江远涛有什么隔阂，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是是，多谢王工，多谢。
0: 黄主任公务繁忙，我就不留你了。
1: 哦，王工，周先生，我先走。

0: 哎，你干嘛呀？
1: 啊，杜先生来了。
2: 崇斌先生呢？
1: 在里面呢。
2: 这段时间你可能是太忙了，我不怪你，但是你失职了，就不适合继续在这儿工作了。我把你调到76号去，待遇不变。
1: 谢谢，谢谢。
3: 周先生，

0: 崇斌工作谨慎是出了名的，但是也要注意休息啊。
1: 李禅兄太过于专注了，没有看到您进来。
0: 怎么样，工作进行的顺利吗？
1: 还好。
0: 汪公他一直惦记着你啊。
1: 放心吧，一定不负王公的重托。
0: 继续忙。
2: 哎，我就不明白了，既然这个东西已经拿到了，那就拿着原件走人不就行了吗？拍什么照啊？
3: 陶先生的船要三天。

0: 之后才能出发，这样的话咱们就会打草惊蛇，会让全上海的鬼子和特务进行全城的搜捕。你觉得这样他还能跑得了吗？
1: 也是，

0: 只要他不是汉奸和共产党就行。
1: 共产党怎么了？共产党也是抗日的呀。我听说啊，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去延安了，比军统的人强多了。
2: 大姐，我觉得小五说的挺对的，共产党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有些东西也只是国民政府的宣传而已。
1: 对呀，
0: 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的好。您在呢？
3: 肯定是跟他的宋先生在一起的。

0: 我就不进去了。
1: 嗯，路上小心。
0: 哎，走了。
2: 林小姐，
3: 你怎么在这儿？
2: 啊，路过，路过。哎，你怎么跟这姓宋的在一起啊？
3: 路过，怎么会这么巧啊？我看你是跟踪我吧。姓于的，我告诉你，你少给我耍花样。
2: 不过林小姐，你知道这姓宋的是什么人吗？
3: 你知道。
2: 据我的分析，这小子很有可能是这个啊。
3: 那又怎么样？
2: 那又怎么样？哎，你别忘了，我们可是军统的人。你这小子，你们最好离这小子远点，现在什么形势还不知道呢，对吧？再说了，万一这小子是汉奸呢？啊，你别忘了，他可是在日本报纸给人家当记者的，对吧？这
3: 第一，我现在不是军统的人；第二，像你这种恬不知耻还挑拨离间的小人，离我远点。
2: 哎，林小姐。

0: 情况我都知道了，让你受委屈了。
1: 德海为了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是这委屈我受不了。您不知道啊，江远涛那小子他给我上电刑啊，我一定跟他没完。
0: 做人呐，尤其是做男人要大气。当初他们抓你的时候我也是点了头的，难道说你也要跟我没完？
1: 属下不敢。
0: 我看呐，你这个侍卫长就不要做了。
1: 先生你不要我了。
0: 听我说完，我们的新政府马上就要成立了，警察署有个局长的位置，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
1: 真的？那太好了。
0: 你是我最近的人，让别人做我不放心。
1: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0: 好了，去休息吧。
1: 是。

0: 黄群九的情，是的，黄群以性命担保，我们要跟汪先生合作，这个面子不得不给。好，
1: 放得好！现在张德海已经是新政府的警察署总长了，
0: 你是怕他瑕疵报复？他是江湖人物，背景很复杂。 而且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这次我是把他得罪透了。放心吧，我已经和汪先生说过了，叫他嘱咐张德海不要计较。他如果听话也就罢了，就怕他身边有小人。
2: 来，段太兄。 这第一杯呢，恭喜你免去牢狱之灾，安然无恙，可喜可贺呀！这第二呢，恭喜你因祸得福，荣登警察总长宝座，我提前恭贺你，来，干！
3: 多谢皇兄啊！要不是皇兄你在汪先生那儿力保我，哎，皇兄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永生难忘。这新政府成立，我看皇兄你就不要在七十六号了，来我的警察总署。
2: 咱们兄弟俩在一起，我保你，要比七十六号舒服很多。哎呦，段兄，我得谢谢你，谢谢你，你处处都想着我呀。<笑>不怪人说你张德海是江湖豪杰。<笑>你说像你这种兄弟，怎么会背叛汪先生呢？那一定是不长眼的人。 看不出这离间计呀！哎，还是皇兄理解我，说得好，干杯！来，干！哎，我可听说你在牢里没少挨打，什么三套头、电椅都上了，这伤在你身上，可疼在我心里呀！德海兄，我也是没办法。 人家是我上级，要不然我早翻脸了。我也想报仇，可是汪先生不让，说什么精诚合作。我说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啊？江湖义气怎么那么重啊？我看你这一身伤，就白受了。
3: 那汪先生不允许，我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说要来安他呢？
2: 你的意思是，咱们和江远涛都是同朝为官，你德海兄和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凭什么他那么嚣张跋扈，对你下如此狠手？
3: 对呀，为什么呢？
2: 他是嫉妒你跟随汪先生这么多年。
3: 他一来就这么嚣张，我看他是拿你老兄示威呢。
2: 妈的，老子又没得罪他，啊，他跟老子过不去，老子跟他没完。这就对了，大丈夫理该如此。来，干，干。
4: 大姐让你们尽快准备下一艘船，陶先生那边我们已经安排妥当了。
5: 好，我知道了。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哎，等一下，我还有事儿想跟你说。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4: 我知道，这阵子你们跟那个姓宋的走得挺近，哎，我就是提醒一声。这有什么呀？还用得着特派员来提醒吗？
5: 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什么人？
4: 中国人呗，
5: 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姑娘啊，年轻漂亮，对政治不敏感。据我分析啊。

0: 報告。
1: 为什么放了张德海？案子审了一半还没有结果就放人，这犯不是坐夹上了吗？
2: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啊。是汪先生打电话来让我们放人的，而且是黄群。

0: 这个人很可能是共产党。
1: 共产党？
0: 你想啊，他在日本的报社工作，却帮你们对付日本人和汉奸，所以他就不可能是汉奸。
2: 现在抗日队伍当中啊，只有我们和共产党，所以说，
1: 所以他就一定是共产党，不可能是江湖上的爱国人士。
2: 这个人身上一点江湖气都没有。
0: 所以说你们糊涂啊，现在是形势所逼，那我们才跟共产党合作。那日本人总有被赶走的一天吧，到时候两党唰一翻脸，哎，那你们可就有了通共的嫌疑了。你们呐，可都是党国培养出来的精英啊，那在这件事上绝不能犯糊涂啊。
1: 特派员，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我倒想提醒你两句，你有这么多的时间，就多想想我们的任务，别忘了你还有驱逐倭寇、杀身成仁的誓言呢。我先走了。哎，
3: 您交代给我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这份是原稿，这份是翻译稿，其余的已经销毁了。
4: 辛苦你了。
3: 啊，还有件事情想请汪公您吩咐。前些日子身体没有康复，加上最近一直又在赶工，身体稍有不适，想跟您请几天假。
4: 应该的，应该放松放松。可是现在为我所用的人才不多啊。这样，三天应该
3: 足够了，多谢王公。那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去了。

0: 老三，你要和我说什么？
1: 今天我去接叶金山的时候，他跟我说宋先生可能是共党，让我们和他保持距离。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
0: 他说的也有道理。宋先生的身份现在还没有确定，而且老四他……
1: 我就是因为担心老四，才来单独跟你谈嘛。
0: 这件事情先压下来吧，什么都不要提，等陶崇斌的事情结束了以后再说。
1: 好，不过我觉得即使宋先生是共党也没什么，毕竟现在是全民抗战嘛。
0: 目前是，以后难说。

0: 其实钱财家业在我看来都是身外之物，我曹忠斌这一辈子都两样东西舍不掉，一是这些书，另一样则是亡国。
1: 看着你灿烂的笑，
2: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

0: 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常。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范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

0: 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抄。有些绝版抄，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抄，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3: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藳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更是给收藏到的朋友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好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一盒烟钱的投资，将来就有可能改变。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

0: 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十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1: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 加入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5: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6: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5: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6: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十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1: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6: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5: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
1: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 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平台店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1: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5: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0: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9: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其实钱财家业在我看来都是身外之物，我曹忠斌这一辈子都两样东西舍不掉，一是这些书，另一样则是王国。
1: 这也难怪，你从20岁就跟随先生，到现在已经17年了。可是先生现在投敌叛国，你必须离开他。
0: 你去收拾一下东西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明天一早，我先去接陶先生他们一家，和你们在大河饭店会合。然后由你们护送他们到码头，乘坐小船出港。
1: 意大利的游轮
0: 会在外海等着，到时候你们转乘游轮直达香港。
2: 宋先生，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我想我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完成这次行动。
2: 但是余力跟我说你是共产党，让我们和你保持距离。
3: 老四，现在行动迫在眉睫，和行动无关的事情以后再说。
2: 怎么无关？如果参与行动的人心里有疙瘩，事情能做好吗？
3: 你现在怎么也学会顶嘴了？我说的话是命令。
0: 王小姐，林小姐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请你放心，我绝不会因为两个军统的人对我产生怀疑而放弃了这次行动。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关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只请你们相信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可以了。

0: 大姐，刚才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1: 我们现在虽然已经离开了重庆，可我们始终是党国的人，我不想落下一个通共的嫌疑。
0: 你说他是共产党，你怎么知道的？难道是燕青山告诉你的？
1: 是，不过我也怀疑他是共产党，而且有80%的可能。
0: 怀疑就是不确定了，而且就算他是共产党又能怎么样？共产党也是抗日的。
1: 你可别忘了，当初我们和共产党可是水火不相容，虽然现在是合作了，也难保以后不会再翻脸。我决定了，这次行动以后不允许你和他来往。
0: 这不公平。
1: 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我说的话就是命令。

0: 飞，我会继续保守我的承诺。
1: 哎，你说这死洋鬼啊，心可真够黑的。上次给了他钱，事儿还没办呢，哎，这次又要钱，什么玩意儿？
2: 下来，下来。哎，这鸡块有花菜。来来啊，我先
3: 一个。到305房间，秦小姐他们在那儿等你，我去叫个汽车。
2: 哎，可以点，可以点。
3: 走。
4: 谁呀？
2: 这位，这位。啊。
5: 秦老师，秦老师，你怎么在这儿？
6: 我在这等你啊。
5: 哦，等我？难道你和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吗？
6: 是啊，我跟你一起去玩，你高兴吗？
5: 高兴。可是，
6: 可是什么呀？
5: 妈妈说我这两天可以尽兴的玩，你可不许让我写作业。
6: 好，一定不让你写作业，好吗？
5: 好。
1: 你说好歹咱俩也是一个是特派员，一个是情报站站长，哎，整天就这么给晾着，竟让咱们干这些打杂的活。
7: 说不定啊，就是姓宋这小子搞的鬼。你想啊，这小子整天跟那几个姑娘在一块儿，任务怎么安排根本就不告诉咱们。
8: 我突然想起点事情，出去一下。
9: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8: 哦，不必了，我会注意安全的。

0: 给我张纸。
1: 车已经到了，准备走了。
2: 陶先生刚刚下楼去了，你没有碰见他吗？
1: 他干嘛去了？
3: 他说有事儿，很快就回来。
4: 什么事儿？
5: 他
1: 去去。
5: 您好，有位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4: 哦，谢谢啊。
1: 喂，
2: 怎么了？
1: 你自己看吧。
0: 各位圣贤，崇斌不胜感激，但崇斌追随汪先生多年，汪先生对崇斌有知遇之恩，崇斌实不忍眼看着汪先生落入火坑，望理解。
6: 麻烦把这张纸交给305的客人，不要让别人看见。
5: 好的，放心吧，先生。
6: 谢谢。
2: 怎么办？
7: 赶紧去追啊！
1: 算了吧，陶先生既然有这个心愿，我们就满足他吧。我想暂时他不会有什么危险，
4: 再给点耐心。我们就在这等，
2: 也只能这样了。
3: 真不好意思，崇斌这个人就是倔脾气，给诸位添麻烦了。没关系的，陶太太，再等一会儿不要紧。
8: 妈妈，我要爸爸，爸爸在哪儿呢？
3: 红儿乖，爸爸马上就回来了。
8: 妈妈，我要尿尿。
3: 红儿，厕所在隔壁呢。老师陪你去吧。
8: 不用了，

0: 办公。
1: 进来。
0: 办公。
2: 重兵恳请你，万万不能在合约上签字。重兵仔细阅读过合约，承认满洲国独立，允许日本驻军，甚至连矿产都要任由他们无限的开发，这无异于将军权、政权、财权全都交给了日本人。那我们还有什么呀？一片贫瘠的土地，孱弱不堪的军队，以及一些说话不算数的官僚，何谈民族复兴、统一祖国呢？
3: 陶先生怎么还不回来呀？真是急死人了。
4: 来，石云，你坐会儿。
5: 红儿，红儿呢？红儿怎么还没有回来？
6: 是啊，你该回来了。

0: 我们两个到走廊和楼下去看一眼。好。放心。
1: 请问一下，有没有看见这么高一个小男孩？
2: 是不是胖胖的那个？
1: 啊，对对对，是他。
2: 他好像刚刚出去往西走了。
1: 谢谢啊。

0: 大姐，不好了，楼下服务员说红儿一个人出了旅馆，向西走了。
1: 红儿，
2: 陶太太，
0: 陶太太，你别急。
2: 陶太太，千万不能着急，红儿还小，应该不会走得太远。这样，我们马上出去找。
0: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2: 你不能再出去了，齐小姐，你留下来陪陶太太。
0: 好，
3: 那行，我们出去分头找，一个小时以后找不找得到，都在这集合。
2: 嗯，就这么定了，出发吧。
3: 走，
2: 哎，走
3: 走，别着急。
0: 别着急啊，肯定能找到的。
2: 钟斌呢？合约我已经签了。
4: 什么？好好休息休息，新政府的外交部长我还给你留着呀。

0: 洋车。
1: 哎，好的呀，请坐。西子，你到哪里去啊？
0: 去那个。
1: 西子，你怎么了？
0: 哦，大河旅馆，快一点。
1: 哎，好的呀。
2: 吴爷爷，吴爷爷，
3: 来了来了。哎，少爷，你怎么回来了？老黑太太呢？
2: 他们没回来吗？
3: 他没有回来啊。
4: 帮我接阿布将军。
5: 我是阿布。哦，包先生。
4: 崇斌到我这儿来了。
5: 陶崇斌？那你的意思是？
4: 他极力劝说我不要在合约上签字。
5: 哦，我立刻派人去
6: 他家把陶崇斌控制起来。
5: 你放心吧。
4: 好，我知道了。
7: 大力哥，
8: 先生，
7: 人員を連れて逃走日とその数を互換しろ。何かあったら即刻逮捕するんだ。
8: はい。

0: 小海，无问题。陶崇斌是你的什么人？
1: 是我爸。
0: 那你的爸爸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2: 八哥，
3: 司令大哥，嗨，知道。
4: 怎么样？没事没事，他们还没回来呢啊！找到了吗？
5: 我们没找着。
6: 怎么了？
7: 崇斌，
6: 怎么了？哭什么？出什么事了？你别哭，你说话呀！
8: 怎么了？
7: 红儿不见了。
6: 红儿不见了？红儿去哪了？
9: 陶先生，别着急，我们大伙都在想办法，一定会把红儿找回来的。别着急，别着急。
8: 先生，您找我？
10: 小海啊，我想了想，新政府成立以后啊，这个治安问题很重要，所以我需要你到上海警察局去熟悉熟悉，以免你上任的时候没有头绪。
8: 啊，是。那我现在的工作呢？
10: 喂。是我，你说什么？陶崇斌不见了。
11: 但这件事情奇怪的是，陶崇斌的儿子还留在家里，我们把他现在已经带到宪兵队来了。
12: 可是孩子因为害怕，没有讲出什么线索来。
8: 那就先看住孩子吧，我们再想办法找崇斌。
12: 好，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8: 出什么事儿了？陶崇斌不见了。
13: 怎么会这样？他追随先生那比我还早。
8: 人各有志嘛。可我现在就是担心我和日本人签约的事情泄露出去。这陶崇斌夫妇不见了，为什么把孩子留下来？
13: 如果是预谋的话，不应该不带着孩子呀。先生，我去问问那孩子，说不定能问出什么线索。
8: 你？
13: 啊，是这样，我们两家呢有些来往，孩子对我也不生疏，我想一定可以问出些什么。
8: 去试试吧。
13: 啊，是，那属下告退。

0: 刚刚去哪儿了？
1: 哦，我刚才去了趟方先生那里，本来想劝劝的，可是已经晚了。
0: 晚了？
1: 方先生已经把蜜月给签了。
2: 伯儿，
3: 张伯伯，我要爸爸妈妈。
2: 伯伯就是带你去找爸爸妈妈的。
4: 出去。
2: 别怕。

0: 告诉伯伯，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啊？
1: 好像在一个什么旅馆里。
0: 在
2: 哪个旅馆？那么多旅馆，这道名字怎么找？
0: 别怕，能想起什么吗？
1: 旅馆的门口有一个姐姐，穿得花花绿绿的，很漂亮。
0: 花花绿。

0: 大河旅馆，伯伯带你去找爸爸妈妈好吗？好，走，去找爸爸妈妈。
1: 看来这个姓汪的是铁了心的要当卖国贼了。我看不如这样，上他家把他杀了算了。你说的都是废话，你杀一给我看看呀！你说谁废话呢？你不敢去，你别去啊！
2: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现在要抓紧把陶先生他们一家送走。就算汪日明约公布出来了，他们成立了新政府，也不会有人支持他们的。
3: 红儿吗？红儿！哎，等一下，哎，他怎么跟张德海在一起？张德海，糟了！如果张德海也被释放了，说明你的事情已经暴露了。
4: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王队长。

0: 么办？
1: 撤。
2: 啊，不能撤，撤了红儿怎么办呀？
1: 陶太太，你放心，她暂时不会有危险的。我们先撤，到时候我会想办法救出她的。
2: 不，我哪也不去，我要跟红儿在一起。
3: 宋先生，我们不能撇下孩子不管，东西就麻烦您带去香港了。
4: 看着你灿烂的笑。
5: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

0: 商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下

0: 悬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

0: 商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下

0: 悬浮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6: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7: 冷面，
8: 欢迎来到哈尔滨，
9: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们的心情我都理解，但是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不撤，那对红儿更危险。现在他就是玉儿，如果你们再被抓了，那玉儿就没用了，到时候你们一家三口都活不成。
1: 就是死，我要跟红儿死在一起。
0: 陶太太，我向你保证过，

1: 我说一定要把红儿救出来，请你相信我们。
2: 相信宋先生。
1: 王队长，现在前后门肯定已经被封死了，我们只能冲出去。好，走，冲出去，走。
3: 都给。
4: 品人はどの部屋だ。お待ちを。305です。
3: 探せ。

0: 走，走。
1: 告诉大家，到水湾春家会合。
0: 那你呢？
1: 我留下来再抵挡一会儿，你们先撤。
2: 快撤呀！
0: 你自己小心。
1: 嗯，走吧。

早く。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上面的人马上就会压下来，跟着我冲出去。

やつは玉切れだ。行け、生け捕りにしろ。行け。行け。

0: 你们又迟到了。
1: Wait，
2: 再多等一会儿啊。有什么事儿他们会通知的，放心。
0: 好吧，我再等十五分钟。不过如果到时间还不来，我就要走了，而且钱是不会退给你们。
2: 钱不是问题啊，这个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哎，我说你脑子里头除了钱是不是就没别的？哎，不过也真是的，不是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
2: 我告诉你，再周密的安排有的时候也会发生点意外啊，耐心点儿啊。
1: 林小姐不会出什么事儿吗？
2: 还惦记那个林黛啊？啊，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没戏，根本就没戏，趁早算了吧。
1: 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哎，我这可是头一次动真感情，能晓得吗？我是认真的。
2: 哟，我还真没看出来，这整天在百乐门舞厅里泡大的于大站长居然是个情圣啊。
1: 再多喂他一会儿。
3: 怎么会这样啊？这是人算不如天算。
4: 老四，你回来了，没事吧？
5: 我没事，他回来了吗？
4: 还没有。老三，你去和燕青山他们联系一下，告诉他们行动继续推迟，有消息再通知他们。
5: 好的。
6: 汪叔叔，汪叔叔，我爸爸妈妈呢？
7: 我也在找你的爸爸妈妈，真是个好孩子。人找到了吗？
8: 找是找到了，可是又被一些人救走了，日本人也没拦住。
7: 什么人？
8: 阿部正南分析你说是重庆方面的，但是在属下看来，佐米林差也参与了。
7: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们。
8: 宪兵队和76号全体出动，封锁了各个码头和车站。我想陶宗林离不开上海。
7: 真是个好孩子，这孩子我是从小看他长大的。饿不饿啊？
6: 饿。
7: 叫人带孩子吃点东西
8: 啊。是。
1: 哎，带红儿去吃点东西。
8: 是是。
7: 如果用孩子做饵，外人会不会觉得我太大意？
9: 先生多虑了，属下知道该怎么做，属下告退。
1: 谢天谢地，你们总算来了。
5: 没有我们，只有我自己。
1: 啊，不是，该不会……
4: 你猜的没错，行动继续延后，大姐就是让我来通知您一声，至于什么时间另行通知。
2: 为什么呀？又
1: 对呀，为什么呀？
4: 没有为什么，我还有事儿，我先告辞了。
1: 啊啊啊啊！我这两回的钱都白扔了，哪有你们这么害人的。
2: 行了行了，省省口水吧，人都走远了。
0: 看你们的样子就知道这次有泡汤了。
1: 嘿，你个死洋鬼，你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啊。
0: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所以我不计较你对我不礼貌的称呼，不过提醒你，下次我还是会收钱的。拜拜。
1: 哎，你掉钱眼里了，死洋鬼子。

0: 四姐，你看谁来了？大伯，这位就是宋先生。
1: 史先生吧，久仰了，这次多亏您了。
2: 这位就是你们常提起的宋先生吧？哦，好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就不必客气。
3: 你没受伤吧？
1: 没有，多亏你出手相助，谢谢。
3: 你没事就好。
4: 哎呦，以前是英雄救美人，现在是美人救英雄，一环一报。你们这是酸死了。
3: 二姐，好了，不说这些了。宋先生，租界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风声很紧，车站和码头都被封锁了。
5: 那红儿怎么办？
1: 暂时还没有消息，不过你们不用担心，他们是冲着你们来的，应该不会难为孩子。
5: 可怜红儿了，还这么小。
3: 陶先生，您放心，救不出红儿的话，我们绝对不会走的。
6: 宁儿，
0: 哎，
6: 让大伙在咱们家住下吧。这里是租界，没有人敢把我怎么样。
0: 好。
7: 局长，您找我。
8: 曹成斌情况怎么样？
7: 哦，从上次汇报说，他已经接到了委员长的信。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8: 这俩家伙怎么回事？救个人有那么难吗？
7: 陶成斌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他的行动会处处受到监视，要想不动声色的走人，恐怕得好好的策划一番吧。
8: 那也该及时汇报。你马上发个电报，问他们进展，叫他们及时汇报。
7: 好的，好的，好的。
9: 左边。
10: 哟，哎呦，吓我一跳，进来也不知道敲敲门呐。
9: 我一猜你在写稿子。
10: 怎么了？
9: 昨天大河旅馆发生枪战，一定又是夺命警车行动了，对不对？
10: 这件事情我知道，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暗杀行为，现在事态还没有明朗化，我写的呀可不是夺命警车的事儿。
9: 好，我理解，你是在等待结果吧。
10: 红霞，我知道你是非常崇拜夺命金钗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夺命金钗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有他们的任务，而你本身呢是一名记者，你主要的任务是拿起手中的笔去写一些可以唤醒国人的文章还有评论，让他们去讨伐日本人和汉奸。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你并不比夺命金钗差，明白我的意思吗？
9: 那好，我听你的。
10: 那今天的活干完了吗？
9: 哦，马上就去。
11: 白城楼晚上，
10: 哎，别愁眉了，麻烦来了。
11: 又怎么了？
10: 局座来电报，让我们汇报工作进展，我们怎么答？
11: 什么该怎么办？该怎么汇报怎么汇报啊？这事儿还用我教你啊？
10: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事情的进展怎么样，我们压根儿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陶成斌救出来再说。
11: 哎哎哎！我说你小子，你这说真的说假的？你开玩笑呢是吧？
10: 不是。那我只能这么说呀，我只能实话实说，你不让我该怎么说怎么说吗？
11: 那你也不能乱说呀。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俩不都完了吗？啊，
10: 可是事实就是如此，本来咱们俩就干闲着，什么事儿都没干了，你问你你又不给个回音，
11: 那有什么办法？那咱说的不是不算。

0: 饭吗？
1: 那日电报怎么回啊？
2: 这还不好办，这就用你那老招就行了。拖，
3: 啥？
2: 拖一天算一天，你说呢？
1: 行，学得够快，意思全对。

0: 根据你们这两天的侦查发现，孩子昼夜都有人监视，是很难接近的。但我想有一个时间孩子是可以脱离特务的监视的。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0: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哎，小姐，这是不是你掉的东西啊？啊，
1: 这个不是我的。
0: 你再仔细看一下。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4: 老师你好，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可以吗？
1: 好啊，帮你什么忙？
4: 麻烦你跟我过来一下。
1: 好。

0: 跟妈妈说再见。
1: 再见。
0: 嗯，进去吧。
2: 亲，
3: 这么晚才来呀？
1: 交给我吧，你们可以走了。这边。
4: 不对呀，嗯，有问题。
5: 有什么问题呀？
4: 平时接孩子的好像不是这两个人呢。
5: 哎，不就是换个人吗？有什么大惊小怪？明天说不定还换人呢。
4: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走，咱去看看。
6: 站住！
7: 他们两个怎么还不出来？不会出什么事吧？
6: 两个大男人还带着枪，能出什么事儿？说不准在哪个角落和女教师快活的。
7: 不管怎么样，咱们得进去找找。这可是上峰下的死命令，绝不允许出败类岔子。走。
0: 干什么呀？
4: 我怎么没见过你们两个？
0: 以前没见过，那现在不就见过了吗？
4: 少跟我装蒜！我问你，前两天接孩子那俩人呢？
0: 你说他们俩呀？那不在你们身后呢吗？
8: 走，赶紧走。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

0: 12张金灿灿的大型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

0: 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

0: 效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0: 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说的没错，那个胡斌老师果然是假冒的，风头这招。
1: 曹夫人，曹先生，快请。给诸位添麻烦了。
2: 哎，您别客气。一旦到了重庆那边，还要劳烦您多美言几句呢。
1: 是是是是。
3: 你们两个护送陶先生和陶太太去江边，我们去接孩子。晚上8点在江边集合。
1: 好，
2: 好。
3: 走。
4: 林小姐，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不，错了，不是。
5: 你干什么？
0: 走，走。
6: 主任，不好了，陶宠斌的儿子被抢走了。
7: 这么多人。看不住一个孩子，
6: 据我的手下说，他们装扮成女教师把孩子带走的。
7: 据我分析，这些女人作案的手段很像是主任的女学生们干的。
8: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这些分析还有个屁用，关键是怎么找到孩子。给我接宪兵队。
3: 老师，
9: 喂，是我。什么？跑掉了？赶紧把人都派出去，挨家挨户的搜，把租界翻个底朝天，也要把他给我找到。
8: 马上通知所有人，封锁租界各个路口，挨家挨户搜，一定要把孩子找到。
6: 明白。
10: 先生、どうしました？
11: 逃走兵の息子が逃げた。76歩の役立たずめ。
10: 先生、手遅れになる前に、埠頭を封鎖し、すべての船舶の出航を禁止しましょう。
11: 平田、人を集めて埠頭を封鎖しろ。海上巡逻隊に協力を要請し、すべての船舶を捜索。外れ中に出航した船舶は、容赦なく攻撃だ。
12: はい。
11: 今やつはまだ疎開内にいるはずだ。警告、疎開から埠頭につながる通路を封鎖して、子供を絶対に出すな。
10: はい。
12: 过来，检查，快点，走，你过来。
3: 中枪已经将退了人手了，看来二姐他们已经得手了。
13: 虽然红二我们已经救出来了。但要是硬闯这个关卡的话，还是有点难度。
12: 下一个，
3: 机枪都已经架起来了，看来硬拼是不可能。
12: 站住！
13: 回去再说。
12: 快，你过来！
5: 干什么？
3: 有点不对呀，怎么这么多特务？
13: 走。

0: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
1: 怎么样？
2: 现在关卡和码头都已经被封锁了，外面都是特务，专门搜查小孩。
1: 那可怎么办呢？这不等于走投无路了吗？
3: 别急别急，再想想办法，再想想。
1: 那有什么办法呀？时间不等人呐。
4: 你先别急嘛，大家都很急，这不得想办法吗？
1: 你跟我抬杠是吧？
2: 好了，都别闹了，这都什么时候了？

0: 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得把红儿送到他父母的身边。走。
1: 哎，不行，绝不能硬闯。如果硬来的话，出不了租界，我们就得被包围。
0: 那怎么办？
1: 我是这么想的，

0: 久等久等啊，
1: 会不会再有意外了？这可是第三次了。
0: 绝对不会，人都来了。陶先生、陶夫人，你们先上船，等孩子到了马上出发。
2: 好，那拜托你们了，无论如何要救出我儿子，那可是我唯一的儿子呀。
3: 不行，红儿不来的话我哪儿也不去。

0: もしもし、報告、突破されました。車内には子供もいます。突破されました。
1: 不行，一定要走了。你看，再不走，
2: 孩子还没到呢，稍微等一会儿啊，一会儿就到了。
1: 你听，挺子军那边在开枪啊！
3: 这开枪不正说明他们往这儿来呢吗？
2: 就是。
1: 可是他们要是把日本人引到这里，那我怎么办？
3: 这个你放心，有我们在，绝对会保证你的安全。再多等一会儿啊！
1: 不。肯定要走，我们约定的事情到都过期了，现在不走就来不及了。
4: 孩子要是不来的话，我们绝对不会走。
1: 随便你们，如果你们不想走就别走了，我反正也要走。
2: 你们站住！你个死洋鬼子，你等我试试！

0: 有什么不礼貌的称呼？
1: 不礼貌的称呼？老子一枪毙了你，信不信？
2: 你拿我钱的时候怎么那么痛快啊？
1: 让你多等一会儿，怎么就那么多废话？我告诉你，你今儿要是敢走，
2: 我让你有命赚钱，你没命花，你信不信？
3: 你简直是无赖，你不讲信用。
1: 我不讲信用？我跟你这种见钱眼开的人，我用得着讲信用吗？
4: 怎么是你？你怎么来了？
5: 主编让我们把明天早上的报纸送出去。怎么这么晚你们还干什么呀？
4: 哦，我们在抓捕人犯。
5: 哦。那你看我像不像人犯呢？
4: 你呀，可真能开玩笑。
5: 那就说我现在可以走了。
6: 少佐，荷物入れ以外、車内には誰もいません。
4: 嗯。宋伯君，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后车厢。
5: 我们这事儿也很急呀，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4: 对不起。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5: 好，好，把后车厢打开，让皇军看看。
6: 少佐，お電話です。

0: 时候拖住敌人，走。
1: 怎么了？虽然人犯已经找到，可是你们的车是在我接电话之前就到了，所以按照原则上，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后备箱。好啊，
2: 认真是你的优点，理应支持。把后备箱打开，让皇军看看。
1: 打开，好了，你们现在可以走了，我也要赶到码头去。好，你也要多注意安全。
0: 明白。放行。
3: 哦哦。

0: within.
1: <音>这里是日战区，日本人很快就来了。
2: 我知道，这里打得越激烈，那边就越安全。
1: 好，我们就在这儿跟他拼。
3: 好，
1: 老四，你去占领制高点，我们四个正面阻击，走。
4: 你到。
3: 来个 GM， 你去走。

0: 我跟你说，孩子不来，你不许走，要不然我就开枪。 Do you understand?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再过一会儿，我们的轮船就要去锚了，到时候就算孩子来了，他们也走不了了。
2: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一直躲不回沙场，我如果孩子再不来，你要当下个人的航班了。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2: 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天意啊，让我们两个人留在上海。这个胶卷，就劳烦你们二位带去香港了。啊？不是，我去香港干嘛呀？您这不是让我们擅离职守吗？我们两个就算死在这儿。
3: 也不会丢下孩子不管的。二位，拜托了。来，帮个忙。
4: 来。
3: 刚才好危险，多亏你临时让孩子换个地方待。
4: 现在没危险了，前面就是码头了，你带孩子过去吧。
3: 你不过去了，
4: 王小姐他们还没脱离危险，我得赶快去接应他们。
3: 那你多保重啊！
4: 你们也多当心。

0: 上帝保佑。
1: 妈的！
2: 哎，你这什么时候又改信教了？
1: 啊？你管？

0: 手雷压制他们，集中火力打他一个点。
1: よし、手榴弹だ。早く。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3: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能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正。

0: 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金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蜡香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蜡香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呀，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福蜡香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就是他被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呢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金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

0: 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富行金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1: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3: 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大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Yeah.

0: 这次上海站又立了大功了，燕青山和余力他们功不可没。这还不是局长教导有方吗？
1: 不，这次可是既定任务之外又有了意外收获。这是上海站尽心尽力的结果。我要通报全局，让大家都学习他们。是，局长，您这用人之道。
2: 在下望尘莫及啊！我要给他们申请青天白日勋章，鼓励他们继续为党国尽忠。另外，还要重赏，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局座还是赏罚分明的。
3: 是，我立即举办。
2: 好啊，杨子江同志真是好样的，不仅救出了陶先生一家，还将姓汪的丑恶嘴脸公布于世。
3: 政委看把你高兴的。
4: 致电给杨子江，告诉他，借着这次和夺命金钗合作的机会，尽早的把他们引导到革命党队伍里来。
5: 是。
6: 黄主任，什么事情让你直接来找我？你们中国的官场上是最忌讳越级上报的。
4: 就是事关卑职的上级，所以卑职才直接来找你。
6: 是江主任。
4: 是，这次行动如此惨重，我怀疑跟江主任有直接关系。你怀疑什么？您想想，追杀夺命金钗的战斗中，我们人又多，武器又先进，可是我们死了那么多人，而他们却毫发无损地跑了。还有，他派了那么多人去盯一个小孩子。
6: 可却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这孩子被人给救走了。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5: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
4: 卑职以为，江远涛勾结他这几个女学生，破坏皇军的计划。
5: 你有什么证据呢？
4: 据卑职调查，江远涛和那个叫王凤的女学生是情人关系，而且这个王凤现在就是夺命金钗的领导者。
5: 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即便如此，也不能给他定罪。据我了解，为了他，这12金钗当中就有7个死了。

0: 那也许这是苦肉计呢。
1: 苦肉计付出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吧。军统为了训练他们付出了人力物力。黄主任，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

0: 哎呦，特派员，这身衣服您穿上，嘎漂亮啊！
1: 算你小子有眼光。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青天白日勋章，那可不是谁想得都能得到的。
0: 嗯，还真是。不过，让我说呀，还是这白花花的票子让我觉得开心，啊！我一听到这数钱的声儿啊，那真是老色一啊！嗯，
1: 你这个人呢，就是太俗了。这钱财乃身外之物，这青天白日勋章，那才是永恒的精神财富呢。
0: 说的还真是，你看这样行吗？我呀也刚得了这么一块勋章，我就用我那块勋章换你那份赏金，我吃点亏就吃点亏。
1: 哎，这怎么能行呢？啊，我虽然没你那么俗啊，可是我也得吃饭呢，是吧？
0: 哎呀，说到底啊，不还是这票子比你那牌子管用吗？你唱这高调干嘛？
1: 哎，对了，你那块呢？
0: 什么呀？
1: 你那块呢？拿出来，带上，咱们俩出去溜溜。
0: 弄脑子瓦特了。
1: 哎，
0: 不，您还真以为这是重庆呢？
1: 什么意思？哎呦，这他妈是上海是吧？哎呦，我都乐疯了，我还当是重庆呢。
0: 赶紧摘下来。
1: 好，好，摘下来，摘下来。哎呀，哎，哎呀，青天白日勋章，我的宝贝呀！
2: 1940年3月30号，以汪主席为首的投敌派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0: 我认为在这儿设置主战场是可以的。对面山上埋伏一支部队，与其他部队紧密配合。
1: 我同意师座的意见，我们要尽快命令弟兄们抢救工事，战斗打响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师座，我们还是回去吧，这不在我们的警卫区内。我担心。你担心什么？我估计小鬼子一时半会儿上不来。
1: 李副官说的对，
0: 大人在即，只欢迎大安全，永远重要。我们还是回去吧。再说，军部还等着师座开作战会议呢。
1: 好啊，看来晚上再也不听劝，就是不识抬举了。
2: 好，师座，师座。

0: 报告。
1: 爷。
0: 五十七师来电。
2: 说。
1: 说什么？
0: 刘师长在观察地形的时候，遭遇日军狙击手，已身殉国了。
1: 什么？
0: 据生还者描述，这日军狙击手就是日军大名鼎鼎的枪神。
1: 这个所谓的枪神，已经杀了我们15名少将及以上的军官了，太可恶了！

0: 刚那人是谁啊？
1: 我主编。
0: 他刚才让你写什么？
1: 让我写一篇关于谴责美国人的报道。
0: 为什么呀？
1: 无非就是美国人现在公开支持重庆政府，不支持南京政府呗。
0: 美国人的立场是对的，这篇报道你不能写。
1: 为什么呀？哎，再说写报道又不代表我个人观点。再说了，我现在吃人家饭，我不写行吗？
0: 不代表你个人观点，不也要你署名吗？跟你说过多少次让你辞职来我们申报，你就是不听。你要是发表了这篇文章，全国人都得骂你是汉奸。

0: 你小声点儿！你不要命了！母亲，母亲！哎，哎，哎，在哪呢？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1: 跟日本人低三下四的，哪儿不能待啊？非要在这儿当汉奸！哎呀，
2: 我的姑奶奶，你别一天到晚的总汉奸不汉奸的，好，不好，除非你答应我立刻辞职。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呢，宋先生？
1: 哎，啊，林小姐，快请进。
2: 你有客人呢？
1: 啊，不，他不是客人，
2: 哎，
1: 他是我表妹。
2: 我是不是打扰你了？
1: 哎，不打扰，打扰什么？他刚刚还说他要走呢。
2: 谁说我要走了？
1: 你，哎呀，你的事儿明天再说，好不好？我这有客人，听话啊，快走。

0: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就是想找个表妹啊，整天就知道让我换工作，真拿他没办法。是吗？他让你换什么工作啊？唉，他是怕我在这儿当汉奸，所以总劝我到他们申报去当记者。那不也挺好？你怎么也这么看呢？
1: 你还不清楚我在这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呀？
0: 我清楚，可是你表妹她……
1: 别管她，她早晚会明白的。哎，找我有事吧？
0: 哦，大姐说你帮了我们姐妹这么多次忙，想请你吃饭。
1: 吃饭？干嘛这么客气？
0: 那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1: 答应啊，当然答应。
0: 那好，我回去跟大姐他们说一声，好准备一下。
1: 好，哎，就别准备了，随便一点就可以。嗯，我送你。
0: 好。
1: 宋先生，留步吧，明天见。啊，明天见。哎，李小姐，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儿，就是有点头晕。
1: 要不要去医院？我送你。
0: 不用了，我现在已经好了。
1: 那我还是送你下楼吧。
0: 不用送了，明天见。
1: 明天见。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

0: 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

0: 到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

0: 别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坊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呀、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0: 不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

0: 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

0: 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马上给上海发电报，让燕青山和余力他们把美国外董丹尼尔保护起来。
1: 徐座，一个外董还需要我们保护吗？他在租界很安全呐。
0: 你不知道，华盛顿交给了丹尼尔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对华援助的议案，委派他为对华援助的全权代表，和我们商讨对华援助的事宜，所以我们要保证他在华期间的绝对安全。
1: 是，我马上通知燕青山和上海站。

0: 多天了，能看出花来呀？
1: 你懂什么呀？啊？我看着这块青天白日勋章，啊，那就好像是委员长站在了我的身旁。哎呀，我告诉你啊，我这浑身上下呀，我就有股使不完的劲儿。
0: 是。
2: 哎，小王，
3: 哎，来，
2: 来的正好。说说，总部是不是又有什么新任务了？
4: 镇长，你怎么知道啊？
2: 这两天闲得慌，没有任务就是没事做，没事做就是没钱赚，能晓得吧？
4: 有没有钱赚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呀，这一回啊，真有新任务了。
2: 说，
4: 总部要我们保护工部局外董丹尼尔的安全。
2: 保他干什么？
4: 上面说他兼任美国对华援助的代表，上面怕有人对他不利。

0: 哎呀，好，太好了。
1: 有什么好的呀、把您高兴成这样。
0: 我跟你说啊，这
2: 跟你说了也不懂，先进去。
3: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好高兴。
2: 这派人呢、哎，瞧，这就是天上掉下来个大馅饼，弄晓得了。
3: 还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啊，有话快说。
2: 哎，你瞧瞧，这是美国人，又是工部局的外董。在他身边那些巡捕房啊、侦缉队啊，那是不计其数，用得着咱们吗？啊，谁敢动他呀、啊？啊？
1: 那日本人呢？
2: 日本人，日本人给美国人拍马屁还来不及，他要敢动美国人，美国人立即让他翘辫，弄晓得吧？
3: 照你这么说，那上面给咱们的是个美差喽？
2: 不仅是美差，那是个肥差。这回咱们就等着领赏钱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4: 刘花花，你说吧，你先放开我。
5: 我刚一进来就看到他在旁边偷听，所以呢就请他进来和大家聊聊天。
6: 怎么是你？你跟踪我？
7: 老四，你认识他？
6: 他是宋先生的表妹，在申报当记者。
7: 宋先生的表妹？
8: 红霞，你还记得我吗？
9: 秦小姐，怎么是你啊？

0: 归田君，久闻大名，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陆军前线更需要我，所以我只想尽快处理完这里的事情，返回前线。嗯，
1: 你倒是很自信呢。我不想浪费时间，请江主任马上送我到住处去。没问题。来人，主任。
2: 马上派辆车送归田君去江主任。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您能亲自送我去，而且不要带任何人。是。 怎么，江主任不会开车？归田君，
0: 你真会开玩笑。 江。

0: 龟天君，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卧室在楼上，这离工部局很近，我给你留了一部电话。
1: 日本人不能随便出入租界，所以有什么事情尽管给我打电话。这就是你的补给站。
2: 多谢了。
3: 晚上我在福记楼
1: 给你订了一桌，为你接风洗尘。
2: 江主任，你们中国人的热情我早就领教过，不过这次我是来执行特殊任务，不是来吃饭，所以我希望在我的任务完成之前，你和你的部下不要和我有任何接触，有什么需要我会给你打电话。
0: 订都订好了，敬业不在这一时半会儿吧。
2: 多谢江主任的好意。我来上海之前了解到江主任以前是军统的高级特工，对保密条例你应该不会陌生吧？
0: 不陌生。
2: 多谢你的理解。
4: 着什么急事？
5: 今天发生了一件怪事，来了个日本人，号称枪神，对江涛一点都不客气。
4: 什么来路？
5: 不知道。他让江远涛给他在海关道准备了一个住处，可是非让江远涛亲自送他。

0: 而且不让任何人跟查。
1: 这是保密措施，说明此人带着特殊使命而来。这样，想尽办法了解此人的详细情况。
0: 明白。
1: 但是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
0: 明白。他让江远涛给他在海关道准备了一个住处，可是非让江远涛亲自做，而且不让任何人跟着。
2: 美国太不像话，美国原本和我们大日本帝国是贸易合作伙伴，现在他们居然不承认满洲国和蒙古政府的合法性。
3: 而那个蒙古剧的美国外总丹尼尔，自从到了上海以后就频繁地和重庆接触，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儿。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在报纸上谴责他们。

0: 报告。
1: 哦，什么消息？
0: 日军派来一个外号叫枪神的狙击手潜入上海租界，杨子江同志分析，目标可能是美国外董丹尼尔。
1: 日本人是想破坏美国对华的援助。你致电给杨子江，告诉他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这个枪神，保护丹尼尔。另外把这个消息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发一份，让他们通报军统。
0: 是。

0: 你是说我们要保护这个丹尼尔？
1: 是的，据可靠情报，丹尼尔这次来华主要是和重庆方面洽谈对华军事援助的事，所以他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0: 为什么你要我转达？你直接跟大姐谈不是更好？
2: 你应该知道王队长对我的态度一直都有点。
0: 宋先生，有件事我想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2: 蒋委员长曾经说过，抗战开始，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日守土之责。我是什么党派重要吗？我只能告诉你，我是个中国人。
3: 姐，
0: 大姐，宋先生他，
4: 你又去找宋博了是不是？
0: 是，
4: 他说什么呀？你故意违反我的命令是吗？啊？上次任务之前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忘了？
0: 我没忘，不过这一次
4: 怎么了？没忘就是明知故犯。
0: 我不知道你说的明知故犯是什么意思，我更不知道我跟他交往有什么问题。
4: 他很有可能是共产党，我不许你和他来往。
0: 凭什么？
4: 凭什么？凭我是你大姐，是你队长。
0: 和宋先生交往完全是我的私事，跟工作毫无关系。就算你是队长也没权利管我。私下里你是我们的大姐，可恋爱自由。

0: 就算你是我的亲姐姐，也一样没权利管我。
1: 我说你反了吧你啊！
2: 大姐，你冷静一点。
0: 林丹，你说话呀！啊，我警告你，你以后要是再这样明知故犯的话，你就离开我们的队伍。
2: 大姐，
0: 离开就离开。

0: 宋先生有事找我们帮忙，而且很急。帮不帮？你看着办吧。
1: 找我们帮什么忙啊？
0: 有一个日本枪手来到租界海关路，要刺杀外等班尼尔。宋先生希望我们帮忙找到这个枪手，阻止他。
1: 可是这日本人杀洋鬼子跟我们什么事儿啊？
2: 因为那个洋鬼子是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代表，
0: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我不想和共产党扯上任何关系。这个忙绝对不能帮。
3: 大姐，我觉得这事儿，
0: 你先去找特派员核实一下情况。嗯，
3: 不过我觉得这一回四妹可能动了真感情，她以前从来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我担心我们要是硬来，可能会适得其反呀。
0: 先放一放。
4: 哦哟，特派员，侬今早哪能嘎漂亮了呀？
5: 你小子老说这种不生不熟的上海话，你烦死了你。
4: 哪能了？
5: 我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
4: 喜事儿？什么喜事儿？
5: 告诉你吧，薛小姐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喝咖啡喽。
4: 薛差啊，不能吧？
5: 我这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4: 恭喜你啊。哎，什么时候办喜事儿别忘了请我喝喜酒。
5: 办什么喜事儿？早着呢。哎，意思对吗？
4: 意思全对。
5: 好好看家，我走了。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2: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

0: 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2: 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3: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15袋，怎么样？
3: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3: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3: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3: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3: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3: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李大姐，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呦，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3: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
4: 每天啊，天不亮。

0: 我就把他们都赶出来，让他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2: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2: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2: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2: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

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徐小姐，不好意思啊，路上耽搁了。
1: 没关系，就喝杯咖啡，你不用穿得这么正式吧？
0: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这表示对你的尊重嘛。
1: 坐吧。
0: 哎，好。服务生，
2: 先生好，两位喝点什么？
0: 要两杯拿铁，手工研磨的。
2: 我们这儿都是手工研磨的。
0: 啊？哦，都磨好了是吧？
2: 是的。
0: 哦，好。哎呦，你看，我怎么自己做起主来了？你想喝什么？
1: 拿铁就好。
3: 咖啡，
1: 谢谢。
3: 请慢用。
0: 来，您请。怎么了？
1: 糖放多了，你要齁死我呀！
0: 要么咱俩换换。
1: 哎，行了行了行了。
0: 哦，对了，这阵子你们没再跟那个姓宋的记者来往吧？我调查了他的资料。
1: 你调查他了？
0: 嗯。这个人今年28岁，
4: 25岁的时候从日本九州的法学院毕业后回国，到读卖新闻当记者是1年前的事了。
0: 可是中间的2年啊，我怎么也查不到，是个空白。
1: 空白？
0: 如果他要是普通人的话，那我一定能够查得到，而他也绝不会是军统或中统的人。所以我怀疑这2年他是在延安。你们一定不要跟他再来往了，我这可都是为你们好。
1: 不过我今天来要跟你说的事情还真和他有关系。
0: 怎么又是他呀？
5: 你对日本公开谴责美国有什么看法？
6: 这该不会是日本人要对美国宣战的前兆吧？
5: 日本人敢吗？
6: 这可说不好。日本现在资源枯竭，美国又断绝了对他钢铁和石油的出口，这样下去他后面的战争根本就维持不了，日本人被逼得狗急跳墙也说不好啊。
1: 情况就是这样。那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先回去了。
0: 等一下，现在时间还早，要不然咱们俩去看场电影吧。上次不就没看成吗？乱世佳人，费雯丽、克拉克盖博，棒极了。
1: 对不起，我看过了。

0: 这怎么个意思啊？你不是见薛小姐去了吗？没见着。
1: 见是见着了，可是
0: 人家没跟你谈情说爱吧？
2: 你怎么知道？
0: 你一会儿照照镜子，瞧瞧你那张脸，跟一霜打了的茄子似的。得，一早上白忙活了。
2: 哎，过来。
0: 怎么了？什么事儿？
2: 我现在几乎可以确定，那个记者就是共产党。
0: 那又怎么样？哎。人家除了帮咱们，也没干什么对咱不利的事儿，大不了各干各的嘛。
2: 你还别说，这次啊，就是他找王凤他们帮的忙。
0: 帮什么忙？
2: 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儿查到了，日本派出了一个绰号叫“枪神”的狙击手，准备暗杀那个美国人 Daniel。
0: 干什么？
2: 哎呀，丹尼尔。
0: 啊，那不就是上头让咱保护那个吗？
2: 就是他呀。
0: 那哪能行啊，他们要把他杀了，咱俩任务不就泡汤了吗？
2: 所以你还在这坐着干嘛啊？赶快向上峰汇报去。

0: 启作，上海来电。
1: 你，哎，
0: 经上海站仔细调查，日方已派出枪神。
1: 怎么了？
0: 日方派出枪神。
1: 那是志在必得，丹尼尔危险了。
0: 他们敢刺杀美国人，
1: 日美关系在急剧恶化，绝对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0: 丹尼尔身边有那么多保镖，还有巡捕，就凭枪神一个人，
1: 一个人就足够了。

0: 你知道吗？这个枪神一个人就刺杀了我们15位少校以上的军官，军部对他恨之入骨，可拿他也没办法。
1: 哎呀，这太可怕了！
0: 发电报，叫燕青山和上海站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枪神，否则军法处置。
1: 他们能行吗？
0: 你别忘了，这俩小子是福将，上次任务那么难，不是也完成了吗？快去吧。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嗯。刚得到一个嘉奖令，又跟了一道催命符哦。
1: 怎么了？
0: 上峰来电报，让咱们除掉枪神。

0: 我已经查过了。你看啊，他住那个地方吧，是个小二楼，
1: 嗯，
0: 没有院子，也没后门，这点对我们很有利。卧室呢，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1: 我打算，等到晚上睡着了，咱们的人一拥而上，直奔二楼卧室，一举将他在卧室的床上给拿下。
2: 这就是楼下那个进门的地方。
0: 不是，入口在这儿啊，门在这儿。
2: 你画清楚了呀，要不然我知道从哪儿进呢？
0: 又不是画画，我跟你说说清楚就行了。
2: 我还是有些担心呐、啊，别像上次杀江远涛那样，偷鸡不成又蚀了把米。不是、啊，要不然，咱还去找找那夺命金钗怎么样？
0: 你找他们干什么呀？
2: 找他们怎么了？
0: 那赏钱咱们不又少了一份吗？你就放心，我这次我连老本我都压上了，我一定赢他个满堂红。我也得让林小姐好好看看，我余力能不能干成大事儿。

0: 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呐！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出发。
2: 我说，你怎么让小王也去参加呀？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回我连老本都压上了。
2: 不是，小王是咱的通讯员呢，他走了谁看家呀？
0: 通讯员也接受过训练，放心吧，特派员，今天我一定赢他个满堂红。

0: 上，这么多人还打不过他一个？
1: 别他妈往后闪，被挡过杀身成人的时候到了，上。

0: 哎呀！轻点！你想炸死我呀你？
1: 进去看看，炸死没有？
0: 看个屁！巡捕都来了，快跑吧！老爷。

0: 喂，
1: 江主任，我对你们七十六号的保密工作很不满意。
0: 你什么意思？
1: 就在半个小时前，我在住所里遭到了杀手的袭击。
0: 有这种事情？
1: 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去清理一下吧。
0: 你没事吧？
1: 我如果有事还能给你打电话吗？
0: 嗯，
1: 你用不着清醒。我给你打电话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你必须查清我的住址是怎么泄露的，如果不是你江主任的失误，就说明你内部有内奸。第二，从现在起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和你们断绝一切联系，你不许派人来打扰我，否则的话我会见一个杀一个。听明白了吗？
0: 我们内部怎么会有内奸呢？
1: 一群废物。

0: 慢点儿，慢点儿。哎呀！
1: 你看个屁呀、啊！赶紧给我止血！哎呀！
0: 哎，那铁盒呢？
1: 什么铁盒？
0: 就是装急救用品的。
1: 你是？
0: 哎，酒精棉在里面吗？
1: 哎呀，都在呀、啊。
2: 我给你打电话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你必须查清我的住址是怎么泄露的。如果不是你江主任的失误，就说明你内部有内奸。第二，从现在起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和你们断绝一切联系。你不许派人来打扰我，否则的话我会见一个杀一个。听明白了吗？
3: 房子是我亲自找的，送龟田那个王八蛋是我亲自去的，没有任何人知道地址。

0: 会泄露呢？内奸，谁会是内奸？
1: 来人！
2: 主任，
3: 马上派辆车送归田军去。
4: 江主任，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您能亲自送我去，而且不要带任何人。

0: 你是我，马上派两个人把小白带到我的办公室来。如果他要想跑，把他就地解决了。
1: 是。
2: 于站长，算你命大呀，没伤着骨头。
1: 这哪他妈是杀手啊！他整个一杀人魔王！哎呀，我就说没把握啊！你非要硬干，怎么样？这下好了吧？整个上海站就剩下咱们俩光杆司令了。我看你怎么向上面交代！
3: 我交代个屁！
1: 哎，我当时说这个计划的时候，你不也同意的吗？啊！现在开始说我了，我不就是想让咱们多赚点钱吗？我。

0: 小白，江主任，请你过去。好，江主任要见我，怎么派您亲自来叫我？
1: 江主任欣赏你呗，没准以后我这个副主任的位置就请你来坐。哼，您说笑了。那我们走吧。
2: 对呀，韩有夺命金钗呀！算了吧，那五个娘们估计也对付不了他。
3: 那也得试一试啊！啊，那咱总不能跟上面说事儿没办成，还损失了五个人吧？妈的！
0: 还得去求他们。
1: 主任，小白，我给你带来。江主任，您要问的我知道。你都知道了？您无非是想知道。
2: 我到底是重庆还是延安的人？我还有哪些同伙？怎么和他们联系的？对吗？嗯，看来你是明白人，那也就不用我废话了。
1: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2: 我知道你会这么答复，但是你也应该知道。 我江远涛想要问的话，没有人可以不说。
1: 对不起，这次让您失望了。
2: 是吗？那就试试看吧。
4: 铐起来。

宋先生。怎么了？心情不太好？出什么事儿了？

0: 宫，那不是桂田梦藏身的地方吗？这不是我们做的。
1: 可问题是，现在桂田梦已经消失了，再找到他可就太难了。
0: 一定是燕青山和余丽他们两个。之前大姐曾经叫薛钗找过他。
1: 你们这么做不是打草惊蛇吗？

这件事是我们做的不对。不过宋先生，我想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既然你上次能找到他的地址，我想这次应该不会太难了。

0: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有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0: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

0: 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呀？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1: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0: 为什么呀？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十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二十来岁三十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二三十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1: 是，
0: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就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嗯，是。
0: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
1: 啊，这么快？
0: 怎么办呢？哎，少商试穴啊。少商试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

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

0: 原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他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它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就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 首先我们看人体

0: 六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儿是一个山峰，对吧？这儿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他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2: 能。
1: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2: 没有。
1: 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古代都没有。
2: 没有。
1: 那你说这个病人发心脑血管病了，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哎呦，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2: 对，找不着。
1: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0: 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
1: 嗯，
0: 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
1: 嗯，
0: 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是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

0: 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空了来一天，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

0: 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1: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国务院食安办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通报特供酒专项整治成果，同时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认清虚假营销，谨防上当受骗。中考期间，哈尔滨市厢房区开展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线上线下同步排查，依托骑手共治模式，多方联动守护考生饮食安全。炎炎夏日正是吃香瓜的好时节，可不少人选瓜总踩坑，要么寡淡无味，要么生硬不熟。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挑瓜小妙招，食安龙江马上为您解读。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近期，国务院食安办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通报特供酒专项整治成果，行动累计查实涉案假冒酒品7.52万箱，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查处7家违规电商平台、61家问题网店及78个违规直播间，彻底斩断违法产业链。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强调，市场上并无正规特供酒，此类产品多为勾兑伪劣品，监管部门将持续从严监管，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认清虚假营销，谨防上当受骗。

0: 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以来，我国网络餐饮监管步入规范化、制度化新阶段。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三项重点监管举措，重拳整治幽灵外卖，严查曝光违规商户，出台专项文件规范无堂食外卖经营，开展骑手共治活动，发挥骑手流动监督作用，构建多元共治体系，全方位保障群众餐饮安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文件《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目前，我国现有约2.7万家集贸市场，200万户经营户，缺斤短两等问题屡有发生。新规将监管从单一器具管理拓展至商户与信用管理，市场被划分为 A、B、C、D 四个信用等级，实行差异化监管。严重失信将直接定为地级并联合惩戒。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开展试点推行与宣贯培训工作。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在行动。眼下中考刚刚落幕，考生饮食安全备受社会和家长的关注。不少家长为了让孩子有充足的备考时间，都会选择网络订餐或者是考点附近就餐。为严防食品安全风险，哈尔滨市香坊区市场监管局聚焦中考就餐保障需求，开展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核查，起网社会共治的多元监管模式，全方位筑牢考生食安屏障。此次专项行动实行线上筛查、线下严查一体化监管模式。线上重点核查主流外卖平台入驻商户资质、证照有效期及线上线下经营信息一致性，严查无证经营、虚假店铺、幽灵门店等违规行为，从源头整治线上订餐乱象，净化网络餐饮环境。线下紧盯考点周边餐饮门店，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过期食品，细致督查食材存储、菜品加工、餐具消杀等关键环节，全面排查食安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守经营底线。
1: 你家那个打包袋儿都是什么样的？
2: 打包袋儿，这是外卖打包的，然后进店还有这种食品，这个
1: 这都是食品级的，是不是？
2: 这是外卖，这是食品级的。这个搁口都是总部提供的，这种袋是总部提供的食品级的，都是那个总部加盟商提供的。现在天气也变热了，然后这个食品安全我们特别看重，当天这都是当天的食材，当天用，一天一更换。然后吧，店员啊，我们都严格要求按那个总部要求这个包。
0: 中考期间，哈尔滨市香坊区市场监管局还进一步优化骑网联动监管模式，开通外卖骑手专属问题线索上报通道，建立接速即查、查实即奖奖励机制，对骑手上报的有效线索快速核查、及时处置，全程督办。
3: 我们可能会很了解的这个商家，那个能清楚的看到商家的厨房的卫生情况，通过这个渠道，如果有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举报。
4: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夏季高温、各类节假日就餐高峰时段，加密线下巡查频次，防范因高温天气而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就餐期间如果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可以随时拨打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0: 除了哈尔滨市香坊区创新骑手共治、线上线下同步管控、守护考生用餐安全外，我省其他地市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启动中考食品安全专项保障行动，紧盯校园食堂、考点周边餐饮、网络订餐等重点领域，全域铺开隐患排查整治，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全域筑牢食品安全底线，用心守护全省考生安心应考。在鹤岗，针对考点食堂，执法人员重点检查食材采购进货、锁证锁票、溯源查验全流程，严格规范蔬菜清洗、浸泡、加工流程，严查餐具清洗、高温消毒、密闭存放全流程，仔细核对消毒台账记录，监督落实餐具保洁措施，严防餐具交叉污染。严格检查每餐食品48小时留样制度，

0: 管控留样品种、留样分量、储存环境及登记记录，实现食品安全全程可追溯，风险问题可核查。
1: 猪肉是两张，然后牛羊肉是一张进货票的，啊，一张合格证。你得要他的这个营业执照和食品监许可证。
2: 就是你用这个照时差，没有办法保证这个的准确度，然后这个容易落灰，然后这个灰啥的都落到这个食材上了。最好还是用这个保鲜膜把这个食材都罩上，啊，以后。
0: 针对考点周边餐饮单位，执法人员对后厨环境卫生，针对夏季高温食材易变质的特点，叮嘱管理人员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严格把控每一个操作细节，坚决杜绝过期变质食品流入餐桌，从严排查销售三无食品、过期变质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民生无小事，食安大于于天。在绥化市青冈县，中西市场作为城区重要的市内便民农贸市场，关系着千家万户的餐桌安全。近年来，青冈县市场监管局以严格监管、智慧检测、全程追溯为抓手，常态化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让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让小小农贸市场成为温暖人心的民生窗口。暖阳洒满青冈县中心市场，整洁有序的室内卖场里货品琳琅满目，烟火气扑面而来。作为城区群众采购生鲜食材、日用商品的核心场所，这里既是贴近百姓生活的民生窗口，更是守护大家舌尖安全的重要阵地。每天清晨，青冈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都会准时来到市场，开展常态化巡查。
3: 又来检查的了？
4: 哎，
3: 还挺忙的。
4: 忙，
5: 挺忙。
4: 现在生意怎么样？挺好吧？
3: 挺好的。
4: 嗯，这些萝卜的食品都要晒上，像这个是。
3: 嗯。
4: 啊，你这不是周哥那边抻的？
3: 抻。
4: 或者最好是整那个，最好是做那种防尘网。
6: 防尘网。
4: 防尘网它透风。
3: 有。
4: 是不是？明天拿来都晒上啊。
3: 好嘞。
0: 大家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细致检查食材存储条件、食品加工流程以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全面排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
4: 这个环境这一块有点乱点，
3: 他们
4: 把那些纸盒箱子，都挪走啊！这环境这块有点乱。
0: 针对室内市场经营业态多、人员往来密集的特点，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一户一档动态管理体系，实现食品安全全链条可追溯。这套机制时刻提醒商户规范经营、诚信经营，为市场食品安全筑牢坚实防线。
7: 市场监管部门也经常来督促我们做好食品安全和卫生，我们也知道食品安全和卫生是重中之重，做好了才能长久。
0: 依托科技赋能，市场食品安全监管插上智慧翅膀，流动食品安全快检车进驻市场，可在10分钟内完成农药残留、瘦肉精等20多项指标快速检测，邀请群众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督，搭建起监管部门与市民之间的连心桥。
8: 我看门口停了一个食品安全的快检车，我这儿刚买完牛肉，我寻思我也去检查一下，安不安全。
9: 我基本天天都来，然后我们家买菜啥都在这儿，然后今天买了点菜，然后买了点柿子，然后也想去检测一下，看看有没有农药的残留。
0: 在青冈县中心市场，你点我检已成为食品安全监管常态化举措。群众现场送检，工作人员当场检测，让食品安全状况直观可感，公开透明。
10: 我们主要对群众送来的蔬菜、水果、牛肉的农残、兽残进行快速检测，经过检测，送来的4个样品均显示阴性，符合国家标准。下一步，青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进一步加大食品快检力度，守护群众的食品安全。
0: 从严从细守护食品安全底线，不仅牢牢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也持续激活民生消费活力。如今，青冈县中心市场日均客流量稳步增长，还带动周边100余户村民增收致富。
11: 我们作为市农贸市场的监管负责人，始终把农贸市场的食品安全工作作为重点工作，从源头把控到日常巡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不放过。我们严格要求商户落实所证所票制度，

0: 定期对农贸市场开展督导检查，就是确保老百姓吃得放心。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炎炎夏日正是吃香瓜的好时节，香瓜脆嫩多汁，果香清甜，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和多种矿物质，清爽解腻，吃起来是格外的消暑。可不少人选瓜总会踩坑，要么呢寡淡无味，要么是生硬不熟。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几个实用的挑瓜小妙招，让您买香瓜不踩雷，吃瓜更舒心。
2: 欢迎收看今天的食安生活家。很多年轻的朋友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啊，这个每次买完瓜回到家总容易被老妈吐槽，买的瓜不新鲜不甜，看着眼前这些圆润饱满的香瓜总是犹豫不决。别着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了黑龙江省农科院园艺分院的温玲老师，手把手教学，教大家轻松挑出脆甜多汁的好香瓜，
3: 实用挑瓜干货，保证看完你也能成为挑瓜小能手。
2: 哎，光听干货还不够热闹，今天在现场我们还请到了两位热心观众王阿姨和孙阿姨，跟大家一起来挑瓜。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姓王，外号甜瓜王。
5: 大家好，没有一个甜鲜瓜能从我手边溜走。
2: 哎，这两位啊可是有着几十年实战经验的民间挑瓜高手，这样咱们先来一个挑瓜大比拼，看看您二位谁的挑瓜手艺更胜一筹呢。
5: 这瓜你知道买啥样的好吃吗？就是挑发黄发黄的，完行政的，这种的，
4: 带皮儿
5: 的，对，带皮儿的可以。
6: 你这是哪儿的瓜呀？
7: 大庆的瓜啊。
2: 好的，现在呢，两位阿姨都已经选好了，那温老师给大家点评一下吧。
8: 好，我看出两位姐妹挑的香瓜。
9: 谢谢老师。
8: 不愧是挑瓜的能手，挑的都非常好。这个呢是薄皮甜瓜，属于葫芦科甜瓜属。咱先看这个瓜形，瓜形周正饱满，果馅浅，然后光滑有光泽。第二点呢，这样闻一闻，这样就会闻到瓜的香味儿，如果瓜成熟了。第三步呢，我们掂一掂瓜，体积大小相同的两个瓜，熟瓜会偏轻一些。第四点呢，就是按这个脐，如果呢要是按它有个轻轻的回弹，说明这个瓜成熟了。如果呢要这个脐要是非常的硬，说明这个瓜有点偏生。但是说如果要按凹陷下去了，说明这个瓜可能是过熟了。这就是呢所说的挑瓜四步法。
2: 那老师，要买回去的香瓜一次性吃不完，咱们放到家该怎么储存呢？
8: 可以放到冰箱里边储存。一般的话呢，像这样的整瓜呢，可以放到冰箱里3到5天，风味是基本上是不变的。但是如果要是切开了之后呢，一般呢要用保鲜膜包裹，放到冰箱里储藏。这样呢，一般的话呢，要1天之内吃完。
2: 好的，感谢温老师教我们的挑瓜四步法：一看、二闻、三掂、四按。记住这四步，你也能轻松挑到果香浓郁的好香瓜。
1: 居家过日子最心疼的就是新鲜食材放坏浪费。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套超全的家常食材保鲜攻略，一次性讲清楚日常果蔬食材的保存技巧，方法简单零难度，有效防止食材发黑风干变质，让厨房里的食材天天新鲜，省心又省钱。
10: 今天给大家来讲一下保鲜小妙招，蔬菜水果肉蛋主食一次给您讲全乎了。这个黄瓜还有茄子呀，我们要包好这个保鲜膜，我们要冷藏保存就能够很新鲜。像这个花菜呀，包膜在尾端扎一个小孔储存。这个葱姜蒜啊，我们要装入食盐、小苏打啊，放到这个吸湿布袋密封里边进行冷藏。香菜、小葱啊，我们要带根进行水培，新鲜呢，并且还可以继续生长。像草莓，我们要垫这个厨房纸，然后放入到这个冰箱当中。香蕉啊，根部我们裹上这个锡纸，可以防止它发黑。像鲜虾，我们要加水冷冻，肉质鲜嫩不发干。鸡蛋啊，千万不要水洗啊，因为自带这个保护膜，直接呢你冷藏就可以了。 剩饭、馒头、面包我们放到冷冻里边，这个淀粉啊就会变成抗性淀粉，减脂人群非常的适合食用。

0: 用保鲜小技巧，您学会了吗？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3022批次，其中合格2950批次，不合格72批次，发现问题为重金属污染、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加工助剂残留等6类问题。哈尔滨市道里区甄先生生活超市销售的虾爬，其中镉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宁安市龙江乐万家生鲜超市销售的来自合肥吉利人家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肉松蛋糕，其中过氧化值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哈尔滨市松北区冰城同和居饭店提供并使用的餐杯，其中大肠菌群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0: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10，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的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跟随节气的脚步，我们已经来到了夏至。那这个时候的龙江大地并没有全国大部地区那种令人窒息的酷热，反而显得非常清爽，气温呈现着明显的区域差异。近两天我省西南部一带最高气温表现得比较突出，但是像北部东部一带感觉起来仍然是舒爽的状态，而且夜间最低气温部分地区只有10度左右，一早一晚甚至会有一些凉凉的感觉，再加上调皮的雨水频繁造访，有种别样的韵味。预计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朗的天气表现为主，而在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南部、哈尔滨南部、牡丹江一带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夜间到29号的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西部、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鸡西西部、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庆南部、绥化南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需要您格外注意防范的仍是降水的同时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水、冰雹、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如果遇到短时强降水天气，请注意远离地下通道、低洼路段等易积水区域，避开井盖和排水口，远离电线杆、配电箱等电力设施。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9到30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9到28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略有波动，风力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晴，10到26度。黑河晴，12到26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绥化晴转小雨，17到29度。大庆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伊春晴转多云，13到26度。

0: 佳木斯晴14到25度，鹤岗晴转多云12到23度，双鸭山晴转多云14到26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七台河晴14到25度，鸡西晴转小雨14到25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5到22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晴13到23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9到30度，后天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9到28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
1: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今

0: 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五月份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332亿元，创下月度进出口规模历史新高。
1: 今天国家级零碳化工园区七台河江河园区现场签约近20个项目，意向投资额突破300亿元。
0: 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一起追寻马克思主义在黑土地上开辟的红色之路。
1: 东北超第三轮比赛在黑龙江鸡西和吉林延吉同步举行，两地赛场热情似火，燃动全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外贸运行持续释放向好信号。哈尔滨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332亿元，同比增长近35%，创下月度进出口规模历史新高。
2: 外贸稳中有进的背后，是口岸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在同江铁路口岸化矿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对一批铜精粉进行有害元素专项检测，它们都是从中欧班列货品中取样的。上个月从同江铁路口岸通关的中欧班列运载铜精粉数量环比增长超10%。经过口岸设施近一年来的磨合升级，班列通行时间已经从一周提速到一天。
3: 研发适配极寒环境的智能采样设备，实现了全流程的无人化自动化，累计为企业降本超1000万元，也吸引了更多进出口商来同江通关。
2: 东宁口岸新改造的货检通道刚刚投入使用，年通关能力从100万吨提升至170万吨。今年前5个月，东宁口岸日均通关车辆同比增长15%，日均货物通关量同比增长近20%。设施在换新，服务也在创新。今年双鸭山获批全国唯一白瓜子出口批次检验检疫国家级试点，饶河海关创新推行首批全项查验后续单证核验监管新模式，让白瓜子通关效率提升75%。在牡丹江综合保税区，造纸企业不到10分钟就能调出进口原材料，

0: 秒级通关服务机制推动当地保税板块进出口货值同比增长超4倍。在黑河跨境电商快件监管中心，一件件来自国内的包裹快速扫码过机，即将发往俄罗斯各地。依托拼车共载模式，多件小单拼一车，空车少了，周期短了，成本降了，越来越多的中小规模外贸主体参与到对俄贸易中。今年1到5月，口岸出库包裹超过4400万件，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贸易货值超过20亿元，同比增长近90%。
1: 全面落地了4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一起一策，持续降低企业物流通关成本。
0: 服务升级带来产业升温，在绥芬河宗堡区卡口，大批二手车正等待报关出区。企业厂区里车辆检测整备工作有序进行，不少俄罗斯客商专程赶来实地看车洽谈合作。今年前5个月，绥芬河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汽车超过31000辆，同比增长超170%。一条集展示、交易、仓储、物流、服务于一体的二手车对俄出口全链条体系正在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引来流量，更要留下产业。黑龙江省正全力推动跨境物流通道向对外开放枢纽转型升级。在俄密源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俄罗斯进口的天然蜂蜜经过无菌灌装、低温浓缩等工序，变身为国内畅销品。一吨蜂蜜一进一出，利润超过5000元。
2: 现在呢，正值消费旺季，市场订单持续激增，目前呀，我们正在为河北代工100万元蜂蜜水订单。
0: 今年1到5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1382亿元，同比增长5.4%。口岸通道提效，新兴业态扩容，产业落地增值，龙江开放动能正在持续积聚。
3: 今天，梅城七台河向全国发出一张充满绿意的邀请函。全国唯一资源型转型城市整源推进建设的国家级零碳化工园区江河园区在这里招商，300多亿元意向投资现场签约，一场零碳大会为何能吸引全国目光？记者在会场找到了答案。
4: 走进会场，每个座位上没有厚厚的招商文件，只有这样的一张卡片，我们来扫一下码。所有的资料呢，就都在手机里，而且这张卡片啊和我的嘉宾证都是用种子纸做的，开完会呢带回家埋土里能够发芽开花。此刻呢，我们头顶的灯光、吹着的冷气，用的全是园区自产的绿电。在这里，零碳不是一个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体验。
0: 细节打动人，但真正吸引60多家央企和100多家民营企业从全国各地来参会的，是一本实实在在的经济账。江河零碳园区就像一位精明的绿色管家，不烧煤，靠风能和太阳能运转。一家工厂的余热和废气恰好是隔壁工厂的原料，把碳吃干榨净，再配上智慧大脑实时记账，排了多少，抵消了多少，一减一加，最终无限接近于零。
5: 我们算的是这个省钱账，我们是化工企业，一年耗电接近这个2亿度电。以前在其他地方每一度电是7毛钱，进了零碳园区绿电直连，每一度电是4毛钱，一年我们可以节约接近6000万元。
0: 专程从哥本哈根赶来的海蒂伯格则更关注另一笔账。如今全球贸易都在卡碳关税，产品含碳量高，出口欧盟就要被加收30%到50%的税。
6: 零碳园区就像一座绿色护照签发站，将企业每一笔碳排放都算得清清楚楚，可追溯，再配上全球公认的绿色认证，让产品的零碳身份成为撬开欧盟市场的硬通货，助力中国企业真正走向全球化。
0: 更多投资企业看中的则是园区里的另一本省心账，总投资3.8亿元的七台河市零碳生物科技创新中心落户园区，相当于给企业搭了一个拎包入住的孵化器。
7: 企业入驻园区最怕什么呢？怕污水处理没人管，怕微废没处放，怕中式车间建不起，这些我们来配齐。你带技术来，我们给你配好厂房，通好绿电，接好管网，你

0: 只管生产，只管赚钱。项目投产后，年产值预计能达到15亿元。
1: 会上，园区发布的产业投资发展方向，明确了绿色生物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四条黄金赛道。四大主打产业并非各自为战，而是下一盘零碳大棋。
2: 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全国领先的零碳产业生态，从原料进来到产品出去，中间每一个环节都带着绿色标签。
3: 七台河是借助我们国家双碳发展的战略的东风争源区来推进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把传统的煤炭产业延伸到了我们的煤化工、生物制药、新能源等领域，为全国零碳园区的发展可以说是探索了一条把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融合发展的新的路径。
4: 近20个项目，300多亿元的投资意向，这不仅仅是一串数字，更是市场和企业对七台河绿色转型投下的信任票。从一煤独大到氢碳协同，今天的江河零碳园区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工业城市向新提质的无限可能。而这场零碳之约，约来的不只是真金白银，更是一个可以期许的绿色未来。
5: 在哈尔滨平房区，有一条不起眼的马路，路这边是全国低空经济的龙头联合飞机，路那边是国家级小巨人新华航空，两个厂区隔街相望。过去他们是各自埋头发展的跨省伙伴，如今1公里的物理距离正化作产业链上协同配套的黄金效率。
6: 昨天上午，联合飞机哈尔滨基地的总装车间里 T1400 无人机的组装线突然停了下来，升力系统一个关键部件在装配时发现差了几个丝。
7: 几个丝啊，就是咱人头部丝的一个几分之一，差了这几分之一就会影响飞机上天的一个安全，必须马上更换，加工到符合图纸为止。
6: 过去崔师傅的第一反应是拿起电话联系外省供应商，发图纸等排产盼物流，整套流程走下来，装配线只能干等。
7: 打电话催着急也没有用，你即使打飞机过去，我亲自送过去，坐飞机送过去也得2天吧，真的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时间真的是拖不起。
6: 这一次崔师傅没打电话，而是带上工件和图纸直奔邻居新华航空。不到5分钟，新华的工程师已经在门口等着。
7: 麻烦了，麻烦李工啊，按这个图纸还有这个数据，应该很快是吧？着急。
8: 行，很快很快很快。
6: 没有客套，只有默契。从探讨设计到机械加工，仅仅1个多小时，新工件就拿到了手。
9: 市场的那个时机啊，可能稍纵即逝。啊，今天就是这个市场是很迫切的，可能别人做出来了，市场就没了。我们叫强强联合，对他擅长的东西和我擅长的，大家必须要有一个交集。
6: 1公里半径的配套效率，背后是一段更长的故事。联合飞机最初在选址时考察过很多地方，最终落户哈尔滨平房区，看中的正是喊一嗓子就响应的协作生态。而与新华成为邻居后，两家企业更是将工艺体系彻底打通。
10: 我们给新华的图纸，他们闭着眼睛都能看懂。反过来就是他们做完的东西，我们拿过来就能装。这种默契是我们标准统一的效率。
6: 这种默契让联合飞机的响应速度从天压缩到小时，供应链风险大幅降低。新华航空也借此从传统航空产业向低空经济领域延伸。这样的好邻居故事每天都在平房区低空经济产业园里不断上演。以联合飞机和新华为圆心，方圆5公里内已聚集超过30家航空领域上下游企业。从新材料到精密加工，从热表处理到整机装配，整条产业链在步行可达的半径内就能完成闭环。就在这个月，哈尔滨航空航天产业联盟正式成立，127家成员单位攥指成拳，建指1000亿级航空航天产业集群。
11: 以前呢是千里催货，如今呢是1公里串门。那在这个园区，距离是用脚步来丈量的，效率是用分钟来计算的。好邻居就是最短的供应链。哈尔滨航空产业集群正在重新定义近的距离。
5: 黑龙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前沿阵地，无数爱国人士在黑土地上开启思想觉醒之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今天一同追溯黑土地上的这段红色往事。七一临近，黑龙江大学博物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这里是红色之路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早期传播展的展厅，馆长臧伟强正为学生们深情讲述着革命往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广泛传播的历程起于一条红色之路。100多年前，中东铁路不只是连通中苏的交通干线，更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红色交通线。飞驰的列车承载着共产国际代表、进步知识分子，往返穿梭于中苏边境。地处中东铁路枢纽的哈尔滨，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前沿门户。
1: 当时北方区委的负责人是李大钊，那么呢，他手下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干将，就是马骏。马骏呢，就被李大钊派回到哈尔滨。主要是派到中东铁路沿线来宣传马克思主义。
0: 那时的哈尔滨深陷日本殖民统治阴霾，百姓饱受压迫，生活困苦。1921年底，马骏开始以东华学校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宣讲革命真理。在校期间，他结识了进步青年韩蝶生等人，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形成了坚定共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组建了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竖起东北地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鲜明旗帜，广受民众拥护。短时间内，成员规模就突破万人。
2: 档案中展示的是1922年2月10日，在道外的滨江公园举办市民大会的场景。在大会上，马骏上台发表演说，他激烈的抗议，要反对在华盛顿举办的这个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公约。而在会议之后呢，有大量的市民冒着雪进行抗议示威。
0: 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直面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渗透和殖民掠夺，率先掀起抵制日货、守护民族工商业的斗争浪潮。
3: 日本侵略者与地方当局正秘密交涉，提出旨在经济亡人的侵略要求。这份署名先知者的档案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留存了家国志士挺身救亡的呐喊。
0: 无数爱国志士在斗争中接受革命思想洗礼，东北地区革命力量持续汇聚，点点星火不断向全国延展，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4: 今晚东北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赛事即将拉开战幕，黑龙江球迷搭乘专列奔赴延吉，与当地球迷一同为赛事呐喊助威，全是东北一家亲的浓厚情谊。
5: 今天一大早，在哈尔滨西站候车大厅，近500名龙江球迷整装待发，他们将乘坐优享龙江球迷专列前往延吉加油助威。
6: 充满了期待，也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东北超最终还是要表达咱们东北四省一家亲的这样一个团结的赛事，看到我们东北人热情好客、爽朗大方这一面。
5: 为了助力球迷出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专属运输服务，
7: 为球迷团队提供专用的安检通道和候车区域，也组织青年志愿者在站台、电梯等关键点位提供了引导。
5: 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组织球迷开展足球知识竞答，餐车开设球迷补给站，专列还创新设置了球迷面部彩绘 DIY 体验区，让观赛之旅充满惊喜。
8: 我现在是在延吉西站的出站口，延边的球迷朋友们在这里早早集结，用最热情的东北待客之道来迎接远道而来的哈尔滨球迷朋友们，他们现在已经出来了。
5: 充满朝鲜族韵味的民族特色歌舞精彩上演，尽显延边风土人情，迅速拉近两地球迷距离。
9: 我们每次相遇都会唱起这首《北方以北》，这不仅是我们双方球迷一种友谊的见证，也是我们对于东北超的一种美好夙愿。
10: 哈尔滨球迷跟延边球迷的感情都已经不能用老铁来形容了，如胶似漆了都已经。然后也是见一下老朋友，跟老朋友叙旧来了，两全其美。
0: 让龙江球迷热情奔赴的东北超延边赛事是。

0: 哈尔滨队首次客场征战，此时此刻赛场上已经展开激烈对决。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感受如火如荼的热情氛围。
1: 本次东北超延边最出圈的就是我手中的这根迷彩鱼了，它不仅能吃，更是我这边右手边延边啦啦队手里的应援棒。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延边啦啦队也精心安排了一个全新的口号，那就是
2: 延哈尔滨去延边。
1: 那除了看台上的延边特色风景线呢，绿茵场上正在加紧排练赛前的文艺演出，今天晚上他们将带来一场精彩的文艺表演。
3: 今天呀，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是火遍全网的用潮语版唱的那个映山红。为了这个东北超，我们准备的呀还是相当充分的。你们有一个别称叫尔滨对吗？尔滨很宠粉，非常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完了，希望今天呢在球场上三分留下啊。哈尔滨欢迎你的。
4: 在开幕式的节目当中，我带领了我们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学生来到我们东北超延吉，我希望用我们的热情替我们的运动员们加油打气，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喊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
1: 那么看足球比赛呢，怎么能少了观众互动的 TIFO 呢？现在在我右手边，延边的兄弟们已经准备了一张16米乘16米的巨型 TIFO， 将在今天晚上的比赛由6根缆绳正式拉开亮相。具体是什么图案，现在我也不知道，等到今天晚上的比赛将正式揭晓。
5: 欢迎龙江，欢迎龙江。
6: 今天在延边啊，不仅哈尔滨来了，我们整个黑龙江啊都来串门了。那作为龙江人，来别人家做客肯定不能空手，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份龙江全域文旅大礼包。
7: 借着赛事热度，黑龙江全方位推介了各地市在生态康养、避暑旅居、边境风光、民俗风情、龙江好物等方面的特色文旅资源，邀请各地游客共赴夏日之约，
8: 带来了别具特色的达斡尔族风情歌舞，希望大家能够到齐齐哈尔，咱们就来吃烤肉，每一口都让你回味无穷。
6: 龙江不仅好看，而且好吃。那在舞台旁的市集长廊，特色小吃啊一应俱全。那按照东北超一直以来的超火氛围来说，欢迎延边和各地的球迷朋友们免费品尝，为一会儿的观赛补充能量。
9: 看到就是咱们黑龙江特殊文化，我还得了一杯啤酒，感觉特别好喝。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可以看球了。
10: 今晚另一场东北超大战即将在鸡西打响，这也是鸡西队本届东北超联赛的首个主场。鸡西人拿出100%的热情，与远方来客共赴一场足球盛宴。
1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鸡西的体育运动中心，距离这一场东北超鸡西队主场迎战长春队的比赛还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要正式打响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虽然球员呢还没有入场，但是我们的主场助威团队已经准备就绪了。在这里呢，有我们青春朝气、声势浩荡的学子方阵，也有我们各大煤城组成的矿工助威团。现在呢，让我们喊出他们的口号来。
12: 我们的队伍是我们的城市是，我们的家乡是
2: 黑龙江，
12: 我们的家乡是
2: 大东北。
12: 鸡西，鸡西，鸡西，鸡西，鸡西，
2: 必胜，必胜，必胜，必胜，必
11: 胜！怎么样，跨城联动，青年助阵？那我们的鸡西球迷们已经准备就位，长春队的球迷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3: 听说有人在找长春球迷，长春球迷当然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在长春远征军的方阵之中，他们可是坐了超过6个小时的长途客车来到了鸡西，就为了在这片球场上发出属于长春的声音。可以说他们带来了战旗、战鼓、扬声器，还有带来了自己的热情。我特别想问一下，他们刚刚来到鸡西感受如何？
14: 鸡西人民非常热情，我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啊。
13: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今天的口号和目标是什么？
14: 我们的目标是胜利，我们的口号是
15: 东北超一流，
2: 长春超一流。
11: 虽然只
15: 只有一座墙之隔，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球迷的热情已经拉满，但是在户外展区我们依旧是热辣滚烫。您瞧，整条街是布满了整整50个展位，来展示我们龙江的地域文化以及我们的龙江好物。整条街的大家都是一边逛吃一边来消费，可以说

0: 我是热情杠杠的，一场东北超带火了近新一座城的文旅消费。但最让我惊喜和意外的是，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展区，就是沈阳文旅。我们来问一问，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没有我们的比赛，是特意来到了我们黑龙江，来到鸡西吗？
1: 没错没错，我们沈阳文旅把我们满满的热情带给了我们鸡西以及我们东北所有的城市。都说鸡西把鸡留在了沈阳，这次我们给送回来了。
0: 谢谢我们的沈阳老铁来给我们加油打气儿。马上再过几十分钟，我们的这个球赛就正式开始了，我们一起给绿茵健儿鼓鼓劲儿，加加油好不好？
1: 好，来，东北一家亲，
2: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0: 长春鸡西加油加油。
3: 一场球点燃一座城的激情，一场球凝聚百万人的心跳。鸡西首次对阵长春，哈尔滨时隔近20年再赴延边，相距500公里的两座球场，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白山黑水间的热乎气儿。一场场东北超，就是文旅交融的引擎，区域协作的纽带。这片写满振兴豪情的热土，正以东北超作为全新的亮相方式，向世界发出真挚的邀请。
4: 26号，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正式揭牌，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作为省内首所农业类公办本科职业大学，学校首批设置智能化农业装备技术、现代水产养殖技术等6个职业本科专业。目前，学校现有2个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10个国家级重点专业，依托科研创新，持续助农兴农。学校成功升格，将打通专科本科贯通式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通道，有效补齐我省高层次农业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短板。
5: 寒地农业，这是我们的特色，我们的定位就是技能型的、高素质的、国家急需的这种人才。未来的8年内，我们要拿到专业硕士，这样我们能培养的人才能为我们黑龙江的现代化大农业服务。
4: 今天，黑龙江省水生动物资源养护中心在黑龙江驯河段举行史氏鲟增殖放流活动，17万尾鱼苗回归界江。这批经过一个月精心培育的鱼苗，各项指标均达到放流标准。
6: 现在上饵是鲫鱼7，把它放到江里，成活率会更高。
4: 史氏鲟被誉为水中活化石，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今年是驯河县连续第20年在黑龙江干流、驯别拉河等水域开展冷水鱼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放流史氏鲟已达300万尾。
7: 近日，黑龙江省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美丽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加快推进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的美丽城市建设，以因地制宜、一城一策为导向，到2027年年底前，分阶段选取5个典型城市先行建设，形成典型示范效应，到2030年全域推进美丽城市建设。25号，2026年农业机械检测实验室间比对暨智能检测技术交流活动在7台河市举行，来自全国的22支省级农机鉴定站和检测机构共同参与这次大练兵。活动聚焦农业播种均匀度等关键参数，统一了鉴定检测方法与实施过程，进一步提升了全国农机试验鉴定的技术水平与规范化程度。
4: 今天，2026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黑龙江省赛在哈尔滨启动，来自省内高校的165支队伍共465人参赛。大赛聚焦智能制造、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方向，构建了工创、设计、强脑、强体4大特色核心赛道。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是国家级机器人及人工智能领域赛事，为机器人科研机构、行业企业、各大高校搭建起高水平交流协作平台，培养输送核心技术人才。今天，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省文联承办的2026中国顶尖舞者成长计划黑龙江分区推选活动在哈尔滨启动，800多名龙江舞者同台竞技，优秀选手将参加全国训练选拔，优秀作品将参加全国展演。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

0: 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1: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0: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18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3: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现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6: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5: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8: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0: 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1: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2: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3: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4: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5: 目明目黑的，挨住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3: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6: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7: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都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3: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8: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3: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4: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禾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0: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2: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4: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5: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6: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亿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

0: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0000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

0: 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

0: 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曾经。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1: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7: 冲锋。
8: 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9: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大家好，这里是黑龙江卫视和文体频道正在为您并机直播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我是主持人殿军。
1: 各位球迷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蒋仲。要说什么比赛啊，能够跟正在进行的世界杯叫板的话，我觉得我们身边的东北超很有可能是备选答案之一啊。
0: 没错，今天呢进行的是东北超的第三轮啊，百年煤炭之城鸡西队主场迎战北国春城长春队。
1: 鸡西队呢在前两轮进行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成绩不是太好，两战皆负，甚至还没有打开进球账户。
0: 没错，
1: 而长春队呢则是状态不错，一胜两平积五分，整个展现出来的实力还是非常可观的。
0: 本场比赛移师石墨之都鸡西，这也是鸡西队在本次东北超联赛当中的首个主场比赛。今天晚上鸡西队能否打破零的突破，长春队是否能够续写辉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赛场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让我们共同来见证这场东北足球的荣誉之战。
2: 接下来我们有请本土的两位足球小将为鸡西队开球。
0: 好的，我们看到比赛即将开始啊。刚才在比赛没有开始之前也为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本场比赛的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那鸡西队本场比赛呢是以守为主，而长春队是以不变应万变，阵容没有任何的变化。
1: 我们看到场上是进行了一个礼仪性的开球仪式啊，在赛场上身着着橘黄色球衣，从左向右攻的是做客的长春队，而身穿天蓝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鸡西队。
0: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们看到长春队在主场一直穿着它通体红色的球衣，而鸡西队呢，我们都知道它的主场球衣是橙色的，跟红色相近。那这次呢，两者之间进行了一种交换啊。
1: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韩家耿，经常关注东北超的球迷朋友比较熟悉啊，他正是执法东北超第一轮哈尔滨对大连队的主裁判。
0: 好的，李静开球结束之后呢，比赛正式开始。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的比赛，鸡西主场对阵长春队。刚才呢开球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化啊，要重新开球。
1: 对，应该是长春队的队员心急，在开球之前率先越过了中线。韩家耿示意重开，比赛开始。长春队上来就是长传急攻，打到左边路，这个球应该是不是在模仿世界足坛非常流行的就是源自大巴黎的这个开球战术啊，直接把球打到对方的这个贴近禁区30米内的边线附近，让对方发界外球。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啊，本场比赛是鸡西第一个主场，那这个场地呢也是第一次来迎接东北超联赛的比赛。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呢，鸡西队是五后卫5-3-2，刚才出击的就是他们的队长门将孙源。好，这边呢长春队还在

0: 断的寻找机会，
1: 传中
0: 到三角，
1: 非常漂亮，
0: 这球很危险的。25号霍路通，
1: 对，
0: 这是长春队锋线的一把尖刀，但是呢，除了要防住霍路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球应该是被我们的后卫球员呢是垫出了底线。
1: 对，刚才右边路突破的是中场球员穆塔利夫。霍路通呢在中间，他是用了一个右脚的脚后跟脚内侧一个不规则的这么一个射门动作。
0: 好，来看长春的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
1: 第一个角球，中路的头球争点。
0: 二点还有。这球错进错出啊！赶快把球踢出了自己的半场。
1: 拼抢当中，机器队控下这个球。
0: 赵汉文把球传出，但是没有和前锋队员做一个很好的配合。
1: 机器队先控一下球。
0: 开场比赛一分多钟啊，两方的打的都是比较快。好的，来看这个边路，出了边线。
1: 这位就是屈立峰，场上很有可能应该是22名首发队员里年龄最大的吧。
0: 没错，这就是机器队的主教练于洋洋。于洋洋呢，也是哈尔滨体育学院足球教研室的教师。
1: 这个机器队在防守当中啊，实际是一个5-4-1的站位，非常清晰。顶在前面呢，只有一个人屈立峰骚扰长春队的持球队员，
0: 应该另外一名前锋47号段成瑞是回撤到了中场的位置
1: 啊，
0: 5-4-1。孙源指挥啊，还要控一控节奏，这就是屏幕上看到了在场外啊热梗不断的机器队队长孙源。
1: 对，
0: 挥手告诉自己的球员往前跑，往前提。
1: 孙源以前也是有机会这个登陆苏超赛场啊，但是这个放弃了机会，还是回来打中锦涛。
0: 孙源呢，应该说年龄也是比较大，也是35、6岁的年龄啊。同时呢，他曾经也是在国安青训进行了训练，现在是一名青训的教练。
1: 刚才镜头给到武国阳，是长春队的场上队长，此前通过点球梅开二度，在射手榜上也是排在并列第一位。
0: 这球呢是被长春队大脚破坏出了边线，姆斯塔帕，这也是在前3场比赛当中啊代表长春队首发的球员。
1: 长春队在三线上呢都有少数民族的球员压阵，比方说除了中场的姆斯塔帕，中卫位置上的伊利亚尔，包括上一场比赛啊伊热法尼啊，这都是有不错的表现。
0: 好，看长春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从右侧发出。机器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1: 前点球很低，
0: 这球抢点力是非常强啊！从开场4分钟的时间呢，看出机器队本场比赛的获胜欲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看到，第一次换人已经开始了，要把我们首发49号屈立峰换上46号乌麦尔。这也是一名少数民族的球员，在上场比赛当中作为首发。
1: 屈立峰的先发也确实因为他的这个身份属性嘛，鸡西煤矿公司的工人，也是符合我们煤城资源大城的这么一个城市形象和定位。
0: 没错，
1: 而这个首发有点像第一轮我们说哈尔滨的比赛的时候，对，丁忠言首发啊。
0: 而且呢，其实这场比赛长春是客场，如果在主场的情况下，他的两名球员，一个是徐秉宏、王庆峰，一个孙龙，可能也会做这样的一种伪首发的状态啊。
1: 对，46号乌麦尔啊，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表现也很活跃，个子虽然不高，但是脚下控球和盘带能力比较出众。
0: 本场比赛一开始啊，双方就是针尖对麦芒，可以说是把所有的家底儿全亮出来了。
1: 武国阳作为右边后卫啊，刚才我们看到助攻的时候是打到机器队的底线附近。 集训队虽然在客场啊，这个长春队啊虽然是客场，但是在进攻中还是很敢投入的。
0: 这就是刚才镜头闪过的是长春队的主教练蒋文鹏，他也是在2018年到2024年之间啊，曾经担任过中国女足的教练组的成员。那现在呢是亚太 U18的主教练，是大连人。
1: 大连还是出足球人才啊。
0: 是。在对长春和大连的那场比赛啊，是王索龙和贾文鹏两位呢曾经是队友。
1: 对。这是客场远征的长春的球迷。嗯。
0: 其实呢，本场比赛之前呢，在场外啊，也是传出了两队的友好之间的互动啊，包括呢，长春队刚刚啊坐高铁来到鸡西的时候呢，鸡西队呢是盛了很多碗的冷面、啊，
1: 对，落地先来一碗面，
0: 没错，让长春队的队员和教练呢尝尝我们鸡西的特色冷面。那本场比赛在开始之前呢，鸡西队也是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种优惠的活动啊，比如说一分钱在鸡西啊，凭借票根可以吃冷面，包括呢可以通过各个方面，景区啊，还有我们的消费啊等等等等啊，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可以说啊，就把这个票根文化发挥到了极致。
1: 没错，其实说到鸡西大冷面呢，尤其是最近省内的气温比较高，
0: 还有
1: 真的是热辣的天气里来上一碗透心凉，所以也是希望啊，这个。所以无论是东北也好，还是说全国各地的老铁们都来咱们东北，来黑龙江，来鸡西做客。嗯，
0: 那刚才蒋中老师也说到啊，欢迎大家来到鸡西做客。其实鸡西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景区也供大家来游玩，比如说新凯湖、乌苏里江、包括呢虎头要塞等等等等啊。
1: 对，
0: 我相信呢是大家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来看这个球，
1: 错进错出，这是长春队的机会，但是
0: 三打五
1: 还在脚下，
0: 对，还有机会，
1: 分不出来了，
0: 防守比较密集了。
1: 但是比赛踢了七八分钟啊，总体上来说，控球能力更强的无疑是做客的长春队这边。
0: 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当中，长春队啊，总体的控球数呢应该在55%到60%左右。
1: 嗯，
0: 所以说呢，可以看到长春队，它是一个脚下技术非常细腻、善于打传控的一支球队。
1: 对。刘文卓，这是左边后卫，
0: 已经突破到了这个鸡西的前场附近啊。所以说呢，他这个四后卫啊，两个边后卫呢可以不断的向前插，也能增加进攻球员的人数。哎，这是
1: 解围提刺，
0: 好悬啊！
1: 补救，
0: 好悬没有造成一个角球啊，多亏我们的及时补位的球员把球踢出了边线。还是基本上同一位置的前场边线球，
1: 禁区内的混乱，哎，这是再次送给了，应该是长春队的一个角球。鸡西队这场比赛中路防守是一个三中卫的组合，分别是蔡玉杰、吴优和王世贤。两边是张天翼和张哲浩。哎，这一侧的角球啊，还是武博洋来主罚。看起来长春队里确实队长武博洋是脚法比较好的球员。
0: 没错，就是上两场比赛的两个点球都是由武博洋来主罚的，并且都罚进了。
1: 对，而且作为右边后卫，左侧的角球也是武博洋来主罚。
0: 这就是双脚的，
1: 对，
0: 就是非常均衡。
1: 对，这一定是有安排。来，转到门前，
0: 前
1: 第一点。抢到了、
0: 这球
1: 近距离的第二点呢，
0: 好在孙玉元呢反应很迅速啊，把球牢牢地抱在怀中。
1: 对，这个战术应该说是长春队就算打成了，一点二点都被抢到，好在攻门的时候角度比较小，孙玉元的出击风度也比较及时，
0: 可以看出武博洋的脚法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直接转向了自己的球员。
1: 正常来说，你一个球队啊，就是主罚角球，你拿一个右边后卫去罚一个距离他防区非常远的角球，一旦这个球打不成，被鸡西队打反击，那可能说武博洋回位会比较困难。
0: 嗯，
1: 这就说明这个球员的，就是脚下是非常不错，脚法必须得给他去罚。这武博洋正常的位置应该是在这儿。
0: 这乌迈尔上场之后呢，是跑动距离也是比较，跑动范围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在不断的干扰对方的中场以及后卫的球员。
1: 那这 这场球呢，乌麦尔注定会比较的孤单，因为整体来说，基西队的阵型还是被压缩到后场，上不来。

0: 也不知道孙源本场比赛恢复的情况怎样。刚才呢，在镜头一晃的情况下呢，看到孙源是一瘸一拐的往的底线去走去啊。
1: 对，
0: 还是说明膝盖有点问题啊。
1: 孙源这个球员，大家能够通过屏幕观察到，就是他的体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那么，其实运动员体重大呢，对自己的膝盖啊、脚踝啊，这个压力、负重都会比一般的球员要多一些。
0: 其实，在不同的运动种类当中啊，这体重大对膝盖和脚踝都会有一定的压力。
1: 刚才这个对抗的裁判没有响哨，
0: 莫斯塔帕把球没有停好啊，被我们的张天翼及时的把球破坏出了边线。
1: 对。张天翼是这场比赛的先发左后卫，也是这场球先发，上一场没有出现，六处调整的位置之一。
0: 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蒋正老师也说了啊，在上场比赛对通辽的客场比赛当中，金西队其实场上的表现并不是说非常的尽如人意啊。
1: 对，
0: 本场比赛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看看新上来的球员能否创造出一些新的变化。
1: 金西队防的角球呢，还是区域结合盯人的战术，
0: 也是圆角
1: 中路的争抢，好险！
0: 这球呢，第一点没有抢到，第二点也没有保护好啊，让长春队的抢点球员啊。霍路通，
1: 霍路通，
0: 一个垫射，不过垫高了。
1: 其实左右侧刚才武多阳的角球，算上这一次，就是多次在禁区内一点球，金西队争抢没有优势。其实这已经敲响了警钟。如果要是一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第一点放油，长春队去控制的话，金西队这个防守实在是压力太大。
0: 从刚才那个慢镜来看呢，可能刚才射门的是30号傅子豪，傅子豪呢可以说是长春队的头号射手啊，现在呢是高居整个东北超射手榜的第一位，两个运动战的进球，
1: 哎，这挺不容易。因为有多人呢都打进两个球，但是里边一般都是有点球，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吴波阳，甚至两个球都是点球。
0: 金西队的球，十号赵汉文也是本场比赛第一次首发出场，
1: 双方的十号球员应该都是进行了调整啊。对面的长春队的尚金航上一场比赛应该是没有出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中场的争夺，金西队很难的把球啊，哦呦，好不容易推进半场，现在是打转换，但这个球有点传大。
0: 好在呢，七七队的后卫呢是非常的机警的，把球踢出了边线。从开场的几次进攻之后啊，七七队呢在大约10分钟的左右的时间里啊，现在一直是防守的态势啊，
1: 对，
0: 很难把球通过自己的半场。
1: 还是打右边，吴国阳又上来了，助攻能力果然很强，传中，哇，
0: 这球，
1: 哦呦。错进错出中啊，孙源还是把球控制到了。
0: 现在呢，我们看到
1: 长春队有队员受伤。
0: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金西队呢是守门员和后卫之间的这个配合呢，应该没有掌握好。刚才那个球显得稍是有点狼狈。看这球在边线，武博阳。
1: 武博阳的传中啊非常果断，而且真的是很准确的就找到了后点包抄的球员，是李嘉诚吧，打左边前卫。
0: 在这个球稍是有手球的嫌疑啊，可能不规则的球的弹跳弹到了自己的这个手臂上。这是金西队的球迷啊，可以说今天也是非常的热情啊。
1: 中一点抢二点，这是一个在进攻当中金西队的球员
0: 张古旺，也是在本场比赛第一次首发出场的球员，
1: 也是龙跃冰城的球员，
0: 年龄非常轻，应该在21岁。

0: 边线找机会。
1: 现在呢，比赛踢了15分钟，长春队的战术就是两翼起飞，左边的罗仁卓包括右边的武博洋助攻打的提的都非常的深，两侧起球，然后中路的队员去抢点。
0: 这就是由于积极队没有很好的给长春队两翼的压力，所以说呢，让两个边翼位边后卫啊不断地进行前提前插，
1: 对，
0: 创造进攻的机会。
1: 而且这几次打过来，你每一次把球横扫到机器队的禁区中路，都能制造出威胁来。嗯，
0: 只是抢点的点儿没找好。
1: 所以你这么打的话，就会给长春队很有信心，就是我这么打有效。
0: 对，
1: 我一次两次不行，三次五次七次八次，我没准哪一下就收过进球了。
0: 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机器队的两个边后卫要加强防守，
1: 对，
0: 不让他轻易起球。
1: 再一个，这中路啊，一直抢不到一点，这个其实是个问题。
0: 但是无论怎样啊，机器队的小伙子们在场上的这种奔跑啊，在不懈的努力，
1: 这就是于指导的这个部署，就是在后场控球的时候真的是不逼抢，就是全员在低位。我们看边路啊，
0: 两个人
1: 啊，电军他们听到收到你的这个要求了。这右边的防守明显是提了档次啊，对，这个是中卫啊，中卫蔡玉杰压到边路。
0: 霍洛通25号啊，在前场比较活跃啊，有过几次这个射门，
1: 手榴弹界外球，二点，
0: 好在后卫啊把球及时的顶出了自己的禁区。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长春队的后卫和守门员之间，看守门员已经出了禁区了，自己的禁区啊，很从容，很随性啊。
1: 就是机器队真的是没有高位的压迫，
0: 因为把这个重心都放在了后卫线上，
1: 应该是罗仁卓吧？
0: 哎，
1: 穿裆过人，但是大了一点，这样就被蔡玉杰解围了。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机器队的球员呢不停地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对体力也是一个消耗。
1: 对，刚才镜头没跟上，直接掉门，
0: 没问题啊。孙源抬手示意啊，没问题，把这事交给我，还是有大将之风啊。哎，
1: 边路一对一的对抗，说武博洋啊，这个边后卫的体能进攻当中非常抢眼，能打到机器队的底线，防守中还在自己的位置上，
0: 可以说满场飞啊。
1: 嗯，
0: 我看刚才看那个护球啊，也很有经验。
1: 对，
0: 好，现场的机器球迷啊，也是不断的给自己的主队加油助威啊。
1: 而且导播给的这几个现场镜头能充分看出我们龙江儿女鸡西球迷颜值都非常高，
0: 没错，像蒋仲老师一样高。
1: 又是直长传身后，
0: 嗯，
1: 球停得还不错，哎，越位了。
0: 父子豪，这就是刚才和蒋仲老师共同来说的这位啊，在射手榜上独中两个运动战进球的30号前锋。
1: 对，他这个球员本身速度不错，而且刚才通过这个胸部停球把球拿下来啊，做支点，他也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还是很全面的。在东北超的赛场上，这样的前锋也是非常的实用。开赛到现在就很难，作为突前的前锋很难碰到球。
0: 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本来呢一开始先发的时候是一个机器队532的阵型，在打着打着呢，现在变成了541。
1: 对
0: 啊，现在乌麦尔呢是作为一个单箭头，但是呢很鲜有触球的机会。
1: 段成瑞也是拉回到中场来加强防守。确实，通过这将近20分钟的比赛时间来看，长春队啊，在这个战术素养上，在这个三线保持上、战术纪律的执行力度上啊，都是要略胜吉西队一筹。所以吉西虽然是主场，但是呢，在实力上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位置，这也没问题。
0: 因为长春队呢，他是以 长春亚泰 U18 梯队为骨架，再辅助一些辅语，这个其他的一些社会上的喜欢踢球的人士，比如说学生啊，比如说有很多的快递员啊、职工啊等等等等啊。那所以说呢，这个 U18 长春亚泰的梯队在训练上、在体能上，应该说是一个在足球良性训练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所以说现在呢，在场上有这么好的发挥，看看。
1: 这球很可惜啊，禁区内拿球，宏大。
0: 现在继续。

0: 在前面自己一个人呢，不惜体力骚扰一下对方的持球球员，但是这样体能消耗确实很大。嗯，这会儿直长传，这边呢是先出一脚，不敢怠慢，因为张天翼这一侧压力很大，两名长春队的队员。
1: 25号霍路通，包括在身后的这个武博阳啊，
0: 对，
1: 也在紧追不舍，所以说不敢怠慢，把球踢出了底线，长春队的另一个角球。这场比赛给队长孙源的压力也比较大。嗯，
0: 积极队还是禁区中路三个人，小禁区三个人，再来看一下，点抢到了吗？球落下来，还是传大了。
1: 朱迈尔还在不停的拼抢啊。嗯，
0: 对抗，
1: 整个这块场地呢，积极队是为了迎接东北潮的比赛啊，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无论是在我们场地上看到了这个全新铺设的草皮，包括了很多的照明设备，包括我们的这个球员的更衣室、休息室啊，也达到了一个国家 A 级比赛的这样一个标准。
0: 对，而且这一切升级速度完成的非常快，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在年初的时候，我就在这片场地解说了一次，鸡西市青少年雪地足球赛。当时是就用了这片场地的半场，因为是雪地足球嘛，对，是小场地制的。当时现场的硬件条件跟这个完全就是两片场地的感觉了。
1: 也看出了鸡西市啊，对本场比赛，包括整个东北超比赛的重视。
0: 对，
1: 好看这个球，往边路给，
0: 穆萨巴。等着队友靠边，利用队友靠边的掩护，直接左脚打门了，
1: 做了一个内切。哎呦，好险呐！
0: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威胁的射门啊。嗯，
1: 对的，
0: 谁也没想到孙源会
1: 脱手，
0: 演这么一出啊！
1: 本来穆萨帕刚才那个射门应该说是贴地斩，绵软无力。
0: 对，没打上力量。
1: 前场
0: 的逼抢，这个赵汉文这一下比较突然啊，
1: 但是找不到身后的队友，
0: 就是接应不及时。其实此前基西完全不对那个长春队的后场控球球员施压，长春队员也有点大意。嗯，而这一下这个球就让赵汉文抢下来，但是很可惜基西队真的是不往上上，
1: 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啊，这个队友已经把这个球给抢断下来，进行一个高位的逼抢。现在只能看到乌迈尔在中圈附近的不断的在找球，本场比赛呢是基西队的第一个主场，在下一周啊，基西队还将迎来第二个主场的比赛，将会在主场迎战延边队，所以说这块场地呢应该说是近期比较忙的一块场地。看这个球，
0: 强行的传中啊，没有控制好。
1: 其实长春队在本场比赛有几次非常好的边线的传球之外呢，打的也是比较随性。
0: 对，
1: 刚才就是孙源脱手那个球。
0: 这球呢也是略微球有一点跳动，
1: 可能是场地有一些这个起伏啊。
0: 对
1: 啊，球的弹跳不规则导致。
0: 这次机器人球分过，
1: 二过一，这球呢？哎，在身后推人了。嗯，
0: 没办法。这个球是杨浩，杨浩其实很有冲击力，在上一场比赛是作为单箭头出现的。嗯，这场球呢是把他拉回到中场，增加中场防守堵截的厚度。
1: 从身形上看呢，他应该是一个人高马大的球员啊。
0: 对，
1: 也是来自龙跃冰城，也有一些青训的经历。

0: 莫斯塔塔的控球还是分到左边路，
1: 这球其实传的已经失误了啊，但是呢
0: 直接没想到，
1: 哎呦，
0: 险险啊，是张天翼吧，我们看一下啊，是张哲浩，嗯，张哲浩在右边，对，这边是他的防区，
1: 张哲浩在上场比赛当中也是作为首发球员啊，莫斯塔帕是非常痛苦的倒在了草坪上啊，手上是摸着自己的脚踝，应该是刚才和张哲浩的有个身体的接触，问题不大。现在呢，在我们红色的区域看到了，是长春队的客场球迷不断在喊进一个进一个啊。
0: 长春队的远征军客场组织的也是非常不错。很有战斗力，很有气势，小球队里4-1，长春队遥遥领先，再次发到门前，
1: 又高又飘，这球后卫立功了，
0: 第一点又丢了，而且这次让对方顶的是如此的舒服，
1: 幸好啊，这个长春队的球员顶得比较正，正好顶到了金西队防守球员的脚上，否则呢，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头球啊。
0: 对，
1: 逃过了一劫，这也给金西队敲响了警钟啊，在争抢第一点或者第二点的保护上啊，应该要加强防守了。
0: 哎，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在两翼起球中间总是能制造一片混乱，我一次两次不行，三次五次不行，七次八次你还总能这么幸运吗？所以这个一个是两边路的防守，再一个中路总是抢不到点，这是个问题，
1: 中路直塞，好在后卫
0: 这个还是张哲浩啊，连续在右边路防守压力很大。
1: 现在应该双方打的都没有任何的章法，就考验后卫单防的能力了。
0: 禁区内的一片混乱，禁区内的反击，
1: 看球能不能传出来，
0: 球推不上来。但是这一次汤纳了，后卫赶紧解围，
1: 又是一个角球，武博洋。哎，这看这球怎么判？
0: 看武博洋这个懊丧的表情，应该是裁判把球吹给了金西队。
1: 金西队的球迷还在不断的给自己的主队啊加油助威。虽然说现在场上金西队呢是处于劣势啊，但是我看到我们可爱的球迷啊，还是不断的为自己的家乡努力，为自己的球队而呐喊。乌梅尔很快，哎，这个后卫球员呢是感受到了乌梅尔的这种压力啊，把球，我们看到进行一个换人，长春队换了两个人，
0: 应该是支持不住了吧？
1: 嗯，
0: 另外呢，霍路通也下场了，
1: 帕克扎提要替换刚才受伤的莫斯塔帕要登场。帕克扎提在上场比赛当中呢也是登场，不过呢是作为替补球员登场。

0: 李洋洋指导，面色凝重。嗯，
1: 对于场上的这种劣势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刚刚上场的帕尔扎提，帕克扎提，一对二。
0: 那这个球啊，没有视野，勉强传出来。金西队现在的问题就是防下来之后呢，中场没有衔接，反击打不起来。嗯，所以就是只能一次一次解围后，继续把球权交回给长春队，开始下一轮围攻。
1: 其实呢，这也是鸡西队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在中场拿不住球，出不了球。
0: 对，
1: 所以说给前场的这种支撑啊，就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啊。
0: 对，帕克沙提的起球，一个很漂亮的弧线啊，鸡西队解围。这边是赵汉文在拼，
1: 西西还在不断的抢球。
0: 刘易阳

0: 伊利亚尔，这是长春队的两个中卫搭档。嗯，他们俩在持球的时候注意到完全是没有任何压力，
1: 这也是长春队的非常稳固的两个中后卫的选择。
0: 对，
1: 因为在前三场比赛当中啊，两个人都是对，都是这两位
0: 首发出场。这个连停带过很精彩啊，
1: 好在啊，
0: 张天翼这扑的有点大啊，王世贤是左中卫，补过来把球踢出底线。
1: 好在是王世贤及时的补位，要不是一对一过去之后就很危险了。
0: 一个连停带过接长传球，所以这是我刚才提到的长春队啊，在三线这几个少数民族的球员表现都非常不错。看，莫斯塔帕下场之后呢，帕克沙提过来接过他的旗帜，看这一次角球防得怎么样？
1: 武博阳还会选择后点吗？好在
0: 第一点，好在呀，这回是在前点拦截了一下。
1: 这球长春队要了一个边线的界外球，没有及时的把球控制住，就是想要把这个球从界外开出来。看看是否是一个超远的手抛球，往禁区里掷吗？
0: 这是手榴弹手抛球，嗯，直接做给队友打门。
1: 这球齐齐的后卫调整了一下，看来人心惊胆战，又把球大脚外线过，吴迈尔把球一给
0: 好球。
1: 哇，这球没犯规吗？
0: 裁判认为这是一个没有问题的防守，但是呢造成了机器队的球员倒地不起，裁判推停比赛。也来看一下，乌迈尔表示要看一下，要看一下，
1: 对呀，还是看看刚才究竟发生什么，因为这球对机器队很关键，因为如果一旦突破最后一名防守球员的情况下呢，就有射门的机会了。
0: 对，目前来看，对前方的这个慢镜头啊，
1: 像那个球
0: 来了，哇，哦，这个球
1: 确实是有身体的接触，是碰到的，
0: 动作确实很凶狠，但是应该是先触到了球，速度还是慢了那么一点点啊。就是这个球，机器队如果能抢先半秒把球捅了一下，
1: 或者趟一下，
0: 对，
1: 就追
0: 形成一个单刀啊。其实这也是于洋洋指导一直在等待的那种机会，
1: 防守反。
0: 对，
1: 其实打防反的情况下呢，要求我们的前锋队员速度要比较快啊，个人的单兵能力要比较强。
0: 对，
1: 对脚踝进行一个处理啊。
0: 刚才孙元啊，我们看到这个机器队队长孙元作为门将到场边去喝水，我一时恍惚，我以为是这补水时间引入到了我们的东北潮，是吗？
1: 其实补水时间呢，在最近热播的世界杯当中啊，是上下半场各有一次补水的时间。
0: 对，
1: 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东北潮比赛呢，只能是在球员在场上发生了一些这个要治疗的过程当中啊，
0: 对，
1: 才会及时的补水。
0: 因为毕竟也不太一样，美加墨那边白天的气温确实是很高啊，但是我们东北来说，这就是避暑圣地啊。无论鸡西也好，哈尔滨也罢，长春也罢，其实真的都欢迎南方的朋友在这个季节，来东北来避暑。
1: 我亲身感受是什么呢？在这个季节呢，我出差去到南方，
0: 对，
1: 是非常的热，
0: 就是
1: 非常的潮。但是我回到哈尔滨啊，然后呢，一下飞机的感觉，就感觉这个凉风吹面而来，
0: 感慨还是家乡好啊。
1: 第一是家乡好，第二呢，确实是我们东北整个地区是一个非常在这个季节避暑的一个
0: 没错
1: 好的去处。
0: 这机器的大冷面啊，再配上一碗，哎，前场抢断。机器队的队员在后场拿球啊，摆脱还是很从容。
1: 控球率呢是机器队24.1%，长春队呢是75.8%，
0: 确实比较悬殊。这个控球率甚至要低于世界杯上库拉索低平西班牙，低于欧冠决赛阿森纳这个顽强防守大巴黎。
1: 哎，从蒋仲老师的话语当中，我听出了一个弦外之音呢。因为库拉索是逼平了西班牙，
0: 对，就这两场在90分钟内都是踢平的比赛，
1: 所以说呢，我们也要看看机器

0: 看一下啊，能不能实现拿一分的目标？尤其是借着主场这么多支持的机器球迷们啊。
1: 对，而且我相信这个孙源啊，我们的队长是不是在世界杯期间啊，从库拉索、佛得角这些守门员身上取到了真经？
0: 这个球呢，还在长春的脚下，边路，利用个人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突破，这个是来自李嘉诚，但是呢，球是带大了，在防守压力之下带出了底线。机器队的队员也不着急，这个球真的是。
1: 这个时候，蒋中老师，我看这个。
0: 孙源是把球交给了后卫球员，应该是他的刚才的膝盖是有一定的影响，还是有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这种发力的大脚的球门球交给了中后卫来看，哎，这是一个后场的短传，然后给到边路，这球啊落地之后呢就拿不到了，必须得抢第一落点。
1: 但是通过刚才这个球门球的细节能看出，机器队啊，确实是不着急，他要把整个比赛的节奏尽量打慢。因为现在呢，长春队的节奏是很快，
0: 对，长春队
1: 三传两脚就到了这个机器队的前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控制一下节奏。
0: 足球比赛有攻防，那么实力稍逊居弱势的一方。
1: 什么是防守的朋友？时间，比赛时间，你把时间就是拖得越长，防守的这种信心啊，就会越强，而进攻方就会越急躁。
0: 没错。
1: 哎，这球，赵汉文，哎，
0: 这个球，
1: 裁判是判了长春队的球啊，这球依旧是没有犯规。
0: 也要做一下提醒啊，动作不要过大。这个有点看不懂，是说赵汉文在拼抢当中有手球吗？
1: 其实我看好像是防守长春队后卫有手球的嫌疑啊。我看这个球，
0: 右边路，第一点，第二点，好。
1: 裁判也把球吹给了机器队啊。
0: 对，这个就是，场春队的刘洋在上抢的时候顶到了中场位置上抢的时候有犯规的动作。
1: 现在我们看到蒋文鹏教练呢是，比较轻松，因为场上的这个形势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利的。但是刚才就蒋东老师所说那样啊，
0: 如果说机器队把这个节奏放慢，越往后其实领先或者说强势的一方他越着急了。
1: 现在是上半场快要接近到40分钟啊，这么一个时间段，我觉得可能在于杨洋指导的计划当中，就上半场先0-0，然后中场的时候再做调整和针对性部署。哦，上半场应该机会，哎呦，
0: 直接的一脚冷射。
1: 本场比赛机器队的第一脚攻门啊，
0: 对，
1: 是在禁区之外，不让这个杨浩啊，
0: 来自杨浩。
1: 这个球杨浩如果让开啊，后面的机器队队员有助跑，可能发力面向球门打的也能不错。刚才杨浩是一个原地的摆腿攻门啊。
0: 但不管怎么说啊，这就是机器队在等待的机会。
1: 其实从略微的几次这个机会当中，我们看到机器队呢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0: 对。
1: 无论是防反，用速度来冲击长春队的防线，还是刚才杨浩那脚远射，孙源的移动速度啊，应该比第一场比赛要慢一些。但是这样的老将啊，
0: 他的经验能够帮助球队，是吗？比赛打到第40分钟，麦尔，碰球能力是很强的。 这个球呢，长春队队员下脚了，犯规了。卢迈尔在前两场比赛中小小的这个身材啊，但是靠着扎实的这种盘带技术，就很吸引球迷们的目光。
1: 这个时候，我感觉场上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就是呢，机器队呢反而在九。
0: 非常长的时间防守基础

0: 上的有一些进攻的套路和变化，
1: 有机会能把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0: 看、这个任意球
1: 直接吊向禁区，第一点被长春队顶出来，看转换，鸡西队退防还是比较快，
0: 长春队也要控一下节奏，打到边路，帕克扎提，
1: 跟队友的正常配合，没有快攻的机会了，对，
0: 还是打这一边，傅子豪，帕克扎提，两个人，
1: 哎呦。陷到人堆里，
0: 要快点出脚啊！不要在本自己的禁区的前沿和对方有纠缠。
1: 看长春队的这个队员啊，控球能力确实还是比较强。
0: 西西队的球，
1: 对，三人小组啊，在右边线这边的小组配合，确实在人数均等的情况下，西西队拿长春这种小范围配合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尤其是在长春队的右路啊。有很多次的威胁的传球都是从右路传出的，
1: 对，他队长武国阳压上来之后呢，跟傅子豪形成一个配合，古迈尔这个反抢能力啊，古迈尔回来退回来，
0: 帕克扎提，哇，这球给大了，否则呀、又是一个非常有威胁的传球啊，
1: 但是还是很对机器队的这个防线啊，穿透力还是很强的。
0: 在整个上半场啊，机器队在自己的禁区的两侧，包括前沿，给长春队的机会太多了。就像刚才我们所聊到的，机会这么多，总有一次我们捡到。
1: 对，机器队则想的是我的这种反击啊，像刚才杨浩这种，我也总能会等到那一次机会到来。
0: 没错，其实刚才说到了机器队呢，虽然说在整个上半场的控球率应该在25%左右啊，射门的仅有一次，但是呢我们在零星的几次机会当中也看到了机器队的他那种求胜的欲望。
1: 对，先界外球扔进来，第一点被机器队顶到，解围，
0: 这球还在长春队脚下，把球非常迅速的处理掉了底线，
1: 底线，这又是一个角球。
0: 是在第五次和第六次的长春队的角球了。
1: 其实作为机器队的后卫来说，尽量还是想办法不要给对方角球。
0: 长春队应该是换了一个主罚的球员，因为在前几次呢，武国阳都是把球罚向了后点。
1: 前点，机器队头球解围，外围直接打远射，
0: 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1: 哇、线球，张天翼下脚非常的干净利落，
0: 这个小伙子防守的这个硬度还是够的啊。
1: 这场球左边张天翼，右边的张哲浩，这二张面对的防守压力整场都不会小。因为长春队就是摆明了就是主打两个边路，
0: 可以说是把身体啊都悠了出去啊。
1: 界外球扔进来，禁区弧顶，古迈尔这个干扰太关键了。
0: 其实乌迈尔的补时上半场要进行两分钟，其实乌迈尔啊，他的这个跑动的范围啊，比较大，
1: 不惜体能啊。
0: 是的，在自己的禁区呢，还要负责协防啊。 前场寻找机会，看看这个边路传过来，这球速比较慢呐、啊。
1: 对。
0: 但是，在。

0: 奇队还是把球抢下来，很快丢掉了。
1: 看看长春队这个反击能不能打成，因为上半场的时间不多了，一对二，一对三。可能就像蒋正老师说那样啊，于洋洋指导呢，就是把上半场能逼成0-0逼平，我觉得应该算是很好的完成一个上半场的任务。
0: 转移到左路，看长春队这一次直接突破传中，中路没有人包抄，也是太接近机器队的球门。

好的，那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那击击队在整个上半场的45分钟。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啊。那本场比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比分呢是鸡西队0-0啊，逼平了长春队。那在这儿我们的这个演播室当中啊，我和蒋征老师一直在为大家来解说本场比赛啊，同时也看到了长春队他的一些打法和鸡西队他的一些策略。那接下来呢，让蒋征老师为我们来盘点一下整个上半场比赛当中啊，两队都有哪些发挥好的地方，要在下半场改进的地方。
1: 对，首先呢，从两队实力的定位来说呢，我觉得看了整个半场的比赛，大家一点都不会对长春队排在目前东北超的第三，事实上是积分榜的第二名产生任何的疑义。这个队在上半场表现出了比鸡西队要明显高出一筹的这样的攻防的实力，包括他的战术、组织、纪律性，确确实实人家排在积分榜的正常应该说是第二位啊，五分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鸡西队作为一个弱者的话，他怎么办？于洋洋指导的这个思路大家看得非常清晰了，我就是打

0: 防守反击，甚至反击打不起来，我先把防守做好。反击现在你们看啊，机器队真的是没有特别多的办法，我感觉就是似乎是我走到哪里打到哪里算哪里，如果我有所谓的快马，我能偷一个这算一个，至于别的他真现在我们真的看不出来。你包括定位球，咱们说哈尔滨队那个非常精彩的定位球哈，前点一漏后点打进，这些都是提前有演练，但机器队也有过一些定位球距离比较远，也就是冲吊到禁区里边，没什么办法。这是机器，就是攻防确实是差在这儿，但是如果能把这个防守一直扎好，咱说九十分钟完了还是这个比分的话，我至少先拿到一分，是吧？那反观长春队来说，两个边路打得非常的凶，对鸡西队可以说有一点利好的是，就是有这么一个很偶然的这么一个因素，导致他的76号右边前卫摩斯塔帕受伤下场。
1: 好的，那一会儿呢，我们再请蒋中老师来为我们介绍和分析啊。那现在呢，就有所了解，在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我们在这块场地上呢，有个非常精彩的这个拉拉队的表演，叫做《跃动锋芒，青春飞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有呐喊声吗？

0: 佩奇、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好的，欢迎回到演播室，继续来关注东北超鸡西主场对阵长春队的比赛。刚才呢，在这个蒋中老师为大家分析上半场比赛当中哈，我也产生了几个疑问啊。我相信呢，也是电视机前很多球迷朋友、观众朋友的疑问，就是孙源啊，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疲劳或者伤病的情况。那本场比赛呢，孙源是否能够坚持到下半场？另外呢，就是说刚才呢，整个上半场的比赛过程当中啊，长春队是不断的给鸡西队制造压力，也让我们鸡西队的球员的体能啊，散失的消耗的也比较快。
1: 对，
0: 那下半场呢，我们鸡西队的这个体能啊，这个状况会怎样呢？另外呢，就是说，在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鸡西队有两次，一次是杨浩的远射，另外一次呢是十号赵汉文的这样的一个突破，也是有零星的几次机会。那如果说按照下半场啊，这样于洋洋指导的这种排兵布阵，他是否要鼓励前场球员打出去？啊，会有多大的几率能够取得进球？另外呢，是长春队啊，不断的给鸡西队在门前啊制造很多的压力啊。其实上半场的长春队有很多破门的机会。如果说鸡西队在一点、二点的保护上不做好的情况下，长春队何时能够破门？
1: 对，其实确实，球迷朋友，特别是鸡西的球迷朋友比较关注这几点啊。实际上刚才呢，这个我没有说完。长春队的进攻说是两翼齐飞，它还是有偏重的，它的右路是他的，就是
0: 吴波阳那一次
1: 强侧，对，他的右边后卫队长吴波阳，再加上之前开场受伤的那个76号右边前卫摩斯塔帕，再加上他的这个傅子豪前锋也经常拉到这一侧，几个人的小组配合，确实把这边打的鸡西队承受的防守压力是比较的大。但是呢，摩斯塔帕受伤之后呢，我们看替补上场的帕克沙提几次传球也不错，所以说鸡西队的压力真的是不轻啊。而且说我们，你刚才也提到了。球传到中路之后呢，鸡西队在一点和二点的保护上，尤其开场前20分钟做得非常不好，基本都是长春队的球。后来呢，随着比赛的推迟，我看到禁区中路的争顶，鸡西队的小伙子们能够这个有状态有回暖，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这只是第一点，你防守反击，防反防反，防完了怎么反？现在我们看到这一点，于指导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因为鸡西队整体阵型，低位守的缩得太深。断下球来都是在禁区内啊，全都是脚，全都是人，队员往往就是我赶紧先把球先开出去就完事儿了，很难准确的给到自己的中前场球员，对吧？这让伍迈尔真是累死伍迈尔啊，对吧？在前面一个人的抢，对吧？而且最主要的是中场这个衔接，其实像你也提到这个问题，没有发牌手，没有出球的人，这个就很难把你的这个反击理顺好，理顺成高效的，我每一次都能让你害怕。就是现在就是很盲目的大脚，这个就是让前锋队员也确实是疲于奔命。
0: 就刚才说到啊，这个在整个下半场呢，于指导是否会进行一个人员的调换？因为呢，从这个前两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哈，这鸡西队呢还是有牌可以打的，就是呢在上场比赛当中和本场比赛的首发进行了6个人的这样一个调换，所以说在整个下半场在体能消耗差不多的情况下啊，于指导是否会进行一个这个换人，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新人呢在这个我们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啊，刚才蒋中老师也说到了，能够打出去，能够有发牌的人，这对于我们鸡西队在整个下半场的这个

0: 进攻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包括刚才说到防守啊，其实在整个上半场的机器队的防守还是比较混乱的，多次看到比如说张天翼啊，他是把这个身体都抛出去了来进行一个防守。那如果说都是这样的防守的情况下，我相信小伙子们呢可能在这个意志上啊，在这个体能上啊，可能也是撑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时候也要进行一个改变了。
1: 是，足球就是这样，攻守两边呢，进攻方可以失误10次20次都没有问题啊，不过就是丧失球权。防守方一旦出现一次你出现重大失误的话，就会导致丢球丢分，那就形势会非常非常的被动。下半场我觉得其实鸡西队在除了两个边路和中路的争顶这点上一定要做好之外，如果我觉得啊，就是我是长春队的主教练的话，武指导他可能会做一些其他进攻方面的变化。比方说我们弧顶的位置，上半场的时候我们看到长春队在弧顶远射很少，印象中就有一次外围的射门，对，
0: 是的，
1: 这个位置一定要抓住。再有一个就是禁区内的防突破，因为我们总能记住，无论鸡西也好，哈尔滨也好，在前几轮东北超比赛禁区内的犯规被判点球还是不少的，包括武博洋之前就是两个点球啊，当然他不是全罚给了这个黑龙江的球队，就是说禁区内的防守动作要干净要利落，否则的话你说一个点球的话，这个全队的整个这个之前的防守的成果就全都付诸东流。这几点做好，然后你先稳住再去，等对方急躁了，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再去找机会。
0: 其实刚才在上半场我们两个人一直在说哈，对于这种控节奏来说呢，是对我们的防守一方是非常非常的有利的。如果说时间拉得比较长，可能进攻的一方呢就会由于心态的变化而产生急躁这种状态，这个时候鸡西队的机会就来了。那究竟啊，这鸡西队下半场会有如何的变化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好的，那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啊。那在我们的背号啊，在鸡西队的背号来说呢，应该
1: 孙源是不是下场了？
0: 是，应该是21号刘宇涵在上场比赛进行首发的那位球员，是顶替了孙源。因为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孙源是在整个比赛当中啊，移动速度比较慢，你能看到他的膝盖可能有旧伤。好的，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双方要进行个一边。
1: 那这样呢，身穿天蓝运动服的鸡西队就从场地左侧向右侧攻，红色运动服的长春队呢换到场地右侧向左侧进攻。下半场由鸡西队开球，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结合场上运动员啊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人员上的调整。
0: 好的，下半场比赛开始，那身着天蓝色运动服的鸡西队呢要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红色运动服的长春队呢要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双方在上半场呢是战成了0-0。从刚才的镜头来看呢，是在中场的时候鸡西队是进行了一个人员的调整，就是把孙源一号队长换下，上了21号刘宇涵。看看我们在结合场上有没有其他人员的变化啊。
1: 阿克扎提侧动进攻，这边是应该傅子豪拉到了边路，边路的小配合，直接的选择突破起球了，但是中路还是被顶出来，蔡玉杰解围，
0: 吴迈尔。总体的感受啊，就是长春队在整个上半场包括现在呢，他这个移动速率是比较快的，就是鸡西队的无论是后卫球员还是前锋球员，在突破的时候在防守的时候都跟不上长春队的点儿。
1: 哎，哦，这是有人受伤了，还是帕克沙提，
0: 这是下半场进行替换的这位球员，是换下了摩斯塔帕。同时呢，他上场之后呢，也在右路啊，给鸡西队的后卫线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从其他的角度来看呢，应该鸡西队没有任何的人员调整，除了守门员的位置上。
1: 那这样，鸡西队的两个人员调整啊，一个是开场不久啊，把这个屈立峰换下，然后这个是门将，这也是一个被动的换人。从战术角度的换人呢，那目前于指导还没有把牌打出。下半场我们看到跟上半场一样，就是杨浩在进攻中啊，他会时不时从中场往前压，

0: 这是在中场拼抢上啊。
1: 应该是跟刚才跟控球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两个无球队员是有这个身体接触啊，把球判给了长春队。
0: 对，阿利胡提也是上场换上场的球员，他替下的是霍路通。
1: 比较远的一个前场任意球，
0: 裁判而执法比较强，
1: 韩家耿示意主罚球员要把这个球往后退一退啊。还得往后退，
0: 哎，但是我们看到啊，长春队的两个中后卫大个子已经跑上去了，
1: 要找头球的机会啊。
0: 对，这个球还是炸，一点摆渡。这个位置没有长春队的球员，
1: 没有摆到自己队友的脚下。
0: 哎，是有变化啊，杨浩是和吴迈尔换了个位置，吴迈尔回到了中场，然后杨浩呢是顶在了前面。
1: 这球防守的时候踢呲了啊，张哲浩把球踢出了边线。
0: 你看，确实吴迈尔落位是落到一个右边前卫的位置上，可能是吴迈尔在上半场在前场的这个单兵作战骚扰，来回的往复冲刺，体能消耗比较大。
1: 是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杨浩的身材啊，应该要比吴迈尔要高大一些，
0: 力量要更好一些。
1: 对于争顶头球的时候呢，头球摆渡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支点。
0: 前场配合失误。长春队直接把这个球呢，罗仁卓左边后卫踢出了底线。
1: 我们不断的看到长春队的后卫啊，在压上。刚才罗仁卓，包括刚才在罚任意球的时候，两名后卫呢，高大后卫也是往前场跑。
0: 对，长春这个队在进攻中啊，特别是面对实力稍逊他们的鸡西队，确实还是很敢投入兵力。另外，他们也观察到鸡西队基本不在中前场进行压迫逼抢。这个球，但是裁判没有判啊。张天翼在破坏球的过程中腿被扫到了一下，球判的不错，直传二点拿下来，李嘉诚一对二，还是
1: 收回来
0: 和队友寻找机会。
1: 现在呢，
0: 哎呦，
1: 现在长春队有个变化，就是他的中场球员的位置前提了，就是无论是李嘉诚也好，还是尚金航也好，原来呢都是在中圈的附近，现在呢是往前进了一大步啊，就是要参与进攻。于洋洋也是比较紧张啊，现在场上的形势对鸡西队应该说是比较不利的。
0: 对，刚才起球的是打后腰的张福刚。
1: 整个草皮上呢，球的运行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啊。
0: 这个球赵安文啊，对不起，这个是张古旺，稍微慢了一点啊。
1: 手上有个动作啊，把球判给了长春队。
0: 也就是说，孙元下场之后，队长袖标是带到了张古旺的左臂上，还是长传球。没问题，刘玉涵
1: 稳稳把球拿下。其实，在上一场对阵通辽的比赛当中啊，刘玉涵的表现就不错。
0: 对，虽然说丢四个球，
1: 是的，但是呢，跟他的这个直接关系的这个丢球啊，不太多。
0: 对，就没有办法，都是防线很混乱，整个防线被打穿。他作为一个门将，直面对方的进攻队员，确实办法不多。
1: 哎，
0: 又是一个角球。啊，这个球是尚金航啊，确实如你所说，在中场球员在进攻上，可以敢于投入兵力，压得更加靠上。
1: 无论是李嘉诚、尚金航，还是刚才传球那个张福刚啊，
0: 对，
1: 其实都是中场球员，这个时候都是不断的前提，至少提了将近往前五米以上啊。
0: 对，再算上他的两个边后卫罗仁卓、
1: 吴
0: 国阳，都当两个边锋使了，全都压上来。
1: 好，看看这个角球
0: 防守啊，能不能顶得住？
1: 长春队开出近
0: 点，
1: 前点
0: 第一点抢下来，禁区弧顶。这个位置啊，下半场的拼抢会很激烈。
1: 阿布扎提把球给出，
0: 漂亮啊，很漂亮的这样的小组配合，

0: 哎呦，这是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
1: 这个球可直接攻门，也可进行一个配合啊。
0: 来看一下，其实上半场啊，集齐队还真的是没给长春队特别靠近球门位置的定位球。嗯，
1: 其实，在整个东超的赛场上啊，定位球我们看到，纵观整场比赛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吧，就是任意球是一个非常好的破门的手段吧。啊，
0: 配合最精彩的就是哈尔滨的上轮那个比赛，
1: 没错，打一个出其不意。
0: 对，
1: 武博阳主罚，哎，那边还站了一位球员啊，
0: 对，
1: 看看两位，
0: 看看，
1: 一个是左脚，一个是右脚啊。
0: 是 C 罗呢还是努诺门德斯呢
1: 应该是傅子豪和武博阳啊都站在了球的前侧，看看谁来主罚这个球。
0: 对，
1: 还是武博阳把球
0: 摇起来，点大了一点点呢，
1: 稍微力度大了一点点。
0: 对，武博阳这右脚划出一个弧线球，
1: 这个时候贾文鹏指导的脸上啊也是逐渐紧张了起来。因为给长春队的机会太多了，但是在这块场地上他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破门的方式。
0: 对，上半场有一次角球头球攻门啊，被后卫在门线挡出，那是长春队整个上半场最接近破门也是打得最好的一次成功的这样的一次进攻，
1: 只是这个射门太正了啊。
0: 除了那次之外啊，说实在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是集齐队的门前啊真是距离破门很近那种几乎是没有，
1: 只是有威胁但是无进球啊。
0: 对，好，这个是球打到了长春队的傅子豪腿上，出了边线，
1: 王世贤啊把球踢到了队友的身上。
0: 就是来自长春的拉拉队啊，还是很有激情，客场远征军。
1: 在整个长春队的这个球迷区域上啊，也是挂了横幅，也是感谢集齐球迷的热情的款待。
0: 对，
1: 也可以看到两个城市啊，是场上虽然在比拼，但场下是朋友。
0: 对。
1: 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集齐队是有一定的变化，包括呢，长春队呢也是不断的把阵容前提。但是相比较来说，较下半场来说啊，两支球队的速度和速率要比上半场慢了。
0: 对，下半场啊，集齐队的投入进攻的兵力和力度比上半场
1: 要多
0: 一些了。对，能压到这个位置，看一下集齐队的机会。
1: 二防一，再敲回来。
0: 边线的这样的一对一的拼抢，
1: 其实不单单是刚才蒋中老师说那个杨浩在前提啊，段成瑞其实也是站到了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上。
0: 他这个是站位是动态的，防守当中你要退回到中场，那么进攻的时候呢，有的就是在局部位置会前压。这个伍迈尔啊，非常的拼。
1: 其实伍迈尔在上半场的跑动距离很大啊，在下半场还能有这样的一种不断的跑动和拼抢的劲头啊。好，集齐队呢要进行一个换人调整，要把十号赵汉文换下，换上了十二号于天豪。于天豪应该是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通辽的比赛当中是没有上场。于天豪的身形呢也是比较高大的，哎，集齐队的机会，关成瑞把球送到边上，
0: 队友没有去接的呀，身边完全没有这个身穿蓝色运动服的队友，这就导致段成瑞只能是单打一对三啊，球丢。这个是杨浩拉到了边路。
1: 给身后。但是。
0: 不敢大意啊。
1: 张天翼
0: 赶快解围。
1: 非常的机警，把球踢出了边线。这是长春队的球迷远道而来。同时刚才说到啊，这个山海关不住啊。东北超级酷，就是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也是通过自己的

0: 方式表达了对鸡西球迷以及鸡西的这个欢迎的这种感谢。嗯，
1: 大力的接外球，
0: 外围
1: 弧顶处啊，扣过一名防守球员，但是人实在太多了。
0: 现在应该是长春队的中后卫啊，都已经上提到了中圈的位置上。
1: 对，还是那句话，比耐心。嗯，其实长春啊，比鸡西着急，因为长春队随着比赛的进行，积分榜上的位置，其实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是可以和被外界看好的沈阳啊、大连啊掰掰手腕的。嗯，
0: 是的。
1: 但如果要是被积分榜现在暂时倒数第一的鸡西队，哪怕是逼平，对于长春队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
0: 看这个边路进攻，
1: 有边路。哎呀，自己没控好，但球又交了回去。
0: 还有，
1: 哎呦，王世贤的防守不错呀。
0: 脚后跟把球传了回来，但是球还在长春脚下。二防一，哎呦，
1: 形成混战，哎呦。
0: 其实这球也能看出刚才蒋中老师说那样，长春队也比较着急。
1: 急呀啊！杨浩整个快骑到对方身上，但这个还真是不是他主动骑上去的。这长春队的队员呢，整个重心已经贴在草皮上了。
0: 我们看到长春鸡西队的球迷啊，小朋友们啊，还在不断的用自己的这个加油的方式啊，来给自己的主队加油。从上半场这个镜头来看呢，就看到了这批小朋友们他们的加油的方式啊，还是很热情。刚才说到长春队啊，他现在心气儿呢，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因为刚才说到啊，他现在是第三位，其实实质上是第二位。
1: 对，
0: 但其实他在主场和大连队打的应该是有板有眼，
1: 没错，
0: 而且是领先大连队。
1: 对。那场球其实他是占优势的。
0: 是的。我觉得长春队是不甘心啊。嗯。在本场比赛当中啊，没有任何的收获。现在在鸡西队的半场啊，充斥了更多的穿红色队服的长春队的队员。
1: 对。其实长春的想法可以理解，因为东北超前期是排位赛，真打到淘汰赛的时候，应该就是它会有上下半区。
0: 是。
1: 那么你排位赛看这一次啊，中路还是被解围出来。
0: 我。
1: 就是你排位赛第二和第三，那你在淘汰赛落位是截然不同。
0: 是的。
1: 就是。是在半决赛还是在决赛遭遇那个排名第一的对手？
0: 在这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在整个常规赛，也是刚才蒋中老师说的排位赛呢，应该是打到8月15号。
1: 对。啊，
0: 然后8月15号之后，进入到前四名的球队呢，将捉对厮杀进行淘汰赛，直至决出整个东北超的冠军球队。那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呢，长春队应该是实力不弱呀，包括刚才蒋中老师不断说的，辽宁的两支球队，大连队和沈阳队，包括通辽队啊。
1: 对。
0: 我们一直在寄予厚望的哈尔滨队呢，在刚刚结束一场比赛当中，是以客场1-4啊，是输给了延边队。
1: 所以说，延边的实力呢？也是蛮强的，
0: 也不
1: 弱。但是长春队上一场在客场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延边，这让球迷朋友可以，虽然说足球不能简单的等量代换啊，
0: 没错，
1: 但是能够看出长春队的这种底蕴和实力。不过这样的一支长春队比赛打了61分钟，仍然没能凿开鸡西队的球门。
0: 要进行一个换人的调整，9号张嘉欣要替换一下11号李嘉诚，要加强进攻了。所以说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打了60分钟啊，鸡西队的策略还是很正确的，就是以铁桶阵进行防守，哪怕拿下一场平局积一分。
1: 看这一次机会啊，
0: 这球射，哎呀，射门的绵软无力啊，
1: 完全过于求稳，
0: 给了21号刘雨涵表现的机会。
1: 这也没什么可表现的。这傅子豪啊，这个球完全没打上力量。你看武博洋啊，非常的惋惜，这球是他给出来的倒三角。

0: 哎呀！看到下半场长春队啊，依然是在他的强侧，就是右边路这边持续的进攻。
1: 现在人手不断的增加啊，中路上也有，哎呦，
0: 球进了，这是禁区弧前沿大概五六米处的一脚冷射，
1: 是罗仁卓吗？
0: 左边后卫罗仁卓，
1: 这球应该进的比较意外啊，应该是在草皮上有一个不规则的弹跳，影响了刘雨涵的判断。
0: 刘雨涵对这个球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我们看，
1: 看
0: 这个位置，
1: 有一个弹跳，这个时候呢，对于守门员来说呢，是一个角度打的也是比较大呀，
0: 很刁啊，很刁钻。这个球确实刘雨涵在判断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1: 下半场的第63分钟，长春队是打进了一记远射，目前为止呢是以1-0领先鸡西队。这球应该是一个意外啊，
0: 但是就是在这种强侧向弱侧横向转移球当中啊，禁区弧顶刚才在那个位置的跟的稍微慢了一点，应该是伍迈尔。这也是我中场的时候说到过的，就是如果我是贾指导的话，我当时我说一个是禁区圆弧处的这种远射，这个再一个是禁区内的突破造点，这两点我说希望鸡西队能做好。
1: 其实刚才在进攻的时候防守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长春队也是加强了两侧的人员调整和中路的这种人员的配置，所以造成了中路一记远射。
0: 那现在呢，对鸡西队来说呢，就只能是进攻了，否则的话守一个0-1没有什么意义。
1: 鸡西队的前场球，
0: 其实这种远射呢，长春队上半场就只打过一脚，没有造成特别大的威胁。这下半场其实这个也是一脚冷射，
1: 应该刘雨涵呢是没有想到这球能够在那么远的距离上啊，
0: 对，
1: 打了一个那么大的角度。
0: 其实这个算是东北超赛场上的一记世界波了，打得非常的精彩，比正常的射门距离要略略远那么一点。
1: 而且刚才那球我也说到啊，这球不是直接攻门啊，是一个有反弹球啊，所以说对守门员来说呢也是一个很难判断的一个线路吧。好，这个时候呢双方是加快了进攻的节奏啊，鸡西队也着急了。张古旺，这球发生了什么？
0: 张古旺领一下，但实际自己领大了。
1: 这个球其实
0: 是不是被踩到脚了？
1: 是的，是被踩到脚了，而且呢是跟这个拦截和抢球是没有任何关系啊，球已经踢出去了，踩到了张古旺的脚。
0: 于洋洋要通过这个队员啊耳提面命对战术做一下调整。
1: 看，
0: 你看这个伍迈尔扑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完全没有人防守。其实正常来说伍迈尔也不是防这个位置的，他是一个边路的中场球员现补过来的，
1: 就说明了这个虽然说在两侧加强了防守，但是鸡西队对弧顶这一点
0: 对
1: 应该说是漏人了，
0: 因为上半场整个长春队没怎么打远射。
1: 有机会，哎呀，这球速率太慢了，出脚的时候。
0: 对，反抢犯规了，所以说这就是鸡西队的问题啊，段成瑞。你进攻中没有什么办法，包括这几场打下来，你看不出鸡西队有一个，就是说很明确啊、很完整的这样一个战术。
1: 可以说是这个进球呢是改变了场上的形势，同时也改变了于洋洋指导的策略啊。本来呢是以防守铁桶阵来跟长春队耗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加强进攻了，而且加强进攻之后呢就会对身后的这个防守造成很大的空当，
0: 对，
1: 也给了长春队机会。
0: 现在你就非常

0: 被动了，零比一的话，你这个比赛结果保持到中场，对自己毫无意义。那么如果你进攻的话，对方其实实力明明整体实力在本队之上，你的队员阵型不敢往上压，这样的话后面的队员还觉得我是不是还得要守一下，不然的话对方反击压力太大，那前面的队员得不到自己中后场队友的支持，进攻效率也不高。
1: 这个时候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一些定位球的机会吧。继续队能否抓住，
0: 但定位球的获得首先你也是要
1: 突破过去，
0: 对，要有犯规，你要又把阵型提上去才会有角球啊，才会有定位球这样的机会。边路又空了，禁区前这边漏
1: 了，这球又给机会了，好在没有射门，把球敲回来，又给远射，又进了。第68分钟，长春队是又打进了一球，
0: 这个球等于是完全在左右的拉扯当中啊，把机器队的防线扯乱了。
1: 从上半场进行人员调换的帕克扎提73号是打进了一球。
0: 不禁夸呀，刘雨涵之前我们还说，在上一场对通辽比赛中虽然丢球多，但是他没有什么责任，但是严格来讲这两个进球的多多少少都要有一点问题。
1: 其实在后卫线上啊也是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盯人防守啊。
0: 对，
1: 来看看这个球，哦，应该是武博阳，一个推射，
0: 但是这球让人想到今天上午啊，乌拉圭对西班牙队，乌拉圭队丢掉那个球，就是门将的扑球手型问题。虽然扑到了，但是球还是绕过十指关，慢慢滚进球门。这个就是门将多多少少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扑球手型有问题。目前机器队在整个东北超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3场球，第三场没踢完，是累计丢掉了9个球。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进一个？
1: 到目前为止啊，是丢了9个球。
0: 对啊，所以说现在机器队纵观这几场比赛啊，他的问题不是说输球，这么简单，而是在进攻中没有什么章法，就是我打到哪里算哪里。
1: 但小伙子们还是很拼的，
0: 对，拼搏精神是
1: 是的，
0: 无可指摘。
1: 尤其是为了迎接第一个首场的主场比赛啊，也是付出了很多，包括我们的机器球迷啊，不断的在支持我们的家乡球队啊。
0: 对，
1: 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片段啊，就是打完通辽的客场比赛，然后呢，很多球迷在高铁站去迎接我们的机器队的小伙子们，不停地欢呼，让外人都觉得很惊讶，他们是比赛赢了吗？还是比赛失利了？
0: 对，
1: 无论赢还是输，但是我们的球迷一直爱着我们的球员。
0: 又传起来，中路顶出去，
1: 罗仁卓也在中场的位置上玩起了花活啊，也感受到长春队员的轻松，
0: 比较放松啊。
1: 其实刘雨涵也是比较郁闷啊，刚上场也就不到20分钟的时间，是丢了2个球了。
0: 对，我们的这个反向预测帝孙源赛后应该有谈资了，就是毕竟我在场的时候保证了零封对手，
1: 没错。还有另外一个反向预测，就是刚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大平3-0，
0: 对对对对。
1: 那这场比赛呢，我们也希望呢就停留到这儿吧，不要再进行反向预测再成功了。
0: 对，在赛前呢，孙源曾经放话说，无论对方就是意思怎么样的射门呢围攻啊，我通通会把他们拒之门外。
1: 是的，
0: 他倒是用半场的时间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啊，
1: 他确实是拒之门外了，但是下半场他不在了啊，不在场上了。当然刚才我说到是2-0，不要再长春队进球了，但是机器队如果说不能把比分扳平的话，我们也是喜闻乐见的。
0: 长春队也不想被机器队破门啊，因为之前确实短视频平台的梗也很多，机器表示说我现在紧张什么呀，现在我一球未进丢了好几个，但凡有一个队被我进一个球，他得比我更没面子。
1: 没错。好，刚才呢我们看到啊，是长春队的一名球员是打进了刚才的那一球， 十四号张福刚也是在后腰的位置上啊。
0: 对，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这两个球都是鸡西队在禁区中路，就是禁区弧顶附近啊。当然第二个球就是距离更近了，整个球队被防线被横向拉扯开之后，中路门户大开，两个球都是在这个位置防守出现了问题。
1: 其实两个球呢，第一防守肯定是出问题的，但是呢，更多的是鸡西队球员防守球员也是有意识的在进行补位，只是速率上出脚上慢了一些，给了长春队球员射门的机会啊。也不知道这两天的训练，鸡西队是加强训练的哪些方面的内容啊？因为刚才说到是个速率呢，在整个进攻端和防守端呢，都是比对手慢半拍儿，
0: 对，
1: 也造成了现在的0-2的失利的局面了。
0: 长春队这个控场啊，传球太轻松了。
1: 是，
0: 你看，整个右左边又漏了，这是一个长春队自己
1: 只是没停好而已。
0: 拿好，还是吴博阳。
1: 大脚进禁区，外线还有，
0: 哇，这个打到了后卫腿上，这球是门将的了。
1: 但是呢，刚才那个球，同样的位置，
0: 对，
1: 已经丢了两个球了，
0: 还是没有人，
1: 还让对手从容起脚。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半场提到的问题啊，鸡西队在弧顶圆弧处这块防守，处于一个真空的状态，鱼指导一直就没解决这个问题。从位置上来说啊，这个位置应该是鸡西队的张古旺应该更多的负责这个区域。
1: 刚才张古旺是有一个传球的时候被对手
0: 哎呦切进来了，
1: 哎呦
0: 险险打进第三球，
1: 球还有哦，看看长春队
0: 帕克沙
1: 外围
0: 切，刚才是
1: 张福刚把球又交到了右路。
0: 哎呀，这一段啊，因为2-0领先，长春队的小伙子们打得更加的自信从容，更容易制造机会。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防守中啊，你防守的效果越好，他越着急。但是现在已经两球在手，这个心理包袱完全抛开了。
1: 这就是刚才呢，帕克扎提呢是跑得比防守队员快那么一点点，抢点来进行个射门啊。好在守门员啊，刘玉涵是把重心降了下来，把这球挡了出去啊！来看这次角球发得怎么样？还是有机会。这球，
0: 哎呦！再次禁区中路，鸡西队门前一片的混乱。
1: 刚才我数了一下啊，在罚那个角球的时候。长春队有9名球员是在前场啊，是在鸡西队的后场来争顶这个角球，就说明呢，在后场呢只留一个守门员和一个拖后的后卫了。
0: 于天豪，这是下半场替换上来的鸡西队的前锋，下半场他作为单箭头顶在前面。
1: 但是鲜有表现的机会啊，看这球，
0: 还没有过线，门线解围。身体对抗上没有把球护住啊，裁判吹哨了。这个确实是球队球员呢在个人能力上两队也是存在着差距。鸡西队啊，他这个禁区弧顶啊，为什么没人防？是因为中场一字排开，这四个中场球员啊，多数都是攻击属性的。你看杨浩、段成瑞、吴买尔这三个人都是进攻属性远大于防守属性，只有一个张古旺，是可以打后腰、打这个中后卫。
1: 刚才呢，我们看到下半场到目前为止双方的控球的时间啊。鸡西队呢是23.9%，而长春队是76.1%，比上半场还要多几个百分点，所以说长春队在下半场的控制应该说是起到了效果。

0: 帆船两岛就来到了金西队的腹地。
1: 起球被挡下来，
0: 前场接白球，
1: 阿里胡提，这也是后替换上来的球员。
0: 其实呢，他在本场比赛下半场的左路的进攻当中啊，是创造了很多次机会。
1: 前场的抢断，
0: 来看这球，救回来。
1: 李天豪，
0: 李天豪
1: 在等队友，给，哎呀，
0: 其实这球在给的时候就有点给大了，
1: 对，
0: 不是让段成瑞那么好舒服的进球啊。哎，这球
1: 中，哎呦，
0: 这球有机会啊，但是没有调整好自己的这个
1: 停球啊，
0: 没错，
1: 这个连停带过停太大了，这个也是停球太大，直接停给对手。
0: 所以下半场到第77分钟啊，双方的体能都有所下降，在场上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也希望金西队的小伙子们再顶一顶啊！哎，
1: 中场啊，来回的这样的拼抢，球权转换太快，
0: 让我们的摄像老师呢都不断的在摇，在摆我们的这个机位啊。
1: 这位置确实完全没有人防守啊，但是张古旺啊，
0: 停球的这种这个角度啊，应该说是更靠向球门。
1: 他这个球啊，他就是明显能看出张古旺是一个右脚球员。这个球过来，他应该左脚去停，处理可能会更好一些。
0: 他如果说在禁区内把球停好了，可能就创造了一个射门的机会。
1: 对，
0: 这也是威胁比较大的一次机会。
1: 直面门将，
0: 这球应该是一个距离比较远的机器队的任意球。
1: 裁判在和这个场边的
0: 在确认
1: 组进行音频的沟通确认。现在机器就不用想什么了，剩余的时间就只能压上进攻，0-2也好，0-3也罢，就没有什么实际的区别。
0: 希望在家乡的父老乡亲面前呢是有所斩获，哪怕是攻进一球，也是有所收获的。应该看到本场比赛啊，刘振义啊，长春队的门将啊，应该说是没有太大的压力。也是看到机器队有球员倒在了禁区内。
1: 刚才这球刘振义的出击也是非常的果断。
0: 刘振义在前三场长春队比赛当中呢，应该是表现得非常稳健啊。也是长春队后场的定海神针，这也是金西队的球迷不断的给自己的主队在加油啊，希望他们不要放弃。其实本场比赛呢是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孙源在上半场表现的比较稳健啊，虽然说有几个险情，但是确保球门不失，但下半场呢风云突变，在禁区外围或者禁区中路啊，长春队是打入了两球，也是造成了机器队防守的一个策略的改变。
1: 那么现在是80分钟的时间，算上伤停补时，应该是10几分钟多一点啊。以机器队和对手实力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想反败为胜啊，或者说追平，可能难度都会非常大。那么比较务实的就是现在想办法，于指导能不能让球队的整体阵型压上去，想办法至少打进一个球。因为毕竟东北超已经进行到第3轮了，目前全队3场，就如果全打下来就是270分钟，全队还没有一个进球入账，确实对士气上也是比较大的影响。
0: 这一点是这样的。另外呢，在去年苏超的赛场当中啊，常州队啊，
1: 对，
0: 不就是大家在不断的预判什么时候能够再进球，什么时候能够取得
1: 一分，底线试图强突没过去，
0: 也是造成了很多的话题。但是呢，我们其实在这个平台上，网络平台上，在造梗的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机器队能够有所斩获。
1: 对，
0: 好，机器队的球迷还没有放弃啊，在不断的加油，在助威。 这毕竟是鸡西队的第一个主场比赛，也是第一次在家乡的父老乡亲面前来展示自己。
1: 对，
0: 也希望呢鸡西队小伙子们在剩余的十多分钟的比赛当中啊，能够有所斩获吧。
1: 先来看一下这个角球的防守，禁区中间的头球攻门又一次被抢到，
0: 应该是傅子豪的头球。哦，这个也说明傅子豪能够从后场穿插到前场进行个头球。鸡西队的后卫线的丁人啊，
1: 他的这个后排插上。
0: 嗯，
1: 整场比赛里边，鸡西队在禁区中路啊、争顶、第一点的控制上，很难说做的就比较好。
0: 两个人在不断的试啊，各有50%的控制球的机会。
1: 这种球就是对，一个是对球的落点的控制，然后就是身位的合理这个抢占，卡身位。
0: 随着双方体能的下降啊，现在呢双方的拼抢也是没有下半场刚刚开始的那么积极了。哨声也响了，
1: 这个球是响哨了，裁判吹停了比赛。但是刚才那瞬间我们看到啊，长春队两个队员用很简洁的传球打了一个二过三。
0: 嗯，
1: 这能看出双方球员在配合这个意识上啊，确实有很大的不同，长春队还是全面领先的。
0: 西西队的球迷热情不减啊。
1: 嗯，对，其实毕竟东北超来说，即便鸡西队输球啊，就是我们说，首先小伙子们在场上战斗精神这个无可指摘啊。其次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鸡西队进球赢球，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退一万步，刚才你也提到了苏超的常州队，鸡西队如果这么一直输下去的话，可能在客观上就是说舆论的发酵上，啊，这个破圈的话题传播上。我觉得这个效果可能不至于赢球。
0: 是的，
1: 嗯，
0: 对。刚才我也说到了，当然从这个场外的因素来说呢，对鸡西队是有利的。
1: 长春队还
0: 在进攻。但是我们也希望啊，作为一个球迷，
1: 对
0: 啊，作为一个这个鸡西队的支持者，也希望鸡西队能够有所斩获吧。
1: 进去中路，
0: 哎，这球一拨，
1: 一打三，这
0: 断下来。
1: 傅子豪有点拖大啊，看一下鸡西队的反击。
0: 这球传的，还需要前锋球员不断的去争取。
1: 来看一下这边。就是这个让人想起了利物浦的荷兰前锋加克波，已经两次了，就是这种机会他一定选择内切。看这次
0: 还有又敲回来，
1: 你没有一个走外线的选择，就是太明显了，这种用意后卫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来。
0: 但是不断的压上的同时呢，也给了长春队啊打身后的机会。鸡西队要进行一个跳人的换人的调整，要换下张天翼，
1: 张天翼
0: 换上陈林，这也是在上场比赛当中啊出任后卫的一名球员。张天翼在本场比赛当中的右路的防守啊，确实是让我们看到小伙子拼劲还挺足的。
1: 嗯，
0: 这是八号在上场比赛当中首发的伊敏江。
1: 嗯，
0: 也希望呢在剩余的几分钟当中啊，伊敏江能够在中场来能够有所，就像我们发牌一样啊，给前场球员一些输送，
1: 梳理好鸡西队的进攻。鸡西队整场比赛中场都很不明晰，
0: 是，
1: 就进攻打得比较混乱。
0: 给，哎呀，这球给的没有什么目的性啊。
1: 从刚才这个停球就能看出，长春队的个人队员的基本功能力啊，确实是比鸡西要略胜一筹。
0: 因为在开场之前呢，我们也介绍过，长春队呢是以长春亚泰U18球队梯队啊为主力框架，再辅以其他一些球员。而我们的鸡西队的球员呢，是以学生啊、工人呐、啊、包括快递员呐、啊、职员呢为主。
1: 还是来自于这个汉图尔的学生啊，鸡西籍的学生比较多。
0: 对，
1: 又是一脚远射，
0: 这球打得越来越轻松了啊，在这个位置上都可以进行远射。应该是14号打进第二球的张福刚。
1: 嗯，张福刚在后腰位置上有一脚远射的能力。
0: 张福刚呢，也是长春队非常稳固的一个首发的中场。
1: 可以，
0: 这球三打四外围，哎呦
1: 哎呦哎呦，这刘玉涵呢，两连扑稍显有一点脱手，马上自己予以补救。

0: 弧顶的位置还是给了太多长春队射门的机会了。
1: 看基西这一波进攻，
0: 一扣就扣大了，
1: 扣过第一个球员，很快就被协防的长春队员把球拿到。哎，太着急了，这是应该下半场替换上场的于天豪。这球是意外之喜啊，对方解围顶到自己脚下，但是应该是越位了。
0: 是的，刚才
1: 越位在先
0: 也是举旗了。现在的双方的节奏都慢了下来啊。刘振义呢也是示意他本方的后卫啊往前压。一脚就到了禁区的边缘，球还在场内。现在双方呢就是互开大脚啊，
1: 球给的都比较直，
0: 是打边儿，继续的防守。没让这球传出来，
1: 还是角球。整场比赛，长春队应该是获得了将近10个角球吧。
0: 嗯。
1: 可见他们边路进攻打得有多凶。
0: 这时候呢，场上也是出现了球员受伤倒地的情况。可以说现在最幸福的就是长春远道而来的球迷朋友们啊。
1: 对，就是。极大概率带走一场胜利，然后呢可以再品尝一下吉西的大冷面。
0: 嗯，虽然说比赛还没有结束啊，但是长春队的获胜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呢，应该说长春在两个客场比赛当中取得了两连胜的成绩，也是说明了他们的实力啊也足够的强硬。
1: 看一下吉西队的反击速度非常快。
0: 哎呦，这球啊，
1: 被长春队破坏出去。
0: 下半场补时四分钟。看看机器的小伙子们在最后的四分钟啊，能否创造出一个绝佳的机会？大脚开回来，禁区之内，吴迈尔啊，尹敏江。
1: 尹敏江，这是刚刚替换上场不久的。尹敏江是有脚下的，直接突。
0: 小球，
1: 一个小球。
0: 这个时候，长春队的后卫啊，还跟裁判来。
1: 这长春队的队员抽筋了，但是能看出来，两队运动员非常的友好。
0: 没错，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啊。
1: 两名机器队的球员上去帮着压腿。
0: 这场比赛呢，双方的奔跑的这个距离也是比较长啊，体能消耗比较大。
1: 对，
0: 在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哎，这个时候。韩家耿也是示意啊，单家队可以进场了。
1: 但是我们通过表情看到啊，吉西虽然说0-2落后，但是现场的球迷们还都是挺开心的。
0: 嗯，
1: 大周末的来看这么一场充满着激情的比赛，
0: 这毕竟是一种啊我们球迷的狂欢啊，包括呢是我们的代表群众足球的一种比赛。
1: 机器队的第一个主场，不管结果如何，球迷们啊总能收获幸福。
0: 好，那担架把受伤的球员抬出场外之后呢，这个角球可以罚出了。好，那这时候长春队要进行一个换人的调整啊。
1: 好，伊利亚尔这是主力中卫替换下场。
0: 嗯，换上了
1: 28号
0: 王翰，
1: 应该是个对位的换人，
0: 是两个后卫之间的调整。21号穆海麦提也是上场换了两个后卫。
1: 这是基西队本场比赛为数不多的获得的角球机会，看我们能不能把握住。上进补时，
0: 应该上半场有一个角球的机会啊。刚才说到定位球是我们基西队为数不多能够进球的机会。
1: 嗯，
0: 看看这球发出来怎么样。
1: 角球开出后点，直奔球门而去。
0: 这球还挺有想法的啊，
1: 带着强烈的旋转啊，但是难不倒刘振义。

0: 刘振义在之前的几场东北超比赛当中呢，一直到现在为止发挥都是比较的稳健。贾指导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了。
1: 嗯，现在离比赛结束还有最后的一分多的时间，也看到这最后的几分钟啊，鸡西队的小伙子并没有放弃
0: 啊，
1: 还是在寻找破门的机会。但是现在呢，这个长春队2-0啊，想获得比赛的胜利，包括平局呢，应该是希望不是很大了。应该在回去之后好好总结本场比赛啊，然后争取在下一个主场比赛当中对阵延吉能够有所斩获。这个时候双方的这个比赛的速率也是渐渐的慢了下来啊。虽然说在下半场比赛啊，于洋指导呢是进行了人员调整，但是呢，在整个上场的球员当中，我没有看到一些明显的效果。反倒是在中路上，我们在看到上半场对边路进行了一个加强防守，但是在中路上给了对手很大的空当、射门的机会。这个时候呢，可能双方也是盼着最后中场哨的尽快的吹响啊。因为现在体力的都已经是基本上耗尽了，场上也有出现了受伤球员的情况。本场比赛剩余的时间不多了，
0: 主裁韩家耿坠球恢复比赛。因为在伤停补时的时间里边呢，还有运动员受伤离场，可能这些时间呢主裁也都会适当的刨除掉，所以实际比赛结束的时间可能比四分钟要略再长一些。随着韩家耿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就此结束。
1: 那最后的比分呢是2-0。那我们看到呢，在整个下半场比赛当中啊，长春队是发挥的不错啊。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比分呢是鸡西队在主场是0-2负于长春队。那其实我们看到在下半场比赛呢，其实鸡西也没有很好的进行一个防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导致了本场比赛输球。但是在场上看到小伙子们还是拼劲十足，包括我们的球迷朋友们还是非常可爱的。
0: 对，这个具体的技战术就不细说了，中场的时候也聊到了，我说当时给于指导提建议是加强禁区弧前的防守。那很可惜在这个位置连丢两球啊。总的来说呢，就是这场球小伙子们战斗精神值得点赞，但是战术技术还需雕琢。那么鸡西我们知道是煤城，这让我想起啊，就是一块煤炭的形成。我们说这个从远古的动植物，它首先先形成这种泥炭，到最初的褐炭，这个过程需要几百万年，而由褐炭呢演化成烟煤需要几千万年。如果再从烟煤转化成最高品质的无烟煤的话，需要上亿年的时间。其实呢，我觉得鸡西无论是足球也好，也是还是我们的发展也罢，我们未来其实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是我们已经在路上。我们坚信聚沙成塔，一定能厚积薄发。所以说煤城子弟多才俊啊，卷土重来未可知。
1: 刚才呢，蒋中老师是从竞技层面呢为我们这个鸡西队啊来加油鼓劲。其实呢，我觉得本场比赛呢就是一个我们群众狂欢的一个舞台。我们鸡西球迷呢 是在主场看到非常精彩的比赛，同时呢也是坐镇我们的主场，坐镇我们的家乡，来喜迎八方游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是没有失败者，都是胜利者吧。
0: 确实，八座城市八支球队啊，我们说场上拼的是球技，场下聚的其实是人心。每一场比赛啊，其实表面上是足球的竞技比拼，实际上根儿里骨子里是东北一家亲啊，这八座城市之间的这种同气连枝。
1: 说的没错啊，其实呢我们在场上呢是对手，场下呢是朋友。其实这场比赛呢，鸡西队也是打得非常的出色了。无论怎样呢，小伙子们用他们的拼劲儿，用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拼搏的能力啊，为我们家乡球迷呢准备了一场非常非常好的比赛。那其实呢我们也要祝贺鸡西队，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要多多关注啊鸡西队包括哈尔滨队余下的比赛啊。因为呢在下一个主场呢，鸡西队将会迎战延边队，对我们的球迷来说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现球迷展现我们球员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那本场比赛本场直播我们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蒋仲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期直播下场比赛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哎，哇！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黑鸡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心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过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8: 冲锋！
9: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8: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10: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掏心钢筋。
1: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哇，

这次出来带的书是德国作家黑塞的《德米安》。黑塞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家，他也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的文学大师。德米安他是一本就专门我觉得给青年人去写的一本书，就是讲你怎么破除自己内心的一些墙壁。反正这本书我自己是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些精神困境的时候我会翻翻看看，常看常新。尤其是在一些遇到心灵困惑不安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还是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会经常翻这本书。然后这次旅行的时候呢，也是就第一个想法就是带德米安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大，因为它都是大片的大片的草原，大面积的绿色，然后看着吧就觉得眼睛很舒服，很养眼睛，很放松。今天的天气有一点下雨，然后整个窗外的风景就让人感觉很静。然后我刚才听了一会儿歌，然后我觉得心情很好，非常就适合一个人，就是坐在车上这种旅行啊，发呆啊，看外面，想想一些自己的事情。它跟阅读也挺像的，虽然它不会翻动书页，但是你的大脑早就已经在一页页的翻动信息了。就是通过就是坐在车上看窗外吧，能够整理你的思绪。

0: 过训课，锦织就是训课玛瑙，就训课这个名字我都觉得很特别，而且还有点洋气，还有点就很有故事感。这是什么语吗？我也不懂。光是这个地名就已经让我很期待了，回去可以跟朋友说我去训课，比起说那个去北京上海要牛多了，听起来。
1: 下车的时候你要去找一位彼得大叔。
0: 彼得大叔是网名吗？外国人，俄国人，他会说中文吗？那我怎么去？我肯定不会说俄语。行吧，到时候看吧。

0: 是训课，我们现在到这个训课的俄罗斯族村，然后可以看到它这边是一个小的广场，广场上有俄罗斯套娃这种，还有那个彩绘的蛋。今天天气有点阴沉，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叫彼得大叔的人，我准备去问一问。哎，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这个村子里是不是有一个叫那个彼得大叔的人？
1: 啊，对
2: 对对对。
0: 我想找他，他在哪？
1: 他在江边钓鱼，经常。经常上江边钓鱼。
0: 对，江边钓鱼，江边怎么走？
1: 江边这边有胡同，西边也有胡同。
0: 就是往这边走，然后那个拐一下嘛，右拐嘛。
1: 对对对，见着胡同你就往那个北拐。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右拐，
0: 谢谢。
3: 好好好，对对对。
0: 好，我们现在去找一下。

感觉这个小村子不大，很宁静，而且他们的建筑和一般的东北农村的平房还不一样。一会儿走到这边看清楚，颜色使用上都比较艳丽。看这个，是这样子的房子，尖顶。好，前面就是江边儿，我们现在往那儿溜达。看蓝色的小房子，

0: 这个应该就是，因为就他一人儿。去问问，他在钓鱼，尽量轻一点。哎，你好，你好，你是那个彼得大叔吗？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志涵，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呢。
0: 啊，你在等我呢？
1: 我知道你要来。哦，
0: 我刚才一直找人问你，
1: 好找吗？
0: 你挺好找的，因为就你一个人在钓鱼。哎，
1: 这个凳。
0: 啊，
1: 你坐着，
0: 谢谢。这个钓的怎么样？
1: 刚逮一个。那个，这个是，你站
0: 着。一下。
1: 这个。
0: 这是啥鱼？
1: 跟我们这统称叫大眼贼。
0: 大眼贼。
1: 嗯，因为现在是那个，就横江涨水嘛，汛期，鱼不好钓。要是水小的时候，你看我这么大的我能逮着。
0: 啊，还有这么大的？
1: 对。哎，我视频里有。
0: 超
1: 像是熊啊。不跟他硬干，你看那个五斤多的，够油子干折了。
0: 看，你看，带印儿了。天，这面就跑哈。
1: 来吧，宝贝儿！
0: 我的天，吓我一跳！
1: 加米级了，加米级了！
0: 我以为跑呢，给我吓一激灵。
1: 八九斤是有。
0: 哎呦，哎呦！这个地方钓鱼实在太棒了，身心两旺。
1: 其实这个地方像我们吧，主要都是以种地为主。像这个季七月八月。就是没什么事了，就是地里的活、田里的活
0: 差不多了
1: 啊，全干完了，就钓钓鱼啊，玩玩，修心养性。但是你今天来的赶得不好，今天有点阴天。如果是要是晴天的话，都是蓝天白云的，水面跟镜子似的，就是

0: 水天一色，更好看。这不就是俄罗斯了吗？对面那个，
1: 对面就是俄罗斯。
0: 对对，这是纯边境。这个村儿就是你可能也了解一下，就是中国俄罗斯族第一村嘛。原来都是搁对岸那个布尔科沃，当时都是一些躲避战乱的。
1: 你
0: 像我家
1: 啊，
0: 我家就搁这赶着马爬犁。
1: 马爬犁。啊，
0: 冬天因为冬天都冻冰了嘛。
1: 一米来厚的。爬犁过来的。
0: 爷爷奶奶。带着我爷跟我二姐。就赶着马爬犁过来了。99年了。
1: 99。
0: 今年已经99年，来年100年。1926年。
1: 其实也是家族的历史。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俄罗斯族。就主要以两种方式嘛，就是。在这有的俄罗斯族，一个就是像我家，这是举家逃亡，全家躲避战乱，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也是俄罗斯打内战的时候，把男的少，男的基本打没了。那时候吧，黑龙江也是戒江，就是但是吧，就是老百姓来回走，没人管，要不你人都能过来吗？反正有很多闯关东的，小伙子年轻的到这以后，因为这当地女的少，哎，正好俄罗斯打仗，男的少，女的多，就有很多，就是这边中国的男的，娶的俄罗斯女的，就结合了，完了生的孩子就混血嘛，完了到这以后，都给设成俄罗斯族了。你像我们吧，从小在这长大的，就很喜欢这种静。你自家园子菜全是自己种的，想吃鱼了拿两个鱼竿，你就是时间长时间短，保证能钓够吃，
1: 这样日子也挺自在的。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嘿，好事，
2: 初中上一年。
3: 来渔船了
1: 啊，正好天也放晴。他这是已经打完了吗？
3: 哎，对，打完了。
1: 那不看到啥？
3: 前面那个白色的那渔网就搁那里头。哦 ，Hello，
4: 嗨，
3: 对，闭了吧。今天鱼货咋样？
5: 我这收获不好，水大。
3: 啊，这时候水大的时候都这玩意儿，这啥鱼？我看看，有。他这网上有啥鱼，咱今天就吃啥鱼，因为这网鱼给他包的。哇，
1: 太奢侈了！
3: 有这么大个虫虫呢，也不错。
5: 我是小的时候爱这个，水大了。
3: 哎呀，这样的
1: 是什么？
3: 它叫虫唇。
5: 对对。
1: 虫唇。
3: 我们叫白了叫虫虫，
1: 虫
3: 它是学名叫虫唇鱼，因为它的嘴是，就跟有俩嘴唇似的，
1: 双重的虫
3: 啊，虫唇鱼，
1: 虫唇鱼。
3: 但是你就叫虫唇吧，有点别嘴，叫做虫唇虫唇虫虫虫虫虫虫，黑龙江从上游到下游，都管它叫虫虫啊，
1: 虫虫。
3: 这个得有一斤半差不多。
5: 鲤鱼头、鲶鱼尾、扁花肚子、虫虫嘴，就是出名的。
3: 对，
1: 虫虫嘴。
3: 这个嘴就鱼嘴特别好吃。
1: 看着就像。
3: 你要会吃鱼的，上去第一口先把它鱼嘴给它
1: 好
3: 干掉吧。
1: 我努力。它的嘴唇这么柔软。瞎说。
3: 来，中午就炖了。还有别的鱼吗？珊瑚肚子。我们那个这个鱼也是十八子之一。
1: 是啥？
3: 叫大部分嘛都管它叫穿钉子
1: 啊，穿钉子我知道啊，它就是穿钉子，
3: 但是我们当地就管它叫沙葫芦子，
1: 沙葫芦子，
3: 沙葫芦子，
1: 沙葫芦子，
3: 这个就是酱焖，小孩吃也行，那个它一根刺儿，哎，好鱼，
1: 这就是
3: 现在最好吃的鱼，
1: 是啥呀？这是啥？
3: 叫牛尾巴
1: 啊，牛尾巴
3: 啊。特别的香嫩。我拍视频的时候就撸牛尾巴，牛尾巴就是吃它。这个现在它就是，你别看
1: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3: 这个鱼的价格要比，别看它只有这么大，一点来成。
1: 它也很贵。
3: 要比那个虫唇还要贵。六七八月来黑龙江边，就是100多块钱来一盘这个，
5: 对，
3: 是最鲜美的鱼。
5: 他们说把它形容成老黄牛的尾巴吗？
1: 黄牛。
3: 像牛尾巴，它学名叫乌苏里拟肠。乌苏
1: 里，我还是记牛尾巴吧。
3: 对，还是叫牛尾巴好记一些。来，弄着吧。这鱼这有啥鱼，咱就今天吃啥鱼了。
1: 行。
3: 咱这早上几点开船？
5: 在早上说，我们这个点是3:30，现在
3: 3:30。
5: 也是，随着太阳，这个太阳要是出的晚的时候，
3: 就晚一点。
5: 对，等到出半截的时候，然后时间就改成4:00。
3: 对，这你天短了就。
5: 对对对，是吧？
3: 俩手离它，你把它系上。
1: 那我帮你拎吧。
3: 你能拎动吗？
5: 你有三百。
3: 哎，走，
1: 加油，加油。
3: 吃鱼去了。
1: 好，正好饿了。

0: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有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0: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呀？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这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

0: 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1: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0: 为什么呀？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十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二十来岁三十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二三十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1: 是，
0: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你这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嗯，是。
0: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
1: 啊，这么快？
0: 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 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的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咱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他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这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3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 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

0: 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六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你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它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

0: 着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2: 能。
1: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2: 回阳救逆，
1: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2: 没有，
1: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那古代都没有。
2: 没有。
1: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
2: 哎，
1: 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啊就没有了。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
1: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2: 也找不着。
1: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

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

0: 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洼，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

0: 左边啊，左边疼摁哪边啊？嗯，摁右边
1: 啊，左边疼摁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们现在也是个圆满的家。
1: 不一样了，来的飞机上我还在想呢，自从孩子们忙起来以后，我们已经很少带孩子们出去玩了。
0: 没办法，人总要长大，孩子不可能永远是无忧无虑的宝宝，我也不可能永远27岁，没有人能如你所愿一直待在原地。
2: 可是丽丽，你不觉得？
3: 倒计时来，8、7、6，
4: 快点，快点，
5: 倒计时，倒计时，来来来来来来。

心想事成，也祝我们全家。

0: 楚生，帮爸爸把电话拿过来看看。哎，刷一下脸。哎，点开。哎呦，抢红包，快快快，外公发的红包。哇，抢了这么大一红包啊，162呢。
1: 好多钱呀。
0: 小财迷。
2: 哎呀，我抢到了个最大的红包，全场手气最佳。
3: 转会风波过后，内马尔用一粒粒进球挽回了巴黎球迷的心。双方
4: 这个口罩啊，洗手液呀、消毒液呀、还有酒精，
5: 一应俱全，都已经给你们都发出去了。不够我们还有，这算是特殊时期的新年礼物吧。
0: 外公好棒啊，给大家准备那么多现在买都买不到的东西。
6: 哎呀，老丈人啊，你这真是太厉害了，现在这些东西有钱都买不到，得亏平时留个心眼儿，那么多库存。可以可以啊，
5: 夸你呢。哎，特殊时期啊，这个要勤洗手，
4: 这个老通风，少外出，记住了，外出是一定要戴口罩的，听见了吗？还有孩子们一定得注意啊，千万不能大意了。
6: 好嘞好嘞，爸。哎，我这老丈人现在变这么操心，赶平时啊，天塌下来也没他这个
7: 血糖血脂血压重要，
6: 现在就不一样了，可能真是紧张，也是患难见真情喽。
5: 嗯，还有这个三餐是一定要有规律，要早睡早起啊，你们年轻人可不许再加班了啊，这个睡太晚了，这个身体免疫力下降。还有孩子们千万别逼着他们晚上再上课什么学习了，听见了没有？
4: 病毒感染你的时候可不问你在哪个学校读书，关键是要有这个强壮的体魄才能抵御病毒。
8: 提醒他们啊，不要去医院。
5: 哦哦，还有还有，
4: 这个没事
5: 别上医院去啊，别一直哪儿哪儿不舒服就往医院跑，医院是容易感染的地方。如果真的有点不舒服的话，我马上给你们推一链接啊，这个全是专家问诊，靠谱的呢。
8: 什么呀？
9: 妈，你打我了。
0: 超超，你给外公也发一个啊，给大家拜个年。
1: 哦，外公，我知道了，我会注意安全的，外公。外公，过年好，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0: 小菜，你还有红包？
5: 要红包了。好，也祝我们超超过年好，新的一年长得高高的啊，吃得胖胖的，天天开心，大红包少不了你的，最大的给你。
0: 哎，还有蔡外婆、小姨、小姨夫。
1: 蔡外婆、小姨、小姨夫，过年好，要给红包呀。
0: 哎，妈。
10: 去一下，
0: 不是跟您说了吗？就最近最好少出去，家里的菜我在网上都买过了。
10: 别管了，听话啊。
0: 妈，那您注意点，别往人多的地儿去。
10: 真的不跟我们再多住两天了？
11: 哎呀，这个时候还是越少去越好。
10: 国花，外婆要走了。
11: 我走了啊，
10: 慢点啊。

红花，红花，红花。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1: 哎，你好，这个书城还有其他的入口吗？
0: 啊，这后边有个小门啊，但是现在什么店都关了，你去干什么呀？
1: 啊，那个我问你一下哈，这个女孩您看见了吗？大概这么高，长头发，就穿个这个粉色羽绒服。
0: 没有，今儿咱们八点到现在，我一直跟人没见着。这个时间谁来这儿啊？都在家过年呢。
1: 啊，谢谢啊。

0: 丽丽。
1: 哎，妈，
2: 那个欢欢去你那儿了吗？
0: 欢欢啊，没有啊。
1: 现在不是都不让人出去吗？欢欢怎么了？
2: 啊，没有没有，可能是在家待着闷了吧。
1: 那个，他留张条，说去书城了。
2: 我在书城找了一大圈，我没看见他呀。
0: 这大冷的天，他能去哪里啊？
2: 可能跟着同学出去玩了吧。没事，我再问问他同学啊。
0: 你赶紧问，赶紧问啊！那个有什么消息赶紧告诉我。
2: 那个你别着急啊，没事的。那什么，你别出门了。
1: 哎，如果欢欢去你那儿，你跟我说一声啊。
0: 好。
2: 爸，哎，欢欢去你那儿了吗？
3: 没有啊，这起来一会儿了，没听见门铃声啊。再说他一个人从来没有自己来过，他怎么可能跑那么老远过来呢？
4: 他一个人出门多长时间了？
2: 不是，我早上起来我就没看见他，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的门。哎呦，
3: 那得赶紧找啊！
1: 啊，行啊，你别着急啊，我正找着呢。没事，我问问其他的同学什么的啊。
2: 那个，咱们保持联系啊。
0: 哎，怎么了？
3: 欢欢一大早上就不见了。啊，是你说。

0: 看，我们已经搭了这两个角了，对不对？
1: 嗯。
0: 再找一个跟这个形状一样的。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用啊。
1: 嗯。
0: 哎，这个颜色是对的，但是你看形状一样吗？啊？
2: 都是一样的呀。

0: 去书城了，我跑到书城找了一圈，我没找到，我现在正在找呢。
1: 你又怎么他了？你是不是又训他了？
0: 不是，你跟我喊什么呀？你现在喊能把他喊回来吗？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正找着呢，你还耽误时间，也帮不上忙。
1: 咱俩都别着急，你再想一想，他可能去什么地方？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警，啊，我也会跟他们什么同学、老师打电话联系。咱俩都别急。对了，他出门穿的
2: 什么衣服，你知道吗？
0: 就是他那件粉色的羽绒服。
1: 我知道了。
3: 奶奶给你剥橘子吃。哎，找个大的。哎，来吧，坐奶奶这儿。
1: 哎，你好，你帮我看一眼那个今天回江州的机票是几点钟的？没票。那明天呢？那我能不能后补？我叫夏君山。哎，还有夏超超。对，就这个就这号码啊。

0: 那麻烦你了啊，谢谢。你好，我要报警了。那个，我们家孩子走丢了，上午九十点钟左右，在那个书城附近，他穿了一件桃红色的羽绒服，背了一个粉色的书包，然后扎了个马尾，他一米五五左右，他叫夏欢欢。
1: 我们家在下城区，哎呀，什么小区来着？那个，对，叫什么华庭？对，就是那个小区。哎，
2: 对，是兰华庭，是兰华庭。
3: 米桃妈妈，哎，荷花妈妈，过年好！
1: 你早上看见欢欢了吗？
3: 她来过这儿吗？
1: 欢欢？
3: 没有吧？
1: 我这一早就三个客人，都是老人家，来了我们肯定得看见。哎。
3: 那你要是看到他的话，第一时间告诉我一声啊！
1: 好，好，好。欢欢
3: 是迷路了吗？他也不会一个人出去吧？
1: 这孩子应该不是迷路了。欢欢一直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孩子。要不，我去这周围市场看看，这些小店孩子们都喜欢在那逛。 说不定能找着欢欢，
3: 那我就守在这儿，万一孩子来了呢，对吧？
1: 快找找吧。
3: 哎，口罩戴好啊。好。

0: 哎呀，这特殊的时期你不能出去。
1: 李佳，
0: 你看看外面湿冷湿冷的，你看看，还有病毒，你自己的抵抗力本来就不如别人呀。
1: 不是你听我说呀，欢欢要是不见了，这个特殊时期，你说哎，我还活得下去吗？我。
0: 哎呀，那你哎。
2: 你跟个没头苍蝇的，你上哪里去找？
1: 我就在这附近走走。对了，我带他去过公园、喂鱼，还有那商场，我也带他去过，说不定他一个人就在那儿呢。啊，
0: 那我就去。
2: 你去，我不得也跟着你去啊？哎，
1: 那你
2: 孩子万一回来了，没人给他开门怎么办？你别去了，你在家里等着，我去找不也一样吗？再说，我的眼神总归好过你。
1: 嗯。
2: 行，你在家待着，天乱了。
1: 你快把口罩。
2: 行，知道了，在家待着。
1: 哎哎哎，看仔细点啊，口罩戴上。
2: 知道了。
1: 戴上，快戴上。

0: 你好，师傅。那个，我问一下啊，你看到这个女孩到学校来了吗？
1: 没看到啊，现在学生都放假了，一个人都没有啊。
0: 那这样行不行？我给你留个电话，你要是看见她了，你给我回个电话好吗？
1: 好，行行行。
0: 哎，谢谢啊。

0: 我不出来，你难受就得出来呀。那万一染上病怎么办啊？
1: 您怎么不想想，如果您染上病怎么办呀？您是铁打的吗？
0: 我不是也担心欢欢吗？这天寒地冻的，小姑娘一个人在外面，生病了怎么办呀？那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
1: 您现在在哪儿呢？
0: 我就在光明电影院这里啊。
1: 在那儿等着我，我跟您一块儿找，两条腿能跑过四个轮子。
0: 啊，好。

0: 然后公园呀、商场啊，还有游乐场什么的，我们都会找一下。咱们分头找，别找重了啊！一会儿我跟我妈再回他们家附近也找一下。
1: 没事没事，那如果我们家欢欢跟你们家孩子联系的话，麻烦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啊！谢谢谢谢谢。
2: 我说过，你们的事儿我不管，但是，不是你说你这个老婆连个十一岁的孩子都看不了，她还能干什么？
1: 妈，丽丽又不是故意的。再说，欢欢也长大了，她真想走，谁也拦不住她。
2: 但凡有点责任心，像个当爸爸妈妈的样子，孩子怎么可能往外跑？
1: 那这时候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那当爹妈应该什么样？从小到大，您永远在否定我、责备我。遇到点事儿，您跟爸也是互相埋怨、互相推卸责任。你们就是个好榜样吗？
2: 你是在教育我，对吗？
1: 妈，咱这时候能不能别再添乱了？我不能好好说话，咱就别说话。我真的，我从小到大受您的语言暴力，我受得够够的了。
2: 你说的对。你从小到大就是喝着西北风被暴力长大的，有本事你跟你老婆一辈子别吵架，不然你的儿女也只会记仇不记恩。

0: 今天看《黑猫警长》了吗？
1: 还没有。
0: 那今天我们看两集好不好？走。

0: 罩戴起来，把口罩戴起来。
1: 对不起，我忘带了。
0: 没口罩不能进啊！
1: 你们拦我干嘛呀？我孩子丢了，我给你们看，这么高，这么高，穿个粉色羽绒服，你们看见了吗？
2: 没看见。
1: 让我进去行吗？我真的，我真的，我进去。
0: 哎，你就是别着急，你先戴上口罩，量完体温再进去，好吧？

0: 遇到什么问题，爸爸和妈妈都会站在我的身后，保护我，支持我。
1: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一家又像从前一样无忧无虑。醒来之后，我想，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永远都会爱爸爸妈妈。好希望我们一家能像从前一样。
2: 爸就想给你一句忠告。凡事过犹不及。
3: 欢欢妈妈，欢欢找到了吗？你先别着急，先好好想。

0: 除了平时经常去和喜欢去的地方以外，有没有什么对他来说特别的地方？
1: 父母是最了解孩子的，你先别慌，好好想一想，如果你是欢欢，现在最有可能去哪儿？

0: 么一个人跑出来了？妈妈都急死了。哎，这孩子，过来来，
1: 你别过来！
0: 我不过去。下雨了，咱们先回家好吗？听话啊！
2: 你上哪儿去啊你？我求你了，咱们先回家好不好？别在这别任性了，
1: 我远点。
0: 我不去了，我不过去了，行吗？妈妈不追了啊，都听你的，都听你的，行了吧？你要去哪儿啊，欢欢？你不要抱我妈妈了吗？
1: 是你们先不要我的，我学习好你就叫我宝贝。我学习不好就变成被他子变成色体，还有上一顿上来补习班，天天拿我跟米道比，就是向着外人就不向着我，你摔我的娃娃，你根本就不爱我。
0: 我怎么能不爱你呢，欢欢？妈妈怎么能不爱你呢？你说，妈妈比你是为你好，想你进步。你长大你就明白妈妈的心了。
1: 我不明白，你总说是为我，可是我就是喜欢唱个跳，我就不学奥数，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背那么多单词。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孩，跟你就不要普通的女人，你就是想要一个学习好的女人。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喜欢我，那都是假的。
0: 欢欢，妈妈是爱你的，妈妈是想你学习好，但是妈妈爱的是欢欢。你不管什么样，你都是妈妈的欢欢，欢欢。
1: 我不信。

0: 妈妈求你了，好不好？咱们先回家，好不好？下雨呢，回家妈妈跟你好好谈一谈，好不好？
1: 如果我死了，你在想我吗？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在这儿，你想干嘛呀？
1: 我全身发热，整个身体都很不舒服，还拉肚子，我上网查了，说是新冠肺炎。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昨天晚上就这样了。
0: 傻孩子，你没有发烧，没发烧。
3: 你是不是来例假了？
0: 例假就是这种反应，会浑身疼没力气，有的人还会肠胃觉得不舒服。傻孩子，网上信息不能全都信的，知道吗？啊，你不是新冠肺炎。咳嗽，你看你哪咳嗽了啊？
1: 你们还有张扎，扎扎比我聪明，以后学习肯定会很优秀的。
0: 妈妈，你不要这么说行吗？你就算感染了，妈妈爸爸也会拼命救你的，你知道吗？妈妈不会让你一个人的，妈妈去哪儿都会陪着你，妈妈会陪着你的，你知道吗，欢欢？

0: 宝贝，爸爸刚才说的话你记住了吗？虽然你长大了，但是一个人出去还是很危险的。
1: 大人担心是一回事，你说真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啊？
2: 记住了。
0: 以后你有任何不舒服，你就跟爸
1: 妈说，爸妈绝对会帮你。当然了，知道上网去搜索信息，
0: 这是好事儿。可是网上的信息有真有假，有对有错，你自己很难辨别，对不对？
2: 爸爸，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1: 啊？我们本来今天就要
0: 回来，但是机票、火车票现在全没有，爸爸正在抢票，有了票第一时间就回来了。
2: 爸爸，你早点回来，我想你和超超了。
1: 我们也想你了吗，宝宝？
0: 你要是想爸爸，就随时给爸爸发视频啊。嗯，
2: 爸爸，拜拜。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4: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5: 是。
4: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5: 啊，对啊，啊，
4: 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 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5: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4: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5: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5: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4: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5: 谷。
4: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5: 山谷。
4: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 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5: 对，
4: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5: 脑，大脑、
4: 啊、对，有脑袋，
5: 对哈、啊、
4: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5: 合谷穴。
4: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5: 翻绳。
4: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4: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5: 回阳救逆，
4: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5: 足三里
4: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 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5: 交心，
4: 哎，可疼了。嗯呵，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

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

0: 子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珊瑚白石，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心吧啊，找到了，他去书城了，然后拐到隔壁那玻璃宫了，就在旁边，我没看见。行了，别担心了啊。爸，找到了啊，然后这会儿我们都在家陪着他呢，你放心吧啊，别担心了。好嘞。

他们的。

0: 感觉很不舒服吗？
1: 肚子疼，暖。

0: 没有恭喜你的。
1: 大姑娘，
0: 这段时间身体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化，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问妈妈好吗？休息会儿吧，休息好了会舒服点。

0: 崖西北做好隔离排查工作，对特立领门拒不配合造成后果的公安机关。
1: 南叔，你这要是要去哪儿啊？欢欢找到了，
2: 我知道他找着了呀。我琢磨着，你说欢欢这孩子多懂事啊，他怎么可能一个人无缘无故往外跑啊？夏君山现在又不在，我估摸着，哼，你二丫准是闹别扭。
1: 你要干什么？要去看啊？啊，
2: 我看看他，我就放心了呀。
3: 我替你去看，不就是看一眼吗？
2: 不是，你看我看他能一样吗？
3: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听劝呀？你非得把自己冻病了，染上病毒了，你才称心是不是？
4: 瞎说这话干嘛呢？我这不是戴着口罩呢吗？我防护着呢。
3: 那也不行。
1: 哎，行了行了，我去啊。我们两家住得近，我顺便上去看看。我要看欢欢没什么事儿，我就跟您报个平安，行吧？
2: 也行也行。啊，那、哎、不是他们年轻人在一块儿，姐俩还能说说话，而且他们也好沟通。
1: 哎呀，行了，你们赶紧回去，我别在外面站着了。哎，妈回去洗个澡，把这衣服消消毒。哦，你回去吧，回去吧。
3: 行行，你小心。
1: 你放心吧。
2: 厕所。你别说啊，他们姐俩现在处着还处出感情来了，还。
3: 是啊，啊。慢慢，他们就会好的。
5: 来，我帮你摸。哎呀，
3: 哎呀，你说你出去干嘛？
5: 拎着脚。
6: 吓坏了，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他就没跟我们说。妈妈就在跟前。他也不愿意求助，他还说哪怕他得了新冠了，爸爸妈妈还有吵吵，
7: 你不会伤心
6: 的。你说这样的妈在孩子心里就这么混账吗？
8: 我想过很多次，等欢欢到这一天，我一定要给他买个蛋糕，把
9: 他所有的好朋友都请来，一起庆祝他长大了。但从来
8: 没想过会是这样的方式。
6: 我今天早上，我哪儿都找不到他，我都快急疯了，我都以为我要失去他了。
7: 后来，
6: 我好不容易找到他，我看见他那个样子。那么小小的一个人，站在他曾经最开心的地方，回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你说我真的找到他了吗？我感觉我还是要失去的。
10: 你怎么了？着凉了？你赶快煮点姜汤水，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啊！
6: 累了，先挂了。

0: 哎，我刚要给你打电话呢，欢欢找到了。
1: 找到了。
0: 欢欢妈妈在群里说的。
1: 找到就好，哎，欢欢爸妈肯定急坏了。
0: 是啊，这段时间欢欢妈妈一直逼着孩子学习，我们俩关系闹得挺僵的。
1: 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找到就好了。
1: 有声音没？
0: 就那样吧。

0: 妈妈。
1: 哎，花花，你别进来，别进来。
0: 妈妈，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我那个我有点累了，我躺会儿啊。花花，你自己先回屋待会儿好吗？
0: 哦。
1: 哎，花花，你去看一眼，你猫眼看一眼，别开门啊。你看看是谁？要是快递的话，让他放门口就行。
0: 哦，好。

0: 小姨、哎，
1: 欢欢，你跑哪儿去了啊？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很着急，都在找你。啊，哎，那个消毒液什么的有吗？啊，谢谢。酒精呢？你妈呢？
0: 我妈在房间睡觉呢。
1: 这时候睡什么觉啊？哪儿啊？
0: 可能啊。

0: 帕金森啊你啊！
1: 你别过来，你出去。宽宽，你也别进来，出去出去。
2: 你
0: 发烧了？
1: 你不吃醋啊？
0: 真会挑时候。
1: 哎，我要真中标，算我倒霉。我不用你管我，你来干嘛呀？
0: 我来送死。
3: 哎呀，别动！
0: 你人形热得快呀！行了，别躺着了，赶紧起来！
3: 来，进来！
1: 哎呀，不是你这会儿上医院，不得把我隔离啊？
0: 那我哪知道？去了才能知道啊！
1: 不行，去的话，我是不是还得带什么衣服啊？我电脑啊，充电器什么？我说充电宝是不是都得拿？
0: 是不是还得带点神仙水、贵妇霜什么的？
1: 嗯。
0: 行了，南总，你这时候想想关键的问题行吗？赶紧的。
1: 关键问题是欢欢怎么办啊？
2: 那倒是啊。
0: 如果你真的中招了，我跟欢欢都是密切接触者，谁都逃不了。哎，欢欢，你没事吧？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啊？
4: 没有。
0: 啊，行，那你站远点，站远点啊。这样，我先带你去医院，给你妈打电话，让她过来照顾欢欢啊。如果你是普通感冒，那就皆大欢喜。你要真的中招了，别说我了，欢欢也得去医院。
1: 不行不行，不能。
0: 你会在哪儿？
1: 不能让我妈知道啊！我妈这人扛不了事儿，你让她知道我发烧了，她吓也得吓坏了。不是你把她叫来，不是又多了一个密切接触者吗？
2: 行啊，还没给你烧糊涂，逻辑清晰，思维缜密的。咱们先去医院吧，欢欢这么大了，一个人可以照顾自己的。哎，你看穿哪件外套啊？
1: 大姐，我38度了，你能不能别问我那么多问题了？随便吧。
2: 行，来。
0: 一起来吧，拿上身份证什么的啊，得到定点医院去，啊，
1: 哎，你离我远点，
0: 都这会儿了，还离什么远？欢欢离远点，
1: 欢欢你回屋去听话啊，
0: 你在家待着，哪儿都别去啊，不能乱跑了，你妈都生病了，别让她再担心了，听到没有？
1: 欢欢，那个，要是有人敲门，不认识的千万不开，听没听见？
4: 听见了，
0: 你得戴口罩啊。这是你的包吗？
4: 是，
0: 来，走。
1: 欢欢，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4: 啊。

你怎么说？

0: 态多少度啊？
1: 38度。
0: 去哪儿啊？
2: 趴着门诊那边啊。

结果还没出来呢，害怕什么呀？再说了，就算你中招了，这不还有我陪着你呢吗？

0: 喂，
1: 丽丽，你这是在医院啊？谁病了？
0: 我发热了。
1: 那见到医生了吗？做检查了吗？
2: 刚抽完血，
0: 做了咽拭子，现在等着做 CT。哎，我给你发的信息你都收到了吧？
1: 发那些干什么呀？
2: 我这关要是过不去了的话，
0: 孩子就交给你了啊。把孩子交给亲爹，我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1: 别这么说，不至于，别瞎说。
2: 别插嘴，先听我说。
0: 那个，我爸妈也交给你了啊，他们平时对你挺不错的，你得有良心。我爸我不怎么担心，他有蔡阿姨陪着，他这人也挺知道心疼自己的。主要是我妈这人你多少也清楚一点，你看他一天娇滴滴乐呵呵的，其实他这辈子挺苦的，是吧？还没结婚外公就走了，没多久外婆也走了。本来想着我爸能一辈子对他好，结果没想到被我爸狠狠地给伤了。你呢，就替我多尽孝，好好照顾他啊。我妈这人确实毛病不少，你多担待。你就当
2: 看在孩子的面上。
1: 不至于，丽丽，不至于。你才三十多岁。
3: 退一万步讲，就真的是，你抵抗力也比别人强，你一定会被治好的。

0: 爸爸，妈妈看到医生了吗？
1: 妈妈看上医生了，你放心啊，妈妈应该
2: 就是普通感冒。你怎么样？你还难受吗？
0: 我好多了。
3: 爸爸，我妈妈。
4: 爸爸啦！
2: 啊，我马上过来。欢欢，你一个人在家乖乖的，有任何事就给爸爸发视频啊。

0: 欢欢，你还好吗？
1: 嗯。
2: 你怎么了？
0: 你今天早上是迷路了吗？
1: 我就是想出去走走。
2: 我也挺想出去走走的。天天
0: 一个人在家，哪儿也不能去，无聊死了。你还好，有你爸爸妈妈和弟弟陪着你。
1: 我爸爸和弟弟去奶奶家过年了，我和妈妈没去成，我和妈妈的。妈妈发烧去医院了，
3: 都怪我，不是他去找我的就不会发烧。他万一染上新冠肺炎怎么办？
2: 你不要
0: 担心，不会有事的。
1: 不知道妈妈要不要去隔离，还要住院。我接着上说，
3: 染上新冠肺炎的人都很危险。
2: 别哭了，
0: 欢欢，南阿姨不会有事的。
2: 欢欢，你不要害怕，我每天都会看
0: 疫情数据的，一直到现在，其实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并不高，都不到3%。再说了。南阿姨平时人那么好，一定不会有事的。
1: 谢谢你，蜜桃。对不起，我之前不应该那么对你。你能原谅我吗？
0: 我早就不生你的气了。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1: 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4: 你退烧药吃了？
5: 吃过了，53分钟前吃的。
4: 哦，烧是退下去了，从检测报告来看，基本可以排除新冠肺炎。回去多喝水，多休息，问题不大。如果高烧有反复的话，就再来医院。
5: 这就能回去了？
4: 你放心，如果你啊真是疑似感染的话，你想走我都不会让你走的。
5: 谢谢医生，谢谢，
6: 谢谢，
5: 谢谢啊，
6: 谢谢
5: 啊，谢谢啊。田雨岚。谢谢你陪着我。容
7: 啊！哎，好好好，哎，我知道，啊，我这就出门啊。好嘞，好嘞，好嘞。
6: 连鹏能照顾好俩孩子，饿不着、冻不着就行了啊。这时候就别要求那么高了。谁让你不肯告诉你爸，不肯告诉你妈的？哦，对了，你跟夏君山一定统一好口径，别让他说漏了。
8: 嗯，我叮嘱过他。
6: 哎呀，到头来也只有我了。你可欠我个大人情，看你回头怎么还给我。嗯，出息。
7: 放心吧啊，我到他们家门口了。
5: 啊，那你赶紧把孩子们带回去吧，我们还有十几分钟就到了，别把医院带回来的病毒传到孩子身上。啊，我挂了啊。
9: 去吃榴莲
10: 啊，这个很贵的。
11: 哎呀，卖不了这么多，过年吧。
9: 你们自己好好尝一尝。嗯。
4: 来来，别吃。
10: 干嘛呀？我给你吃完呢。干嘛呀？这行啊，这个人。你干嘛？哎，
9: 对对对对，闻一下。
10: 哎呀，这大过年的，把他拿屋里来了。我跟你说，不能放在房间里面，都是味道，整个一天都消不掉。真是没正形，你这个人。哎，我跟你说呀，这个东西
9: 来尝尝。嗯，好吃吧？啊，味道好吃吧？
10: 嗯，这皮还挺甜的。
9: 好好吃，再来一口。
10: 好吃。
9: 好吃。妈妈，
11: 爸，你也吃吧。
10: 怎么样？
11: 好不好吃？
4: 好吃。
10: 好吃。
4: 好
10: 吃。特别好吃啊！
4: 好吃。
10: 特别好吃，好像不是这个表情啊啊！你这个眉头紧锁不对呀啊！你看一下，你看一下，特别好吃，
11: 特别好吃！
10: 救命啊！我们抓着你了！我们俩都不舍得吃了，给你吃，
4: 好吃，
10: 真吃！
12: 爸爸今天给你们做了一道花式煲仔饭大餐啊！你看这个有咖喱牛肉、菌菇牛肉，我还在上面加了芝士，快快快快尝尝尝尝尝尝！
13: 爸，真的都是你做的呀？
12: 那当然，琢磨了很久的。
13: 我爸只是在煲仔饭上放上了一个芝士片。
12: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那不还有荷包蛋吗？小心形的蛋，还有这给你们煮的虾，你看不到你爸的成长。来，缓缓吃虾。
14: 谢谢小姨夫。
12: 来来来，

0: 欢欢，有心事啊？我妈妈发烧了，感冒会不会有危险？欢欢，大夫说了，就只要正常吃药，没问题的，而且还有小姨照顾着呢。我问你们两个啊，现在妈妈们最担心的是谁？
1: 我，还有我，所以我们在这儿啊，能帮上最大的忙，就是少让他们担点心，是不是？你呢，在小姨夫家吃好喝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你妈妈就会放心了。一放心，心情好了，妈妈心情一好，这身体就好起来了，好吧？哎，快吃，别烫着。
2: 刚才那药你吃了没啊？
3: 又吃的什么药怎么那么苦啊？哎，你说小孩退烧药都是甜水，为什么大人那么难吃啊？
2: 哪那么多事儿啊？吃个药还得让人哄啊？
3: 那我一会儿奖励你朵小红花啊！
2: 那不也得重视一下病人的感受吗？
3: 不一定良药非得苦口。
2: 赶紧吃饭吧。
3: 啥时候卖人呢？
2: 第一次来你们家，东西在哪儿放着我都不知道，能给你做顿饭就不错了。哎，还有你说这鸡肉，你放那么多油干嘛？病号吃多腻呀！
3: 你们家那个油壶设计的就不合理，稍微倒一点呢，那个油就倒的挺多的。我本来是想弄出来，后来我们觉得可惜，吃上面的不行。
2: 嗯，
3: 喝了不可惜。
2: 又怎么了？
3: 哎呀，我说你有没有点常识啊？
2: 病号谁能吃那么重口的呀？你们家胡椒粉好，我是想着给你点胡椒粉，让你发发汗。你别那么多事儿啊，别矫情了，有的吃就不错了。你再这样，我给你下药，武大郎怎么死了别忘了啊！
3: 嗯，就是现在我柔弱不能自理，可让你逮着急了。
2: 你还柔弱不能自理呢？
4: 你就是发烧烧到沸腾，瘫在床上也不耽误你大肠反掉。哎呀，我操！
2: 慢点喝。多大的人了！喂，思涵妈妈。
5: 喂，子由妈妈。嗯。
2: 我告诉你个事，对你们家来说可是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啊？
2: 结婚好消息。
5: 哇，这真是你妈给你买的啊！对啊，我从爷爷奶奶家回来之前，她就给我准备好了。你妈之前不是只会逼你学习吗？我记得她之前好像不喜欢你踢足球啊。她本来是不喜欢我踢足球，但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突然就喜欢我踢足球了。
6: 其实大人也是挺奇葩的。你说，她就是不想看到我们开心，不让尽情的玩，不让做喜欢的事儿。
5: 你就好像我们一笑进来，就会变成雪人扎实的。所以我觉得你妈妈其实挺好的。你妈对你也挺好的呀。当初泽叔那个老师欺负你的时候，你妈还上去帮你吵架，你爸还跟他打架，那个事情弄得网上到处都是。当时我真的特别特别羡慕你。
6: 所以你会生你妈妈的气吗？
5: 他明明知道你很怕这种事，我当然会气他了。我最生气的时候，我都在心里发誓，我永远都不理他了。但是后来，他不在家了，也不管我了，我慢慢也就开始想他，也就不生他的气了。其实，我妈妈平时对我也挺好的。
2: 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再也不理他了。不过最后还是为敌。
7: 哎呀，
2: 出入病房保持安静。
7: 你知不知道，大神的班级被取缔了？
2: 听说了，哪个群说来着？那个大神本人好像也被教育部门处分了。 我们那个大神班的一个家长告诉我，有一个假的大神一直在冒充大神的身份在上课。你知道这个李鬼是谁吗？
3: 我怎么知道？
2: 钟毅。
3: 啊？妈呀！不是他图什么呀？
2: 图钱呗。大神的名声响，声援不断，他呢就收买了大神的助理，截胡了一批学生走，以大神的身份在上课收费。其实大神本人是知道的啊，但是他自己也是违规开课，所以他不敢吱声啊。现在他的那个班级被取缔了，这事才曝光出来。
3: 在我们拼大小课之前，
2: 可不吗？所以就说呀，钟毅这个人的品质是有很大问题的。咱们之前就太想让孩子学习好了，就选择性的无视了。
3: 他的课以后不能再上，反正我也不想上。
2: 肯定不能再上。其实，子悠这段时间出了点问题。
4: 其实杀蟑螂最有用的还是傅以宗。一只蟑螂中毒后会变得异常兴奋，它爬回蟑螂窝之后就中毒而死了，其他蟑螂吃了后也会像它一样，这样保准能一窝端了。
6: 对，蟑螂身上有一种信息素，它可以吸引自己的同伴，然后其他蟑螂就会把那只蟑螂的尸体当作食物吃掉。
7: 你们俩懂得好多呀。
8: 你俩经常聊天吗？
6: 就是我比较喜欢研究生物的习性，咱们班也没有同学感兴趣，我也只能和米糖聊聊了。
7: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在乡下的虫子要多少有多少，你们都没见过。
6: 对，米糖可厉害了，什么都知道。
7: 我其实也是在网上查的，
8: 你们多查查也就知道了。
6: 那也是你记性好，我查了之后都记不住的。对了，欢欢，那个疫情过去之后，咱们三个人一起出去玩，那样你就不会迷路了。
7: 其实我今天早上也不是迷路，我就是以为自己染上新冠肺炎了，然后我就想在死之前去玻璃宫看一看。其实当时我也挺害怕妈妈找不着我的。
4: 所以你留条说你去书城了，因为书城就在玻璃宫旁边。
6: 我当时真的很害怕我妈妈不来找我。
7: 会呢，南姨都为了找你
4: 都生病了，她找不到你的时候肯定都急哭了。
7: 不知道，我做的挺傻。
6: 不是的，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
7: 我也是，绝对保密。
4: 我们拉钩，
9: 拉钩上吊
4: 100年不许变。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三个能知道，不许告诉任何人。
8: 嗯，
3: 难怪你早早就把他的课都退掉了，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2: 已经挺长时间了，但是我一点都没发现。
3: 你也别太自责，子悠这孩子不爱说话，什么都闷在心里面，你确实也难猜。
2: 行了，不说这事儿了。那个，你吃饱了吧？啊，吃饱了就早点休息吧。你这个时候要多睡觉，睡得好呢就好得快。嗯，出去了啊。

0: 做着幸福的梦。所以呢，兔宝宝有了大家送给他的礼物，他就再也不怕黑暗了。超超，以后你要是怕黑的时候，你就想想清风、薄雾，还有五彩的云朵和阳光，是不是什么都不怕了？
1: 我不怕黑。
0: 超超真是个男子汉，太棒了。
1: 但是我害怕你们吵架。爸爸，为什么你们大人总是吵架？爸爸跟妈妈吵架，还跟奶奶吵架。
0: 爸，
1: 幼儿园的老师说了，你生气的时候只要抱抱对方就好了。

0: 丽丽，你是不是睡了？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问你怎么样了。
1: 我没事儿，你放心吧，我要睡了，先不说了。
0: 那你早点睡吧。

0: 你怎么起来了啊？
1: 睡不了一会儿我就醒了，睡不着。你怎么没睡啊？
0: 等着2点钟给你量体温啊。这让我想起了子悠小时候，他只要一感冒发烧，我就得整夜守着，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得给他量一次体温，一晚上都别想闭眼。
2: 是啊，有孩子的家对半夜的耳机枕都不陌生。
0: 哦，来吧。
2: 要不喝点
0: 儿？喝什么喝啊？还病着呢。
2: 你替我喝啊。
0: 那行。

0: 从小到大，我以为我给子由了特别好的生活。他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早上起来牙膏我都给他挤好了，真的。他只要负责好好学习就行了，其他所有事情都是我来做。我都想给自己颁个好妈妈奖了。可到最后怎么样啊？没想到孩子心里这么累，这么苦，都是我这个当妈的一手造成的。可笑吧？
1: 那我呢？我恨不得把心都掏给欢欢了。我想着熬过去就好了，他长大了就会感谢我的。结果呢，欢欢恨我，夏君山怨我，连我妈我爸也不支持我。你说我做错了吗？我们做错了吗？
0: 其实子悠生病以来，我也老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错了吗？我觉得我特冤枉，我特别委屈啊，我都是为他好啊，我不想让他走弯路，我把他推到一条相对稳妥安全的大多数人都在走的路，我错了吗？可是不行啊，孩子他熬不过去了，受不了了，撑不住了。哎呀，
1: 欢欢觉得我不爱他，你说我怎么能不爱他呢？我当然爱他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爱他了。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我对他的爱增加了很多条件。
0: 可是孩子对我们的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一个足球。原谅我。所以我想好了，我是孩子的妈妈，为了我儿子让我干什么都行，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我为他赌一次，就让他自己走，走歪路去，妈妈陪着呢，怕什么？我不要学霸了，我就要我儿子。
1: 其实我们不是想孩子有个好前程，而是我们自己。

们现在停下来回头还来得及啊。不要管结果。

0: 哎，你好，闪送一对衣服，请问您是田女士吗？
1: 啊，我是。这是您先生给您送的鸡汤，麻烦请您这边出示一下举荐吧。举荐吗？哦。哎，好，辛苦了啊。好。
2: 喂，老婆，你订的鸡汤啊？行，到了。
1: 真是一对一急送哈。就咱们小区门口那家招牌鸡汤，
2: 他们吃给不给不给送，我就叫了个闪送给你们送去吧。
1: 你和南丽好好补补，就当我出的一份心意。
2: 行了，你在家照顾好欢欢和子悠，就是帮过大忙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有电话进来。
1: 哎，照顾好自己啊。
2: 喂，你老婆现在睡得正沉呢。
1: 我说我给她发视频，没理我呢。她怎么样了？
2: 好多了，凌晨4点就退烧了。哎呀，
1: 那就好，真是太辛苦你了。
2: 客气。
1: 哎，对了，我跟超超抢到了明天的票，明天我们就回来了。
2: 嗯，这时候回来是对的，一家人在一起才踏实。
1: 是，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了，感激不尽。
2: 好说，回来请我吃顿大餐吧。
1: 没问题，挂了啊。
2: 嗯，拜拜。
1: 装好了吗，超超？对，还有个小恐龙。哎，这个。

0: 几点了？时间还早，你再眯会儿。嗯，睡了一觉，感觉好像活过来了。夏君山来电话了，他们明天回来。你们前阵子是不是经历了一番人民内部矛盾啊？
1: 你又知道了？
0: 用脚后跟想也能想得到啊！夏君山个女儿奴，你疯起来操练欢欢。
1: 那肯定要经历一场血雨腥风啊！哎，是吗？想想又何苦？
0: 你呀，就是被惯的，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家严鹏要是有夏君山一半，我睡觉都能笑醒。我去开门，你大病初愈，悠着点，慢慢起啊。

0: 那我们家南丽呢？
1: 南丽她有点不舒服，在里面呢，您去看看她吧。啊，
0: 不舒服了，丽丽？
1: 没什么，就是感冒，也好的差不多了。
0: 你怎么了？感冒？
2: 没有，我就是那个啊，没事，睡了一觉，好多了，退烧了已经。
0: 那怎么还发烧了呢你？啊，
1: 多少度啊？我看一下，来。
2: 哎呀妈，我这感冒也传染，你离我远点。
0: 哎，你说怪吧啊？昨天晚上我就没睡踏实，我跟你说啊，那个心突突的跳，这就叫母女连心。
2: 啊，我没事了，真的。
0: 那欢欢呢？欢欢那个感冒了吗？
2: 啊，没有，严鹏把他接过去了。人家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然后就把我送去医院了，然后就留下来照顾我来着。
0: 你也好奇怪的，你亲妈不是在这儿吗？你不能打个电话给我吗？我打电话给你们，你瞒我，对不对？
2: 哎呀，你老阿姨，你这抵抗力不如年轻人，万一传染了怎么办啊？谁照顾谁啊？
0: 那我现在我来了，我可以照顾你了。
2: 哎，对了，夏君山呢？明天回来，得好好谢谢人家田雨兰，人在这儿守了我一天一夜。
0: 你妈好歹总知道的吧？
2: 你知道些什么？

0: 我当然，严鹏送的鸡汤，我把上面的油撇掉了，你趁热喝。谢谢。那个，谢谢你啊。哎，这是我的。等哪里好利落了，我再把欢欢送回来。麻烦你们了。
1: 啊，没有，
0: 再见啊！好，好。哦，对了，阿姨，餐桌上维 C
1: 泡腾片，您给自己泡一杯喝，这个时候谁都不要有个头疼脑热的。哎，我知道了。啊，再见，再见，再见。
0: 阿姨，南丽在医院的时候以为自己中招了，都开始交代身后事了。她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您。我知道了。
1: 你们都是好孩子，
0: 再见。

0: 你是不是冒充其他老师名义开课了？
1: 没有冒充别人。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传开了都。
1: 你先进来，听我给你解释。教育部门是给我发了一个函，但是顶多也就是训诫一下，我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对吧？但是我现在又不在编，他们也不可能把我怎么样啊。
0: 所以你觉得你现在这样的做法是对的，是吗？
1: 我是借了他的名号了，这就是一种营销手段嘛，这就是一种策略嘛。我没有说卷了钱我就跑，学生我是好好教下来的呀。
0: 冒充权威老师，吸纳学生，你这就属于两头诈骗。你现在还觉得只是策略营销手段，你这是一次又一次刷新我对你的底线。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节俭传下去。

0: 三尺戏台上，他牵过西厢的红线，撑过断桥的纸伞，也握过木兰的长枪。走在人世间，他关注身边的疾苦，牵挂家乡的危难，更心系祖国的河山。毕生耕耘，毕生奉献，他用担当与奋斗开启了豫剧艺术的新篇章，也把戏比天大、德艺双馨的光辉形象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1: 孩子，你咋了？
2: 常老师，看见你我就想起俺娘了。
1: 孩子，别哭别哭
2: 啊。常老师，
1: 孩子，
3: 抗美援朝立。
0: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里，学生们正在排演一出原创豫剧现代戏《硝烟》中的《花木兰》。剧中的主人公正是这家戏曲学校的老校长，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中州大地上，常香玉和他塑造的戏曲人物形象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今时今日，仍有不少戏迷学着他开创的常派唱腔，唱着他拿手的剧目，但却鲜少有人知道，常香玉原本并不姓常，也不叫香玉，而在常香玉这个名字背后，就藏着这位勇敢坚毅的女子对自身命运的第一次抗争。河南省巩义市，就称巩县，地处豫西黄土丘陵地带。过去，这里的百姓大多在窑洞中生活。1923年，巩县河洛镇的一口破旧窑洞里，降生了一名女婴。父亲张茂堂为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妙龄。在小妙龄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不只要打理田地，还要趁农闲时到村中的戏班子里唱戏。可即便如此，家里还是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后来有亲戚来劝张家，把闺女送到阔绰人家去做童养媳，好歹有口饭吃。但小妙龄大胆地告诉家人，自己不想离家，不想去做童养媳，她要跟父亲学唱戏，
4: 追求自己的个体意志、生命形态的独立，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叫一个离经叛道。第二个离经叛道的事啊，就是要唱戏。唱戏啊，那你不要去做童养媳，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啊？那就要去唱戏。唱戏呢，我们现在觉得是人民艺术家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审美形态的一个艺术形态的一种体现。那可是在巩县不行啊。
0: 在旧社会，梨园行的地位十分低下，常被蔑称为下九流。而女孩子要是吃上这口饭，更是遭人诟病，让一整个家族脸上无光。

0: 因此，张氏家族的族长听说小妙龄想去学戏，不禁勃然大怒，强硬发话道：“要学戏，就不要姓张。”张茂堂无力违背族长的决定，又不愿将女儿送进火坑，只好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谋生路。在他乡，张茂堂结识了一位名叫常惠庆的戏迷，得知张家的难处后，常惠庆豪爽地表示，既然张家不允许小妙龄学戏，那不妨让孩子拜自己为义父，改姓常。
1: 我外公挺有意思的，他知道这个过去的这个英雄人物嘛，啊，项羽嘛，河南话应该说是项羽，后来就说项羽，就叫项羽就好了，比那个项羽顺口，所以常项羽的名字就这样的叫起来了。
2: 秀得很啦！
3: 哎，好。
0: 改名换姓后，九岁的常香玉如愿以偿，跟着父亲学起了豫剧。豫剧顾名思义，就是发端于河南的地方传统戏种，包含豫西调、豫东调、降伏调等众多流派。而常香玉学艺的起点，就是流行于豫西山区以及洛阳一带的豫西调。在他的记忆中，学艺是一条洒满了汗水和泪水的道路。有一次他练唱时，因为吐字不清，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责罚。
4: 这样吐清不行，我都不信你记不住这些吐字。吐字是怎么说的？学不会中咒韵，他就拿这个抽烟的烟袋管啊，插到常香玉的嘴里边，给他搅，把那个舌头都搅出这个血来，让他发疼，就让你记住这个字儿不应该那么说，应该这样说。
1: 吐字特别清楚，唱腔特别好，是我外公传给他的。后来我母亲又接触到新的东西，他吸收了，他创新了，又发展了，是这样。所以对我们子女当中，我母亲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学习严厉得很。
0: 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常香玉练就了吐字重而不死、轻而不飘的功夫，更牢牢记住了一句戏比天大。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他始终将这句话放在心间。
4: 对舞台认真，敬畏舞台，这是常派家族的祖传。

天赋过人，加之肯下苦功，使得常香玉小小年纪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事。学艺不过一年时间，他已经能够独自登台，赢得喝彩。此时父亲张茂堂觉得自己教不了女儿更多的东西，便让常香玉拜了豫剧虚声泰斗周海水等人为师，学习翻跟斗、打旋子、走旋子等功夫戏。在师父的带领下，他步入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舞台。1935年，常香玉跟随周海水的太乙班来到了戏曲之乡开封。初到这座历史名城时，常香玉尚无名气，只能演些电场的角色，但他戏

凭借文武不挡、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艺，很快崭露头角，成了戏班的台柱。然而，就在常香玉刚刚红遍开封时，时局陡然生变。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汉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次年，战火蔓延到了河南，被逼霍乱，大批河南百姓不得不含泪离开家园。常香玉也于1938年的冬天和家人逃亡到了西安。

0: 在这里，他扎下根来，继续着自己深爱的豫剧事业。在背井离乡的境遇中，常香玉那质朴浑厚的乡音乡韵，成了河南难民们屈指可数的慰藉。而后来，许多西北地区的民众也来看他的演出。继《蜂蜜》开封后，常香玉在西安再次唱出了名堂。
1: 陕西西安本来是秦腔的天下，秦腔呢，我们过去叫陕西梆子、河南梆子，我这本土叫陕西梆子。你河南梆子到我这里来，啊，那你怎么站得住脚跟？那常香玉大师不仅仅是在西安能够站稳了脚跟，还让这个秦腔跟豫剧有了很多层面的结合。
0: 在20世纪30-40年代，常香玉顺应时代潮流，冲破门户之见，对豫剧旦行唱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像豫西调深沉悲壮的风格与豫东调激越高亢的特色相交融，并采撷降伏调、沙河调等流派的声腔元素，汲取秦腔、河北梆子、京剧等其他戏种的长处，逐步形成了独具风采的常派唱腔。

0: 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变革，使得常香玉的表演更上层楼，也为豫剧的广为传播奠定了基础。
1: 我妈妈的革新主要是在她的声腔上面，她的声腔里面融入了很多外来的元素。你比如说河北梆子、京剧、大鼓书啊、二家弦呀、曲子啊等等等等，还有铁路工人小调呀等等等等，说唱啊之类的都有的，这是她的革新。还有她原来豫东调和豫西调是不能相融的，但是她把它融在一起了。
0: 落脚西安后，常香玉不仅砥砺技艺，独创新腔，还在戏台下找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爱人，戏曲编导陈宪章。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后，两人在生活中相伴相守，在事业上相互扶持，携手演绎着跌宕起伏的戏曲人生。
2: 我爸爸写剧本，我妈妈演戏，我妈妈和父亲结婚以后，她的这个戏提高了一大步。
3: 常派的代表剧目基本上都经过陈老师的手，一个是豫剧化了，一个是常香玉化了，就是化作他最适合唱什么。豫剧这个人物，他就唱了，老百姓就觉得哎呀，非常可心。
0: 1942年。自春天开始，

0: 河南全省低雨为下，大旱一直持续到夏天，农作物大片干枯死亡。五六月间冬小麦欠收，蝗灾又在夏秋之交接踵而至，几乎将河南农民最后一点指望彻底吞噬。这年冬天，河南各地受灾的农民形成了无法遏制的百万饥民潮。生于斯，长于斯，常相遇比他人更清楚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苦难。钻研戏曲之余，常相遇也常怀赤子之心回报乡亲父老。平日里他经常拿出积蓄购买粮食，赈济流离失所的难民。
1: 那时候才14岁，我妈妈然后就说我们要为这个灾民要义演，有的是给钱，有的看完戏了给你一袋面呢或者两袋面呢，就在西安的那个街口啊，十字路口啊，摆3个这么大的锅呀，里面熬粥。那时候吃点粥都非常不错了，有很多人就是喝了一碗粥活下来了。
0: 如今许多亲眼见到常香玉演出的西安老戏迷仍然在这座城市保留着常香玉的痕迹，为了救济灾民而举办的义演唱响陕西各地，常香玉的常派豫剧也在河南老乡中广为人知，他的艺术成就也在这一次次的义演中得到磨练和升华。西安老戏迷张世华至今记得常香玉在西安义演时的受欢迎程度。西安是河南难民聚居最多的地方，而常香玉也在这里拥有最为坚实的观众基础。
2: 他一下来就给大家打招呼，就说哎，乡亲们，我回娘家来了。哎呀，我感到这句话说得非常亲切，这是一点也不假。这个常香玉大师可以说西安是他的第二故乡，感到分外亲切。他常常挂念那个西安的这些乡亲，他和人民群众啊可以说心连心，贴得非常近。
0: 戏出中原纵天籁，比拼梨园壮情怀，天植地培红白花，大师伟绩名实在。张世华写下的诗句道出了他对常香玉的回忆，也道出了常香玉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在西安一代又一代戏迷心中永恒的艺术家形象。已经退休多年的巩义市豫剧团演员王霞，现在在巩义市各不同小学担任课余戏曲班老师。除了曾是团里的常派演员之外，他与常香玉还有另一段缘分。
3: 我的时候就听父亲说，灾荒年代嘛，他们就去逃荒到那个陕西了。哇，一看有粥棚，河南人都来可以吃可以喝。常老师就说了，是我是河南人，我一定要为河南做点事，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会做到。整个河南人到那个陕西的人都是感谢呀，建长大师都是哎呀，那都是感动的哭着。
0: 后来在王霞入行之后，常香玉曾到巩义豫剧团指导表演，王霞也在青年时期得到常香玉在专业上的指导，并当面感念当时父辈在残酷的饥荒年代得到的最为珍贵的粮食。 在常香玉的家乡巩义，这里也有他曾经一眼救助的纪念。在巩义伊洛河北岸，伫立着一座香玉坝。它虽然有60多年的历史，但经过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多次修建加固，目前依然发挥着抵御伊洛河洪水的作用。常香玉一生节俭，但却在国与家需要它的时候，奔走在最前线。这座由常香玉捐赠修筑的堤坝，见证了家乡父老对常香玉的感激之情，也是常香玉“人民的歌者”这个称号最好的诠释。1948年，常香玉眼见许多儿童流落街头，温饱不济，便与丈夫协力开办了一家西安私立香玉豫剧补习学校，收留落难儿童。这所学校就是日后声名远播的香玉剧社。
4: 这个时候打出一个响当当的香玉剧社的名字，有利于凝聚人心，有利于树立品牌，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剧社实际上承担了第一演戏，第二救助培养那一批孤儿，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
0: 自初创至今，香玉剧社已经历经了75个寒暑。在这75年间，剧社里走出过不少名角。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韩玉生就是其中之一。
5: 你好。
0: 小时候，韩玉生跟着家人逃荒到了西北，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观看了第一场常香玉演出的《继母求药》。
6: 唱了以后，这个观众鸦雀无声。对我来说吧，我7、8岁，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说清楚了，他唱清楚了，他的苦难也开始打动了我。最后唱到快完的时候，我都声泪俱下了。
0: 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常派唱腔，令韩玉生真切地触摸到了戏中人的悲欢，也令他萌发了拜常香玉为师的心愿。一年多后，韩玉生考取了香玉剧社，加入了常派的队伍。跟在常老师身边，他不只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更学到了戏比天大，艺术操守。
6: 我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我对常香玉老师一直认为，我说常香玉是我的恩人，我说这个恩就是他指出了我的生活道路。我就是当了演员了嘛，一直到80多岁，我还在舞台上还在唱。
0: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韩玉生和常香玉不仅是剧社中精进技艺的师生，生活中相互照顾的前后辈，更是戏台上默契合拍的搭档。常香玉对于豫剧的追求不仅仅拘泥于某个流派，更是站在整个豫剧史的发展角度，希望整个豫剧界融会贯通，同时百花齐放，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韩玉生。
6: 常香玉老师就在我快20岁了吧，差不多就我都演了不少戏了。他说：“玉生，这是个演出的主题，我今天愿意跟你谈谈。你过去都问过我。”常香玉老师就说：“他说你可以说我唱豫东调了吧？”我说：“我听了，豫西调你也听了吧？”我也听了。那你为啥非得有些人非得强加于我？我是豫西调演员的，这就是大师一级的这个老前辈啊，最早在我身上种下了一个，就是我是豫剧的，整个豫剧都属于我要表现的一个事业，我不是哪一个流派的。
0: 香玉剧社成立

西安市东大街东柳巷十四号，这里沉淀着常香玉的心血，也沉淀着他实践终生、孜孜求索的艺术理念。1950年，一场近代史上意义深远的战争，让他再一次站了出来。今天的河南省豫剧一团，仍然是郑州当地戏迷常来光顾的地方。1951年，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通过义演，为抗美援朝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而后又冒着枪林弹雨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香玉剧社的招牌迅速在大江南北打响。1956年，常香玉返回郑州，担任河南豫剧院院长兼一团团长，香玉剧社便改称河南省豫剧一团。与挚爱相识，喜结连理，成立自己的剧社，戏曲事业走向辉煌。西安记录了常香玉青年时期的挣扎、懵懂、蜕变和奉献，一如台上意气风发、不枉岁月的女英雄。戏迷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传唱，纪念这位艺术家在这里度过的光阴。一座古老小城，巩义用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和滋养了常香玉的艺术生命。同样的，常香玉也用其艺术成就塑造着他的城市性格。戏比天大四个字概括了常香玉的一生，也是常派艺术在这座城市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

0: 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对面楼体反光太晃眼，
1: 我是反正帅不了嘞，一气都平发这样，这个玻璃膜墙光滑带中我们的房子。
0: 想要维权犯了难，
2: 对于日照或者日照的反射光是没有这个上限的规定的，也没有办法直接给这些数据是否超标去下一个定义。
3: 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明确了它这个监管的主体。
0: 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既保护绿水青山，也保护你我生活安宁。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遇事找法》，欢迎各位嘉宾和专家。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困惑，都可以关注我们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的抖音号留言并且评论。今天想先跟几位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环境的一些变化而导致我们生活出现了烦恼？比如说声光电啊，比方说有一些不太好的气味给我们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有没有？
1: 我们家这和光有点关系，就是我家的楼呢，就是斜对角有一个大商场，这个商场是一个玻璃面，还有点彩色，有的时候就是赶到哪个角度的时候就直射到我家的客厅，而且往外一看的时候吧也特别刺眼，有时候在屋里看电视啥的就得拉上窗帘。
2: 像声音啊、光啊、水啊、空气啊，这个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环境。然后如果这个环境呢正常的自然状态下存在的时候，你不会有什么感受，但是它一旦的受到了破坏，你就会感到特别的这个困扰。今年呢，我们国家的第二部法典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在8月15日正式施行了。这个法典当中呢，对刚才谷老师说的这些问题都有一些详细的规定，那我们可以关注学习一下，
0: 也期待一下啊。
2: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今天的这个案例啊，是来自宁波的水大娘，她呢成天啊就为家对面的大楼玻璃烦恼，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来看看一段片。
3: 对面大楼玻璃反光，天天往家里照，老人起诉索赔30余万，这算侵权吗？水大娘住八楼，是整栋楼的顶层，客厅有一整面落地窗。几年前，对面新盖了一幢几十层高的大楼，楼体全是玻璃幕墙。从那之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被反射进他家客厅。
4: 我是实在是睡不了嘞。一气都平放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5月到8月里面，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啦，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摩擦哈位置啦。
3: 水大娘也找过大楼开发商协商，对方给客厅玻璃贴了膜，但改善并不大。水大娘于是把开发商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者赔偿损失32万，但大楼这方并不认可。
5: 开发商的抗辩意见是认为，太阳光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条件，太阳光照对人类不会产生污染，也不能构成侵权。
3: 那么法院会怎么认定呢？
0: 你看看啊，谷老师，这个水大娘家里的这个情况比您的还要严重一些。
1: 比我家那看来是严重多了，他这个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生活了，这就大概是造成一种污染。
6: 确实啊，咱们能理解水大娘，因为作为老人，他在家的这个时间会更长，所以他接受这个光的这种污染他更难受。
1: 我有一个邻居啊，他家二楼吧就开的是个饭店，这个饭店有个灯箱，就在他的这个窗下，这个大灯箱特别的亮，就是影响到孩子睡觉，影响到老人休息。没办法，他也是找了相关部门，通过这个城管呢，就是共同劝阻这个商家，比如说10点以后或者是接近11点的时候就把它闭了，

0: 这个效果就好一些。
1: 光污染呢是一种隐性的污染，就像刚才谷老师说的，这个晚上然后这个电子屏特别亮，直射居民小区的窗户，或者是这个灯箱特别亮，然后扰民，包括这个演出的时候那个激光雷射都会让我们感觉到很难受。但是在案件当中，就法院如何认定侵权，就这种让我们不舒服的光，它到底是不是光污染呢？那么需要依靠一定的这样一个标准和鉴定。那本案当中的难点呢，就是这个让我们不舒服的光，它是属于太阳光的反射，不是人为设置的这样一个灯源和灯箱，那这样认定起来就更有难度了，
2: 有困难。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是如何做处理做评判的，我们来通过短片看一看。
3: 法院委托了三家鉴定机构对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是委托申请都被退回了。
4: 目前我们国家法律法规的层面，对 LED 光的相关上限，包括光照时间、光照强度、亮度等等都有上限的规定，但是对于日照或者日照的反射光是没有这个上限的规定的。反射光照度的检测，它受到一个时间、季节、天气等等因素的影响，检测的难度比较大。即便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得到了这个反射光照强度、光照时间等等数据，也没有办法直接给这些数据是否超标去下一个定义。
3: 后来法院选取了不同时段到水大娘家实地查看太阳光反射情况。
4: 通过现场勘查呢，我们可以看到对面玻璃幕墙上的日照光点虽然在随时间移动，但是反射光照到原告家中的这个情况是持续存在的，并且这个光照从人的直观感受上来说是比较明亮，乃至达到了一个非常刺眼的程度。那在场勘查人员均表示无法忍受。那最终呢，我们认定他的这个反射光照已经超出了一般公众普遍可以容忍的程度，最终是认定了开发商构成侵权。
3: 可是两栋楼房都已建成，无论是拆除玻璃幕墙还是改造水大娘家的房屋，都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那么如何改变现有的光污染局面呢？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大娘经过咨询得知，如果把客厅玻璃换成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大概6.5万元。于是水大娘也将索赔金额从32万元变更为6.5万元。
4: 所以基于此呢，法院以赔偿替代性修复费用的方式判决房产公司赔偿原告更换这个低透玻璃的费用损失65000元。我们做出这个判决呢，也是基于两方面的考量，寻找一个既能填补被侵权人损失又不会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的这么一个方案。
2: 你看，这一方面既节省了钱，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光污染的问题。
5: 这回呀，水大娘她就放心了。我一开始还担心呢，我说这玩意儿还能维权吗？就像法官说的这样，影响这个太阳反射的因素很多，白天、黑天、晴天、雨天，但是呢，它这个太阳它一直在，它和 LED 呀，和咱们那个人为装那个灯带呀，它不一样。你要说灯带说太刺眼了，说 LED 那个太晃了，这可以关了，可以停了。太阳你搬不走它，而且咱刚才说的是对人的这种影响，咱宽泛点说，你说那个光反射到老太太，她家里能不受影响吗？她那家具能不挨照吗？那地板能不老化吗？
2: 都是伤害。
0: 水大娘显示做让步了，由20-30万降到6万5。这6万5干啥了呢？就是把玻璃换了。这么一折腾，再加上这个光污染的存在，他这房子将来如果是卖呀，或者是日常的保值啊，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2: 这个事儿其实在网络上的热度比较高，我们来听听网友他们是怎么讨论的啊。强烈反光比自然光更刺眼，而且存在聚焦，不注意就容易引起火灾。设计这个楼的人其实是知道有这个问题的，这个在建筑行业是有案例的，光幕墙每年造成很多鸟类死亡。其实大家的这个角度还是比较多元的哈。开发商的抗辩理由，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我真的绷不住了。水也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那水多了还能把人淹死呢。照开发商的逻辑，每天在沙漠里晒10几个小时也没事儿，因为阳光是必要条件。抛开剂量，在那儿偷换概念，听的人啊血压高。这个说的其实挺在理儿哈，这个比

0: 比喻说得特别好，侵犯相邻权。
1: 这个网友啊说的都非常有道理，这阳光啊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对人是有益处的，但是你阳光过分了，或者是它发挥副作用了，那就对人体造成了影响，对人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这是不可取的。
0: 王老师，您是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领域的专家，对于法律的这个角度，我们来解读一下光污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怎么去依法维权呢？
2: 光污染、噪声污染和水污染一样，都属于呢环境污染。在环境保护法第42条里边，把这个光辐射作为我们的一个污染防治的一个形态之一，但是它却没有一些细化的规定和一些可操作的这样一些规范。上海、广东这样一些城市呢，它有地方性的这样一些法规和行业的这样一些标准，它仅限于在地方是有效的，所以在全国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标准呢来量化什么是光污染。所以这个案件当中，它是根据民法典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规定，判定为是一个侵犯相邻权，是一个呢这个环境侵权的这样一个案件。
1: 我这个脑海里啊，一直有点雾里看花，就是说它哪些是辐射呀，哪些是污染呢，甚至哪些侵犯了我的相邻权呢，这些都比较模糊。
2: 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光污染的这个定义，不恰当的、过度的使用这个光源，或者是不恰当的改变了日光的这样一个照射，造成我们周围的这个居民生活呢，造成了这个视觉的困扰，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它认定为是光污染。
0: 那法律怎么去判定过度或者是不恰当呢？
2: 这里边呢，一般的情况下法院判断的时候有3个标准哈。第一个就是有明确的这个标准的，比如说呢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区还有商业区，这个 LED 这个光照的大屏它是有国家的这个标准的，那你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你就属于违法了。第二呢是有这个地方性或者是行业标准的。那第三三种呢就是什么，我们没有这些标准，就是看公众的可容忍程度。那本案当中就是这样来进行审判的，他到了现场之后发现了这个光一直照射，是我们普通人都不能够容忍的这样一个程度了，最后呢法官才认定为是一种侵权。但有一条呢值得说明，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刺眼的灯光呢都是违法的，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路灯照明，还有呢这个建筑的外立面的这个灯光，只要是在国家的标准以内，那么老百姓是有一定的容忍义务的。法律呢不保护一点光都不能有这样的诉求。
0: 那么我们即将要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把光污染防治列入其中了，我觉得这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律依据的。
2: 对，
3: 其实啊就是面对这种光污染，包括我呀和在座的各位，我想都是这样，咱大多数人想想就是先忍着，因为咱上哪儿维权呀，找谁呀，咱是报警啊还是去法院呀，是吧，去城管，要不去环保部门，说这个不知道往哪儿去维权。还有就是在维权保留证据的时候，是不是像水大娘这样说，把黄眼睛这个事儿啊在我家录上视频，这东西就能算维权吗？
2: 的确，原来呢这个光污染就是处于没有法管没有人管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明确了它这个监管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它是统一的负责全国的光污染的这样一个监督和管理，然后地方的生态环境部门呢和城管和这个建设部门，它呢在各司其职。如果是你实在不知道谁来负责的话，那可以这个找12345政务热线，你打了之后具体就给你落实到哪一个部门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法典也明确了它的这个法律责任，如果是有这种强烈的这个光污染造成这样一个损害的，处于呢这个5000元到50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0: 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 这样的投诉或者起诉我们是不太希望看到的，劳民伤财，我们就希望呢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2: 是的，这个光污染呢，它不像大气和水那样它是可以稀释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法典也规定了一些这个预防性的，比如说这个灯箱啊，还有这个照明设施啊，那么它应当这个在安置的时候就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尽量的减少这种源

0: 口的这个污染。
1: 嗯，刚才咱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不光是光污染，我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噪音污染，也真是让人很恼火呀。
2: 这个噪声啊，对老百姓的影响是最大的。而我自身就经历过一件事儿，就是上些天吧，早晨4点多钟，突然出现了一阵狗叫，叫声很大，结果晚上半夜的时候，嗡嗡嗡又叫了，把你心叫的就突突一下子，冷丁就醒了，醒了就不容易睡着了。其他业主也有陆续的反应，我就找了物业和物业的管家一起去敲开门，他态度很好，但语言很伤害人。他说
1: 怎么说的？
2: 这玩意人呐，嘴能管住，这狗的嘴也不好管呢。
1: 哎呀，
2: 后来这个声音没了，据说这邻居还不错，把它寄养到亲属家里去，农村，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真是解决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在想。你说他算不算噪声呢？
3: 他肯定算扰民，但是我觉着他不应该算是一种噪音。我朋友他家有一个4-5岁的孩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跑过去，当当当当当跑过去，经常会出现这样。他说我被楼下找过，楼下说了，我们也意识到了。我这朋友呢，周末不领孩子在家待着，去哪玩去？但是呢，孩子只要在家，他谁也管不住，跑这么3-4步，你不能把他绑在那块吧。有一次五一，楼下这个邻居就走了，出门旅游去了，人走了，在家里放了个震楼器，扰了5天，不堪其扰啊。最后把民警都叫去了，但是呢，这事儿最后肯定是和解了。但是我觉着震楼器这个事儿，它肯定是个噪音。
1: 那我想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还是有点无法预料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这个电梯啊，上下运行的时候会产生那种嗡嗡的声音，那个也容易打扰到我们的居民。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浙江的江先生他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4: 江先生买的顶楼复式就在17和18层，入住后他发现顶层卧室与电梯井共用墙体，电梯机房就在卧室正上方，电梯一运行，低频噪声就顺着墙体传过来，整晚嗡嗡响。
5: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如果运行的时候就会有声音的，偶尔还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卧室的屋顶刚好在整个这个设备空间的下方，所以震动的声音会直接通过墙体传导过去。下边呢，电梯跟其他的楼层都不会相邻的，只有它的顶越刚好跟电梯才会是共墙体。
4: 江先生委托鉴定机构检测，结果显示晚上10点到10点半，电梯运行噪声的多项指标都超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限制。江先生跟开发商物业交涉多次，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无奈之下，他把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一起告上法庭。那么，法院会如何认定？法院明确，住宅是休息的核心场所，住户对噪声的容忍度明显低于商场、KTV 这类营业场所的相应标准。这份噪声鉴定结果足以认定构成噪声污染。那么，开发商和物业又该谁来担责？
6: 电梯监管负责的是设备安全运行问题，居民生活环境中感受到的低频噪音属于建筑结构和隔音问题。
4: 法院也明确，开发商作为电梯建设单位，承担噪声防治的首要责任。电梯运行正常，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日常维保职责，所以物业不担责。
5: 开发商对这个电梯井还有上边的设备平台进行了整改，对电梯铺设了隔音棉，然后对上边的设备平台呢进行一个抬高处理，然后在地面上也铺了减震装置，达到了原告的要求。
1: 哎呀，这江先生也够倒霉的啊！买个这个复式楼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说好好的这个生活环境享受不到，这个生活的这种质量也没有。而且我们网友看到这个案例之后呢，也是纷纷表态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的房间旁边就是电梯井，只要有人用电梯，我都能够听见钢丝的声音在滚动啊。不光是电梯，以后空调外机老化也会有这个低频噪音啊。低频噪声最伤害，无法达到深度睡眠，醒了又睡，睡了又醒，间歇性的，没有一个整觉啊。城市的各种噪音扰民，危害健康。
3: 通过咱这个视频，我也感觉到了这个合规呀、和合格这是两码事儿。你别看这个电梯能正常运行，正常运行这是电梯这个产品的合规，但是呢，它不代表声音就允许它出现，所以它

0: 产生噪音跟这个电梯能不能运行，它是俩标准。
1: 那这个噪声到底按照哪个标准来认定呢？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噪声呢是属于社会生活噪声，也就是除了这个工业生产呢、建筑啊和这个交通运输以外的人为活动产生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这个在我们国家是有标准的，就是社会生活的噪声的这个排放标准。所以呢这个江先生他起诉的也不是说这个电梯坏了，而是说这个电梯太吵了，已经影响到他的这个生活了。那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里边也已经明确的规定了，开发商呢在这个建设这些公用设施的时候，比如说像电梯呀、水泵啊、变压器的时候，他就要考虑到对于这个居民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呢也就是说从源头上来控制，他在规划设计、在这个选型、在这个安装施工的时候，都要采取这种减震防噪的这样一个措施，来减少对于这个居民的污染。所以这个问题源头还是在开发商。
2: 我在新闻里啊看到这么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小区，它这个换风系统和雨水泵一旦启动之后，就产生强烈的噪音，那简直是受不了。这老百姓没办法啊，就起诉到法院。结果鉴定发现呢，整个这个新风系统的设计、设置都没问题，但是它降噪工作做得不好，就是产生了噪音，这个这是一个缺陷。但是开发商说，那我设计没问题，我施工没问题，我的质量没问题，那我不承担责任。最后法院说，你这降噪措施不到位，所以说你还要负责任。最后开发商把降噪措施加强了，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个什么是噪声，什么样的噪声能我们能维权，是不是生态法典出台之后，这个法律界限就更明晰了，我们维权就更有依据了呢？
1: 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我们认定这个噪声就从技术指标达标转向了这个居民感受的这个良好。就是原来呢只要是它不超过这个分贝，那么企业它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制造这个声音。但是现在呢生态环境法典它治理得更加全面，界定得更加清楚。比如说首先呢是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产生这个噪声超过了这个排放标准，或者是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影响了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学习的这种现象，所以就是两个标准，一个是超标，一个是扰民。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件当中，这个电梯的这个嗡嗡声响啊，还有这个小区的这个小狗的这个不停的叫啊等等，虽然是没有排放标准，但是呢法律也规定了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那么干扰到别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依然也可以构成噪声污染。所以就是说它认定污染的这个条件更加的宽松了，那么更加的优先的保障了居民的这样一个安宁权，不仅仅是要给我们绿水青山，更要还我们老百姓一份安宁。
0: 你包括咱们现在坐火车，火车里有静音车厢，
3: 对，
0: 包括咱们跳那个广场舞，以前都是热闹的马路上放那个音箱，现在人家都戴着个耳麦，戴着个耳机，是吧？人家静舞团，安静的静，静舞团。包括咱们在小区里居住，也有这个宁静小区，所以这都是老百姓对宁静生活的一种向往。
1: 比方说城市的这个轨道交通的噪声的这个监管，这个也是法典的一个这个新的亮点，可以说填补了对于交通运输领域的这样一个噪声的监管的空白。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铁呀、城市轨道交通啊，还有道路运输的这个产生的噪声，那么呢法典也对它进行了这样一个规制。还有呢就像我们平时在饮食娱乐服务行业，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烧烤啊、广场舞啊，这些他们对这个生产经营者、经营单位和公民个人也提出了这种管控的这样一些义务，这个立法体系更加的健全，
3: 更加的完善了，
1: 更加的完善。
3: 我想碧水蓝天、宁静安全的生活才是我们希望的生态家园。而在今年8月15号就要施行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典，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有力的、从容的生活在更加美好的生态家园。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法典的施行。
4: 一处房产，两份遗嘱，昔日家人对簿公堂，

0: 我爸临终录了视频遗嘱，说了房产留给我们三个。
1: 给我配了一笔遗嘱，完了等到时候留给我养老。
2: 一份公证遗嘱，一份视频遗嘱，究竟哪份才算数？
3: 只要是到公证处公证了，它的法律效力就更大，
4: 肯定是以最后立这个遗嘱为准。
5: 遗嘱一定要符合我们法律所规定的明确的这个构成要件。
2: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佛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看案例学法律。这会儿呢，我们要聊的是关于遗嘱的问题。李大爷和王大娘，他们呢是再婚夫妻，风风雨雨陪伴彼此走过了20多年。前一阵子李大爷去世了，他的老伴儿，也就是再婚之后的王大娘和他的继子女们，就因为两份遗嘱闹上了法庭。那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一份具有法律效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70多岁的李大爷和再婚老伴儿王大娘共同走过了20多个春秋，日子过得平淡却也幸福，但这一切却在李大爷病逝后发生了改变。李大爷走后，再婚老伴儿王大娘竟然因为遗产的事儿和三个继子女闹上了法庭，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一处回迁房。
4: 我爸临终录了视频遗嘱，说了房产留给我们三个，就得按遗嘱分配。
5: 好像他的生活起居都是我照顾的，平时他们儿女也很少过来。好的，他跟我，他当时也是给我，他也立遗嘱，好的，那时候留给我挺好的。
6: 还有没有补充？
5: 完了，现在他儿女又想来分财产。
6: 你这边可以带人是吧？
5: 对呀、我也有遗嘱。
3: 原来李大爷在生前先后订立了两份完全不同的遗嘱。2009年，他在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表明去世后把房子留给再婚妻子养老。而5年后，他又以录像形式订立了新的遗嘱，遗嘱中强调房子由三名子女继承。
5: 20多年，他的生活起居都是我生活的，我有什么权利？我这么正常。
7: 工资全归你了，全说由你掌控，然后说随便你花，儿女养我们也经常回去看，过年过节我们也给拿
5: 钱，我花的钱不正常，咱这个东西又全都哪去了呢？他不正常花销吗？做儿女来看看父母，花点钱怎么好？给你记账啊？
7: 这工资都月月领吧，20多年，
5: 我把这个花在家庭生活上的，没离开自己了吧？
3: 庭审中，子女一方主张以视频遗嘱为准，而王大娘则认为公证遗嘱效力更高。那么摆在眼前的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份具有法律效力？李大爷的遗产又该如何分配呢？
2: 这个案情其实并不复杂啊，我们从法理上来讲，就是遗产面对不同的遗嘱，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分配？但是从情理上来讲呢，就是再婚家庭、再婚夫妻要面对的一些困境。再婚伴侣和继子女之间，他们如何去继承这个财产？大家怎么看？
8: 遗产这个问题，争端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再婚的遗产遗嘱，这个争论更多。我有个老同学，就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儿。他呢是也是找了一个后老伴儿，俩人处得非常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我这个老同学最近就突然中风脑出血，就突然去世。

世。在去世之前，他曾经他口中说，说我走了之后啊，这房就归你，一直你住到死。这个他当时身体非常好，两个人那个也没想到会

0: 这和这个本案这片儿当中又不一样，他是在一起生活了四五年，时间比较短，这个是二十年呢，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而且这个老头呢又有给他有了名单性的遗嘱，还公证了，那我觉得公证这个遗嘱就更有具有法律效力吧。所以说现在继子女突然说要这个房子，也拿出了遗嘱，这老太太能不寒心吗？
1: 但是吧，这个话咱们反过头来想一想，如果把这个房子给后老伴儿，这个儿女他也会伤心呀。仨孩子那都是亲骨肉啊，所以你说这遗嘱里要把这房子给儿女，这也没有啥问题吧，是不是啊？但是
2: 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
1: 对呀、啊，
3: 没错的。刚才庭审视频中王大娘的那句“雇保姆不也得给工资吗”，确实让人非常非常的扎心。但是呢，法律的角度而言呢，它是不认情感工资的，法律只讲究财产关系和遗嘱。
2: 提到这个遗嘱啊，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案情当中，其实他的第一份遗嘱呢是在2009年立的，当时是房子要留给这个再婚的老伴儿，而且是公证处公证了的。等到第二份呢，实际是五年之后重新又立了一个，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视频，他是用视频拍摄的手法立的遗嘱。所以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一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呢？
0: 我记得以前讨论一些案例的时候，好像是说经过法律公证的遗嘱更有法律效力，有没有点优先的地方？
1: 咱们之前节目里啊也讨论过遗嘱的问题，就是以哪个遗嘱为准，肯定是以最后立这个遗嘱为准，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存疑在哪里呢？啊，你就说你在家里拿着个手机录的那个东西，就这个遗嘱为准，
2: 能算数吗？
1: 它算数吗？人家那头可是公证过白纸黑字写到这的，我觉得这遗嘱才是最托底的吧。
3: 首先呢，我可以给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刑事要件的录像遗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之前呢，在我们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前，录像遗嘱明确的纳入法律规定的这种情况呢没有出现。但是随着我们的科技技术不断的进步，再有呢，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需求呢逐渐的多元化，民法典颁布之后，就在原有的自书、代书、公证、口头法律形式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录音录像遗嘱还有打印遗嘱这样的法定的遗嘱的形式。那么这样呢，实际上是更加满足我们人民群众真正的这个生活需求的。当然了，录像遗嘱它需要具备法律规定的明确的要件才能够生效。比如说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录像中是否有两个以上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见证人呢是否都在这个录像中出现了，同时明确了他们的姓名以及呢做录像的年月日，在这个录像之中所显示出来的这个立遗嘱人他是否神志清醒，是否具备完全的民事的行为能力。那么如果以上条件都具备的话，这份录像遗嘱的法律效力呢是没有问题的。
2: 经过法官的调查，这两份遗嘱呢它都是符合法定形式的要件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纠结了，一个是经过公证了的书面的遗嘱，一个是最新录制的视频遗嘱，它哪个算数？
2: 对啊，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看看法院到底是怎么判的。来看看，
4: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要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公证遗嘱不再具有优先效力。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大爷最后以录像形式订立的遗嘱合法有效，判决案涉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半归王大娘所有，另一半作为李大爷遗产由三名子女继承。王大娘想要房子需要向三名子女支付折价款。
2: 法院最后的判决呢，按照这个老人最后的一道遗嘱来做的这么一个处理，而且也保护了再婚妻子的合法权益，我想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吧，但是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思考。
0: 那么老太太辛辛苦苦二十多年，而且立了遗嘱之后又经过法律公证了，那么一个法律公证的现在失去了优先效力，法律公证的遗嘱

0: 为什么就干不过录像的这个子女的这个遗嘱呢？他为什么呢？
1: 其实谷老师的这个疑问呢，也是很多观众可能想要去了解的。
2: 没错，在我们民法典颁布之前呢，按照原有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确实具有最高的效力。但是慢慢的，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人呢，在立完公证遗嘱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的想法变了。他原来的这个意志呢发生了变化，但是呢又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再去公证处去改变原来的公证遗嘱了，这就使得公证遗嘱并不符合老人的最后的心愿。那么我们民法典基于这样的考虑，就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修改后的民法典规定呢，在立有数份遗嘱的情况之下，最后的遗嘱具有最优的效力。实际上这个改变呢，核心的思想就是要尊重我们老年人最后的心愿。
1: 其实刚才在看这个案例的时候，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很多夫妻他们对自己的这个遗产的分配范围，他是不太认知的那么的清楚的。所以你看这个李大爷，他是一门心思觉得房子就属于我自己一个人，即便我的老伴跟了我20年，那我是怎么写房子就应该怎么分配。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误区的。
2: 没错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是要提醒大家的，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是需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立的遗嘱一定要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否则可能有无效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在立有数份遗嘱的情况之下，在后遗嘱呢最有一个最优的效力。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如果立遗嘱人确实立有了数份遗嘱，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变化，那么最好是在立最后一份遗嘱的时候明确的注明说我之前所立的遗嘱声明都作废无效，免得给以后留下后患。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在处分自己的财产的时候呢，处分的只能是自己的个人财产，超出自己个人财产的这种处分呢，超出的部分也是无效的。
1: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案情呢，它是因为两份不同的遗嘱闹上了法庭。那接下来这个案例啊，更加热闹。上海的一位老人，他生前呢留了19份遗嘱。今天呢说这个财产啊，这个要留给大女儿，明天说要给二女儿，再过几天呢就给孙女儿，他就每天都在变化。那么到底以哪一份遗嘱为准呢？我们来看一下案情。
3: 年过八旬的曹大爷在4年间一共写下了19份内容不同的遗嘱，分别向两个女儿和一个孙女承诺要将同一套房产单独留给他们。老人去世后，第一份遗嘱的受益人老人的二女儿将另外两位亲属，也就是老人的大女儿和孙女告上法庭，主张自己的遗嘱才是真实有效的。基于几位当事人对对方遗嘱真实性的怀疑，法院首先对19份遗嘱进行了专业字迹鉴定，确认所有遗嘱均为曹某亲笔所立。既然如此，为什么老人会立下这么多份遗嘱？原来办案人员从老人居住过的养老院获悉，老人立遗嘱期间存在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制的情况。
4: 通过法院审理查明发现，在2015年的时候，这位老人曹某就被认定为具有阿尔兹海默症，所以我们倾向于所有的遗嘱效力就都不认可。
3: 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有持续性的症状，再加上老人已经去世，法院无法判断他在订立每一份遗嘱的时候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所以法院最终认定所有遗嘱无效。最终经过2年的拉锯，三方在今年达成和解一致，由无房的二女儿继承50%的房产份额，大女儿和孙女分别继承25%份额。
1: 原来这个老人家的反复无常啊，是因为他患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他立再多遗嘱没有用啊，法律上他是不承认的，是没有任何效力的。
0: 我觉得法院的裁决是很公平的，因为你现在分不清到底是最先一份遗嘱他非常清醒，还是最后一份遗嘱非常清醒，你分不清，他整个在这过程当中他是没有行为能力的，那么就来个一刀切，通通作废，然后公平合理的、合情合法的，按照每个人的自然情况、经济状况，通过调解，科学的、温馨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不给法官点赞。
5: 没错，一开始吧，我以为这老头偷奸耍滑呢，人人都给一份，反反复复的，他可能不得罪人。

0: 后来呢才知道人家得病了，得了这病之后那咱就理解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他是行为能力受限，他不是丧失，就受限这个事儿，他是他就不能立遗嘱了吗？
1: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这个遗嘱呢都是无效的，
2: 都是无效
1: 的。那么对我们本案的关键就在于呢，这个立遗嘱人他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根据养老院的记录看到哈，说我们这个立遗嘱人呢，他已经被明确的诊断为具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这样的一个病症。那同时呢，这种病症是具有进行性和持续性甚至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那养老院的记录也显示呢，他从立第一份遗嘱开始就已经患有这个病症了，就已经出现了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这样的情况。而现在因为这位老人已经故去了，也没有办法通过司法的手段去回溯这位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到底是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这种情况下只能认为所有的立的遗嘱呢都是无效的。
2: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立遗嘱的时候一定要趁早，而且在清醒的状态下早立遗嘱，这也是一种对待自己对待家庭我觉得更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3: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遗嘱啊一定要立早。早立遗嘱的好处是你非常清醒，头脑非常清醒，家务事儿能理得比较明白。
0: 所以遗嘱不光是要早立，
2: 对，
0: 它其实还应该光明正大的立，他不要偷偷摸摸的理，把一些亲朋好友都叫来，是吧？把一些权责都明确，
2: 对，
0: 和大家唠明白谁在这个家庭里付出的多，或者哪个儿女生活有困难，或者谁赡养了我，大家一五一十说明白之后再立，这样呢也方便大家沟通。
3: 现在再婚的老人越来越多，再婚家庭这个遗嘱就显得特别重要。再婚家庭这个遗嘱不仅要早立，不仅要立得明白，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丑话说透前儿，先小人后君子，把后事说明白了，咱俩今后的工资怎么花，咱俩治病怎么治，咱俩婚后的财产是哪些，婚前的财产是哪些，我都处分了哪些，必须要把丑话说到前。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总结一下哈，给大家几点建议。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立遗嘱的时候所处分的一定是自己个人的合法所有的财产。那么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个时候的处分呢会有处分对方的财产无效的这种情况，所以最好是分别立或者是两个人共同立。第二呢，就像各位老师所说的，所立的这个遗嘱一定要符合我们法律所规定的明确的这个构成要件和法定的形式要件才可以。那么在出现数份遗嘱如果内容还互相抵触的情况下，一定是以最后一份为准。那么如果说呢立遗嘱人再严密一点的话，就要在遗嘱上注明说之前的遗嘱和声明全部都作废了，与此不相符的全部都不生效。那么最后呢，就是立遗嘱要尽可能的赶早。有很多老人认为啊，说立遗嘱是不行了才去想的事儿，但是真到不行了的时候，身体也虚弱了，神志也不清了，所立的这个遗嘱可能就欠缺了法律上的有效的要件。那么同时呢，也可能因为立的仓促，不满足法律的规定的要求，那这个时候呢，都会给日后留下麻烦。
2: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遗嘱它不是遗言，其实是对家人最好的安排。安排的好是爱，安排的不好那就是伤，甚至是官司。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谨慎对待这个问题。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遇事找法，也谢谢各位嘉宾和专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3: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甘醇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2: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风、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3: 加注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溶在气箱里，又可以溶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堵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堵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壶。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

0: 让他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他告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它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3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3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一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0: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3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0: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三节阀阻期的去留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

0: 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流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了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一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3: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1: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0: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它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1: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根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4: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4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5: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4: 角度看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大家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5: 感觉都施工的挺平的，
4: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没？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

0: 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1: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2: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0: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
2: 油井吗？
0: 油井，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先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啊，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1: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0: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1: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胀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他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0: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4年， 目前运行状况很好。

0: 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0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1: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经营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经营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1: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4: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5: 好，
4: 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5: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4: 对，整体是在45度下。
5: 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4: 这是在环境。
5: 啊、
4: 嗯，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度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仪平板上面加温。对，
5: 现在咱们就能保证这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
4: 对。
5: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次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的三次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区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了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

0: 蚊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彩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种扩大了这个区地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啊，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三分之一，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室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型油田通过聚合物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高20%以上。这个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说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型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0: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形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逻辑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2: 对，多样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打到这个共同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啊，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3: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的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3: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3: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3: 好的，好的，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1: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3: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气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
2: 血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躯体液可以

0: 去替其他层位的他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穿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风度。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风度。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兑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聚曲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风度。
1: 就是机械风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风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风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风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风堵技术。水泥风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风堵后了以后是要把水泥栓留在那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期转栓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风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风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风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2: 20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3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3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3: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浇点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4567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以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的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这个是石油红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这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严的精神，就是我们早期在叫采油

0: 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改三严研究所。这个三改三严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啊、这样的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2: 大家看这个李新波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李新波，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上现场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回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回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输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佳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佳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佳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2: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个板子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
3: 嗯。
2: 然后你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3: 行，我测一下。
2: 嗯。

0: 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1: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就是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0: 那柱给做出来，
1: 对，要不然你，
0: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裸裸，就是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1: 可以，
0: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1: 可以改，
0: 对，对。它只不过就现在可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1: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从大尺寸，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上去的，
2: 较真而且呢非常认真，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佳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够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震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中效率的工具。
3: 宋佳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4: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气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校2000余万元。他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4: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5: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6: 冷面，
7: 欢迎来到哈尔滨，
8: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以吸纳2430万吨二氧化碳，释放负氧离子和植物芳香气体3340万吨，负氧离子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这里就是林都伊春。
0: 大家好，我是江多。您的城市啊，是否正在经历高温考验呢？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流水潺潺，绿树成荫。现在呢，我是在伊春啊，这里身着衬衫，体感非常舒适。23度的夏天果然是名不虚传啊！到了这儿呢，您可以身穿防晒衣，穿上小裙子，过上一个惬意的夏天。所以来到这儿呢，有很多康养的人群。到了这儿，人们喜欢做的第一个动作是这样的。深呼吸，充分吸收这里的负氧离子，因为这里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在这儿要说上一声，欢迎大家来伊春。
1: 伊春坐落在美国生态屏障小兴安岭腹地，从远古时代至今，几经海进海退、潮起潮落，又经过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走进伊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成片的绿，眼睛仿佛被清晨的露珠洗过，周边的一切都变得清润可爱，每一次呼吸也变得格外不同。这里四季皆是美景，夏季更是美不胜收。这里凉爽宜人，每一寸土地都充满生机。清澈的山泉在原始森林中徜徉，野生的小动物肆意地在林中嬉戏。在森林中睡到自然醒，和身边的小鸟打声招呼，采一筐山珍填满味蕾，似乎看到了光阴的样子。森林里的家不早不晚，刚刚好，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今天我们的脚步就驻足在这大美伊春，赏一赏这山清水秀，嗅一嗅这自然芬芳，感受一下这森林里的家的味道。这里是位于小兴安岭南部的九峰山，因九座山峰相连而得名。在群山环绕之下，有这样一处人间仙境，参天的古树环抱于此，清澈的泉水汩汩奔流，各色的山花野草在这里争相怒放。这里有一个非常动人的名字，养心谷。眼前的这位就是养心谷的谷主王长伟，如果他不说，任谁都看不出他已经年过七旬，更看不出他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按照他的话说，是养心谷给了他第二次的生命。土生土长的王长伟原本是一名林场职工，1991年的时候下海经商，经过了10余年的打拼，挣下了千万身家。正当壮年踌躇满志的他，却被确诊患上了肝癌。
2: 体检，检查出来的，检查之后，一看是肝病。而且当时确诊是一个早期肝硬化，这时候就是因为我父亲是这个病走的嘛，全家人

0: 哭成一团，
1: 天塌了，
0: 像天塌了一样、嗯、我是家的顶梁柱，上面有老人，下边有孩子，就是一个概念，这不完了吗？真的上帝对我这么不公吗？
2: 在西医治疗无果的情况下，王长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西医，回归田园，采用中医疗法，开启自己的自愈之路。
0: 一次的绝望之后，那就积极面对吧。自己处于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条件，就是小仙女山脉嘛，
1: 嗯，
0: 因为小仙女山脉呢，
1: 野生的，
0: 蕴藏着有几百种药材嘛。嗯、这个过程持续2年多的时间，医学检查数字指标看啊，逐渐的好转。这样呢，就是对那个中医治疗这个肝病有了信念。后来呢，就是侧重于那药食同源。
2: 回到伊春后，王长伟选择了在九峰山下过起了隐居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亲手栽种中草药，平时的饮食也都取材于山林中的纯天然绿色食品。战胜癌症的奇迹在王长伟身上真正的发生了，他非常感谢这一方水土，让自己的生命焕发了奇迹。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自愈妙招以及养生之道传达给更多的人，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养心谷。来到养心谷，就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摆渡车溅起的水花都能释放出沁人心脾的负氧离子，登上天空之镜，悬在半空中的玻璃栈道，一半是镜面，一半是玻璃，镜面完全折射着天空的色彩，一朵一朵的云仿佛踩在你的脚下，人行走其上就像漫步在天际，十分的惬意刺激。徜徉在芬芳的花海会让你忘却所有的烦恼，顺着小河漂流而下，时而平缓，时而湍急，会让你在惊心动魄中彻底的放松自我。当然，来到这里，养生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王长伟将他多年的自愈经验凝结成一道道既美味又兼具食疗功效的精美菜品，奉献给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
3: 哇，王叔，你这里也太漂亮了。
0: 这个地里边咱们种的是雪莲果，
3: 雪莲果，
0: 雪莲果原产自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它是热带植物。
3: 嗯，
0: 在20年前，咱们国家农业部把它引进到中国。这个品种呢，它既是水果又是蔬菜，
3: 嗯，
0: 并且它的营养价值极其丰富。
3: 嗯，
0: 它这里重点还有这么几大成分。
3: 嗯，
0: 第一个是多酚，第二是黄酮，第三个是贝氨酸内酯，
3: 都是好。
0: 这些东西重点是抗癌抗病毒的
3: 啊。
0: 所以在一次展会上看到了，看到之后呢，因为它热带植物，
3: 嗯，
0: 在北方能否把它种成功？我做了5年尝试，
3: 嗯，
0: 应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3: 是啊，
0: 终于成功了。
3: 你现在这么大一片地，这都是雪莲果啊。
0: 对。
3: 那现在我们这个雪莲果，大家看到长得基本上就是到我的这个腿的这个位置。那它最高能长多高呢？
0: 至少是2米。
3: 2米？
0: 2米。
3: 那就是说它长成了，基本上我进到这田里就把我淹没了呗。
0: 那很难找到你了。
3: 难找到我了，幸亏来得早啊。
0: 雪莲果是全身是宝。
3: 嗯。
0: 特别是这叶子，它这个物质对人体的就是抗病毒、抗癌效果是极其明显的。你看我的现在这个状态，
3: 是啊，您精气神太好了。
0: 我是20年前得的肝癌，我为什么种它？
3: 嗯，
0: 也就是提高自己的身体的质量。
3: 嗯，
0: 我1年4季，叶、果、干我全吃，当菜吃也可以。
3: 王叔，真苦啊！
0: 苦。
3: 王叔连根拔起了一根果，
0: 你看
3: 啊，这些都是雪莲果
0: 啊，这都是就这个雪莲果，到10月份起收的时候，
3: 嗯，
0: 至少能长2公斤，
3: 这个能吃吗？现
0: 在可以吃，但是口感不佳，不甜，简单处理一下。
3: 好，哇，这个雪莲果刮完以后是白白的，
0: 氧化特别快
3: 啊，是刚才削的时候还是白白的，现在已经变黄了，
0: 变黄了，逐渐变成黑了，
3: 嗯，
0: 你看这边就黑了，
3: 嗯，可以尝一下。哎，这个比那个叶子好吃多了，大家可以肉眼能够看到它的水分含量是非常高的，就是脆脆的甜甜的那种感觉。
0: 它是益生元，
3: 嗯，
0: 平衡肠道的菌群，增强人体的健康。
3: 那您这一大片地，这不是雪莲果啊，这是小金果啊。这个刚才是王叔拔下来给我尝这个根茎的，咱别浪费，王

0: 熟，咱就把它拿走呗。
1: 拿走。
0: 今天咱们就要吃它的叶子了，
1: 也吃它的茎，
0: 也吃它的，哎，这个茎也可以吃。
1: 哎，这能吃能吃。
2: 在养辛苦，放养着很多珍禽异兽，鸵鸟、儿苗、黑熊，每天在这里悠哉悠哉地生活着。一方面可以和客人们亲密互动，另一方面还会为客人们提供营养价值极高的上等食材。
0: 哇，好多孔雀啊。
3: 香豆，你以前看过很多的孔雀、那你知道孔雀蛋怎么捡吗？
0: 我没捡过孔雀蛋，我也没有近距离的去跟孔雀接触过。
3: 那就今天咱们去捡孔雀蛋、
0: 啊、
3: 而且同时呢给你准备点动物的饲料、这个咱们可以喂孔雀、咱们捡一捡
0: 孔雀。原来是吃玉米的。
3: 对的。
0: 我们进去它不会攻击我吗？我刚才听它一直在叫
3: 我、咱们有一个注意事项，别惹它，咱们在喂的同时呢也注意安全。
0: 哇，哎，这孔雀好漂亮。
3: 你看远处那孔雀开屏了。孔雀开屏呢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呢是在求偶期间它会开屏，因为它要向雌孔雀展示它的美丽它的漂亮。还有一种呢是孔雀受到惊吓以后它才会开屏。在捡蛋之前呢咱们先喂一下，轻轻放轻轻放，你撒它就认为它你是打它了，对不对、放地下
0: 就可以了。
3: 哎哦，因为你近距离的时候它不会往前走。
0: 这就算是我们给到它的一个甜枣了，接下来我们要捡蛋了，不要咬我吗？说好了啊！
3: 看一下那个刚下完蛋，看着没？啊，那个母孔雀它在护着呢。咱们慢一点。
0: 它走了，它走了。我们要静悄悄的过去。这个就是孔雀蛋了，它怎么长得有点像鹅蛋？
3: 它的重量大小跟鹅蛋差不多。
0: 鹅蛋，
3: 但是呢，它的外皮儿不一样了，它浅粉色的。
0: 是。
3: 嗯，
0: 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些小斑点。
3: 是的，是的。
0: 哎，捡到一个啦！
3: 好，前面还有一个，
0: 但是这个有公孔雀守着呀，
3: 在护着。等一等，它走的时候咱们再捡。
0: 啊！
3: 好。
0: 哎，这个小一点啊。
3: 有的呢可能是两年、三年的母孔雀，有的呢可能是一年的。
0: 这个孔雀蛋也很小。
3: 小孔雀。
0: 吹过来了。孔雀吹过来了。
3: 孔雀呢它下蛋呢它没有固定的位置，不像说咱们家禽类的，它说咱们有弄个窝一类的，它没有，可能在草丛当中，在树下面。
0: 就是它认为安全的地方，其实它就会产蛋。我就感觉这个孔雀从我开始捡蛋它就一直跟着我。
3: 它是孔雀王啊。
0: 真的吗？
3: 是啊，
0: 就是长得最漂亮这个。
3: 对，孔雀王他会观察整个的这个园里面所有的孔雀的安全
0: 巡逻。
3: 哎，对，他要保护大家。
0: 他又来了，
3: 而且你发现
0: 吗？他又冲我来了。
3: 他的颜色是非常漂亮的。
0: 对，就是他会有那个紫色的那个雀翎，它微微的紫，特别漂亮。咱们这个孔雀园里养了多少孔雀啊？
3: 我们现在不到200只。
0: 200只，这养心谷果然不一样啊，连孔雀都能养得这么好。
3: 这孔雀我能摸吗？不能摸。因为毕竟是动物嘛，它还是有一定它的野性的。孔雀的产蛋时间一般都是每一天下午的4-5点钟的时候。母孔雀在产蛋呢，公孔雀在旁边护着，这个蛋它是可能不让咱们拿走，但是呢咱们拿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小心。
0: 也就是说孔雀当你去拿它蛋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攻击你。
3: 是，对对。
0: 咱现在也捡了人家好几个蛋了，那今天我们在孔雀园算是满载而归了。那咱们这里面有这么多的这样的小动物，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禽类的蛋也可以去看看？
3: 那咱们看一个比它再大的蛋，
0: 到底是啥蛋呢？
3: 好，
2: 孔雀蛋是养心谷为客人们奉上的又一食疗良方。孔雀蛋中含有大量的硒元素，一枚孔雀蛋的硒含量相当于700个鸡蛋，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有效的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0: 我有点懵，这么多蛋呢、这个是鸵鸟蛋。
3: 好，
0: 这个不是鹅蛋，这不是鹅蛋，
3: 这不是鹅蛋。告诉你，这个叫火鸡蛋。你看火鸡蛋的上面壳上面都带一个小黑点儿。这是火鸡蛋。
0: 这个应该是鹅蛋了吧？
3: 太棒了，对，这个就是鹅蛋。
0: 哎呀，
3: 一样吗？
0: 不拿不知道，一拿才发现鹅蛋这个是圆的，这个孔雀蛋好尖。
3: 对对，
0: 是吧？啊，
3: 外皮的颜色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个白白的，嗯，然后它是粉色的，啥都有啊。
3: 哎呦，这是咱最。

0: 大的蛋了啊，鸵鸟蛋，
1: 鸵鸟蛋，哎呀，好沉呀。那这个鸵鸟蛋在咱们这儿，每一天我看你这摆了这么多，这个鸵鸟蛋的产量高吗？
0: 现在正是鸵鸟那个产蛋的时候，每一只鸵鸟如果是适龄的，大约鸵鸟它的年龄在2年到5年之间，它一年都产蛋呢，大约是在3-40枚吧，
1: 那这个蛋就很珍贵了，
0: 是是，而且咱们家的养生餐桌上，我们把这个蛋呢，一个是做成鸵鸟蛋羹，另外呢，把它煮熟以后变成风味鸵鸟蛋，我们游客都非常非常喜欢。
1: 我天哪，到这居然还能吃到鸵鸟蛋，
0: 因为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属于低热量、低胆固醇、高蛋白的，所以含钙量也是非常高的。
2: 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看到那漫山遍野盛开的百合花。但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品尝到用百合制作成的养生美食。
0: 咱们今天晚间的养生餐里面有百合
1: 啊，
0: 我带你到百合地里面，咱们挖一点百合。看一下，
1: 姐姐刚才告诉我说，原来这里是一大片的百合花，是吧？
0: 对呀，在7月份的时候，百合花开放，那个时候百合花也可以生吃。秋天呢，养肝和肺，本身百合呢润肺止咳、安神的效果。你拽一下，看能不能直接把百合球拽出来。1、2、3、4，好。
1: 妈呀，
0: 没拽出来，我试一下啊。我拽出来一个小的，看着吗？
1: 你这个好厉害呀！
0: 把咱们拽折的这个百合呢，再能挖出来。
1: 怎么挖呀？
0: 我准备敲了，看看。
1: 现在我们已经收获一个。我的天，
0: 哇！这个刚才。
1: 这是我刚才掰折那个，
0: 对对，
1: 我知道它为啥要折了，姐姐，这也太多了，你看这么大一串儿。这个百合的根茎是不能吃的，对不对？
0: 对对，咱们吃的是什么？
1: 是这个
0: 百合棒。回去的时候咱加工做成菜，包括咱餐桌上的百合馒头，就是把它磨成浆以后放在面粉里面。就这个叫百合馒头。
1: 咱们这个百合也不是咱们这适合咱们这种寒地生长。
0: 按正常的百合史料记载，它过冬呢是不能超过-25°C。但是咱们引进到咱们九峰山以后呢，我们领导啊经过多年的实验，那咱们-45°C都没有问题。过冬啊，我们给它起名叫寒地甜百合。
1: 怪不得你们这儿是咱们这个叫做农业实验基地呀、啊。
0: 哎呀，这就够咱吃了。
2: 在这里，美食的真谛便是新鲜。就在此时，刚刚从肥沃土地里采摘的蔬菜，园内热乎乎的孔雀蛋也都已经准备妥当。它们汇聚了阳光的温暖，雨露的滋润，蕴含着最纯粹的自然力量。在这宁静的林间，用味蕾去体验自然的美好。
1: 感谢王叔晚上给我做了这么多好菜啊！这个是啥？
3: 这是孔雀的蛋煎蒲公英。这个是雪莲果的叶和茎，
1: 这是咱们俩的劳动成果
3: 啊，是咱俩。
1: 这个百合是我和王姐的劳动成果，我们俩亲自去挖的。然后这个是红烧鹿肉了，是吧？这个我肯定认识了。然后呢，这个呢？
3: 刺五加。
1: 这个是鸵鸟蛋，但是我想尝一尝这个孔雀蛋。这个是我今天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接触孔雀。
3: 孔雀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含硒量特别高。
0: 好香啊！
1: 它又吃出了一种就很绵柔的一种香气，纯天然的那种味道，就是那种香，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煎鸡蛋的感觉。这个鸵鸟蛋的黄为什么是白色的呢？王叔，
3: 因为鸵鸟它不和鸡不一样，鸡呢吃五谷，鸵鸟是以草食为主，所以它产出的东西颜色就比较淡。是这样的，
1: 这个鸵鸟蛋的清很 Q 弹，有点像皮豆，是不是？
3: 比喻很正确。
1: 我最开始以为它可能会跟鹅蛋的口感比较像，但是完全不一样。
3: 也不一样。
1: 平时你也吃吗？这鸵鸟蛋？
3: 我是每周吃一次，特别是这个菜
1: 雪莲果。
3: 雪莲果今天咱们吃的是啥呢？是茎和叶。
1: 这不是咱们俩连根拔起的那个吗？
3: 对，正常吃呢是吃的这个
1: 果实
3: 跟茎。这雪莲果呢，长时间吃，每顿都吃，天天都吃，那是最好不过的，对身体健康是极其有好处的。
1: 所以这个是您的菜谱当中应该是
3: 最主要的。简单说，它降三高，还能抗癌、抗病毒。
1: 这个是雪莲果的茎。
3: 茎。
1: 我再尝一个雪莲果的叶。

0: 虽然没什么特殊味道，不怎么香气，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1: 我今天吃到了生的叶子啊，现在吃这个熟的，其实它还是苦的啊。要配上这个洋葱吃的是吗？
0: 洋葱吃啊，相对就好一些啊。你再看一下这个菜，这个菜是百合。
1: 百合，这个百合脆的。
0: 对，百合里边还有一个主要成分秋水仙碱，现在通风的也很多，我也预防我通风呢。啊，
1: 百合能预防通风，多吃两口。
0: 百合皂苷，宁心安神，润肺止咳，特别在北方咳嗽的人呢，很多，我就咳嗽，就经常吃它
1: 吃百合。那这个刺五加，这个应该是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一种山野菜了。
0: 鹿又不能少，它是补阳气的。
1: 一说到这儿，补阳气的，赶紧来一块儿。啊，您早上吃过吧？
0: 少吃
1: 一点点，
0: 一点点。
1: 刚才王叔跟我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养生的话题，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您在养心谷当中养自己的身体，但现在我们的九峰山养心谷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康养圣地，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其实我觉得也是您的初心打到了这里，是不是？
0: 应该说是应了一句话，舍得舍得，舍了才能得。原来我身体不太好，在这之前呢没这个想法，也没这个打算。我在这山下有个工厂，工厂占地是6万平方米，厂房是2万平方米，员工是400多人。这个工厂在棚区改造的时候就拔掉，拔掉之后你自然就给补偿了。当时想呢，自己找个地方，远离烟火，给不给钱都无所谓了，那你就给我块地方吧。这样所以你就地方政府就把这块划给我了。划了以后呢，开始自己在这去调养自己的身体，逐渐的身体就好了起来。我想就把这种收获，这种体验呢，分享给更多的人。
2: 夜幕袭来，潺潺的水声伴随着林海松涛，品尝着大自然的馈赠，如此美景，如此美味，怎能不叫人流连忘返？怎能不叫人萌生定居于此的冲动？这里是九峰山下的伐玉村，曾经是林业工人的定居点，随着生态保护的开展，大部分的村民都迁居到了城里，剩下不多的老林业工人正在将这里改造成崭新的森林小屋。开门见山，傍水而居，所见都是绿色，所闻都是生机，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的确是一片人间净土。
3: 今天你们来巧了，你看看我们这块正在改造这房屋，工人在抓紧施工呢，用不成几天我们这栋房也和其他改造好的民俗是一样的。你看看以前我们大灶坑做饭，现在变成了我们规整的灶台啊，全是电气化的微波炉、烧水壶，室内的卫生间有浴盆，有淋浴间，智能马桶，我们过去的大炕现在改为榻榻米啊，看我们这个床舒适不，还有一张单人床。我作为这个本林厂的老职工，也是林业工人的第一代子女，我们现在能住这样房子，能享受这样的生活，真是无比的愉悦啊，也可以很自豪，也同时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这儿居住，来体验我们民宿的新生活。
2: 老芋头是如今伐玉村里年龄最长的老林业工人，从起初的上山伐木到后来的封山育林，他见证了林场的岁月变迁，对这片山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情愫。在当地政府的带领下，他和留下来的老工友们开启了新家园的建设，原来的泥瓦房被改造成特色的森林木屋，木质的结构散发着自然的气息，与现代的装饰完美融合，既保留了林区独特的魅力，又增添了舒适与便捷。为了给旅居的客人提供更多便利的生活条件，大家还建起了集体食堂。
4: 来来，看看我们今天中午这个菜单，这个是一周的，我给你看看今天啊，今天周四，三荤一焖蘸酱菜，小鸡

0: 炖蘑菇杀猪菜，每个周的周五定下一周的一周的菜单，然后这个菜单也会发到我们整个的村门群里面，让大家都看到，大家也可以提建议，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建议都能满足，但是都是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的啊，也会考虑到我们村里现在种的蔬菜都有什么呀，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从外面采购的，那采购的话我们也会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生态的小园种植的呀，像我们当地金山屯这个地方的当地的菜农，他们那些小园出来的东西也非常好。我们这个食堂啊特别有特色，它不像是单位的食堂一本正经的，我们这个食堂呢叫老林场大食堂它看起来有点家的感觉，然后到了饭点的时候所有的村民都会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个气氛这个氛围会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吃了一段时间饭之后，他会穿呼着，比方说我今天跟这个不草大姐一起吃，明天我又去跟这边的民宿的这边的人一起吃，然后每天我们都会不知不觉的认识新朋友，外地的游客他来到我们这个食堂一下子就会感觉哎呀是这样的呀，因为他们在脑海当中会想象应该是一个饭店的样子吧，那其实他不是，然后看着我们就热热闹闹的，他们就会很好奇你们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每天中午是王大厨最忙碌的时候，厨房就是他的主战场，独自一人掌勺供60多个人享用的菜品，虽然事务繁琐，但他仍然有条不紊。
2: 东北大拉皮儿一大盆，中午够70-80人吃了，凉菜的灵魂，秘制辣椒油，来，凉菜完事了啊，来，现在就剩杀猪菜了，这一盆够不够50人吃的啊？好了，还有一个小鸡儿炖蘑菇粉条，这个也好了，准备了，马上开饭了，一闻就香啊。
1: 此时厨房成了全村最为热闹的所在，一道道美食接连出锅，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新老村民陆陆续续走进食堂，脸上洋溢着期待与喜悦。王大厨开始分餐，动作娴熟而利落，屋子里人声鼎沸，欢声笑语不断，好不热闹。大家在这里分享着美食带来的快乐，感受着浓浓的生活气息，那蒸腾的热气仿佛也在诉说着生活的温暖与美好。
3: 现在我们已经排好队了，拿到了盘子，然后我发现后面的这些阿姨们拿的盘子，你看人家很专业。阿姨，您是经常来这吃饭吗？
4: 对，我们是在这职工，我们就在这吃，在这住
3: 啊。每天中午都过来啊？
4: 中午晚上。
3: 您是本地人是吗？
4: 对。
3: 您这每天都这么吃吗？
4: 对呀。
3: 啊，搭配的很好，好棒啊！你看这边阿姨已经开始吃了，你看人家做的多好。姐姐，咱俩这好像打不了多少饭。
0: 咱们这个点之餐，
3: 我有点吃亏的感觉。平时咱们这个菜谱每周都是会有变化的，是不是？
0: 会有变化的，
3: 每天都变
0: 啊、嗯！而且还根据我们这个时令的蔬菜啊，有不一样的
3: 啊、嗯。这个也是来一块，哎，来一点肉就行了，谢谢。这个也要一点，然后这个我要酸菜，不要血肠，谢谢。
0: 太丰盛了，
3: 哇，太有食欲了。
0: 这个叫三呼一焖。
3: 我得来它
0: 焖，
3: 上手就行了。虽然我没有人家专业那个盘子打出来那么美感啊，但是营养搭配那是绝对的。
0: 再拿个盘子装酱，
3: 品尝一下味道。走，
0: 我最爱这个血肠
5: 啊，是吗？
0: 嗯，
5: 我刚才特意没有要血肠，因为我喜欢吃酸菜。
0: 有些南方人不太习惯这个血肠。
5: 嗯，这豆腐太好吃了。
6: 你们是本地村民吗？
7: 不是，
6: 都不是啊，
7: 都不是。
6: 你们是外来的？
7: 海南海伦的。
6: 你们上这儿的话，主要是干什么呀？
7: 打扫卫生，还干农活的，
8: 挺好吃，啥都挺好的。
9: 这个菜啥都挺好的，伙食正正经不错的。
10: 现在我们就是地基本上已经整完了，现在就是在有点菜。
11: 这边的这个饭菜吧，就是除了这个蘸酱我们吃不习惯之外呢，其他都可以。
12: 我们是自己开车过来的，然后带着一只狗，然后呢这边就是一路一边玩一边就过来了，然后这边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非常山清水秀哈，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大自然。
11: 一路边走边玩，然后哎发现这个地方呢这么好，然后就决定就待下来了，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去转转看一看。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现在我们已经排好队了，拿到了盘子。然后我发现后面的这些阿姨们拿的盘子，你看人家很专业。阿姨，您是经常来这吃饭吗？
3: 对，我们是在这值班，我们就在这吃，在这住。
2: 啊、哦，每天中午都过来啊？
3: 中午、晚上。
2: 您是本地人是吗？
3: 对。
2: 您这每天都这么吃吗？
3: 对呀、
2: 啊。啊，搭配的很好，好棒啊！你看这边阿姨已经开始吃了，你看人家做的多好。姐姐，咱俩这好像打不了多少饭。
4: 咱们这个点之餐，
2: 我有点吃亏的感觉。平时咱们这个菜谱每周都是会有变化的，是不是？
4: 会有变化的，
2: 每天都变。
4: 嗯，而且还根据我们这个时令的蔬菜啊，有不一样的。
2: 啊、嗯，这个也是来一块，哎，来一点肉就行了，谢谢。这个也要一点，然后这个我要酸菜，不要血肠，谢谢。
4: 太丰盛了，
2: 哇，太有食欲了。
4: 这个叫三呼一焖。
2: 我得来它
4: 焖，
2: 上手就行吗？
3: 上手吧。
2: 虽然我没有人家专业那个盘子打出来那么美感啊，但是营养搭配那是绝对的。
4: 再拿个盘子装酱，
2: 品尝一下味道。走，
4: 我最爱这个血肠
3: 啊，是吗？
4: 嗯，
3: 我刚才特意没有要血肠，因为我喜欢吃酸菜。
4: 有些南方人不太习惯这个血肠。
3: 嗯，这豆腐太好吃了。你们是本地村民吗？
5: 不是，
3: 都不是啊，
5: 都不是。
3: 你们是外来的？
5: 海伦的。
3: 你们上这儿的话，主要是干什么呀？
5: 打扫卫生，还干农活的。
6: 挺好吃，啥都挺好的。
7: 这个菜啥都挺好的，我是正经不错的。
5: 现在我们就是地基本上已经整完了，现在就是在有点菜。
8: 这边的这个饭菜吧，就是除了这个蘸酱我们吃不习惯之外呢，其他都可以。
9: 我们是自己开车过来的，然后带着一只狗，然后呢这边就是一路一边玩一边就过来了，然后这边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山清水秀哈，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大自然。
8: 一路边走边玩，然后哎发现这个地方呢这么好，然后就决定就待下来了，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去转转看一看。
2: 为什么想到伊春来做这个康养的这样的生活呢？
10: 这是一个意外。我是山西人，爱人呢他是江西人，
2: 对。
10: 但是我们两个生活呢是生活在河南信阳，相当于是我们可以在网上做点事情，不用就说是每天朝九晚五的去上班。主要的原因就在家里面热的已经不行了，就是人呢在屋子里面的汗是不停的流，所以说开着车呢到处走一走，带上我们家的一个狗哈，到处转一转，就呢越往这边走呢就发现到。这个草原呢哈，就一马平川的，然后我们一路就往这边走。当我们一打开窗户的时候呢，可以闻到我们没有闻过的味道，就是松香味，就很奇特啊。但是我们也没有说是奔着这个伊春来，是吧？我们只是偶尔的来到这儿来，没想到这边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秋意，
2: 嗯
10: 啊，因为我们是夏天来的嘛，没想到这是一种秋意的感觉。
2: 在夏天的温度当中遇到了秋日的凉爽哈，
9: 就是夏天还没过完秋天就来了，这个太阳如果没有的话就得要穿上两件衣服了。
2: 这就是我们的大美龙江啊，真的是早晚温差会给到人一个巨大的惊喜。你们来到伊春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呀？
9: 今天中午那个粉条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2: 粉条
9: 对吧？
2: 你爱吃酸菜。
10: 对，
2: 这地道的东北菜，为啥喜欢吃酸菜啊？
10: 你像这个我们说山西都讲到做陈醋对吧，我们小的吃的那个酸吧完全是醋的这个酸味对吧？
9: 对。
10: 但是酸菜这个酸味吧它跟醋的这个酸味还不一样，
2: 嗯，
10: 说不上的感觉。就总之来讲的话，你吃两口三口你不会觉得酸，但觉得很舒服爽口。
2: 这绝对是我们黑龙江的这个也是非遗了，我跟你讲，这个酸菜绝对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特别好。尤其来到伊春，我们这次康养之旅啊真的是收获特别特别多，但是我并没有想到在这会偶遇你们，这真的

0: 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能闻到你们两个身上传来阵阵的香气，是来自于哪儿啊？
1: 香气就是我们这个合香牌，这个香牌呢现在很多人们它只是一个玩意儿哈，但在古代的话它是一种信物，是定情信物。
0: 哎，那这是你亲手做的吗？
1: 对，自己做的。但是这个香盘呢是每个人做的，外观可以复制吗？可以，但是它的香气是不一样的，
0: 独一无二的。
1: 对，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见物如见人，一闻味道就知道。
0: 哇，它好浪漫啊。
1: 因为我呢是属于这个非遗传承人啊。
0: 非遗传承人啊。
1: 对啊，那么来到宜春之后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整片一个林子都属于红松的母树在这里。
0: 对，原始森林。
1: 对，刚好呢我感觉就是说是把这个松针呢能不能做成香品来试一试。
0: 所以这也在你的未来规划里了。
1: 马上近几天就要开始做了。这边不是有景区吗？我打算租间铺面，夏天的时候呢让我母亲过来，然后卖一卖我们做的这个香品。冬天呢就去打麻将去吧。
0: 哎呦，这真的是一个叫做理想生活的状态哈。所以其实真的是想要把根也扎在宜春了，只是一次偶遇，但是却希望能够与它相拥到永久，是这感觉吗？
1: 对。
0: 而且你们家出门就是山，拥抱山林的感觉还是很好的，是吧？
1: 对。
0: 今天很感谢你们对我的款待，又品了茶，闻了香，也希望你们在宜春能够有一个圆满的收获，祝你们的制香事业能够成功，好吗？
1: 谢谢。
2: 或许是这里清冽的空气能够使人身心清爽，九峰山下的人们都格外的真诚与质朴，无论是坐地户还是外来的旅居游客，每个人都洋溢着真心的笑容，所以无论漂泊多久，人们都愿意回到这里享受这份惬意与恬然自得。这些人中就包括他，九五后小伙启蒙。上个冬天，一位九五后小伙把振兴东北的大旗插到了祖国的各大名山之上，他的举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大波关注热潮，大家都为小伙子的胆魄和真诚点赞喝彩。
3: 走，兄弟，跟我一起回家吧。
4: 我们一起回去振兴东北。
5: 振兴东北就咱俩，这不扯呢吗？
4: 别担心，你看，他们都会回来的。
2: 启蒙没有食言，他带着他的大旗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九峰山下。在这里，他和他的九五后小伙伴们打造了一个童话世界，金山鹿苑。来过这里的人都把金山鹿苑比作成塞北的阿勒泰。来到这里，吹一吹山间的清风，感受那轻柔的抚摸，和可爱的小鹿做朋友，和他们一起在林间撒欢，每一帧画面都充满了诗情画意。林深见鹿，一场治愈之旅就此开始。

0: 这的景色真的是太迷人了，你看小溪潺潺，还有小鹿。你好，小鹿鹿。哎，在那呢。因为这个鹿妈妈她是带着小鹿宝宝的，所以我不能靠它太近，它可能会攻击我。所以你看我在这样的一个距离去静静地看着它们母子俩正在觅食。哎呀，它太可爱了，你看它舔了我一手的唾沫。
1: 这个耳朵上有标，这个就是鹿场的第一批鹿，后面它来回繁衍就没有标了。
0: 明白了，像我给它这样喂食是可以的是吗？
1: 正常来说还是扔在地下安全一点，它认识一个袋
0: 子。但是它很温顺。
1: 对，
0: 我再喂你一次好不好？你好乖呀、
1: 啊、又来一个。
0: 哎，这个鹿好漂亮。
1: 这是公鹿。
0: 这个可以摸吗？
1: 可以摸。
0: 来，放在这儿吃吧。你看它在看我的手。
1: 对，
0: 这个鹿好聪明、啊、
1: 可聪明了。
0: 它吃光了，那它就会吃光。完了
1: 完了
0: 完了，启蒙被人家劫了。
1: 哎，它又被抢走了。
0: 他们白天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山里的，是吧？
1: 对，
0: 太阳太晒了。
1: 对，
0: 到晚上的时候才是你在这个营地当中跟鹿能够近距离接触最好的时光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现在我觉得

0: 到了晚上啊，就是在这样金山鹿苑当中，然后你看这个鹿卧在这草地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好像在这一刻都静止了。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在这做营地，你每一天都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什么心情？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觉得哇太美了，在后边慢慢习惯了，就是我的生活你的梦。
0: 真的太凡尔赛了。
1: 清晨的时候更漂亮，清晨的时候就是满山遍野都是很大的雾，然后临深时见鹿那种感觉。
0: 哎呦，
1: 以前我一直在贵州发展，然后去年我们那个哈尔滨突然在冬季爆火了，然后引来了很多南方小土豆。
2: 人家叫小金豆。
1: 对，小金豆。我觉得南方小土豆、小金豆来到黑龙江一个特别好的旅游目的地，在夏天一定是伊春。伊春的夏天和秋天，都特别的美。
0: 太美了。
1: 对，基于这样的判断，所以我选择回到家乡进行创业。
3: 一个普通东北男生的十年，

0: 其实我认识你是我真的刷到过你的视频，就是你当时在山顶上扛着大旗东北振兴那一刻，很多人都很感动，尤其是东北人都给你点赞了。
1: 嗯，我当时是跟我的另一个朋友，我们扛着这个旗走遍了五岳，哦，对，泰山、华山，两个衡山，还有嵩山。一是给我们这个创业加油打气的方式，另外就是我觉得我的家乡也应该被更多人看到，然后也希望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能来到我的家乡。嗯，这是我的愿景。
0: 是你在用实际行动再去为东北振兴做出你自己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容易。
1: 我们这个营地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块林地，然后这里水电网什么都没有，整个草原它不让车进，我们所有的一草一木全都是扛进来的。
0: 刚才我看到那边有很多人就是静静的也在拿着手机呀，有的人在看书，有的人在跟朋友或者家人聊天，就是大家在这儿都很放松。
1: 对，
0: 这是你想要的吗？
1: 对，我想要的就是一个慢生活的这种地方，走到森林里，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能安静下来的这么个地方。
0: 加油吧，振兴东北的少年。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止酒以宴悦嘉宾之心。这就是九峰山下，有美景，有美食，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一切都是那么的治愈。那就来一趟九峰山下吧，看青山倒映水面，尝鲜食烹饪美馔，与珍禽猛兽为邻，换一副清静之身。

0: 到时间了，准备开机再试试。哎，
1: 等一下，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0: 哪儿不对劲？
1: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台是缴获了美式电台，跟现在离伪军用的型号一模一样，我们这个信号会不会被干扰？
0: 干扰？
1: 啊，
0: 这可能性很大。可能？这是打仗，你能确定吗？
1: 我没办法给你确定，但我可以给你分析。
2: 你想，这么长时间发不出信号，这里边一定有问题。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又在高处，周围又没什么阻挡，那为啥子信号就发不出去了？
0: 小徐，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他说有道理。这正常来说，天电干扰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2: 对。
3: 似乎是可以排除，但是咱们的设备太陈旧了，可能会导致功率下降。
1: 我觉得被干扰的可能性最大。
4: 哎，你啥都懂，比爆发员都懂，人家都不确定，你凭啥？
1: 那你不是说了吗？我说的是可能，可能这就够了。
4: 我就记得梁科长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就够
1: 了。不是。现在开机很容易引来敌人，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4: 说了半天，你不就还是怕敌人怕打仗吗？
5: 就是怕死。
1: 随便你们怎么说，我就服梁科长。梁科长跟我说，任务第一，为了完成任务，保存自己，不叫畏战，不叫怕死。
4: 那叫什么呀？哎，那你告诉我，这叫什么？不是啊，结果。梁科长跟你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你怎么不记住这一点呢？
1: 那在战场上遇到情况，是不是要随机应变呢？万一这开了机又联系不上，我们的位置反而还会暴露。
4: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联系不上呢？要是延误了开机时间，接不到上级命令，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1: 我现在就赌联系不上。如果我对了，你们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0: 我行了，别吵吵。赌，这是打仗。光靠赌城吗？我决定了，执行原命令。小徐，准备开机。
3: 是。
0: 其他人，给我散开警戒。
4: 哎，怎么样，老张？
6: 대대장님
7: 어떻게됐어
6: 적군의통신신호가감지됐습니다위신이여전히제어량이었습니다
7: 박대위
8: 예
7: 애들집합시켜나랑같이대원형으로간다서로연락못하게신호교란을계속해
8: 그때대부대는철수했는데저만으로도괜찮겠습니까
7: 벗어날수없어가자
9: 咱们昨天晚上过雷区的时候有人发现有什么异常吗？
8: 嗯，科长，当时班长觉得有人跟着我们，就叫俺过去看看。
10: 俺往后爬了十几米，听到有响动，但没发现啥不对劲儿。
9: 咱们这一路上太顺利了。
11: 金哲，
8: 嗯，
11: 高地上的那个中尉，连你的军官证都没看。
9: 就让人带着我们过了雷区，是这样吗？
10: 是。我当时觉得他被我给骗住了。他说连长去了师部，所以我就只好搬出了军情报部，想镇住他。结果。

0: 没想到一下就成功了，现在想想，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儿。我当时还说秀才演得好呢，本来还准备来硬的呢，那个中尉就信了。你是说，这事有蹊跷？
1: 如果我猜的没错，白昌浩在潜伏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举一动。他要是想从双方两道防线回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在我们后面。
0: 让咱们帮他排雷。可，他如果真回去了，为什么不马上叫敌人来截住咱们呢？这是我最担心的。
1: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班长他们就有危险了呀。先把白昌浩回去的这个事儿做实了再说。 把俘虏的少尉提到侦察科。
2: 是是。
1: 怎么样？有情况吗？还剩几呢？你也不问我开机的情况。就目前来说。 你是对的，始终联系不上，全是杂音。行了，我代表我个人跟你道歉，对不起，记录同志。
2: 又不是你没事，
1: 要不是科长告诉我你小子的特点，我估计我还真应付不了你。我知道你生气，为啥不听你的，非要开机？我告诉你为啥。 第一，这是命令，命令就应该严格执行。第二，我当时确实发现敌人撤了，再次搜剿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三，我也是专门说给你听的。
2: 给我说啥子？
1: 这是在打仗，大敌当前，你的作用很重要。但是队伍内的内部团结更重要。
2: 刚才我是听大家的，开机执行命令，还是听你的不开机？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决定？说实话，班长，除了梁科长，我就服你。
1: 你拉倒，服我你跟我挂脸。
2: 记住，
1: 打仗，管人个人是不对的，必须要相信集体。你是老兵，有抗战经历，不管是军事技巧还是战斗经验，那都没得说。但老话说得好，“愚不离水，燕不离群”。如果不依靠组织，盲目的自信、自以为是，那难免是要犯错、打败仗的。
2: 班长，我哪里盲目自信了吗？我现在说话都没人信，没人理。我现在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1: 要不这样，等这次任务完成了，你去跟梁科长说，我要回警卫连。
2: 回什么警卫连？
1: 本来我们一班就是我们一班的人，不许再说了。咱得准备好了，敌人很可能再次搜剿。

0: 金定国，金定国，啊，再把绳子给我拴牢点啊！哎，得了，山哥，我干活你还不放心吗？待会顺着那个绳子，你把我给吊下去，我把这几个雷啊都给他藏下，保证他有一个炸一个。行，山哥让你给藏好了，你别整漏下来，一下看出来。
1: 放心吧，反正都交代好了，待会儿在树林里啊。 给他放俩帽子，感觉好像有人似的。这敌人只要往崖边这么一靠啊，咱就把他们都给办了。
0: 得嘞。齐路呢？跟班长一起布置外围呢，你找他干啥？

0: 叫过来，这你一人拉不住。
1: 不是，我咋拉不住了？你要不放心，我再多给你缠两圈，一会儿慢慢给你顺下去不得了吗？
0: 那我上山怎么办啊？
1: 那你自己爬上来呗。山哥，你平时训练那么厉害，这都难到你了。
2: 别给我戴着高帽，来，我给你缠。
0: 山哥，你说咱们班又不缺这么一个人，干啥就非得这个时候让他骑路进咱一班呢？
2: 咱班长也不知道拒绝，
1: 他带他一起来执行任务。再怎么说，咱也是梁科长的别动队，对不对？那指导员、连长，那不都得让咱三分？
3: 你懂啥呀？那都是梁科长安排好的。班长他是对事不对人，不像你们几个似的，没事老挤的新人。
2: 谁挤兑的？
3: 机灵鬼，我可告诉你啊，以后来咱班的战士，哪怕在咱们班待一天，也要把他们当自己人，知道吗？
2: 我没拿他不当自己人，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劲儿，好像啥都懂，啥都想掺和一下子似的。
3: 那汽车你去修去啊，雷你去射，来，你下去。
2: 哎，别，山哥，我就过过嘴瘾，你还不知道我吗？
3: 哪那么多废话呀？干就完了，
2: 干。哎，

0: 敌人搜索过，还会再来吗？
1: 不来最好，要是来了，那就说明咱们真的暴露了。去吧。
2: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给他们准备点礼物，这些还不够。
1: 你还要注意。

0: 这份作战方案很好，可以执行。事不宜迟，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攻三幺四高地，计划军令已经同意了，就差这份作战方案了。老李，两个小时调动部署进攻部队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我来安排。
0: 嗯，小张到，带着这份作战方案到军令，首长同意了，马上往回打电话，我们准备行动。
2: 是。

0: 科长，你到底怎么想的？刚才那个俘虏说的是真话，是真话吗？你们觉得？应该是吧。那有没有可能是敌人故意传递了假情报给我们？ 咱们这一路回来，都很顺利吧？是太顺利了，把所有的细节连在一块儿，我好像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呀？
0: 从我们出发到通过314高地，白长浩一直跟在后面。他应该能够猜得到我们是去执行侦察任务的，但是他并。

0: 我们跟上级无法联系，仅仅只是干扰了我们的通信。
1: 副行科长，联系不上。
0: 怎么搞的？
1: 全是杂音。
0: 我们跟上级无法联系。

0: 지뢰구역입니다. 제 1소대장이 바래다 줄 겁니다. 그럼 저는 이만 돌아가겠습니다.
1: 这极有可能就是敌人的一个阴谋。
2: 照这么说的话，那他就是故意让你们把314高地部署的情报给送回来。
1: 地图。我们回来之后，他们迅速调整部署。而我们还是根据之前的情报来制定作战计划，这是要出大事的。
3: 科长的分析有道理啊。那这么看来的话，之前猎手杀的那两个李伟军军官，应该就是在偷偷的侦查我们的位置吧？
1: 我去报告师长。
2: 科长，等一下，我觉得你刚才的分析非常合理。但是毕竟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天就要黑了，全师马上就要发起进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仅凭这些分析就去打乱全师的进攻计划，这万一又是错了呢？
1: 报告错了那是责任问题，大不了处分我，但如果我的分析是对的，后果就太严重了。还有用师部的电台尝试着联系李万福，他们可能会有危险。
2: 是

0: 梁晨这些分析很有道理，可是作战计划军首长已经批准了，我们不能仅凭这些分析就取消行动。
1: 梁晨啊，梁晨，你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部队已经就位了，等天黑就要开打了。师长，事出紧急，我也是刚刚确认。既然这样，那我们一定要确保情报的准确性才能行动。你。
2: 你要尽快的给我确定敌人到底有没有改变部署。
3: 是，我今天晚上再过去侦查。
2: 你打算怎么过去？314高地那边肯定是不能走了，我打算从乌云山的美军阵地绕进去，然后快速赶到大玉岭，跟咱们的同志会合，看看在那儿能不能搞清楚314高地的真实情况。
3: 陈树民到现在也没有联系上李万富他们，说明什么？电台一定是被干扰了，这样来回穿插在战线上，太危险了。何况我们留在大玉岭的同志，很可能已经暴露了。搞清楚情况之后，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往乌云山方向迂回，那一带应该没有敌方的干扰，请师长通知那边部队的电台跟我们保持联络。
1: 这样，我让师同一连派一个得力的电台小组过去，随时准备跟你们联络。你现在就可以坐我的车，马上赶到乌云山。那里是美军防线，但是陈树民，我会让那边的部队全力配合你们。记住，任务要完成，也要注意安全。咱们的人，一个不少的，给我带回来。
2: 是。

0: 说明，这些车都是从乌云山方向过来的。树明，你记得刚才我们在穿越乌云山阵地的时候，美军无目的的开炮射击，现在又有这么多的部队离开，美国佬这是有大动作呀。
1: 是有点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赶到大余岭和李万福他们会合。
0: 就咱这两条腿跑，跟车轮子比，速度有点慢啊。

0: 这个包里装的是什么文件？
1: What are those files in this bag?
2: The defense plan and files for Dark Cloud Hill.
1: 乌云山的布防图还有相关文件。

0: 这是一个新的情况，如果我军佯攻314高地，趁黑暴师乌云山换防后立足未稳，突然发起进攻，就可以迅速地拿下乌云山阵地，之后迂回穿插到大余岭，跟我军佯攻314高地的部队前后夹击，就能拿下314高地。
1: 这个主意好啊，科长。那这样林团长一定很高兴。我听说他们三团从乌云山撤退的时候损失了两个连，他气得好几顿饭都没能吃得下。但是时间有点紧，由守转攻，这他来得及准备吗？
0: 他留着后手呢，我还不知道他。这是千载难逢的战机，必须要马上跟师部取得联系。
1: 好，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搞到314高地的最新布防图？刚才他不是说314高地的人要打他的车吗？

0: 你要不还是带我去吧，你们人实在太少了。
1: 我们是去智取，又不是去打仗，你们的任务也很重要。
0: 科长，啥任务？
2: 这是我写的电文，还有乌云山阵地的防务文件。我们现在呢，去把314高地的防务图搞到手。一班长李万福他们已经暴露了，敌人很快就会大搜捕。一会儿呢，快到大余岭的时候，你跟大牛就先下车，上山去接应他们，然后到乌云山跟我们会合。注意让齐路找一条近的路，尽快赶到乌云山的会合点。我们开着车，应该会比你们先到，但万一我没回来，你们一定要尽快把情报送回去，
0: 保证完成任务。科长，你至少让大牛跟着呀，金哲这小秀才真打起来不行，这不是闹着玩的，算我求你，行吗？
2: 金哲的朝鲜语说得多好，你又不是不知道，之前你也见过了。他假扮李伟军军官的时候，那有多像啊！再说了，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美国上尉呢，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敢直来直去，这叫灯下黑。
0: 但是科长，
2: 没时间了，出兵。
3: Hey, what's going on? Are you gonna blow me up?
4: We've got a job to do. Follow my lead if you don't want to be blown up and end up in pieces.
2: 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一个字也别落。
4: 好的。
2: 这是你们美国制造的 MK2 手雷。
4: This is the MK2 grenade developed by your country.
2: 它的威力有多大，你知道吧？
4: You know how destructive it can be, don't you?
1: 杀伤半径十米。
4: Its bursting radius is 10 meters.
1: 爆炸中心的人。
4: Whoever at the center of the explosion.
3: Yes, yes, I know that.
2: 你好好的配合我们。
4: Work with us.
2: 回来之后呢，我们会帮你把手雷给解开。
4: And once we get back, we will remove it.
2: 你还是可以成为战俘被优待。
4: As a prisoner, you will be treated well.
2: 好吧。
4: Okay.
2: 所以呢
4: ？So.
2: 到了地方之后啊。
4: Once we get there.
2: 你还要按照你平常执行任务的方式说话。
4: Say what you're supposed to say as usual.
2: 不合适的话，你可千万别说啊。
4: Do not lay out anything suspicious.
2: 要是说了，就会成为你的死刑判决词。
4: Otherwise, that'll be your last word before death.
2: 懂吗
4: ？Got it?
3: Yes, I got it.Hey man, slow down. Be careful.
5: 大牛，树民，开慢点。
6: 잘찾아봐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去。

0: 下面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只打死你们。
1: 铁柱 K，
0: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就打死你们。
1: 你来好吧。

走，白灵飞。

로든가 피해!

0: 快走！
1: 走！
0: 快走！快走！

0: 快给我！你别把我桥弄坏吧！
1: 哪那么多废话，你进。敌人没追来，暂时安全。排长，老邓，你俩回来了。
2: 科长让咱们到底上标的地点集合。
1: 小七，这是科长写的电文，让咱们去乌云山附近找我军电台。
0: 有电台等着咱们，要尽快把电文还有乌云山的布防情况发出去。明白，小徐，
1: 到了地点立刻发出去。
3: 是。
1: 科长人呢？科长，
0: 科长，
1: 科长，
0: 说话。
1: 科长他和秀才，还有指导员去黑豹二团团部拿三幺四的布防图了。
0: 黑豹二团，就他们仨。
1: 哎呀，是白昌浩这老王八盖子一直藏在林子里。
2: 咱们出发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一直跟着咱们。所有的事儿都是这老王八蛋搞出来的。我明白了，
0: 怪不得他白昌浩知道咱们在侦察三幺四高地，
2: 所以干扰我们电台，然后故意放科长咱们回去传情报，在布防等咱们上钩。这仨我们灭口。
0: 这老小子可以啊！现在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主要先去跟科长他们会合，要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1: 科长说情报重要，
0: 科长还说让他去找记录。如果顺利的话，科长他们开车会先到，咱们要尽快把三幺四还有乌云山的布防情况发出去。尽快，
1: 记录，还是你带路，立刻出发，乌云山，
2: 跟我走。

0: 西门还是南门？哎哎哎！你要，唐三贼猜到了吗？
1: 是，
0: 他已经死了。

0: 一班长说的对，侦察兵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冷静。
1: 大家说，金哲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护战友，
0: 保住情报。保护战友，保住情报，就是为了打败敌人。金哲同志现在最希望听到的是什么？ 是咱们胜利的消息，同志们，振作起来，英勇战斗，用我们的胜利来祭奠金哲同志，祭奠所有在朝鲜战场上壮烈牺牲的战友们，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我们都要为你们的英雄事迹和你对他们的关注和喜爱，金哲同志，安息吧。

0: 梁晨他们的情报太重要，太及时了。师长，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啊！我要利用这个情报，打一个双料的大胜仗。我决定，将计就计。既然敌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进攻方向，把防御重点放在了314高地，那我们就在那个方向发动佯攻，进一步加强他们的错觉。
1: 命令三团，出其不意地进攻乌云山方向，拿下乌云山以后，留下一个营做防守，剩下两个营向314高地后方的大余岭穿插迂回，占领大余岭，截断314高地敌人的退路和黑豹师的增援通道。然后呢，我会向314高地前方投入全部的预备队。
0: 与占领大余岭的部队前后夹击，歼灭314高地守敌，收复314高地。
2: 好，
0: 师长，你的想法和我几乎完全一致。
2: 几乎？
0: 那就是还有所不同。
2: 唯一的不同点，
0: 师长，
2: 就是进攻乌云山的三团，我建议给予加强。
0: 至少加强一个营，让他们以三个营一整团的力量拿下乌云山，以更强的力量从后方攻打314高地。
1: 兵贵神速，我打算今天晚上就发动进攻。
0: 哎，三团没问题吧？
1: 三团老连早就嗷嗷叫着要打乌云山了，进攻计划已经做好了，随时可以实施。现在是23点，凌晨2点发动进攻，你这样，你马上。
0: 把乌云山和314高地敌人的部署这个情报传达给前方作战部队，命令他们随时做好进攻准备。我把我们的作战计划汇报给军令，请求他们批准。
1: 好，师长，梁晨他们，你有什么安排吗？梁晨他们本来。 是应该让他们抢先抵达大余岭，监视或是阻断。不行啊，他们的人太少了，太困难。老李啊，
0: 哎，
1: 我是真担心我这群宝贝疙瘩被打光了。
0: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那这样，还是让他们等待三团的穿插部队一起行动。

行，趁这会儿功夫，咱们开个简单的班务会。来，大伙都过来。今天的战斗，大家都表现得很好，都值得表扬。大牛、李振珍，科长亲自跟我表扬你俩，我就不多说了。我们这边，闪。 你那个连环手雷布置得相当不错，不仅让敌人上了当，还炸死后勤，过瘾。还有我们猎手，关键时刻用一只鸟救了全班和电台。

0: 齐鲁同志，你在崖边故意放了个纽扣，是个好主意，让敌人以为咱们都下到崖下面去了。而且，齐鲁同志准确地估计了敌人对我们电台信号的干扰。这点，我作为班长，我检讨，没有听取齐鲁同志的正确意见。 还有我们小机灵鬼儿，向来都是机灵勇敢，唯独就是有点沉不住气。那当时敌人还没有都到崖边，那要开了枪，那不坏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团结。那团结就是力量，大家都会唱。可到了时候老忘了。对于新来的同志， 不要光是挖苦、挤兑、讽刺。当然，吉洛，你也得注意，那真有本事的人，那都深藏不露。因为他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就咱一班这些人，那够你佩服半辈子的。我知道大家难过。 我也难过，但越是这样，越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任务，打胜仗，带金哲回家。听明白了没？
1: 听懂了。
2: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没？
3: 听明白了。
0: 接下来是命令啊，所有人必须吃东西。我去看看科长。
4: 吃饭。

0: 科长，鸟的势力大幅到了。
1: 什么？让我们原地待命？你没有抄错电文吧？
0: 没有，电文不会错。
1: 既然决定了要先打乌云山，再直插到314的后方，我们抢先一步过去大余岭，这不是会更有把握吗？你确定你跟师里头说清楚了我的意见了吗？
0: 完全是按你定的保文派发的，师里就是这样答复的。你看后面还专门有一句，秦良务必遵照执行。
1: 你先去吧。
0: 是。
2: 科长，我发现一个好东西。
1: 什么东西？
2: 你跟我过去看看。刚才那个美军说他饿了，嫌我们炒面难吃，今儿我到他车上来找，吃的我找着了，我还发现这个，你看看。使用手册。
1: 这是个好东西啊，留着，关键时刻会有大用处。
2: 好，我来。
3: 刘万福，
4: 科长。
3: 车修怎么样了？
4: 车没问题，但是轮胎坏了俩，刚才开的有点狠，内胎都碾碎了，暂时修补不了了。

0: 빨리 올려 보내. 당장 병원으로 모신다. 서둘러.
1: 네.
0: 빨리.
2: 我来说一下情况啊。我向师里请示，要先一步赶到大余岭，防止敌人抢先占领那里。师里回电，让我们原地待命，等会合三团的穿插部队一起行动。我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师里头不同意我的意见。 但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师首长在保护咱们，保护师长常说起的咱们这些宝贝疙瘩。目前敌人还没有意识到大余岭的重要性，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攻打乌云山的目的是为了抄314高地的后路，他们就会明白，大余岭是必争之地。一旦他们抢先占领了大余岭， 那我们整个作战计划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目前能抢先占领大余岭的，也就只有我们了。如果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顶上去，我们还能对得起侦察兵这个称呼吗？那师首长不是白捅我们这些宝贝疙瘩了吗？所以我决定，
3: 我们马上出发，赶往大余岭。
2: 科长，就我们这些人。对。科
3: 长，你不是说什么？
2: 没什么，服从命令。李万福，手电。看地图啊，在大余岭山南有一个通道。 无论是314高地的敌人，还是黑豹师的后备力量，要攻占大余岭，这是必经之路。只要我们卡住这个通道，就能够阻止黑豹师的增援，同时还能够切断314高地敌人的退路。记录，你来看一看，这个地形怎么样？这儿。
3: 这个通道长大概有100公尺，最窄的地方只有10几公尺，一边是山涧，一边又是山坡，的确是一个可以卡住要害的地方。但是唯一有一点，从地图上看，这个地方的山势有点缓。对，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所以让你过来看看地图，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
2: 没有了，没有比这个地方好的了。我来分配任务吧。齐洛，你带着2个爆发机员还有俘虏留在这儿等大部队，大部队到了之后，你带着他们走小路，尽快赶到大余岭。
4: 不是科长，你啥子意思？你该不会是为了迁就我，觉得我不敢冒险？
2: 我分配任务从来不迁就任何人。
4: 我只看是否合适，
2: 带路只有你最合适。如果穿插部队不能及时赶到，是会有大麻烦的。你的任务是最重的。
4: 服从命令。不是，那科长，你为啥子把2个爆发机员都留下？你至少带一个走噻。
2: 服从命令。是。
5: 李万福，有，马上
6: 集合，轻装，只带武器弹药、干粮和水，其他都留在这儿。集合完毕，马上出发。是。
5: 等一下，把那个绿色的布袋让大牛背上。这个，
6: 对，
5: 这是啥？
6: 知道哪个吗？
4: 好东西。
5: 哎，还有这个，哎哎哎哎，过来。嗯。
6: 你走，我走。
5: 哦，对了，
6: 你告诉爆发机员，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师长。
5: 明白。科长，那他们那李伟军军服还带不带？

0: 敌人坦克都陷下去了，
1: 情报！

0: 분좀어떻습니까대장님의사선생님이최대한안정을취하라고하셨습니다
1: 안돼우리유덕이에게너절됐어자이탄종욱은내가아는사람이야
0: 안됩니다움직이면대사장님골절치료도아직하지않았습니다
2: 닥쳐
1: 내말들어지금닥쳐사단으로간다어서
0: 예알겠습니다
3: 终于赶到了休息五分钟舒明你过来看这条路那边是黑豹师师部的方向这边是314高地的方向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4: 这样的地方他们竟然没有派人驻守真挺帮忙的
3: 敌人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个致命的疏忽会疯狂地与我们争夺
4: 这场仗不好打就像齐路说的这个地方地势太平坦了易攻难守赶紧让大家修筑工事吧
3: 你说的没错不仅是地势不利咱们的人也太少了
4: 我可很少见你发愁
3: 我很少遇到这么难打的战斗就八个人硬拼拼到底那倒是容易大不了大家一块光荣啊可是任务怎么办阵地怎么办要是守不住那我们不是白来了吗你带着大家修筑工事我到下面的工作去看一看

0: 我们营长向您报告，前方遭遇了向吴营山开进的敌人，
1: 敌人有多少？
0: 我们营长说，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
1: 告诉你们，这个营长不要恋战，迅速打火机冲出去。
2: 是。
1: 查一下，咱们现在距离与侦察连的会合点号多远？
0: 还有大约两公里。
1: 看看有没有别的路能绕过去。
0: 绕路要翻过一座山，大概要耽误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再耽误，到大余岭天就亮了。传达命令。 把机炮连都给我吊上去，支援先锋营迎接进去那里的大火敌人。
0: 是，
1: 快！所有人，跑步前进，快，
0: 快跟上。

0: 314高地方向，还有那边敌人的大后方都有部队过来。
1: 好啊，太好了。
0: 跑什么呀，来这么多人。
1: 你看看天上那儿有一大块乌云，马上遮住月亮，天光就要没了。一、二、三。

0: 你看看，我这手上是几？伸手不见五指吧？我正愁呢，
1: 该怎么完成任务？
0: 我现在有办法。
2: 原地都有。
3: 是。
0: 停止修筑工事，马上把李伟军的衣服换上。
3: 是。

정말 적군이다. 가서 없애버려. 뭐야? 어디 수석이야? 주인 졸라!

走！阿斌，都给他，都给他。

0: 哎，两边竟然打起来了！班长，
1: 打起来！
0: 看哪儿？打多！那吉祥嫂子！
1: 你再喊大声点，你干脆给他们喊加油得了呗！
0: 喊他们不就听见了吗？再说他们又听不懂。
1: 你喊朝鲜话呀？
2: 秀才又没教。
0: 干嘛绕我呀？谁让？不想提小秀才，你非让我提他，一提他我就难受。同志们，想为金哲同志报仇吗？
3: 想。
0: 那咱们就用实际行动给金哲报仇，让下面这些人。 打得再热闹一点，李万福，
4: 有，
0: 你带上小钢炮，还有猎手，你们下山，混进敌群，想办法抢到他们的重机枪还有迫击炮，朝着对面猛打，绝不能给他们互相联络的机会。
4: 是，走。

0: 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撒狗突击！ 아승경의 이내 부대 잘 들어 너희들
1: 부조대장님의 전사이다.

0: 往这边走的话，
1: 报告长，敌人被打垮了，正在四散逃跑，不知道谁从背后袭击了敌人的指挥所，打死了指挥官。
0: 一定是侦察连的同志，他们的作战意志非常强。对了，秦路同志呢？秦路，
2: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我在这儿呢。
0: 刚才在背后袭击敌人指挥官的是你吧？
2: 嗯，
0: 还有谁啊？
2: 报告，就我一个人，我知道规矩，没有让爆发机员参加战斗，他们在看守俘虏。
0: 嗯，很好。你带路赶到大玉岭需要多长时间？
2: 走小路大概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到那儿天就亮了，结果敌人整整耽误了我们一个小时。要是有辆车就好了，前面敌人的车还能用吗？
1: 我刚去问了，都被先锋员打坏了。
2: 那个团长，我们那里有一辆吉普车，只不过轮胎坏了，但是敌人的吉普车肯定有轮胎好的，只要换上车就能用。只不过可惜的是，那个吉普车装的人有点少，但是比走小路肯定快。
0: 太好了，张参谋，你把我警卫班带上，坐吉普车先去接梁科长。
3: 是。
2: 那个
0: 有事吗？
2: 这团长，我能不能跟车走啊？梁科长带着班里同志去阻击敌人，我这个心一直是揪着的。我去了能方便联络，我知道他们具体的位置。带路的事情，我有标注好的地图。
0: 你有标注好的地图？
2: 哦，对，
0: 快给我，快给我，快！
2: 梁科长留下来的，我把所有的路线都已经标好了。
0: 到这儿，到这儿，往这儿照。标识的很清楚啊，容易迷路地点的识别标志物也标注了。行，你跟去吧。侦察一班是有名的战斗集体，心气本事大，我理解你。
2: 谢谢团长。
0: 一定要阻击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抢先占领大玉岭。
2: 放心团长，如果敌人比我们先到，我们就从后面偷袭他们，如果他们从路上冲过来，我们就守住缺口。
0: 很好啊，有点打仗的脑子。快去。
2: 是。
0: 来，
4: 사단장님，314호지에서파견한부대와저희가파견한부대가대화령길목에서대규모적군과조우하여전투중이라고합니다
5: 무슨소리야오은산에서넘어온부대는조금전에서야우리부대수극에서벗어났는데대화령까지는오지못해
6: 보고가동시에올라왔으면아군끼리오판하고서로싸우는거아니야
7: 그럴가능성도있습니다
6: 당장작전중지시키고서류연락해서상황확인해
7: 예알겠습니다

0: 给我出街！杀给我出街！杀给我出街！
1: 残存出境，残存出境！
0: 杀给我出街！有你要 provoke 战争，出掉玻璃锅呀！你跟我们同桌，杀给我出街！如果都生命，出掉玻璃锅呀！
2: 他你敢吹逼的！
3: 前方报告，314高地后方大余岭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4: 一定是梁晨他们跟敌人打起来了。三团的部队赶到了吗？
3: 估计还有一个小时。
4: 给三团发报，让他们全速前进，不要怕部队跑散，哪怕先到一个半都是好事。
3: 好，我去下命令。
5: 市里的电报，
2: 同志们，都过来！
6: 同志们，团长有什么指示？
2: 你到各单位通知，以连为单位或以排班为单位，全速向大余岭前进，最先到达大余岭的班排连，我都给他们成功。
6: 是，
2: 快，团长，快！
7: 차단장님의명령에따라지금부터내가지휘한다모두내명령에따라대열순서대로대화령을향해진격한다소수적군의저격이있더라도끌지말고신속히대화령을정면

0: 잠깐만. 모두 알겠나?
1: 네! 알겠습니다!
2: 大牛逼猎针，猎手小钢炮，你们过来一下。你们四个人分成两组，大牛逼猎针你们一组，在右侧埋伏。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你们兜着屁股揍他们。
3: 是。
2: 猎手小钢炮，你们俩一组，现在下去隐蔽好，观察敌人的动向，估计敌人会对我们进行火力压制，占领制高点，控制下面的道。
4: 你们俩的任务就是打掉他们的火力点，尤其是炮阵地，要保证你不间断的火力封阻住下面的通路，别让他们过去。明白吗？
5: 明白。
6: 我不明白，
4: 为什么每次任务都是我和毕德真一组？这次，这次我要和猎手一组。
2: 为什么？
6: 他
4: 说话总绕我，不中听。
6: 好你个韩宁，我没嫌弃你，你倒嫌弃我是吧？打仗是我们不搭理你啊！服从命令，就在那一座。
7: 毕雷针，你毕个啥雷呀你？
6: 哪天你给我毕俩地雷试试，看不炸断你的牛前蹄儿。
8: 能不能再快一点啊！
9: 我们大家都着急，可是路况太差了，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0: 哪里？村子
1: 里。金龙儿，去捡他药。
2: 是。

将军团。

0: 情况不太好，等等我。团长，特别是猎手和小钢炮他们在阻击敌人，这边情况危急，敌人已经攻上去了。
1: 看这个情况，我们得散开，多点掩护攻击，一定要给敌人造成打部队到来的假象。是，团长，要这样，你跟我几个人，我们开车冲过去。
2: 王小刚帮他们，拔掉迫击炮，然后再从侧面上三支人。
3: 好，
2: 姚班长，你带两个人跟着齐路，其他人跟我走，咱们分头行动。
4: 是，
2: 其他人跟我走。
3: 老李，
4: 哎，
3: 梁晨他们情况怎么样？三团的增援部队赶到了吗？
4: 那个齐路带着三团的警卫班先行赶过去了，大部队后续马上赶到。
5: 天马上就要亮了，总攻就要开始了。希望梁晨他们能坚守住阵地，不让敌人占领大余岭。
6: 陈总兵，换位置。

隔壁！我踩了，我给你包扎。

0: 你想拿饭料再进来？
1: 빨리 지금

Come on.

上。

0: 你伤怎么样了？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有点疼。
0: 来，我给你处理一下。
2: 坐。
3: 谁？哎呀，
1: 我，别开枪！齐路。
4: 来
1: 了。报告梁科长，我们把车修好了，林团长就派张参谋带着警卫班和我先赶过来了。哦，这是警卫班的赵班长。
5: 梁科长，我们听你的命令。
1: 张参谋正在山下支援小高方他们。
0: 齐路，你的任务是给大部队带路，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你怎么自己先来了？三团顺利到达才是关键，你明白吗？
1: 梁科长，你先不要生气嘛。你说纪律没有任何侥幸，我记在心里的。我是请示了林团长，我留下了详细标注的地图，经过批准我才敢来的。而且我想这是夜间作战，我怕你们打乱了。至少我一来，我一喊，你们就晓得是谁来了噻。
0: 好，大部队还有多久到？
1: 大概还有40分钟到一个小时。
0: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把咱们志愿军的白毛巾绑在身上，方便大部队来了之后分清敌我。现在我来分配任务，李万福、陈淑明还有毕雷珍，你们留在这儿坚守阵地。
1: 是。
0: 其余的人跟我下山，打敌人一个反冲锋，支援张参谋他们。把你们的哨子还有喇叭都拿出来，能吹多响就吹多响，绝不能给山下的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1: 是。
0: 张志成
6: 到，
0: 先好枪。
7: 报告师长，三团长来电。
8: 爹、yeah.
7: 我团已占领大余岭，并在无名小高地与梁晨会合，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8: 好，知道了。
9: 比预定时间晚了40分钟，天马上就要亮了，天亮之后敌机就会出动，增加我们的伤亡。
10: 必须要尽快拿下314高地，否则大余岭腹背受敌，

0: 情况会更糟糕。命令，三团按原计划部署好大余岭的防御，同时组织部队准备向314高地后方迂回进攻，必须要迅速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安全。
1: 사단장님적군이대화령을점령했습니다그리고314고지후방에적군의움직임이파악됐습니다

0: 他上哪儿过？
1: 그리고미공군에게대령과314고지후방에폭격지원요청해
2: 네알겠습니다

0: 班长，你能不能帮我跟扩长汇报汇报？我差一点儿要，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有六成了，别总是半疗半疗的。
1: 自己说吧，什么？我不就在这儿吗？什么都听见了。
0: 我这人那班跟班长汇报不一样噻。
1: 要主机汇报。班良，大家都别动，抓紧休息。郑团长，你们侦察兵情况怎么样？有伤亡吗？
2: 还行，都是轻伤，就是指导员陈寿民伤得重了一些，不过没有伤到要害。
1: 那就好，你赶紧带着他们找个安全地方休整一下，等战斗结束了再回师部。
3: 侦察队，你们。
0: 还不能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你还有啥任务？我本来就到晚了，差点人的保险，你要再有什么损失，市长肯定饶不了我。
1: 我的人必须留下，我们可以给你增加一个炮兵团的火力，怎么样？
0: 我的两大科长，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行不行？我组织好部队叫发起进攻了。我知道你这个几个兵啊，本事不小，但丢不了兵团，你进攻帮不上太大忙，你听我的，赶紧带他们去休整。

0: 这个是陈指导员找到的，使用方法他已经交给我了，一会儿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侦察机呢，已经过去了，轰炸机马上就会来。李班长，
1: 大同，
2: 是，
0: 带着咱们的宝贝，跟我走。
1: 是，
0: 老梁，你怎么不听劝呢？
1: 要不行啊，
0: 老梁，老梁。

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

0: 生名义风险，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0: 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

0: 生名义风险，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0: 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1951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的第四版刊登了一条简讯。简讯的内容概括下来就是一句话：一位28岁的女演员要给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这时，许多人都对这条新闻持怀疑态度。一位女演员，这能实现吗？但是几个月后，这位唱着豫剧《花木兰》进入全国人民视线的女演员完成了这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她的名字叫常香玉。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演员的地位大幅提升，常香玉成了光荣的文艺工作者。欣喜之余，他暗下决心要拿出更多的精品剧目，报答给予自己新生的祖国。1950年夏季，美国公然出兵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打响保家卫国之战。次年6月的一天，朝鲜前线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狂轰滥炸，伤亡惨重。这则噩耗令常香玉辗转反侧，悲愤难免。思来想去后，他拿定了主意，要用自己的演出，用自己的本事筹措资金，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
1: 他和我父亲就商量，他说我们捐献一架飞机怎么样？我父亲想了一想呢，就说好啊，这个主意不错呀，可以中。找河南人的说这个说法就是中，咱就捐一架飞机。
0: 如今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展厅里，常年陈列着一架银红两色涂装的战斗机，机身上香玉巨社号5个大字宛如勋章，傲然彰显着一位巾帼英雄、渔家卫国的担当。这架飞机型号为米格15，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堪称一款性能十分优异的喷气式战机。当时，购买这样一架

0: 飞机，大约需要人民币旧币15亿元。对于1951年的中国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笔令人咂舌的巨款。
1: 这后来我母亲就在这个乡剧社的那个开会的时候，就跟大家伙讲，啊，有的老艺人呢，啊，老前辈啊，不相信，说这个捐献大炮都非常不容易了，你都捐不起，你还捐飞机了，不可能的事儿。大家反正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觉得这个事儿太难了，不容易。
0: 旁人的质疑无法打消常香玉心中的热情。为了筹措巨款，他开始变卖自己的首饰、房屋，变卖剧社拉货用的卡车，添置一言所需的物资。与此同时，她的丈夫陈宪章也在紧锣密鼓地编写一出新剧。在最初商量一演事宜的时候，夫妻俩决定不再演那些才子佳人的老戏，要拿出一部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剧目。这几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的唱段，可谓中国现代豫剧舞台上的经典，自问世以来不知触动过多少观众的心灵。而在70多年前，常香玉正是唱着这部《花木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951年的8月，常香玉把三个孩子托付给西安市保育院后，带领香玉剧社的演职人员，踏上了筹集飞机款项的漫漫长路。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们先后辗转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演出180余场次。每到一地，常香玉总能用她那轩昂壮丽的长派唱腔，将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英雄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荡气回肠，令观众为之动容，为之倾倒。
2: 巡回演出他的这个壮举啊，大家都传为佳话，到哪里去演出大家都支持，卖多贵的票都支持。
1: 哎，还有一些乡亲呢，拿着这个自己家这个生的鸡蛋呢，跑很远很远的路去看，到后台找着我母亲就说，哎呀，这个鸡蛋呀，一定你要收下。当时我妈就说，啊，你这个这么老远，你们年龄这么大，送这鸡蛋不能收，不能收，不然的话要付钱。这老两口就说，那不行，啊，就是让你们这个湘剧社的这些演员们，你们吃得营养一点，你们有力量，你们多演出多挣钱，捐献飞机也有我们一份儿。
3: 从路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花木兰随着常香玉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各媒体纷纷报道。这里有一张当时演出的入场券，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站位入场券，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群众们的热情是多么澎湃。地下的这些地标和路线图上的城市都是一一对应的，我们每踩到一处，相应的城市板块就会唱起来。
0: 在各地群众的鼎力支持下，香玉剧社仅用半年时间便筹集到了15.2亿余元。这笔巨款，常香玉全部交予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请总会代买一架战斗机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

0: 收到款项后，抗美援朝总会的会长亲自给湘玉剧社打来了一通电话，
1: 说湘玉同志做了一件好事，钱已经足足的够了，15亿，他念着条，2000那个那个760几万，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好，你给剧社同志们表示祝贺，我代表的是抗美援朝总会，你记了，我的头衔是抗美援朝总会会长，我叫郭沫若。
0: 郭沫若会长打来的电话，令常湘玉和剧社同仁们倍感振奋。每当想到自己捐献的战斗机能够助力志愿军战士赢得胜利，大家无不欢欣鼓舞。而没过多久，湘玉剧社又再次从西安出发，投入了另一场载入新中国史册的义演。2023年9月，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编排的《硝烟中的花木兰》于河南省剧院公演。舞台上，青年学生们用真挚的表演再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湘玉剧社赤心报国的一幕幕场景。

0: 1953年2月，常香玉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的身份，率香玉剧社奔赴前线。在志愿军战士们生活战斗的坑道掩体内，他不顾个人安危，一次又一次地唱起《花木兰》，直至战争结束。
1: 是大半年的时间，那真是枪林弹雨、硝烟，这个战火、血肉横飞的战场上，那去像这个所有的，他可能去的地方来进行演唱、表演，那这个鼓舞大家的壮志，这个从这个意义来讲，他真是。人家说演花木兰就是演花木兰唱唱而已，他是演花木兰做花木兰。
0: 烽火岁月中，硝烟战线上，常香玉好似与花木兰融为了一体，彰显着中华儿女的刚毅风骨。而当战争的阴云散去，爱戏如命的他又满怀激情投入了新的角色。1956年初，常香玉回到家乡，出任了河南豫剧院的院长。在这个岗位上，他边着力于培养人才、传承经典，一边尽心尽力推动着豫剧艺术的发展。

0: 河南豫剧院里，常派第三代传人朱旭光正在排练《破红舟》。这部戏曾在20世纪50年代创下过连演15天、场场座无虚席的佳绩，可谓常派的经典剧目之一。
1: 这个戏特别吃力啊，一个是唱腔你要唱好，武打你要打好，你要把这个戏表现穆桂英的勇敢、智慧，不怕这个艰难困苦啊，英勇的杀敌这种精神，你要把它表现出来。

0: 破红洲的剧本由常香玉的丈夫陈宪章改编而成，生动讲述了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解去红洲之围的故事。而常香玉的表演更是把女英雄多谋善断、执法如山的风范诠释得淋漓尽致。1959年4月24日晚，在河南视察工作的毛泽东主席观看了常香玉演出的豫剧《破红洲》。演出结束后，他走到舞台前，向常香玉等演员招手致意，还专门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推荐《破红洲》到全国人大会议上演出。
1: 你看，他创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像这个，我们的红白花，就是红娘、花木兰，这个白素贞、黄桂英，还有佘太君，包括那个破红洲的穆桂英等，他这些人物就是都有那种一往无前的那种勇敢的那种抗争精神，而且还有那种坚持正义、那种非常倔强的那种性格，而且还有那种非常高尚的一种爱国主义的这种情怀。
0: 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常香玉用一部《破红洲》唱响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旋律。而在之后的日子里，她又与时俱进，在现代戏《朝阳沟》中饰演了栓宝娘一角，并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豫剧艺术影片《人欢马叫》。在豫剧艺术的传播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还他娘。
0: 现年已有90多岁的杨华瑞、王善普，曾经是河南豫剧院3团的主力演员。当年，他们多次与常香玉同台演出，留下了许多的回忆。
3: 五毛如玉，这个从这个照片上大家也可以认出来，那就是紧挨着毛主席的，就是我们常演的。
0: 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了常香玉在豫剧舞台上前行的足印。乘着时代的东风，他不仅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使豫剧从地方戏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还走出了国门，在奥地利、匈牙利、苏联、蒙古、朝鲜等国留下了绵延不绝的余音。后来，常香玉还将舞台搬到了剧院之外。她情系人民子弟兵，每年都要到部队慰问演出3个月以上。从天山脚下到东部沿海，从大兴安岭到南疆边陲，都留下了她不辞辛劳的足迹，留下了她慷慨激越、令人振奋的豫剧唱腔，并由此产生了三三制的说法。
4: 3个月下乡，3个月到工厂，3个月到部队为工农兵服务嘛，所到之处都受到很热情的欢迎啊。尤其是到部队，我妈她也成习惯了，她总要帮人家把那个桌子啊收一收啊，问一问哪几位同志他没有去看戏，没有看我们的戏啊。那然后就是，哎呀，我没有去看，那一个也说我没有去看。那好，我现在就为你们清唱一段。
5: 82年有一个现代戏是省里边抓的，叫《春暖花开》，我们就到了商丘。我们一上车，那些服务员就看中他了，就是常香玉。就是都在嘀咕，我们是坐的卧铺嘛，他嘀咕就不敢进去。常老师就突然推开门说：“你们嘀咕了，是看出来我是常香玉了，想听我跟你唱了，那我就跟你唱两句。”然后就给当场就给演就。

0: 给服务员就唱。
1: 蒙眼儿的银花前来看我，为金儿他笑呵呵，先叫娘啊后叫爹，他那下的干活很利索，帮助我做饭是有啥不要生的，我闲的都没法说呀。
2: 1987年，已是64岁高龄的常香玉来到北京，参加了首届中国艺术节演出。他那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演唱，赢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艺术节闭幕时，组委会为他颁发了一尊香玉杯。这尊奖杯令常香玉萌发了一个念头，如果把香玉杯传递下去，奖励从事河南地方戏曲剧种的优秀人才，岂不有助于促进豫剧繁荣？于是他自筹资金设立了香玉杯艺术奖。迄今为止，已有100余位戏曲工作者荣获了这一奖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仍活跃在台前幕后，为豫剧艺术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1: 希望这些年轻的同志们，你们都记住，好好的为人民服务，要叫人民从心里承认你们都是艺术家。
3: 孩子们，你看这个水晶花咋咋咋咋是这样啊？呀，咋吧咋吧，这不是刷了吗？都他。
2: 课堂上，第一届香玉杯艺术奖的得主胡美玲，正在为学生示范身法。教学中，他那一丝不苟的态度，一如当年常香玉老师指导自己的模样。
4: 常老师有一句话，都是要让观众从心里承认你是艺术家。你看这句话，叫老百姓打心眼的服你，那是要靠你的本事的。所以说，我现在我教我的学生都是这样，叫观众佩服你、承认你得有本事，常做念打，不能走捷径。
5: 同学们，我们豫剧啊，关于唱作念打方面的东西很多，断桥里的我唱的那个杀出金山寺这一句，要唱出白素贞的悲愤的感情。

0: 在徒弟们眼里，哪怕不在台上了，常香玉也是不断地走在豫剧创新的路上，为了豫剧的发展殚精竭虑。
1: 这是吸收了河北梆子的一个旋律，吸收到我们这个豫剧的流水版里头。
2: 常老师的创新是在立足于豫剧，或者是河北梆子、晋剧，甚至京剧，他都有过借鉴。伊拉开幕，花木兰的头四句唱腔，老太太四句唱腔就用了两个流派，他做的是非常完美的呀，是非常这个很非常高的呀，他才有这个水平啊，他只有这个这么厚的底子，他才能唱出这样的调子啊。而且他请了京剧老师来给我们这一帮子孩子排了大操，开打这个行军几个舞蹈啊，大型的搏斗的场面都是京剧的。
0: 电影《花木兰》中的设计巧思还不止于此。曲剧是河南的第二大剧种，常香玉在电影《花木兰》和之后《红娘》的表演中都加入过曲剧的元素，原因就是这是豫剧的姐妹剧种，是同胞同根的艺术瑰宝。在河南艺术职业学

人们随处可以见到老校长常香玉的影子，也可以见到今天的莘莘学子学习戏曲的精神面貌。豫剧艺术跨越几十年的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两代人的对话。晚年时，常香玉将绝大部分精力倾注在了豫剧教育之中，而在生命的终末时刻，他要子女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捐献给家乡的一所小学，并反复叮嘱要把豫剧世代传承下去。

0: 今天，在常香玉的故乡巩义，一座香玉小学正践行老一辈艺术家的理想，为少年儿童带来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或许不久的将来，这里就会诞生又一位豫剧大师。中原大地，常香玉的形象深入人心，常派唱腔，妇孺老幼皆能传唱，这离不开常香玉一生耕耘。无论是子女、学生、徒弟、戏曲评论家，他们心里那个对艺术执着、认真、一丝不苟的人，已经成为豫剧史上一个重要的符号。
1: 常香玉大师啊，他可能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跟中国文化的转型有关系，跟中国妇女的解放有关系，跟中华民族的独立有关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关系，那也跟这个豫剧啊，作为一个地方剧种走向全国，影响世界有关系。
0: 9岁学戏，10岁登台，13岁名满戏乡，创常派唱腔，开现代新剧，称一代豫剧宗师。从艺70余年，常香玉始终秉持戏比天大，艺无止境的初心，不改德艺双馨、赤心报国之志向，用一生心血、满腔热忱，唱出了一位人民艺术家的追求。

0: 美军称以打击伊朗作为商船遭袭的回应，维京划船火遍挪威，众人就地开划，气势非凡。欧洲遭遇持续高温，多国最高气温创下纪录。毕业季学生消费需求释放，手机等数码产品热销。蘑菇伪装者频频引发中毒，如何鉴别？黑龙江省全力备训，防患未然。共读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0: 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3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这一框架。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2: The trilateral framework we signed today is a first step on the road to restoring Lebanes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securing a permanent and final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enabling our people to go back to their land.And allowing all Lebanese to live in peac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0: 根据这份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在2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但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解除武装，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南部驻军。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这一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
0: 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6号晚，当地发生数次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一方说，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方已对此做出必要回应。若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的回应将更加严厉。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交通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已和美国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飞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随后剩余的20架军机也将完成撤离。但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新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此前，由于数十架美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机场，扰乱了当地民航航班运营，

0: 引发以色列方面不满。
1: 截至6月28号凌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30人。目前，全球多国和多个国际组织正纷纷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0: 中国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内瑞拉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是委内瑞拉。

0: 救援队启程赴委内瑞拉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成员包括消防员、警察、军人和救援专家。此外，巴西还提供了搜救犬和大量设备，以协助搜寻幸存者。当天，阿根廷也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由军民联合组成的搜救队。同一天，在哥伦比亚波哥大，数百人向委内瑞拉捐赠食品、药品和衣物。与此同时，联合国难民署正紧急调动人员和资源，应对委内瑞拉毁灭性地震的影响。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则在震后几小时内拨款200万瑞士法郎，约合247万美元，并于26号发起一项5000万瑞士法郎，约合6177万美元的紧急募捐呼吁。
1: 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挪威球迷创造的维京划船庆祝动作迅速走红。如今，这个庆祝方式不仅火遍了世界杯的赛场，更在挪威本国掀起了模仿热潮。
0: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挪威队2连胜提前锁定晋级名额。赛后，全队与挪威球迷一起做出维京划船的庆祝动作，气势非凡。自那以后，这一庆祝动作迅速走红，从世界杯赛场到自动扶梯，再到纽约时报广场，挪威人走到哪里划到哪里。而在挪威本国，石油钻井平台、医院走廊、手术室、幼儿园，甚至议员开会时都会一起就地开划。如今，这个动作已不仅是球迷的助威方式，更是挪威人关于我是谁的集体表达，已成为传统文化与足球运动相融合的名场面。
1: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国最高气温创下纪录。26号，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德国、英国发布高温预警，荷兰多地学校停课。
0: 26号，德国多个地区的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打破了6月份39.6摄氏度的最高纪录。德国气象局当天发布全国范围内的高温预警。26号，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至当晚。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7摄氏度左右。在荷兰，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27号，荷兰部分地区气温预计会升至37摄氏度。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已对8个省份实施红色预警。连日来，法国多地气温持续飙升。26号，法国体育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目前法国至少55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同一天，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表示，本轮罕见高温天气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预计未来几天还将导致更多人死亡。李斯特指出，急诊急救服务及全科医生的接诊量明显上升，当前阶段必须继续加强预防，以避免更多死亡。他还强调，热浪的影响通常在5到10天后显现，目前正进入令人担忧的日子。他呼吁公众多关注身边的独居人群。
1: 意大利近期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在热浪炙烤下，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古老的特鲁洛食物走红，让人们尽享清凉。
0: 特鲁洛石屋起源于14世纪，通体由石灰岩堆砌而成，搭配标志性圆锥屋顶，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建筑。这种石屋墙体厚度可达1.5至3米，独特材质与结构造就绝佳温湿度调节效果，使室内外温差平均可达7到10摄氏度，有时甚至能达到15摄氏度。即使室外气温突破45摄氏度，室内依旧凉爽舒适。如今极端高温频发，特鲁洛石屋的价值被重新发掘，需求量持续攀升，不少石屋被改造为民宿、餐厅等。连日来，法国巴黎气温持续走高，为应对酷暑，巴黎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及时采取防暑措施，包括给动物们准备冰冻食物、定时淋浴冲凉，并在园区配备降温喷雾设施等。与此同时，动物园将继续监控动物居民的健康状态，确保他们都能安全舒适地度过炎炎夏日。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

0: 聊，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26号，在阿联酋斡旋下，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32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60人。乌克兰方面称，这是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换俘。截至目前，已有9606名乌军被俘人员通过换俘行动获释。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此前被困在海峡的多艘韩日船舶已相继安全通过。目前滞留在此的韩国相关船舶剩下3艘，截至2月底，共有26艘韩国船舶被困于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日本商船三井公司27号也表示，其关联企业持有的3艘船舶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6号，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家联邦法院承认犯有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或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罚款。博尔顿曾因与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1年多后被解雇。他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则宣称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没有获得批准出版。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26号发布消息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26号19:34发生6.6级地震，附近多地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本月8号，棉兰老岛附近发生7.8级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78人死亡，约150万人受影响。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比赛中，选手需要或踩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再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2名知情人士26号透露，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大众集团乃至整个汽车行业史上最大规模的重组。大众汽车在全球共有约66.7万名员工，2025年营业利润约为89亿欧元，同比下降约53%，为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近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团队研发出一种超声波浓缩咖啡方法，仅用常温水即可做出同样浓郁的咖啡，能耗比传统方法降低75%。研究人员设计了一款可将超声波振动传递至整个滤杯的设备，它能把咖啡的风味物质、油脂、香气和咖啡因振出来。
0: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6月26号，历史革命题材电影《四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以真实史实为基础，让观众透过大荧幕沉浸式走进历史。
2: 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
3: 我是60后，我一直比较关注这个演员表演的挺到位的，就是还原了真实的这历史事件，
4: 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就感觉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吧。我感受深刻的就是红军战士们功成不必在我的这种牺牲精神。
2: 作为主要演员王雷，他为塑造角色做了大量功课，
5: 看了很多资料了，尤其是长征时期的老照片，包括四渡赤水期间的一些战斗分析啊，等等等等，就是能找到的东西尽可能去看，去体会，去感受，去想象当时在长征时期有多么艰苦，是在一个什么绝境之下产生了我们伟大的转折。
2: 据了解，该电影在四川古蔺、贵州赤水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取景地四川古蔺县也借此盘活当地文旅资源，
6: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0: 今年暑期档，多元化类型的影片正陆续上映，吸引观众走进影院。

0: 让暑期档电影热度持续走高，为电影市场注入活力。
1: 在上海西岸的一家影城，暑期档电影排片全线拉满，多样的题材也吸引了不少电影爱好者走进影院。
2: 看的是《玩具总动员》的五，它比我预期会好看很多很多，就是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值得二刷的一部电影。
1: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市场热度有望一路延续至国庆档，持续拉动整体票房稳步走高。
3: 主旋律的以及动画片或者合家欢的那一些，像蜘蛛侠以及小黄人，还有现在已经在映的《玩具总动员五》，它是适合各个年龄阶层的观影人群的，每年的夏季热度会基本是能够延续到国庆档。
1: 除了上海，长三角其他地区影院的客流也明显增加。在江苏连云港，一家影城瞄准毕业季和暑期两大节点，推出多种优惠措施。应届考生凭学生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可享受购票观影优惠。打造光影夏令营活动，推出一大一小四次观影套餐折扣票价，为亲子家庭提供暑期好去处。
0: 高考、中考相继结束，毕业消费持续升温，多地的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的消费量明显上升。
4: 这两天，南京新街口数码卖场的学生客流明显增多。
5: 想给自己送一份升学礼，买一些手机、电脑、平板之类的数码产品。在这边一看，发现补贴优惠特别多，感觉能省一分是一分。
4: 记者从江苏省商务厅获悉，截至6月24号，6000元以上手机补贴上线仅一周，兑现补贴8296.8万元，带动销售8.3亿元。在浙江杭州，武林商圈的多家数码产品商店，有不少学生和家长正在挑选新上市的手机。商家也有针对性地推出电脑、手机、耳机等套餐礼盒，一站式配齐，满足考生消费需求。在山西太原的钟楼街，多家数码产品门店客流量明显增长。刚刚完成中考、高考的考生成为数码产品的消费主力群体，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销量大幅增长。
6: 基本上日均手机每天大概都有30多台，然后像我们笔记本每天有10几台。
0: 日前，苹果公司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国内市场上多款热门电脑机型售价也出现大幅上调。
7: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店长向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游戏笔记本电脑。这款电脑去年7、8月份上市时，零售价在7000元左右，如今终端售价已突破1万元。
8: 最近这一年的电脑的价格上涨是非常夸张的，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每个月都在变，相对比之前的话，普遍上涨20%以上。相对比高考之前的话，一台游戏本电脑平均得上涨2000左右。
7: 眼下正值毕业季，兼具高性能与 AI 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备受学生群体青睐，旺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此类产品的价格。即便叠加国家补贴与高考毕业生专属优惠，高配机型的笔记本电脑到手价依然在1万元以上。
9: 因为我的大学准备选理工科类的，对这个电脑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10: 内存稍微大一点，然后就是适合学习啊，以后工作啊都可以适用的嘛，然后带一点 AI 的功能，可能会有一点调价啊。高考毕业生有一个优惠政策，还有一些国补的，像这价格应该13500左右这样子。
11: 特别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要给孩子配备电脑，它可能供应也会出现它涨价的一个原因。是在6月21号开始调价的，调价的幅度还是有点高，1000左右的。
7: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热门游戏笔记本，普通商务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去年市场上价格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基本难觅踪影。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至1500元之间。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内存、硬盘以及 CPU、显卡等核心配件价格普遍走高。面对厂家的调价通知，今年以来，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频繁调整终端零售价。
12: 今年以来啊，有涨价的频率可能有3、4次。那它的 CPU， 还有它的显卡，它的这些硬件的设施涨价，它的供货商那边提升了这个成本，所以也导致它这个在经销商零售的时候也会提升这个金额。

0: 每年六月到八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野生食用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它们是蘑菇界的伪装者，如何辨别呢？
1: 在上面这个被称之为叫致命鹅膏，俗名也叫白罗伞，这个是剧毒的，50克就可以使人致命，而且没有有效的一个治疗药物。而下面这一张学名叫白条盖鹅膏，这个又是可以食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外形来看两者是非常相近的，从肉眼上非常难以识别。左边的学名叫黄盖鹅膏，这个是剧毒的，而右边这个称之为红黄鹅膏，这个又是可食的。大家看一下这一组两个菌子，从外形上也是非常相近的，非常相近，所以辨识起来较难。教大家就是识别我们有毒野生菌的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这类野生菌，我们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类菌子多数都是一些有毒菌。
0: 目前我国有毒野生食用菌600多种，由于野生食用菌种类繁杂，形状多样，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采食，不购买。
1: 颜色鲜艳的野生菌有毒，颜色普通的野生菌没毒，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左边这个它是剧毒的，右边我所展示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鲜艳的，但是它是可食的。一些说法认为有毒野生菌跟这个银器啊、生姜啊、大米啊、生葱一起煮，如果是它变黑了，那么认为是有毒的，颜色不变的认为是无毒。这个呢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蘑菇毒素呢，它是一个生物碱，它是不会和银器或者是生姜、大米这些产生反应的。如果这个蘑菇被虫叮咬过，认为是没毒的，这个呢是也是一个错误的。因为现在研究发现，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生蛆和长虫，有一些毒菌像亚细者红菇之类的，包括一些剧毒鹅膏，它毒素都非常的稳定，在家庭里面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烹饪方式是难以去除它这个毒素的。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2: 6月25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省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举行。展览通过北上西进启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相传谱新篇4个篇章，生动再现了历史场景，集中展示了以黄公略、方志敏为代表的干婆70000忠魂的感人故事，深入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26号，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近一周时间，海南岛全岛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6月24号，定安县最高气温达到40.1摄氏度，打破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年最高极值。同日，澄迈最高气温攀升至41.1摄氏度。6月25号，临高最高气温达39.8摄氏度，两地均突破当地六月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西北部局地高温天气将持续。26号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奖项揭晓。《太平年》拿下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

0: 奖，董哲和董勇凭借《太平年》分别获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王鹤、池鹏凭借《生万物》分别获最佳编剧改编奖和最佳女配角奖。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10，能够更高效地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省全力备训防患未然，球迷专列再出发，燃动东北情。
3: 东北超最终还是要表达咱们东北四省一家亲的这样一个团结的赛事，看到我们东北人热情好客爽朗大方这一面。
0: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当前黑龙江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区域性强降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全省各地构建全链条防汛体系，守护汛期安全。
1: 入汛以来，省内多地连续出现集中降雨过程，风险增加。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雅鲁河大桥河段受上游扎兰屯持续强降雨叠加影响，水位暴涨。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启动水域救援应急处置预案，仅用两小时成功将群众安全转移。林口县全面启动河道清淤专项整治行动，分段实施河道拓宽、岸坡加固修整等系列工程，从源头提升河道行洪泄涝基础能力。
2: 建立了全域河道常态化管控机制，对全县95条中小河流、上游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按照不同风险强度制定了1.1测。
1: 鹤岗市水务局联合鹤岗市林草局开展山洪灾害防御全流程综合演练，演练模拟真实汛情场景，通讯联络、应急救援、医疗救护、后勤保障各工作小组联动处置夯实林区山洪灾害防御屏障。与此同时，黑龙江还深化跨省救援协同能力建设。2026年汛期，黑吉辽蒙四省区消防救援轮治轮训近日在大庆落地，来自四省区的300名参训指战员共同开展无预案防汛抗洪拉动实战演练，锤炼跨区域协同抢险硬实力。
3: 这段时间的集训也补齐了我水域救援技术的不少短板，后续我们会时刻保持战备，做好一旦有汛情发生，随时跨区域出动抢险救人的准备。
0: 昨晚的东北超足球联赛，哈尔滨队在客场征战延边队，冰城远征延边迎客，两座城市的绵长情谊将再次被温柔续写。
4: 这里是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虽然这是东北超哈尔滨与延边的第一次交锋，但是这两座城市却因为足球结下了20年的情谊。
1: 本场比赛前，两地球队提前互致书信，共同回忆起了上一次2007年的比赛。当年延边队征战冰城，受到了哈尔滨球迷的热忱接待。
5: 在看台上，哈尔滨球迷也给我们准备了热水，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天很冷了嘛，那个是很让人感动的。这次听说来1000多人，非常非常期待。
1: 这次延边在信中写道：“山高水长，初心不改，绿荫不老，情谊长青。”哈尔滨也回信赴约：“松江水长，延边月明，兄弟同心，岁月滚烫。”比赛没有开始，情谊已经拉满。球队抵达的第一时间，对这种热情的感受更加深刻。东道主以极具朝鲜族特色的仪式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手捧特色明太鱼干，拎着手工米酒逐一送到球员教练手中。
6: 我的爱人地地道道的黑龙江人，所以我把黑龙江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婆家来人了，必须得让大家有到家的感觉。
7: 还没上场就感受到了大家热情，东北一家亲嘛，回应大家最好的方式，那肯定是给大家奉献一场无与伦比精彩的比赛吧。
0: 昨晚，东北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赛事拉开战幕，黑龙江球迷搭乘专列奔赴延吉，与当地球迷一同为赛事呐喊助威，诠释东北一家亲的浓厚情谊。
1: 27号一大早，在哈尔滨西站候车大厅，近500名龙江球迷整装待发，他们将乘坐优享龙江球迷专列前往延吉加油助威，
8: 充满了期待，也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东北超最终还是要表达咱们东北4省一家亲的这样一个团结的赛事，看到我们东北。

0: 北人热情好客、爽朗大方这一面。
1: 为了助力球迷出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专属运输服务，
2: 为球迷团队提供专用的安检通道和候车区域，也组织青年志愿者在站台、电梯等关键点位提供了引导。
1: 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组织球迷开展足球知识竞答，餐车开设球迷补给站，专列还创新设置了球迷面部彩绘 DIY 体验区，让观赛之旅充满惊喜。
3: 我现在是在延吉西站的出站口，延边的球迷朋友们在这里早早集结，用最热情的东北待客之道来迎接远道而来的哈尔滨球迷朋友们，他们现在已经出来了。
1: 充满朝鲜族韵味的民族特色歌舞精彩上演，尽显延边风土人情，迅速拉近两地球迷距离。
4: 我们每次相遇都会唱起这首《北方以北》，这不仅是我们双方球迷一种友谊的见证，也是我们对于东北超的一种美好夙愿。
5: 哈尔滨球迷跟延边球迷的感情都已经不能用老铁来形容了，如胶似漆了都已经。然后也是见一下老朋友，跟老朋友叙旧来了，两全其美。
6: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时，能更高效地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毛钱。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股

梅蔻石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30到19度。哈尔滨明天小雨转多云，28到20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晴，25到13度。黑河晴，26到14度。齐齐哈尔小雨，26到18度。绥化多云转晴，29到19度。大庆小雨转阵雨，30到20度。伊春晴，26到12度。佳木斯阵雨转晴，25到15度。鹤岗晴，23到14度。鸡西阵雨转晴，24到15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双鸭山晴转多云，26到15度。七台河晴，25到15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30到19度。哈尔滨明天小雨转多云，28到20度。
1: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哈，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我们今天在这个平台哈，我们看见这个桌子上哈，大大小小的
1: 各种瓶瓶罐罐、
0: 对，然后我发现哈，这里面都贴了这个名字啊，什么阿司匹林，这是奥美纳唑哈，等等哈，这个贴着字条写的什么什么药哈啊，而且我看还有这个服用量，一天几次，这是您今天带来的道具啊，还是怎么着？这个是这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啊？这个
1: 可不是我卖的药啊，实不相瞒，这个呢是我上次去我大姑家，哎，我一看他这个药瓶挺有意思，
0: 挺有意思。
1: 今天呢就把这个药瓶呢给大家带来看看。
0: 啊，这哎呦啊，这生活当中人家就贴好的，
1: 对，
0: 就这么吃，这要干什么？这是啊，以我对张博士了解哈，肯定有事儿，
1: 肯定有事儿，
0: 对，不然不会平白无故的整这么多药瓶子，而且放在我们的 C 位哈。
1: 要说这个事儿呢，到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
0: 后怕。
1: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我才更加坚定的要把老年人的视力问题这个所有的重要性哈，我们要好好讲一讲
0: 视力问题。
1: 对啊啊，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些药瓶带过来，就给大家讲一讲我大姑家里的事儿，也给我们所有的家里有老人呐，有一大堆常备药的家庭啊，敲一个响响的警钟。
0: 哎呀，这个家里常备药，要说这个家里常备药啊，这个话匣可打开了。我相信哈，咱们平民的叔叔阿姨，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大大的，您是药箱，你是什么，反正有一堆的药哈。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代表性呢？应该是这里面是不是藏着什么故事啊？赶紧给大伙讲一讲。
1: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我大姑呢平时睡眠不好，晚上容易睡不着觉，所以家里一直有安眠药啊，同时呢，各种慢病也有，高血压降压药得吃吧，所以呢有管睡眠的，有管血压的，那我春节的时候呢去我大姑家里边，本来大家热热闹闹的吃完饭了，开始打麻将
0: 啊，还打麻将的，
1: 哎，
0: 这好啊，
1: 一年其实也聚不了几次，所以呢气氛特别热闹，玩的也投入，打着打着，哎，我大姑忽然间想起来，今天的降压药还没吃呢，那她呢就赶紧去找降压药去吃，你说大过年的，一家子亲戚的啊，忙里忙外，血压本身就升上去，就容易这个血压上升，
0: 对，
1: 那你说再照顾不了亲戚朋友，这个多不好啊。
0: 对对对，
1: 我们本来在聊天打牌，也没人这个特殊注意大姑去吃降压药了，她自己的那一堆东西也只有自己了解嘛，吃完药之后，大姑回来呢又接着打牌，
0: 吃完了来开整，这感觉
1: 开始有说有笑的，结果两圈之后，一看这个状态就不对劲了，
0: 哪儿不对了？
1: 该碰的也不碰了，该糊的也不糊了，有的时候还炸糊，
0: 这咋回事？这是
1: 有，就看这个整个人哈，意识状态都不是很清醒，眼皮努力的睁几下，好像都没睁开，都困了，坐在牌桌上，有的时候就闭目养神，
0: 闭上眼睛了，
1: 眼睛都闭上了。
0: 这按理说，这玩麻将的时候，那这是最精神的时候啊。
1: 对呀，
0: 这是睡着了还是咋的了？
1: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就推了他一下啊，他也没反应。我这个时候他觉得不对劲儿，
0: 您的职业本能，不太正常了，
1: 就明显处于一种嗜睡的状态了。所以一家人赶紧手忙脚乱啊，打120啊，然后推呀、叫啊，还是没反应。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吓人了啊！
1: 那我看他呢，整个的呼吸还是比较平稳的。然后我扒开他的眼睛看了看，又摸了摸脉搏，没啥问题，
0: 没
1: 像是睡着了啊。所以我说大家先别着急。
0: 哎呀，这个事儿就比较蹊跷了哈，这大白天的，关键是玩麻将嘛，那东西谁玩谁精神啊？
1: 是啊，
0: 玩玩。

0: 玩睡了，还睡得这么沉，这幸亏家里有这个张博士，不然的话，你说多吓人这个事儿。
1: 后来又过了一会儿，哎，迷迷糊糊的醒了啊，彻底清醒了之后，赶紧问他怎么回事，
0: 你怎么睡着
1: 一下就睡着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刚才就吃了片降压药，回去呢。就越来越困，越来越困，越来越迷糊，所以我们刚才叫他的时候，他知道，可能睁开眼睛出门摆摆手，然后
0: 有点
1: 接着睡了，
0: 昏迷的感觉，
1: 哎，就是嗜睡，还没到昏迷
0: 啊。
1: 那表姐呢，赶紧去他的房间看，把他刚拿出来的药哈，刚才吃的药拿出来了，仔细一看才知道，他吃的不是降压药，
0: 那啥呀？
1: 吃的是安眠药。
0: 哎呦我的妈，这一着急药都吃错了。
1: 对，所以我就问他呀，我说你这个天天吃的药怎么还能吃错呢？
0: 对，
1: 这个我大姑就说，你们是不知道，这个年纪大了眼睛是真不好使
0: 啊，看差不多就拿一个就吃。
1: 哎，然后尤其你看这个和这个是不是就很像？
0: 而且很多的那个片剂哈，
1: 对，
0: 也非常相似。
1: 是的，
0: 啊，
1: 那个瓶子上面哈，这个字儿也特别小，所以每次呢，他都戴上老花镜，看半天，
0: 这次没时间戴老花镜了。
1: 这次呢，也有点着急，
0: 我着急打牌。
1: 那摆在床头的药，就是降压药，他就以为这样啊，
0: 以为就吃了，
1: 一下就吃了，结果吃成了安眠药。
0: 哎，所以说哈，其实今天张磊博士说这个问题啊，我发现。问题所在了，很多朋友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你看很多老年朋友啊，上了年纪之后，不光是这个脑子不太好使了，不灵光了，对不对？记不住事儿，眼神啊也会同样出现不好使，要么这个三天两头忘吃药，
1: 对，
0: 这次好不容易想起来了吧，结果呢，因为这个眼睛看不清，视物模糊，还把这个安眠药当成了降压药给吃了，难免哈，难怪就刚吃完就睡，
1: 对，
0: 这玩意儿谁吃谁睡呀，
1: 是
0: 这个效。来的又快又猛，
1: 而且我们不要小看安眠药哈，其实安眠药是挺危险的。如果家里人没有人在呢，就他自己在呢，吃完药摔了碰了呢，是吧？煤气火没有关呢，
0: 对，
1: 甚至冬天在外边就昏过去了呢，
0: 妈呀，
1: 是不是
0: 冻死了？
1: 那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0: 对，
1: 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表姐第一时间就把家里所有的药瓶。降压药、降糖药、感冒药、安眠药，一个一个，你看
0: 啊，
1: 都贴上大大的标签。
0: 哦，明白了，
1: 这样就不容易吃错药了。
0: 哇，这就是家里人哈，就特别的细心，这么回事儿。
1: 对，
0: 我明白了。其实今天哈，我们张磊博士带来的这些贴字条的药瓶原因就在这儿，什么呢？告诉大家伙，这视力问题啊不是小事儿，孩子也算孝顺了，很贴心了哈，怕这个吃错药，给贴了大大的字条。这是指，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解决了吃药的问题。出了门还是照样看不清楚，对吧？
1: 这个就是治标不治本。你看我们老年人眼睛呢，本来就是看不清的，
0: 对，
1: 视力在下降，今天能防住吃错药，明天防不住其他的病。
0: 你像我现在戴眼镜哈，如果现在把眼镜摘了，把眼镜摘了，我现在很就是这个字我能看清，但是我看这两个药瓶一模一样
1: 啊。
0: 如果我特别着急的时候，可能拿着，如果这个药片还是相似的话，
1: 对，
0: 或者都是胶囊的话，我可能顺手就吃了。
1: 这个真的
0: 确实是
1: 防不胜防，
0: 对，是一个危险。
1: 那这些危险几乎渗透在我们衣食住行当中的每一个环节。
0: 没错，
1: 比如说做饭，把糖当盐了，把酱油当醋了，
0: 对，
1: 做了一桌子菜，结果大家回来一个都不能吃，这个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什么呢？拍个黄瓜把茄子给拍了，
0: 那我这眼神能干
1: 啊？那你确实是能，我信你哈。我们有的时候出门哈，看不清这个公交的线路，上错车了，然后到了陌生的地方，可能又着急又迷路，想回家都回不来。
0: 对对对，
1: 看不清时间，是吧？你看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是肩负起接孙子孙女儿放学的重任。
0: 敲敲桌子啊，注意点听，这是关键的事儿
1: 啊！要么去早了，要么去晚了
0: 啊！
1: 你说这个孙子要是走丢了，
0: 哎呦我的妈，
1: 后悔一辈子！
0: 这不敢想，太吓人了。
1: 而且我们还有的老年人什么呢？尤其是到了晚上，视力呀、更是下降的厉害。
0: 就像我
1: 啊，来你看看这是啥？还认识我不？
0: 你贵姓啊？
1: 到了晚上呢，看不清路。你看有的时候起夜，在家里边摔了，那可能一摔就骨折。
0: 对，
1: 甚至我们老年人最怕的就是人生的最后一摔。
0: 最后一摔
1: 人一旦卧床了之后，其实后面这个都是很危险、
0: 很危险的事儿。所以说刚才我们张磊博士一说哈，你会发现每天这个课哈，都直击我们老百姓生活

0: 的一个命脉哈，那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啊，其实每天都在发生。那这些，比如说视力模糊的危险，时时刻刻都潜伏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也会发现，老年人有两个特别传统的做法哈，就是一模糊了哈，说自己是老花眼，买一副眼镜戴上就行。第二个，滴眼药水儿，我们之前讲过，眼药水不能乱滴的哈，反正随便都行了，反正这个眼药水买一瓶就行，反正是眼药水就行，滴上几滴就能够缓解。
1: 对，
0: 这两个方法现在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水准？
1: 这个是我们中老年人最容易踩坑的两个护眼大法。
0: 得两个，这个护眼大法带引号了
1: 啊，是
0: 这个不是太正面的一个描述。
1: 今天我必须得去辟个谣哈，
0: 辟个谣，
1: 这个实际上是两个坑。第一个，视物模糊绝对不等于老花眼。那你看梁涛摘了眼镜，那个眼睛哈就绝对的模糊。
0: 对，
1: 但是绝对也不是老花眼。
0: 但是我表现不出来我近视。
1: 对，
0: 我假装不近视，
1: 所以他也什么都看不清。结果我们有的叔叔阿姨如果看到梁涛啊，他从你身边划过，一点都不要。
0: 你不要觉得我很高冷，因为没有看清楚。
1: 虽然也高冷，但是这个不是这个表现的高冷哈，他就是纯眼睛不好使哈。
0: 对，
1: 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要把视物模糊当成是老花眼。
0: 对，没错。
1: 你要看一下有没有眼底病变呢？是吧？就算是真正的老花眼，也不能随便的在地摊超市啊，100度、150度，度数不准，瞳距不对，长期佩戴就会出现头晕和眼胀，视觉疲劳的加重，越戴视力越差。
0: 而且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老花镜哈，我相信我们很多的长辈哈，这个眼药水儿也是这个常备的哈。比如说这个眼睛不舒服啦，发痒啦，发涩啦，没事儿就滴两滴儿，就觉得哎这样挺好的哈，现用现管啊，觉得挺好。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用，这也算是坑吗？
1: 很多人觉得呢，眼药水是万能的，眼睛一模糊啊不舒服，滴点眼药水，流点眼泪，好像就好了。那我告诉大家，眼药呢也分为几类，有抗生素类的，
0: 抗生素，
1: 有激素类的，
0: 激素的，
1: 那有的呢像人工泪液等等，缓解视觉疲劳的。如果你滴不对症，那就是害眼睛。其实呢，过去很多年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这个治白内障的那个眼药水，这个其实它的效果都是有一点问题的，
0: 有点问题的，就是不抗打，不抗琢磨。
1: 对，那像白内障滴不好啊，青光眼乱滴呀，都会升眼压。长期滴还会破坏我们的泪膜，脱成干眼症。
0: 干眼症啊，
1: 那眼药水呢？它一般还是药，它不是润眼液，所以是不能够当水滴的。
0: 所以说哈，说到这个护眼哈，大家伙还真得加点小心，不能自己给自己当医生。说到这个眼，我倒是有一个我自己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我到这个季节哈，我必须包里面必备的太阳眼镜啊，就是不管是阴天还是这个晴天，我都会戴着。
1: 那其实就是装酷啊。
0: 那有人说了，有人说哎呀，这个就是装酷啊，很好看哈。其实真不是，我出门戴这个墨镜哈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紫外线的伤害。为什么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就是只要你看这个，我们现在眼播间这个灯啊，其实很亮，它晃到我眼睛，我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只要像比如现在外边大晴天，我出去之后眼睛流泪，而且就流完泪之后眼睛特别痒。
1: 明白，
0: 这个就是我这个季节必须戴太阳镜的一个真实的原因。真不是装酷。
1: 反正我你说不说我都是觉得你在装酷啊。我不信。
0: 我不信。
1: 那不过呢，我们说实话，这也是一个办法，
0: 也是一个办法。
1: 我们紫外线呢就是眼底的一个隐形的杀手，会加重我们视网膜的老化，损伤我们的黄斑。阴天哈也是有紫外线的，这个可能有的叔叔阿姨不知道啊。我们长期戴墨镜呢，确实能够延缓眼底的衰老，这个也比较科学，也是值得表扬的哈。
0: 好，此处给梁涛一些掌声啊，注意被表扬了一次不容易哈。另外呢，这我就搂不住了哈，我还有个小方法，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哈，我会相对的多吃一点菠菜、西兰花、紫甘蓝这些深色的蔬菜。为啥呢？因为我听说啊，这里面有叶黄素，能够保护眼睛。
1: 没错
0: 啊，这可以哈。
1: 深色蔬菜确实提供叶黄素，但是呢，我同时要纠正一个误区，不是说叶黄素不好，大家要知道给眼睛补叶黄素呢，相当于是在做表面的一个保养啊，确实是有用，那只够呢 表面这个保养，就像是车脏了，我们给它洗一洗。

0: 但是发动机缺油了，洗车解决不了问题。
1: 哦，
0: 所以我们老年人如果眼睛出了问题呢，这个叶黄素啊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嗯，
0: 解决老年人视力下降的核心问题，核心是要补充 DHA。
1: 那今天咱们又说到这个 DHA 啦，这个上节课我们讲的是健忘，根源是啥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 DHA 减少了。那这节课呢我们讲的是视物模糊，它的核心的养素还是 DHA。
0: 你吃的这些呢是补叶黄素的。那我告诉你哈，叶黄素和 DHA 的区别，就像是拍照片，那我们叶黄素是要擦擦玻璃
1: 啊，擦玻璃，
0: 洗镜头
1: 啊，
0: 不是说没有用，是针对的不一样。DHA 呢是换屏幕、修电路，表面擦的再亮，核心里边有问题了，照样还是看不清。
1: 就人家是干大活的，干核心的活了。所以说视力模糊首要的这个样素，我们要补充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打破一下概念哈，来 PPR， 你要补充的是 DHA。
0: DHA 呢一直被称作是眼脑的双效营养素。老年人健忘、视物模糊，往往是同一个病因，就是 DHA 的严重缺乏。那为什么说咱们视力模糊一定要补充 DHA？ 那我举一个例子，你看我们看电视，看手机，
1: 对，
0: 最在意的是什么？屏幕得清楚啊。
1: 对，
0: 那我们眼睛呢也有一个超高清的屏幕，就叫做视网膜。
1: 视网膜啊，
0: 这块屏幕哈，超过50%都是 DHA。那如果 DHA 就是你高清屏用的核心材料，缺了 DHA， 4K 这个高清的屏幕，瞬间就变成了雪花屏
1: 啊，
0: 磨砂屏，
1: 就这种感觉
0: 啊。是，你这就是一个这个反面的典型。
1: 对，现在看的就是磨砂屏。对，
0: 然后平时梁涛呢，他还不喜欢眯眼睛
1: 啊，对，
0: 眼睛睁得大大的，
1: 对，
0: 然后看着看着看着你就过去了，
1: 过去。
0: 就是咱说睁眼什么什么的我就不说了啊，那个眼睛我说你要不用你就捐了吧，好不好？咱也给国家做点贡献。
1: 对，哎，我很多人不知道我近视，因为我常年不戴眼镜，我戴不住，
0: 可气人了。
1: 所以就是你感觉，你像我现在说话吧，就是非常的近，我不会说这样，不会。然后他说，哎，你眼睛很正常，结果人过去了，
0: 眼睛瞪得贼大，然后他还再瞅你几秒，瞅你几秒，然后吱吱就过去了。你说你是不是想啊，给他一点爱的奖励，是不是啊？
1: 所以实话，刚才我们张磊博士哈，您这么一说我就懂了哈，咱们的眼。眼睛啊，它是自带高清屏的。
0: 对，
1: 那我现在这个肯定不是高清屏了啊。对，那个 DHA 呢，它就是核心的一个材料。
0: 对，你就应该多补充一点 DHA 哈。
1: 太好了，
0: 我们老年人呢，DHA 不足，只消耗补充很难，直接呢就退成了几十年的黑白的大头的电视。你说看东西费不费劲？
1: 那肯定粗糙一点啊。这个黑白大头电视，把记忆一下拉回到80年代哈。要么就是白花花的看不清，要么就是一会儿黑一会儿闪。哎呦，这个太形象了，这个啊。
0: 不仅如此啊，刚才我们也提到还有很多老人一到晚上看不清了。
1: 对
0: 啊，夜盲了，天一黑眼睛视力就废了。其实呢我们眼睛里面是有一个夜视开关的。
1: 夜视开关
0: 叫什么呢？叫视紫红质。紫红质。那天一黑我们就得靠它来看清路。DHA 就是给它的专属的一个加油站。缺了 DHA， 夜视开关直接就没电了。所以一到晚上在看什么？看不见。所以你看我们很多年龄大的人呢，一到晚上看不清
1: 啊，
0: 就是因为这个开关没打开。其实这个和咱们眼睛里边呢 DHA 缺少也是有关系的。我们 DHA 就是视觉神经这一条高速公路的一个路面的一个材料。那如果 DHA 充足，路面就平坦。
1: 平坦。对。
0: DHA 缺乏，坑坑洼洼的半天啊也过不去。
1: 我又懂了。我又懂了。
0: 你是懂盲吗？
1: 对，我这个 DHA 呀，就是说这个一缺，咱们这个眼睛传递的信号呢就差了，导致我们的大脑呢不能够同步。所以呢真不能小看这个 DHA。它能管的东西啊真太全了，尤其针对今天咱们讲的视力这一块内容啊，真的是一个全能保镖。太好了。
0: 但是我跟你说一个扎心的真相。人越老啊， DHA 缺乏就越严重。
1: 那我呢？
0: 你就是人未老但是早衰了。现在就已经开始缺 DHA 了
1: 啊，就是属于下降比较快。
0: 哎，对，所以你看，如果要是脑袋不太好使的，眼睛不太好使的，胳膊腿不太好使的，尤其是眼睛和脑袋啊，睁着眼睛看不着人的，那都是缺 DHA 的表现啊。我们人体在40岁以后，DHA

0: DHA 的合成能力是断崖式的下跌的。哦，六十岁基本上就不太合成了。嗯，但是我们眼睛和大脑呢都还在消耗。嗯，如果没有外源性的这个补充，嗯，长期透支，你说视力能不模糊吗？
1: 对对对。哎，张博士哈，那有没有说简单当场就能做一个小测试，让咱们叔叔阿姨哈自己测一测眼睛到底缺不缺 DHA？ 我不用测了。

0: 我们来看，哎，这是什么呀？给我讲一讲。
1: 不管是哪一种哈，我们今天呢都和梁涛一块儿来，我们做一个测试的题，嗯，让你呢彻底死了这条心，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0: 我要接受您的治疗。
1: 好，来，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哈，就十秒钟啊，叫做夜视开关测试。
0: 夜视开关测试，
1: 我们这个测试做完了，嗯，就能够测出大家眼睛上的 DHA 够不够。
0: 好的，那今天哈，我们张磊博士特别有心哈，还做了一个专门的题板。嗯，上边是糊的东西哈，这个没少花心思啊，为了让大家能看得清楚。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跟张磊博士做一下专业的这样一个十秒夜视开关的测试。
1: 那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和我们梁涛一块儿哈，来看我们这个题。
0: 那还得把我带上啊，
1: 那必须的。好，你今天就是我的 model
0: 啊。嗯，
1: 那我们看这个题板哈，大家跟着我说的去做。嗯，我们先找一个光线暗一点的房间，
0: 暗一点房间。嗯嗯，
1: 睁着眼睛呢。正常看五秒，嗯嗯，看好周围的桌椅、嗯、墙角这些轮廓啊，
0: 记住我都在哪儿了啊，
1: 都在哪儿呢？哪块有桌子、嗯、啊？哪块有个坑？
0: 然后呢？
1: 哪块有个墙？啊，这个时候迅速把灯关掉，嗯，同时闭眼一到两秒再睁开，嗯，睁开之后，我们心里呢默数十个数，
0: 十个数，
1: 每个数大约是一秒钟。
0: 1、2的感觉，
1: 十
0: 啊，
1: 大概这个节奏。嗯，那看看你呢，要多久才能够看清房间里面所有的东西？嗯，那你记住哈，我们从看清东西的时候
0: 开始数，
1: 我数到几了？嗯嗯，我们看清东西的时候数到几？
0: 哎，这个大家可以跟着做一做哈、嗯。我们现场这个就不做了，因为我们这个灯光比较足啊。嗯、大家呢在家里就可以做了，不用出门，不用这个仪器，特别简单。然后在家里呢找一个暗的这光线，看看都在哪儿，然后闭上眼睛倒数几个数之后，再睁眼看看，多久时间你能够认清房间里的这样一个物品的摆放？
1: 对啊，
0: 所以说特别简单，从一数到十，大家都数好了，我们来公布一下结果吧，张磊博士。
1: 那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嗯、啊，我们来继续看题板，有三个答案等着我们揭晓。
0: 三个答案。
1: 那第一个，如果呢，你是在1到3秒就能够看清，
0: 嗯，1到3秒。
1: 啊，这个代表我们哈 DHA 还是比较充足的啊，
0: 很迅速，
1: 对，
0: 很迅速。
1: 夜视开关是满电的，嗯，整个的眼睛呢是比较健康的。哎，
0: 你觉得好、这个？你觉得我应该是这个吧？
1: 你已经放弃自行车了，这个你就别想了，好吧？
0: 好好好。
1: 那我们第二个，嗯、如果5秒以上才勉强能看见，嗯，那我们来揭晓我们的结果哈，
0: 看看什么样？
1: 这个代表什么呢？啊。这个就代表我们 DHA 呢是中度缺乏的，夜视的能力已经开始拉胯了。
0: 那我这个能够上吗？啊，
1: 我觉得你也可以放弃自行车了。
0: 哦，这个也不行。
1: 不，这个是放弃了一辆摩托车啊。
0: 好好好好。
1: 那我们第三个哈、啊，那可能有人呢，5到10秒之间，嗯，甚至是10秒以上，嗯，还是一片黑，
0: 就是都等10秒还没看清楚呢。
1: 对，
0: 那这个就是第三种
1: 。
0: 第三种。
1: 那这个就代表我们 DHA 是严重不足的啊。晚上尽量别出门啊啊，这个一出门瞎晃就很容易摔啊，容易碰。你晚上啊，搁家好好待着吧，被咬哪儿烂走了，你摔了碰了，谁跟我录节目？
0: 没明白哈。那大家看一下这个题板哈，就是我们测试的3步，我们再来重复一遍。第一步呢，就是找一个房间，睁开眼看5秒钟，看都在哪儿了啊，谁看着在哪儿了。然后第二步呢，是把灯关掉，闭上眼睛1到2秒钟，1、2，把灯关掉，1、2，睁开眼睛，哎。第三步就是心里默数1到10，记录自己看清的时间，比如说1、2、3看到几，根据这个秒数来对应您的结果。如果您1到3秒是这样，5秒是这样，10秒是这样，哎，大家伙记住这样一个测试的结果哈。
1: 它这个道理是啥呢？你看、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房间是什么样了，甚至几个重要的标志物、嗯、但是我把灯关了之后，我再睁开眼睛，其实就要开启我的夜视功能了啊。那如果你适应这个黑暗的环境、嗯、用的时间越短、嗯、那实际上我们夜视的能力就越强
0: 越强。
1: 如果花的时间越长、嗯、就说明我们在晚上啊，看东西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0: 哎，我晚上出去哈、啊，真是、嗯、
1: 是，
0: 就是有的时候 真得跟个人儿，
1: 真得跟个人。
0: 就是有的时候看东西确实有点看不太清
1: 啊，对，都得拉着手啊，牵个绳啊什么的，就怕走错了房间哈。
0: 好
1: 啊，那所以呢，我们看一到三秒、五秒以上和这个十秒以上哈，
0: 哎，
1: 看看您到底是属于哪个阶段。那我们为什么在黑暗的时候啊能够看到东西呢？是因为我们眼睛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视紫红脂啊，是我们的夜视开关。如果 DHA

0: 不够，那这个开关直接就没电失灵。测完了之后，我们大概心里对自己的这个功能也就有数了。
1: 测完的叔叔阿姨自己心里哈、有底儿了，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后啊，好好测一测。那大家都知道哈、要给自己的孩子补充 DHA， 但是其实最应该补的就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场外的观众朋友们都哪些留言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小梁，你们好啊，你俩讲课真有意思，我可爱看了。那正好今天呢，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们，帮我看一看我是不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张博士，听一下啊，去年呢是因为我忘关煤气，家里报警器响了，把邻居给惊动了。还有一次呢，我带小孙女去公园，居然忘给穿袜子了，回来一看哈，这个脚啊都冻得通红了，给我心疼坏了。还有呢，就是出门忘带钥匙的事儿，那都不是一次两次了，想干点啥转身就忘，这个情况越来越频繁。张博士你说说，我今年才50岁，这个岁数真不大哈、怎么记性就差成这样了？要是再发展下去的话，那我就成家里的危险分子了，自己也害怕，家人也跟着担心，我要是他邻居啊，我也害怕呀。
2: 可不、
1: 对，
2: 那像您这些行为啊、确实是记忆力有明显的减退，反应也变慢了，这个和我们身体里面呢缺乏 DHA 有直接的关系。
1: 直接关系啊，
2: DHA 被称作脑黄金，它负责滋养大脑神经，维持记忆力，一旦长期缺乏就容易健忘、走神，反应迟钝。那很多人认为呢，年纪大了才会脑子不好使，其实儿童发育阶段日常饮食不均衡，深海鱼吃得太少，熬夜劳累，吸收功能下降等等，这些原因都会造成 DHA 严重不足。尤其是你这个年纪，正是我们身体代谢变慢，营养流失加快的时候。再加上呢，我们平时饮食里面呢 DHA 摄入不够，更要主动科学的去补充啊。那我知道现在屏幕前很多朋友对 DHA 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了解，
1: 都知道这东西。
2: 像我们小孩喝的奶粉，
1: 对，
2: 婴幼儿的辅食，还有很多中老年的营养品
1: 大字
2: 都会写着添加 DHA。
1: 对，
2: 大家呢也都知道它对大脑对视力很重要。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会出现健忘，脑子转不动，眼睛干涩模糊，这些问题，
1: 吃了有 DHA 的东西，为什么我没有变得很灵光？这是一个灵魂拷问。
2: 对，这个呢是因为选的不对。
1: 不对啊，
2: 你用 DHA 含量呢够不够，纯度高不高，吸收好不好，有没有添加杂质，您知道吗？
1: 对，
2: 如果您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选，可以呢给我们留言，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帮大家解答。
1: 没错啊，
2: 那我们呢要挑选高纯度易吸收适合中老年人的 DHA。 那针对这位朋友的情况，你一定要坚持哈，用上我们高纯度的 DHA，
1: 越纯越好。
2: 每周吃个两三次啊，用鲈鱼啊，鲫鱼炖的汤啊，炖汤的时候呢加点核桃，加点莲子，再加点枸杞和山药啊，这样既能帮助你补充天然 DHA， 又能够健脾安神。
1: 你看这
2: 养脑护记忆，
1: 这个小方子啊，是张口就来了。
2: 对，
1: 好，
2: 我们的日常呢还可以多吃一点鸡蛋，海藻。鸡蛋和海藻里面 DHA 的也是比较丰富的，
1: 是有摄入的啊。
2: 对
1: 啊，
2: 那少熬夜，少操心，坚持调理一段时间，像您这些健忘、丢三落四的这个情况呢，预计就会明显的好转。
1: 这个在生活当中就会有明确的体验。那刚才呢，我们张磊博士啊，因为他的方子太多了，顺口就来了哈。如果没记住的朋友啊，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这个方子他们都有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环球购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宋先生。怎么了？心情不太好？出什么事儿了？

0: 公墓，那不是龟田梦藏身的地方吗？这不是我们做的。
1: 可问题是，现在龟田梦已经消失了，再找到他可就太难了。
0: 一定是燕青山和余丽他们两个。之前大姐曾经叫薛差找过他。
1: 你们这么做，不是打草惊蛇吗？

0: 这件事儿是我们做的不对。不过宋先生，我想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既然你上次能找到他的地址，我想这次应该不会太难。
1: 你知道吗？我那个潜伏在76号的朋友，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暴露的，现在已经牺牲了。
0: 这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宋先生，不管大姐他们怎么想，我跟你站在一起，干掉那个叫枪神的日本鬼子。
1: 谢谢。对不起啊。
2: 王队长，目前战局不利啊。美国人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提供军事援助，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3: 所以，身为党国的军人，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挺身而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党。

0: 国父与我们的神圣使命。好了，这件事情我们接了，不能接。你在说什么呢？上次就是你让我帮忙的，现在又不让接，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大姐，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了抢供已经擅自行动了，报纸上已经登了，死了五个人，现在是没办法交差。
0: 就又来求我们了。
2: 这，我们是从薛小姐那儿啊得到了地址之后呢，我们就想，
3: 哎，
2: 是吧？提前去看看。
0: 大姐，他们俩已经惊动了那个枪手，人家现在已经换了地方，我们根本没办法找到他。
2: 燕大法院，有那个杀手的详细资料吗？
4: 哎呦，
2: 真查不着啊，军统总部都没有，你是这人？
4: 哎，你们俩不是和那个杀手已经交过手了吗？那总该知道他长什么样吧？这，我跟你们说啊，当时天太黑了，看不清楚。哎，对，你们问问于站长。
5: 我当时也没看清，那么黑，我看谁去？
4: 不是，那你没看清楚，你开什么枪啊？
6: 你当时不也开枪了吗？好了。
4: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我们接了，这关系的抗日成败，再多的困难，我们也要做。
2: 哎呀，汪队长，高风亮节，燕某佩服佩服。那我们就告辞了啊！再见啊，徐小姐，
5: 告辞，
2: 不错了。
7: 事情就是这样，龟田先生因为放心不下76号，对江主任有意见，所以现在出丑了。属下没有完成机关长交给的任务，请机关长责罚。
8: 那个卧底是什么身份？
7: 还没来得及问就自杀了。龟田先生的住址是江主任无意中透露给这个卧底的。
8: 别老江主任，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7: 是是是，机关长，责备的是。那个卧底在你身边潜伏了那么多年，你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连我都知道，他就是当年你招进来的。
8: 机关长，属下立刻进行内部整顿，保证以后不再出现这种问题了。
7: 说真的，你很令我失望，但是我还要给你一次机会，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让我失望。 记住一点，现在不是起内讧的时候。
8: 是是是，多谢齐馆长，多谢齐馆长。

0: 老四，你可不可以跟宋先生联系一下，让他帮我们查一下杀手的下落？
1: 我不去。你不是不让我跟他交往了？
0: 那好，你不去我去。他是这事情的发起人，他现在肯定也很着急。
1: 实话跟你说吧，他现在也是一筹莫展。自从于烈和燕青山这两个混蛋打草惊蛇之后，就连宋先生安排在76号的内线也暴露了。就在昨天晚上，牺牲了。
2: 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我叫宋博，我想采访一下丹尼尔先生。
3: 好的，请稍等一下，我进去看看董事先生是否有时间。
4: 好，谢谢。
3: 董事先生，外面有位读卖新闻的记者想采访您。
5: 读卖新闻？日本人的报纸？
3: 是的，您看。
5: 来，打发着走，我不想和日本人打交道。
3: 那个记者是个中国人。
5: 中国人？那就是所谓的汉奸了。这种人更令人

什么风把两位吹来了？阿布老师特意让我们来帮你。帮我？帮我什么？帮你协助龟田君。龟田君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找到他。那么现在我可以正式的告诉你，龟田君这次来上海的目的。 就是为了刺杀美国新来的外董丹尼尔。刺杀外董？杀美国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用不着紧张，这个美国外董是美国派来的特使，他来上海的目的。 就是为了和重庆方面交涉军事援助的事，所以只要这个人在中国遇害，那么重庆方面就会很被动。